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点到9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又到了早上通勤时光。今天一开始为大家选的好歌曲哦，许志安跟许慧欣一起演唱的《恋爱频率》。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刚刚听到是恋爱频率哦，这首歌曲的原曲是韩文歌曲，叫做 Aloha， 也是一个很大家很熟悉的旋律，我自己也蛮喜欢播这个世代的歌曲，我是只说这个区间啦，不是现在。现在很多新的歌曲我也会听啦，但是共鸣度没有那么强。那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纪比我在长蛮多的嘛，我也喜欢播一些怀旧的歌曲哦。有些歌曲你过了20年、30年、40年之后，还是朗朗上口，还是很好听。关心生活时事消息哦，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这个劳工阶层。为什么讲劳工哦？就说我们多半啦，你撇开说自己当老板，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受聘于一个公司底下嘛。但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啊，有一些公司的制度或规则，其实哦，也真的是有许多难为之处哦。像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劳基法是很重要的。我要必须强调、哦、有一些公司主张哦，他的福利哦是与劳基法相等哦。如果他在应聘条件上写这句话的话，这是很让人傻眼哦。因为法律嘛是最低保障的限度，所以你说这个公司符合劳基法，那他也只是刚好合规而已，他就是不犯法。但是把这件事情当作福利就是一件蛮奇怪的。因为福利比较像是我比应该要给你的东西还要再多嘛，就是 bonus 上去才会叫做福利。符合劳基法不会被称之为福利哦。那回到刚刚提到劳基法哦，这个确实哦是劳资双方哦每一次在各种啊像是薪资啊请假议题上哦常常会有纠纷的地方。那以2026年哦，假设是针对请假这个条件哦，诶，有一些新制度跟改变以及规定哦，跟大家盘点一下哦。第一个呢就是病假10天的保护期，这是什么意思啊？在新制哦，也就是劳基法新制里面哦，明定哦，劳工一年内哦，请这个普通伤病假、哦、没有超过10天，那雇主呢就不可以以此哦做任何不利的处分啊、像是解雇啊、调薪啊等等哦，所以只要你没有超过10天哦，都是 OK 的。因为过去哦，还是很多人因为请病假哦，遭受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呢，如果劳工要去检举的话，他必须要佐证嘛。但这个佐证就是很难佐证哦。那新制呢，就稍微改变了一下这个规定哦。那这个10天的保护期哦，是以普通伤病假计算哦，像是生理假、安胎假呢，这种其他的假别不列入哦。所以大家自己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呢是全勤奖金哦，哇，我觉得全勤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或像刚刚讲的，你可能就是会临时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全勤奖金哦，比例化，什么是比例化哦？以前讲全勤就是你该上班的日子都要到嘛，那假设没有办法拿全勤是什么？例如说你有一天请假，那就没有全勤了。全勤奖金比例化，就说请一天的病假、哦、不能没收全部的奖金啊、这个规定哦，新制哦也打破了这个霸王条款哦。全勤奖金呢是工资的一部分，不能因为请病假、哦、所以就把你整笔的全勤奖金来扣除，所以呢要按照请假的天数按比例扣罚。举个例子哦，假设你的月薪是33,000啊、其中3000块是所谓的全勤奖金。你在某一个月呢请了病假1天，但其他的日子你都有上班，那全勤奖金呢就是用这个3000块哦去除以这个30天。所以一天是100块，你只能扣100块哦，而不是说诶你3000块都不能拿。那新制呢也要求雇主哦，你必须把这个全勤奖金的扣发条件明定在工作规则、团体协约或者是劳动契约当中，让劳工去知道这个全勤奖金应该要怎么拿哦，就是要把它明文写下来哦，这是关于全勤奖金比例。

一化。另外一个呢是家庭照顾假弹性化、哦、什么叫做家庭照顾假呢？目前在新制度的劳基法、哦、正式将照顾家庭成员、哦、纳入事假的理由。这个家庭照顾假全年是7天哦，如果你用完之后，你还是可以请自己的事假来补足，并且可以选择以小时作为请假的单位。因为毕竟刚刚讲说所谓的家庭照顾假、哦、可能会用于说，例如家有孩子，小朋友今天突然发烧了，我必须带他去医院，或者是我们家中有长者，他必须去医院做检查，要有人一起陪同，你可能就需要请到这个家庭照顾假哦。这是刚刚提到几个2026年劳基法新制的一个变化。那也不仅仅如此啦，像今年开始呢，基本工资也是调涨了，月薪啊从28,590元调升到29,500元，时薪呢是从190元调升到196元，是台湾连续第10年调涨基本工资哦，推估也有247万名劳工受惠。如果你开的薪资低于这个标准呢，是会被开罚的。那育婴留停哦，也相对比较弹性一点点了。过去的育婴留职停薪哦，就是每次去连续请假至少30天。那有一些是弹性照顾的父母、哦、就觉得这个假比较不好请啦。那现在呢，新制哦，就是开放育婴留职停薪哦，可以按日为单位，每人上限是30天，双亲合计当然就是60天哦。申请的期间可以领80%的薪资补贴，但是你要在5天前呢以书面向雇主提出申请哦。那如果是子女突发生病啊，或者是停课啊、停托等等的紧急情况，是1天前提出哦，或者是委托他人代办。这是几个呢关于劳基法哦做的一些新的改变。那当然改变的细节啦，总是稍有调整啦，你是雇主你是劳工都必须持续的跟进。当然我想有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呀，虽然劳基法这样规定哦，但是我们的公司啊经常啊游走在这个法律的边缘啊，甚至可能根本就无视于这些新规定、哦、我认为这样的公司还真的是不少、哦、那就回到一开始、哦、很多人讲说，哎，你劳工要举证确实比较麻烦，甚至很多人讲说，虽然我可以举证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举证之后我这个工作也要丢了、就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继续在这边上班，就会觉得倍感压力、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哦、所以我自己会觉得甲方乙方啦，虽然说现在有一些基本的法律保障跟制度，但是乙方确实还是相对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弱势的，这也是蛮辛苦的地方。那当然你说我有条件的话，我当然去制度比较健全的地方啊，我觉得比较有保障，那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谋求一份工作啊，一份薪水，还真的是辛苦了。所以无论你现在的状态如何哦，也是要跟这个现在正在上班路上的劳工朋友们，哎，加加油啊。法律规定是法律规定，但现实依旧是有很多考验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那总是有各种选择啦，那大家有一些压力也不见得是说我一定可以要依法来这个伸张自己的权益，只能说，哎呀，大家都累了，都辛苦了，一起来面对更多生活的挑战。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当然来关心一下生活。大家如果平常啊，这个上班通勤可能是骑机车哦，或者是搭捷运、搭公车啦。如果以大台北地区哦，这个可能是普遍大家的选择。那你可能也蛮常哦，会搭火车或者是高铁的，到不同的县市哦，其实真的是交通路网非常方便。你知道吗？其实在2026年哦，高铁有大改版哦，这个改版当然是往好的地方改版哦。这个高铁哦有这个升级进化哦，升级的部分是哪些呢？我们一个一个帮大家来盘点一下哦。第一个呢，就是全台的高铁哦，安全防护会升级，会全面增设哦，这个透明的月台门。搭过高铁的朋友就知道，我们在月台上啊，的这个列车进来的地方哦，目前普遍来讲是没有透明的月台门啦。什么是透明的月台门？就像我们搭捷运，不是你在月台的边边有一个护栏吗？高铁哦，其实是没有的哦。但目前计划哦，就是从4月开始就已经开始来增设这个月台门哦。在各站哦全面增设，高度大概是120公分的半高式的透明月台门哦，当然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量。所以这个其实是蛮棒的一个做法哦。那当然有一些高铁站是因为它是在户外哦，然后户外的话会有一些考验，例如说在风比较大的地方啊，这个月台门的修缮啊，甚至它的这个结构能不能 hold 得住哦，也很重要。目前呢，就是台北站哦，已经在深夜时段的维修空档完成改装，之后会来做的是新竹站，还有板桥站。那预计呢，会在这个今年的这个 Q4 哦，第四季完工。第二阶段的话呢，会来做台中、桃园、苗栗、彰化、云林、嘉义跟台南哦。最后呢，则是南港跟左营，预计会在2028年的第一季完工哦。那当然，虽然很多人讲说我们的站也不是很多，怎么不可以盖快一点哦？那其实这都是需要发包啊，然后并且你在做这个月台门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民众的上下车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哦。就是分阶段式的把这个每一个高铁站呢都增设这个月台门。那第二个呢，就是台湾高铁哦无缝连线体验，这是怎么一回事哦？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在高铁上面呢是可以使用它这个 WiFi 哦，但过往进入隧道的时候会有通讯死角哦，所以台湾高铁呢在这个今年的3月底启动哦全线的通讯品质升级计划，像是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哦三大电信哦都有投入哦这个20亿元哦改善连线品质。例如你手机是有吃到饱方案的，刚好是这个三大电信业者的话呢，你在行经这个刚刚提到的隧道的时候，有时候讯号会变差哦。但他们现在加装了一些基础频率的中继器啊等等，或者是一些频率的放大器，让民众呢在所谓的地下隧道的时候，你的连线还是很好。那后续哦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开放啦，优先是针对南港到板桥的这个地下隧道，之后呢会扩及到云林、嘉义、台南等等不同的开放路段。那高铁同步也升级了列车的 WiFi 优化专案哦，全车队的车厢哦升级到 WiFi 6的这个技术哦，让民众呢及时连线是比较方便的，并且也是快速的。那另外一块呢，就是车厢数位客服上线哦，并且是可以用 QR code 静音通报。其实我觉得这个服务是真的很方便哦。还记得我们以前曾经聊过吗？如果你搭的火车哦，也就是台铁火车哦，在车子里面哦，车厢里面，假设你遇到一些突发状态，也许是有一些紧急状态，或者是有一些奇怪的人，你需要通报给这个台铁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做法的。像是台铁的通报简讯号码就是0921765125，就是你用手机传简讯传到这个号码0921765125，写清楚你是搭乘什么列车，然后现在行经在哪里，在哪个车厢有什么状态，其实就会有马上有人来协助你哦。这是一个台铁非常方便的服务。那高铁有没有呢？例如说你在搭乘高铁的时候，在车厢发生一些突发事变，那周边又没有所谓的服务人员，
那你应该如何通报哦？所以高铁哦，在今年的4月1号正式上线的是车厢数位客服，在车厢前面的这个网袋哦，也就是放杂志的那个地方哦，有一个列车安全说明卡，里面有个 QR code， 你只要扫这个 QR code， 你就可以进入一个专属页面，你可以填写车次啊、座位等资讯，还有一些状况哦，然后送出之后，列车长呢就会收到讯息，并且前往处理。像是可能遇到这个车厢内部的一些喧哗、争吵，或者是突发事变，都可以使用这个 QR code， 透过这个扫 QR code 的方式来传递资讯，可以说是相当的方便哦。那如果是相对更紧急的情况，例如说车厢间哦，都会有一些紧急对讲机，你可以即刻跟这个列车组员来通话，也是一个可以回报紧急情况的方式。如果你常搭乘高铁或台铁，哎，这几个方法我觉得倒是蛮重要的。那另外一块呢，如果你有这个订购团体票的需求，例如说你们有这个公司啊，要一起去哪里，需要搭乘高铁，那你肯定会来订这个团体票哦。那现行哦，这个高铁公布的旅客运送契约哦，自今年的4月27号起哦，有一些改变了。那现行的团体票分为一般团体、指定车次团体跟校外教学团体三类哦，所以正式的契约删除了11人以上不限车次的一般团体95折优惠，它是有做一些优惠的改变哦。但是每一周呢，还是有超过1/3的车次提供6折到85折的一个离峰优惠哦。所以如果你是订团体票的朋友，其实为了省钱啊，或者是时间比较不赶的话，选离峰时段的列车是比较划算的。那这是几个关于高铁的一个新制哦，但是哦要注意哦，很多人在这个新制推出的时候，也在网络上谣传一些假福利哦，就是假讯息啦，还说什么乐龄族有什么隐藏福利等等哦，不管是台湾高铁或者是台铁，都有出面澄清哦，有这个 YouTube 影片哦，或者是内容农场的这个网站哦，以 AI 哦捏造一些假的资讯哦，说什么台铁高铁有一些新的优惠啊，什么电动车月台接送服务啊，或者是你是敬老卡的人哦，可以保留座位免费升级哦，还有什么高铁假期啊1500元补贴旅游金哦，这些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些优惠哦。那刚提到这些假的影片哦，还特别讲说，你一定要去要求哦，不然这个福利就没了哦，煽动这个敬老旅客哦，要勇敢争取。但其实这些优惠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有一些哦，中壮年族或者是熟龄族的朋友哦，其实这些优惠你看到觉得很心动啊，我要去争取哦，结果一问之下才知道没有这个资讯哦，可能会跟这个服务的人员产生一些冲突，所以哦，最好要提醒一下，所谓哦，这个最新服务优惠跟措施都是有公布在高铁的网站上面，所以你看到说人家在讲说最近有什么新优惠啊，你要去争取啊，你要去问啊，最好可以这个 double check 一下哦，再度查核，或者是你当然可以问这个服务人员啦，但如果服务人员跟你讲说你看到的是假的影片啦，我们没有这个优惠哦，不要生气哦，真的没有的优惠就是没有，不会因为你在那边撸哦，你就会拥有这个优惠，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哦，最近有一些新制度新规定当然也有人趁势而乱不要这个随意的轻信一些看起来真的很夸张的优惠有的这个正确的优惠都会在官方网站去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林忆莲的歌曲《铿锵玫瑰》。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关心一些生活民生话题哦，这个生活大小事总是要来掌握之外呢，诶，聊聊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哦，他说啊，如果你是习惯代表的人，可能是更自律的，是这样吗？大家有代表吗？我觉得代表有几个倾向啦，当然现在的这个手表，除了传统的机械表之外，还有这个运动手表嘛，哦，它是一个 3C 的电子设备，那我觉得如果是传统表的话呢，确实可能是为了方便看时间，或者是如果你有些工作是不能带 3C 设备的，那你要看时间的方法就是带传统的机械表、要不然你不能带手机嘛。我自己觉得看表算是蛮方便的，像我说主持的话，我要掌握

0: 时间，那我不可能拿着手机一直在看时间，那就是得代表。那跟自律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我没有非常认同，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戴表也是戴装饰的，或者你家很多个手表，你就是觉得哦，我今天什么样的衣服配什么样的表，或者是有些人戴表是彰显身份哦。我曾经也看过一篇文章在谈说，为什么人家会去买名表哦，就说你跟别人见面的时候，不只是你的这个衣着搭配，是你手伸出去跟别人握个手的时候，不经意的露出了这个手腕上的这个手表，人家一看，哎呀，此人身份不凡啊，也是一种身份的标示嘛。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啦，能不能因为在乎时间而自律，纯粹是个人个性的问题。当然你戴了表那就看原因啦，像我们是为了掌握时间嘛，那确实是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那现在的表也真的是很多不同的用途，就像刚刚讲的，你纯粹装饰也有。所以这篇文章倒也挺有趣的哦，这个表确实是彰显你的品味身份，甚至也有很多功能性。
1: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微微持续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健康资讯，总是在空中为大家哦推荐最好的哦这个营养保健知识哦，让大家哦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再度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来。

0: 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各位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诶，真的是把这个健康资讯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啊，我们在饮食方面大家是非常的重视啊，人家讲这个食安很重要。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挑选这个食材上面啊，或者是购买啊，去这个超市买东西哦。诶，这个买东西后面的什么成分啊，也是越看越仔细哦。诶，不懂的都会问啊，这个上面是写着什么意思啊，它的那个作用是什么啊，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哦。那我觉得这个各家产品哦也是竞争激烈啦，因为知道大家会挑会选。那其实常常岳峰老师跟我们推荐的都是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
1: 是。
0: 诶，用油的程度大家其实还蛮普遍的。我们今天还是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橄榄油它的特别之处哦，包含很多民众知道，诶，对啊，很多橄榄油都是西班牙来的齁、哦、啊，每一罐都是这样写的、然后每一罐都说他们很好啦，
1: 是，
0: 那看起来也都不错啊，就差别就价格嘛，不然我要看什么？
1: 对对。
0: 那岳峰老师再帮我们整理一下哦，我们这个买油哦，怎么挑，怎么选？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啊，到底是代表着什么因素啊？吃进我们身体里面的影响是什么？
1: 是，好，那我们先从橄榄油的如何挑选。
0: 哦、
1: 其实我们可以去开放式的超商，
0: 嗯，对啊，
1: 超市去看，
0: 哎、欸，很大贵耶，
1: 对，200、300、400、500、600。
0: 哦，
1: 有甚至到1000的，
0: 嗯，
1: 你会觉得说啊，你就觉得说我到底要挑哪一种？
0: 我那时候都会想说，哎，我看我用量多少，我买多大罐，
1: 对，或者是说我买越大瓶的
0: 啊，
1: 越便宜比较划算、因为用的比较久。
0: 嗯，
1: 其实挑选橄榄油很简单，
0: 嗯，
1: 我给大家三个大概三个选择，三个选择的方式。第一个看国家，
0: 嗯，
1: 看国别，
0: 嗯，
1: 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是橄榄油产油是西班牙。
0: 哦，
1: 当然意大利啊、突尼西亚这些都有，
0: 嗯，
1: 但是全世界最大产量就是在西班牙。
0: 是，
1: 那所以你知道，你多嘛，多就会找到比较，就是它的好的就会比较稳定。
0: 嗯，
1: 好、哦，再来就是它的瓶身，
0: 嗯，
1: 好、哦，瓶身是怎样？就是深色的，因为这样油怕氧，好的橄榄油怕氧化。
0: 哦，
1: 对，再来是怎样？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倒出来的时候抹在自己的皮肤上面，
0: 嗯，
1: 你发现它角质不是那种油腻感、是那种很清新，而且你的皮肤很快又吸收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辨识的方式
0: 哦。
1: 对，其实就是闻嘛，你先闻、哦，就是像我们的是有特殊的果香味，
0: 嗯，
1: 哦、像有的橄榄油它是只有青草味，
0: 嗯，
1: 或者是你觉得说你敢深喝深饮的话，其实你喝下去。哦，这个当然这有点跟你的身体状况有点差，就是有点苦味，
0: 嗯，
1: 甚至有点辛辣味。
0: 哦，
1: 哦，其实喝的就是辛辣味。
0: 嗯，
1: 它喝下去不是里面有放胡椒，它是喝下去真的有辛辣味。
0: 嗯，
1: 那怎样？它就是里面有多酚。
0: 哦，
1: 对，其实这个有点小冷知识，就是我们就是橄榄油，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就是说你喝橄榄油，其实喝的是它的多酚。
0: 嗯，
1: 因为它这对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是非常有帮助。
0: 是，哎、欸，讲到辛辣味，很多人还会觉得说，哎、欸，这样不好吧？啊，辣，感觉我想要顺口一点，但反而这个才是好哦。
1: 其实我这个人是蛮懒的，
0: 哦，
1: 所以我在保养或者保养身体，我都会找最快、最方便的方式。
0: 对啊，
1: 那有时候我们常跑来跑去嘛，讲话讲很多，接触的人多，会常常这样，喉咙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天气一变会觉得口干舌燥，
0: 痒痒的。
1: 其实这很多就是怎样，准备要感冒。
0: 对，哎、欸，这个很讨厌呢。就是说，它也不至于到让你痛苦到不行，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已经有点不妙了。
1: 对，就开始咳，干咳，尤其像现在天气忽然转换，
0: 嗯，对啊，
1: 要热不热，要冷不冷，
0: 啊，突然又下大雨，
1: 对，其实就很，你刚好就可以这样，橄榄油，第一个它可以。怎样保护你的喉咙？
0: 是，
1: 在你的多酚帮你杀菌，
0: 嗯，
1: 就消炎。其实这样子，人讲啊，应减二个，猛打减三口，都是像安呢。
0: 哦，
1: 对，就是像这样。其实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喉咙啊，会舒服很多。我们昨天才有一个客人，一个消费者，他说他喉咙不舒服，
0: 嗯，
1: 因为他是做柜台小姐
0: 啊，那常常讲话
1: 了，一天到晚都在讲话。他说哦，最近那咳嗽已经咳了很久了，那怎么办？就是烧香，我说那你要不要喝喝看橄榄油？他喝完之后，他说：“哦，我现在讲话好舒服。”
0: 嗯，是。
1: 其实真的好的橄榄油就是这样子，然后养成习惯开始
0: 啊，
1: 就是你要先养成习惯，就是我可能就是每天就是一汤匙。
0: 哦，反正持之以恒。

0: 比一天吃太多还要重要。
1: 对，你可以其实可以搭着咖啡哦，就变成防弹咖啡、
0: 嗯、哦，有啦，这个很夯哦。
1: 如果你再搭着豆浆，嗯，哦，当然有的人想要喝豆浆，嗯，然后那大更好，因为有时候你的那个豆浆有时候有点微热嘛，嗯，然后你加上橄榄油，加上我们的橄榄油之后，就会有一个果香味，
0: 哦，增添一些风味。
1: 对，因为温热之后，你的油脂跟你的蛋白质在混合的时候，它会更柔和。
0: 嗯，是。
1: 对，其实可以这样喝。
0: 刚刚提到这个使用橄榄油上面哦，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是感觉会不会很油腻啊？有些人很比较初次尝试，可能还是比较害怕一点点哦。我自己就觉得哦，虽然它叫橄榄油，但是就算你刚刚提到，我们就喝这个一口啊，你也不会觉得什么嘴巴糊糊的，其实完全不会哦。哎，你会想，哎，原来这就是橄榄油的味道啊，跟我想象的油不太一样。
1: 对，我们的油真的是。跟本人就是与众不同啦、啊啊、我们真的你喝下去就是一个我们说的芭辣味。
0: 芭辣味你说果香
1: 吗？果香味，
0: 对。
1: 对，所以说其实它没有大家没有想象中橄榄油这么难入口啦。嗯、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大家真的我们最近油被人家抢到真的是爆掉。嗯。而且最近新的油才刚到、欸嗯、就是最近有那个橄榄油加柠檬汁。
0: 哦，所以也是增添一点这个新花样咯。
1: 对，就是你也知道嘛，就是某个点哦、嗯，这个韩星一个点，然后推波助澜、
0: 嗯、哦，大家会觉得想要跟风啊，
1: 哦、尤其是女性哦，真的是完全疯为之疯狂，橄榄油加柠檬汁，第一个想到就是要美白，
0: 对啊，变成这个食材又好取得，就很方便。
1: 对，而且这样、嗯、它喝下去呢，你不会觉得就是除了油之外，它加了酸，它更好入口。嗯，而且有的人竟然还怎样，橄榄油加柠檬汁之后，它直接淋在沙拉上面
0: 哦，变成一种酱料。
1: 对，嗯，它除了喝到好的橄榄油之外，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C、嗯。然后我还有加一些哦，像说可能鸡胸肉啊，加一点那个美生菜，这样拌一拌，它一天的能量都有了。
0: 嗯，哦、
1: 而且现在夏天，嗯，大家吃不下饭，
0: 这加点酸啊，比较开胃。
1: 对，其实它这个是有原理的
0: 哦。
1: 那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喝好的油对我们的胆是有帮助的，嗯，它帮助胆汁，就是柠檬汁呢，可以帮助你的肠道的蠕动，可以唤醒你的肠道。
0: 是，
1: 其实我们代谢好之后，其实你的人精神就会更好。
0: 对啊，我还记得我前阵子看那个电视节目啊，就看到那个、嗯、他那个综艺节目就是那个开箱韩星的那个冰箱嘛，
1: 是，
0: 然后就有被大家称之为这个美魔女的韩星哦，冰箱一打开 哦都是柠檬啊，主持人问他说你怎么都吃柠檬哦，他就说啊，因为这就是他保养的一个好选择哦，
1: 是，
0: 所以哎，还真的哦，这个所言不假哦，确实啊，柠檬搭配橄榄油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搭配。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喝法、啊、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了、嗯、其实我很久以前就试过了，嗯，其实真的对我们的肠道啊，其实早上一杯这种柠檬饮哦，真的你马上喝起来，你马上精神马上调马上腾昂，真的是腾昂，真的是
0: 对，有点酸味也会比较醒过来吧。
1: 对对对，
0: 哎、欸，可是说真的、哦，刚刚提到这个比例的大小，有些人想说，我们刚刚讲说，如果纯生饮是一匙嘛，可能有些人初次尝试。
1: 是，
0: 那、啊、我们加柠檬的话，加柠檬汁，就是说它变得比较像液体嘛，比较像饮料的那种模式嘛、嗯。
1: 那其实只要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我是有初阶版跟进阶版、
0: 啊、哦，就是说大家第一次试的时候，
1: 对对，如果你怕酸的话，啊、你的油。二，柠檬汁一，嗯，然后你觉得真的，哦，真的是心里那一坎过不去，那你可以加一点蜂糖，啊，或加一点蜂蜜，然后摇一摇，嗯，那觉得假如说这取得真的不方便，嗯，那你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然后加一点温开水，不要加热的哦，
0: 哦
1: 要温的，
0: 温的，
1: 对，然后摇一摇，嗯，然后就可以喝了，
0: 嗯，哎，早上喝蛮不错的，
1: 你会发现一条新的饮食之路，对。
0: 很多人这个一早醒来都说：“哎、欸，我要唤醒身体嘛，喝一杯温开水或什么的。”
1: 对，
0: 哎、欸，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选择咯，换换口味嘛，或者是你想说：“哎、欸，我也不要每天，我可能就一三五二四六啊，搭配着也不错。”所以橄榄油真的好万用哦。所以像刚刚一开始老师有讲到啊，就说它 里面的成分好哦，你可以相信它，甚至说对身体好之外，很简单的搭配都可以有很棒的风味。那另外呢，其实大家最常用的就是入菜了嘛，
1: 是，
0: 就是我们平常这个炒菜炒饭啊，就是加这个橄榄油哦，我也会觉得说比较放心跟安心。
1: 是，
0: 我们有听众朋友讲说，这个用我们的橄榄油，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发现呢、啊，哦，没有什么烟哦。然后就一开始那个爸爸妈妈用的就是比较不习惯啦、啊、因为平常经常可能判断温度就是看那个烟多多夸张嘛，就说哎、啊都没有烟哦，这样是热了还是不热？有啦，热了热了，只是因为它的发烟点高，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关键。
1: 对，其实好的感

0: 大都可以用
1: 哦，
0: 不是只有，当然了，我们当然是凉拌是最好，为什么？是因为它的营养是完全没有被破坏。那其实好的油经过这样烹饪的时候，其实它是帮有你的食材的营养把你保护住。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哎，它并不是说啊，我今天用的这个好的油，除了它的风味增加之外，它其实好的油是要把你的食材可能营养把它锁住。
1: 嗯，对啊。
0: 其实你看很多大厨他们在煮菜的时候，他们不会过度的烹调。
1: 哦，确实，现在饮食趋势，
0: 其实现在的锅子都很好，
1: 对啊，
0: 真的不要过度的加热。
1: 对啊，然后调味上也是哦。
0: 是
1: 之前呢，用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橄榄油来简单的炒青菜哦。
0: 对，
1: 哎，就有民众跟我们讲说啊，那个菜真的莫名的变好吃哦。他跟我讲说，还是不是他的错觉哦？哎，好的油就是可以让菜变好吃，并且不是说你要加什么调味料、什么盐哦，不是哦，没有，就只有炒而已哦。
0: 我们有一个拿买过我们的油的妈妈，
1: 嗯，
0: 她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下课之后啊，都嘴会馋，你知道吗？
1: 哦，对啊，
0: 她就炒的要吃别的东西，炸鸡排什么。
1: 嗯，
0: 她妈妈有一天就觉得刚好家里有剩下来的吐司，
1: 哦，
0: 她用吐司去用我们的油下去，就是去炒。叫炒吐司，
1: 哦，好，是什么地狱料理吗？有那么一点怪怪的。
0: 他竟然炒完之后，他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哎，你们用你们油炒吐司，竟然有奶油味，你是里面有给我放什么东西吗？”
1: 啊，哎，好，突然那个料理都高级了起来。
0: 其实我到最后我自己下去试试看，觉得哇，
1: 哎，真的有哦，
0: 真的有。是我的幻觉，真的是很香
1: 哦！
0: 真的回去大家可以试试看，油先放下去，不用很热，
1: 嗯，
0: 然后就放下去让它慢慢的炒。你假如说觉得想要再吃咸一点，
1: 嗯，
0: 你就用那个外面买得到的那个胡椒盐
1: 啊，加一点点，
0: 加一点点
1: 哦，好酷哦！哎，其实这个做法就跟我们平常说，我们有一些去那个西餐厅啊，餐前不是有个面包嘛，然后就会沾那个橄榄油跟那个油醋嘛，
0: 对，
1: 就是会混在一起哦。其实平常我们这样吃也觉得，哎，吃得到油的味道，然后也感觉到面包特别香。
0: 没错，其实你有油脂的东西，嗯，你配上好的油脂，其实你更好入口。
1: 嗯，哎，真的是简单的食材哦，加上天德瑞，这个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这个口感口味截然不同之外，最重要的这个营养价值哦，可以留住大家吃的安心是最重要的。
2: 亲啊，不要投开哦。
1: 我们有好多朋友已经回购很多次了，
0: 是。
1: 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还在观望。我们其实这一次也有推出比较优惠的组合。如果你家有在做料理的话啊，或者是像刚刚讲，有些人说，哎，我在我家不开火，但是我吃沙拉，哎，其实也还蛮适合，可以来买的。
0: 对，没错。像说我们在生饮的话，一天大概就一汤匙嘛，其实。用的速度是还蛮快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其实我们在外面250ml的橄榄油，啊，我们的一罐是990，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百货公司做周年庆啊，
1: 嗯，
0: 还要一罐都还要800多，
1: 大概也有9折8折差不多。
0: 对，那当然我们给正声听友都是会，因为他们都是就是非常优质的听众，而且是长期的回购，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次推了一个组合，就是250ml 的。
1: 嗯，
0: 好，买四瓶
1: 是
0: 再送你一瓶，总共是5瓶。我们外面卖的话，就是大概是5940，
1: 嗯，
0: 大概快要接近6000块。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听友呢，给一个非常的优惠是2490，
1: 哦，
0: 将近快要达到
1: 一半
0: 了，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250ml，一共是。买4瓶再送1瓶，所以一共是5瓶装。
0: 是，
1: 然后2490哦，这也是我们最多听众朋友来选购的，哦，真的是非常好用。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组是比较墨数比较多的，500ml。
0: 这个是给就是常常真的是在煮饭的，啊，
1: 嗯，
0: 就是，
1: 有很多人每天都要煮三餐，
0: 每天煮三餐，然后需求量比较大的。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有500ml 的，就是4瓶，
1: 嗯，
0: 好，就是原价就是6600。那我们现在听友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现在听友价是3680。
1: 哦，3680，我们是500ml，一共4支。哦，3680，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订购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为大家推荐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250ml，买4瓶再送1瓶，所以一共是5瓶哦，5瓶哦，249。

0: 90，再来是500ml 的，是4瓶3680。也许大家去这个大卖场看到各种油品的价格哦，有些真的是高得吓死人哦。我们虽然价格 CP 值高，但是刚刚提到是天德瑞顶级初榨的橄榄油啊，已经是最 top 的等级了，
1: 真的。
0: 所以让大家是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享受到最棒的油品啊，不管是煎煮炒炸，或者是平常啊拌一些这个沙拉料理哦，也都非常合适。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来，谢谢各位。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呦，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其实啊，他很早以前就来上过我们的节目了，但已经非常非常多年呢，我没有见到他了。最近呢，他又出了一本新书啊，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它有一个副标就我38岁就财富自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邀请他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财富自由的时候。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宾王仲林。仲林早安。
2: 继富大哥还有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仲林。
1: 好，之前仲林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了另外一个他网红的名字，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叫做剑拔啦，对不对？
2: 对啊，
1: 你现在不用这个名字了吗？
2: 没有，后来其实第一个，因为那个是我从高中的时候人家就这么称呼
1: 我的，你的外号就是啊。
2: 对，
1: 啊，
2: 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改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女儿
1: 啊，
2: 那个时候她才读幼儿园，而且好像是中班的时候，
1: 是
2: 她有一天回家跟我讲说：“爸爸。”你的外号的第一个字是不是不好？
1: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2: 对，然后我突然讲说女儿开始有点点概念了，因为可能是同学的家长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来讲，会有点开玩笑说：“哎，怎么会叫这个名字？”
1: 对啦，今那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肆无忌惮，年轻人爱开玩笑嘛，
2: 就有点像是说今天假设我们叫就是开玩笑叫朋友叫阿拜。
1: 啊，
2: 你也会觉得自己他的儿子女生爸爸，你为什么要叫阿拜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说好，那我把那个字儿给改掉
1: 啊，
2: 然后就刚好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好，就是想要瘦身嘛，然后就开始去慢慢的去跑步，跑，跑出一点，你也不能讲跑出兴趣来，只是觉得跑马拉松跟我的投资的风格还蛮像的，所以说我就开始跑，然后从5公里。5公里还早的，我一开始我连一圈都跑不了，然后慢慢的跑到
1: 那你跟我一样，以前应该就是一个运动小白的了，对。
2: 这个跟吉夫大哥最大的差一点是因为我之前胖到110几公斤，
1: 我记得好像有听你讲过的样
2: 子。所以说来讲话，在那个时候来讲话，真的是你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嘛，你也想跑，但是我的意识在前进，但是我的身体动不了，
1: 是，
2: 所以说跑着，然后但是慢慢循序渐进，然后也会用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法，包括饮食控制，
1: 是，
2: 然后慢慢的才开始从跑完一圈，然后跑比如说1公里，然后5公里。
1: 所以这几年的心态从名字开始改，然后整个的生活形态也跟着改变啊，一切都是因为女儿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可能就是熟的人叫你剑拔了，应该还是可以吧？
2: 目前的，但是还能够叫出这个封号，大概
1: 要有一定年纪，
2: 这个认识的时间，我想应该10年不止了。
1: 是啊，不过就是现在回归你的本名用王仲林来出书，这次写这本书叫做《操作惯性股》啊。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说，什么叫做惯性股啊？
2: 一个基本上惯性股来讲，我在书里面把它区分为两种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它会有股价上涨的惯性。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叫做它有浴火重生的惯性。
1: 我请问一下，股价跟这个股市的表现真的有关系吗？因为我这样举例好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说要存股，会存什么中钢啦、台塑，可是大家都后来这几年就发现好像这个定律就不存在，所以真的有惯性存在吗？
2: 所以为什么在书里面不会只讲到选股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讲说，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投资朋友都会听过，那个基夫大哥是不是常常跟大家讲说，很多事情叫做顺势而为，
1: 没错，
2: 顺势操作。
1: 是是是，
2: 那对我们来讲顺势操作它就包含了两个面向，一个就叫做选股，一个就叫做择时。那择时的意思就是说，即便现在这一档的标的它缴出来的成绩单还算不错，这个叫做所谓的财务报表啦，基本面还不错，但是花无百日好。所以说我们不会假设说因为现在的财务报表好，所以我就不挑了，我就买了就摆着了，而是说你还是必须要去理解一个重点，就是这我们认知的重点，就是当再好的标的股价需要修正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见好就收的这个惯性，而不是说今天曾经觉得中钢很好，我曾经也觉得台塑很好，
1: 是，
2: 事实上他们也曾经很好过， 甚至我们来讲一个更大家印象更深刻，宏达电是不是也曾经辉煌灿烂
1: 过？你举一个好极端的例子，
2: 对，就是
1: 很多人现在讲到宏达电是心中的痛，对 对。
2: 但是在它从云端坠落之前的那一、嗯、那将近有十年的好光景，谁会认为它是坏股票？
1: 所以也就是说，你讲的惯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2: 对，
1: 这个就是它的特性，而是说这个惯性是有。时间性，那甚至是可能有它的一个怎么讲，它自己特别的走势都有可能，对不对？
2: 对，所以我的惯性会把它扩大成为两个层面，一个叫做它有没有股价上涨的惯性，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股价在上涨的操作过程中，我要如何是惯性的操作？除了股票是惯性之外，还有操作你也必须要惯性，
1: 哦、是
2: 而不是。很像是我书里面写的说，我不太建议用所谓的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心情
1: 啊，
2: 去守着一档我现在觉得它的基本面不错的那种好的惯性。我始终认为，真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再好的标的，它也会有所谓的春耕夏耘跟秋收冬藏的时间点。
1: 你讲到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哈，你在书里面就举了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听了也非常的心有戚戚焉哈。哎，你说因为联电教会你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它到底教会你怎么样去看惯性这件事情？
2: 应该是说联电在我那时候才刚刚退伍没有多久。然后当然你身上也没有什么钱，但是我那时候都学长，因为我学长当然他是比我早退，然后他在科技业上班，他就跟我讲说台湾的未来的发展是电子科技业，然后呢晶圆双雄基本上就是电子科技业里面的扛把子，
1: 哎，这句话在当时是没有错的，
2: 那是显学，
1: 然
2: 后他就说虽然当时台积电的股价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联电其实在以晶圆二哥的角度来讲，它跟大哥相差没有像现在这么悬殊、
1: 嗯、
2: 当时来讲我就是所谓的就是有点余量之争的感觉，所以他讲说如果台积电的目标价市场上都已经可以喊到三五百块，各位现在当然会觉得说还才三五百，但在我们那个年代
1: 我不能用现在标准去看，现在讲三五百块被人家笑的，
2: 对啊，就是在当时来讲，他们因为我在当时我学长在跟我讲的时候，他说联电第一个他绝对是个好股票，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我是国贸系毕业的，所以我大概也会看一下财务报表，
1: 是
2: 我看了他的财务报表，哎，他的整个的表现的确不算
1: 差，
2: 所以然后呢学长就跟我讲是说你不要去追那个太贵的标的，你现在是追你现在去买联电，那个说联电的价格大概在120左右，那我说120一张12万我觉得好贵，我身上的钱大概顶多只能买两张而已，他说你真的一定要买，你相信我，因为他也买很多，然后而且他讲是说你不用怕什么，他说股价只要有跌都是好的买点，然后但是后来我当时反正120我就买了两张，然后再买了之后呢，其实当时买我记得吧，大概才过一两个礼拜他就从120块涨到132块，
1: 嗯哼，
2: 乐歪了，但是问题是我就没有钱啦、啊。那我学长就一直跟你讲，你看吧，好的股票就一定会涨。那 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句话之后来讲话，就开始股价慢慢的修正，从130到120，然后到110到破100。学长就跟我讲是说，好的股票你一定要加码。
1: 所以呢，你的学长基本上就是从一而终的在买。
2: 对，因为他并不是那种好像只是喊着叫我买。自己都不动，他不但是自己买，他姐姐跟阿姨就他妈妈，
1: 哇，全家都聊楼，
2: 全家基本上就是真是联电会我良多概念股的那种，
1: 是是是，
2: 但是在过程中后来就是明明也不觉得联电的基本面出了问题，但是他的股价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从120跌到60块，
1: 那你怎么处理？你后来，
2: 然后那个时候我扛不住了，我就跟学长说，学长我真的扛不住了，因为现在来讲话。我没啥资产，但是我的资产剩一半了，
1: 全部套在那，
2: 这下怎么办？
1: 嗯，
2: 然后他讲说现在他那时候还有点笑我，他就说仲麟啊，你以后要变有钱哦，你现在这个观念要改掉，你一定要买，你借钱也要买它。
1: 哦，这句话都出来了。
2: 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可能不行这样子来讲，我连我爸我都不敢跟他讲，我买了它，因为我爸应该会把他打死这样子。后来真的是大概到60块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说我先退场。我当然跟我学长编个理由说啊，我现在需要用钱嘛。那我就把那两张卖掉。我学长骂了我好久，然后到后来。 如果坦白讲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卖掉60块，对不对？
1: 嗯。
2: 假设从那一天开始一路往上涨，我一定很气，对不对？
1: 是。
2: 结果我那天60块，又隔不到半年，它剩30了。
1: 哎呀，好嘎仔哦。
2: 对呀、啊，对。但是就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当时其实我还没有进入到金融圈，
1: 是
2: 我只是很好奇说，这一档明明它的基本面没什么大问题，各位请不要用事后的角度来去检视当时的状况。
1: 嗯。
2: 所以说，当时不管是宏达电也好，鸿海也好，或是联电也好，在曾经的那一段光辉灿烂的时刻，他所缴交出来的成绩单其实是不错的。
1: 那你从这件事情到底发现他的所谓的什么惯性改变，所以也改变你对这档股票的后市的看法了吗？
2: 当时应该是说，就是我不理解基本面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坏掉，股价会坏掉、嗯、后来是其实真的比较有一点点通，搞懂了，是后来慢慢的进入到金融圈里面、
1: 嗯、
2: 你学到了很多的叫做股价的高低档判断的方式、
1: 嗯、哼，
2: 你才会讲是说，其实不管说你是从筹码面或者是技术面的角度，你会去思考说，为什么在一个明明成绩单很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先下车，
1: 是，
2: 而且是属于那种有钱有势的大哥大姐们。我们可能是买两张联电，他买的是200,000张联电，那他为什么要下车？
1: 嗯，
2: 我们可能不，因为我们从基本我们觉得他还好啊。但是当你会学了更多的方式之后，你就会知道，市场其实在很多的层面，它在传递讯息。
1: 嗯，
2: 它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不见得，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跟小小投资人，我不见得知道联电或者是某一些的个股它出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就像现在的记忆体的感觉一样、嗯、大家说记忆体的基本面好到无以复加，但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脸也是惨到无以复加的感觉。为什么？基本面很好啊，
1: 对，
2: 本益比偏低啊，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学习的从不同的层面，不管是用我们书中所分享的方法，或者是说你从筹码面的角度去看，就基本面很好，不管是华邦电啊，不管是那个南亚科，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外资对它的态度，是积极的加码还是努力的在调节。
1: 嗯，
2: 你就会知道市场其实一直在传递讯息，只是在当时在买联电的时候，我只看到一个讯息，就是哦，它的基本面很好。
1: 所以就是说，一档股票它的走势哈、
2: 嗯，
1: 股价的走势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啊，一开始的联电可能就是一帆风顺，可
2: 是
1: 一定有某些因素让它改变，所以出现了股价的变化，那就是改变了它的惯性了。这个时候也许有什么事情是你没有发现，所以像你讲的，哎，这个我们买两张的人跟买200,000张的人，他们看到的事情也许是不一样，或者他们的投资的逻辑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操作的策略就出现不一样的走势走法了嘛，对不对？
2: 对，就等于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书里面的第二个部分，除了第一个部分是讲选股，那、
1: 嗯、
2: 选完股之后来讲的话，其实我在书中我会特别强调，绝对不要因为你好像是想方设法选了一档你觉得还不错的标的、嗯、你就认为好像我都可以摆好摆满，然后都不做动作、
1: 嗯、
2: 因为就像刚刚所提到，如果今天如果以筹码面的举例来讲的话，当你会发现那种持有20万张的甚至持有200万张的人，他们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之下开始在撤退，
1: 是好，
2: 你就应该有想法了。
1: 我觉得你第二章的这个标题下的非常好，叫做散户常报高手常赚哈，那可能就是说明你刚刚讲法。那到底哎，为什么是常赚跟常报的差别呢、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钟年帮大家说明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这本书的作者呢，其实很多人都可能都认识他齁、过去呢他也是非常知名的网红啊，现在还是啊齁、只不过现在的名字呢他换回本名啊，就是王仲林啊，以前的剑拔啦、不好意思，我今天一直在提你的那个旧外号，要唤醒一些听众对你的回忆这样子啊齁、毕竟你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刚刚这个仲林已经跟我们聊了这本书啊，惯性股，什么叫做惯性齁、刚仲林帮大家做解释齁、那在这本书里面齁、有一个章节我刚刚说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标题啊，叫做散户长报高手长赚。来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是长报跟长赚的差别。
2: 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以听节目的这几天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我长报才是好事嘛，对不对？不过各位，就是对我们来讲投资，如果说今天你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当然都会觉得说反正我只要是好的标的我就报好报蓝、报好报牢、然后买好买满，然后一张不卖的情况之下，
1: 是啊。
2: 但是各位，就像我常常在跟很多粉丝朋友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就问说，那如果是这个样子，万一中

0: 动灾发生危机，你会不会紧张？他们说啊，当然会。我说你干嘛紧张？不是报好报满吗？
1: 嗯哼。
0: 那不管是今年的三月份那一阵子的下跌，包括去年的四月份的对等关税，
1: 嗯，
0: 之前的新冠疫情，在那一段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应该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你真的能够不紧张吗？
1: 不可能。
0: 甚至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尤其是一些比较就是资深的前辈，比如说他是银发族的一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就讲是说，在当时。台积电，哥，你现在回想一下，我报好报满。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他的台积电买在680几块，你觉得他厉害不厉害？
1: 嗯哼，
0: 我超厉害的吧？
1: 当然，
0: 现在已经在2000，就是我们在录音的当天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已经很多投那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台积电已经涨到2330块。
1: 我告诉你，我们
0: 刚刚好，
1: 我们有同事200多块就买，你看看他在躺着，那个每天看钱就从天上掉下来，对对对。
0: 好，待会我会把第二段顺便帮你这边接下去。但我们先回到第一个，
1: 是
0: 你买在670、70、80块的，你现在来看，他跟股神应该。没什么两样，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
0: 但是很多，就是你体验过真实的市场，他买在670几块钱，但是从他买完去之后，在2022年，台积电从688一路修正到370块、
1: 嗯，
0: 那个时候他正在退休中。
1: 哇，那这样子，
0: 然后
1: 会有很强的焦虑感。
0: 他就等于是说，
1: 对不对，
0: 我买到的是不是宇宙无敌的好股票？是，他已经不是护国神，他几乎是护地球神山了。
1: 嗯哼，
0: 所以。这档个股本身没什么问题，0050的概念也是一样，但是当他持有，他选择的是我不卖，我也相信他不卖早晚有一天会回来、嗯、我也相信早晚这件事情。
1: 那问题是你要等多久，能不能等吧。
0: 所以说等一下过程中，那位大哥还跟我讲，他说他相信台积电，
1: 嗯，
0: 但是他很怕他活不过大盘。那我就想说，
1: 你说他是退休人士、
0: 哦、对，他已经退休人士、
1: 哦、那就是我讲的非常强烈的这个焦虑感。
0: 所以我们总会觉得说，在一个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不只是希望结论是快乐的，我其实也蛮希望中途是快乐的，过程是快乐的、
1: 嗯、
0: 所以对于所谓的长期持有，我没有否定它，但是在过程中，我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惯性操作的意义就是，我希望把我看到的纸上富贵落实为真金白银。
1: 可是我们现在看的都是过去的经验，那未来我们看不见，要怎么去做判断，要怎么能够维持你刚刚讲这个惯性的操作呢、
0: 哦、所以说在书里面为什么要去分享方法，就像今天都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如果说真的是觉得不错的话、嗯、你去书局翻一翻买一买，因为我们就想说，像现在我们在录音的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从书里面所介绍的方法，你都会知道你正在持股续报中。
1: 嗯，
0: 所以记得我们是惯性操作，不是天天操作
1: 啊，
0: 不是短进短出，
1: 是
0: 我们只是希望透过市场传递的一些讯息，让我们去判断这个时间点该不该涨。各位换个角度来讲，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应该要有一些所谓见好就收的概念，
1: 嗯，
0: 落袋为安的概念。但是大家总觉得，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卖？
1: 嗯哼，
0: 涨10%就卖，涨20%就卖。涨30%，大家都设定一些固定的标准。我会建议各位，你参考一下书里面，他说配合目前的行情，当他需要出场的时候，不管是你是透过某些技术指标，或者是一些股价的律动的一些轨迹，你会知道那句话叫做市场告诉我，不是涨了30%该卖，不是涨了60%该卖，而是这一个情境才应该把它卖掉、
1: 嗯、
0: 所以你才会知道是说，哦，我不是短进短出，我更不是天天的进出，而是再好的标的，当它出现了一些机会来讲话，就应该把它卖掉。就像我之前其实这本书大概2月底3月初出来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读者，他买了他去看，然后呢，他看到了鸿海
1: 啊、哦，是，那
0: 他就把书中分享的方法套到鸿海，就他发现鸿海该出场，但是那时候他还特别写来问我说，他就说，老师，鸿海目前来讲，那新闻性的题材，不管是 AI 的伺服器，还是 AI 的算力中心，还是 AI 的整个的组装来讲，他说都是好事哎、欸，
1: 是啊，
0: 但是你书中所教的方法，他呈现，他还截图寄来给我看，他就说，
1: 哇，好认真的读者，
0: 他就说。照这个书上的说法来讲，他应该出场了，对不对、嗯、我就回答简单明了的一个字，对。
1: 好，他到底看到什么，来借这个机会你分享一下，到底看到哪些讯息出现，你的操作就不需要转变呢？
0: 对啊，就像那个时候他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书中介绍一个叫做所谓的技术指标 KD 值、
1: uh-huh、
0: 那他用的，因为我们不是短进短出，刚刚有特别强调，所以说
1: 可是 KD 值通常做的是比较短线的操作，不是吗？
0: 所以你必须要用的是周的，
1: 哦，周 K，
0: 你要把它提升到比较还原的周线的 K D 值、嗯，然后再来就是参考书会教过大家什么、啊、出现了什么涨多的黄金啊，死亡交叉就应该出场，对不对、嗯？这是书中的教法，但是我的教法会跟各位讲说，如果它出现了所谓的涨多的死亡交叉，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讯息，那个讯息不代表会成真，
1: 嗯、
0: 而是说出现了死亡交叉。它那个低点如果被跌破，那个才叫做出事情。
1: 是
0: 出现了死亡交叉，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警讯，你可以做正一点的，你会很谨慎、嗯。但是如果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反而是高点突破了，就代表说多头稍微喘口气，它喝了再上。
1: 所以你刚刚讲那位读者，他发现了这个就是红海的 K D 值出现了这个变化、
0: 就是，他当时就是把那个图截出来，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说老师，这个时候出现了叫做红海它的还原的周线出现了涨多的一个死亡交叉、
1: 嗯，
0: 那低点被跌破了。他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该出场？我说是，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但是我说但是你舍不得对不对、嗯？因为你看到的一些新闻的题材。的确都还不错，
1: 都是好消息啊。
0: 对，但他说，但是老师，我觉得你讲的是比较合理的，不掺杂个人主观的那种纯粹理性的判断。他就说、嗯、好，他就讲说，那我信你一次，
1: 信你一次哈、啊。
0: 然后我就说好，那卖掉，卖掉之后，他卖的价钱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卖在242块。
1: 哇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卖得好。
0: 然后他卖了四楼来讲，他说他还跟他太太讲、
1: 嗯、
0: 他太太还骂他，就是说你怎么会把他卖掉，他听说，他就听说来了、
1: 嗯、
0: 听说新闻媒体认为鸿海的目标价是450块，
1: 是
0: 你在240几你就把他卖掉，你结果少了一半。但是他就说，但是因为他学到的这个方法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是其实刚刚卖掉的当下他又不可能崩盘，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后来呢，这一路跌跌跌跌的过程中，然后后来到我那个，就是我后来也曾经有办一个就是书，有一个
1: 分享会吗？
0: 分享会，他跟他老婆一起来。
1: 哦，真的、啊，他出现了，就是，
0: 而且是从台南上来。
1: 哇，
0: 他专程来跟我讲，而且是他太太来主动来跟我谈。他说：“老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南部的朋友我们都知道最亲切。”他就说：“老师啊，拍谁啊？东吹西昏昂那种，我跟你美国，我美丽美这个位，
1: 今嘛。”把你当作神
0: 了，他说今晚我跟你说谢谢，我就说、哦、没有谢谢，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始终相信，就是你说像现在你说你要我讲鸿海是烂股票，我讲不出来，
1: 嗯，
0: 鸿海依然是好股票、
1: 嗯嗯、
0: 记忆体很烂我也不承认，因为它现在的基本面或者它 EPS 的
1: 现在正当红当中，
0: 对，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应该说股价不只是反映基本面，
1: 嗯嗯，
0: 它还会反映诸多的面向，所以当就像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提到过，当市场它告诉我的某些的讯息，我们可能不见得知道说，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那个有20万张的鸿海的，
1: 嗯，
0: 有100万张鸿海，你们为什么卖的那么积极？你怎么不加码这样子，反而在卖？我们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个东西，你才会知道，你选择了一个惯性的好股，但是你更必须执行一些惯性的操作。
1: 这个其实就是我在节目中也常讲一件事，就一家公司它有投资的价值，像鸿海啦，像 AI， 可是呢，你投资的价格其实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并不表示说这家有投资价值的公司你进去的价格保证你一定赚钱，甚至有可能你进的就是高点、嗯、说不定短期上面看也许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包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等于是台股得了就是不会跌的病，对吧？
1: 得了不会得病，
0: 对、啊、就是等于是说每天、
1: 啊、很多人不认为这是病啊
0: 就是它除了涨跟大涨之外、嗯、好像没有别的选项，
1: 诶，是哈，
0: 对啊，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是说，第一个不是说你今天听完节目明天就要把它卖掉，你的第一个动作是应该赶快就是先去书局找书、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方法看了一下之后，然后套用在你现在所喜欢的不管是0050啊，或者是那个台积电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标的，你看看他们现在是不是市场有传递讯息叫你下车。坦白讲，在我们在录节目的当下来讲，他都还没那个征兆。
1: 哎，你讲到0050哦，刚好要问仲尼一件事情、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ETF 的这个投资已经变成一个大显学了哈，每天占成股台股的成交量其实都蛮大，甚至在我们创下 1.2 兆集中市场的成交量当天，哎，成交的这个第一名居然就是一档 ETF 哈、嗯、那ETF 的投资逻辑跟你刚刚讲的这个 股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它不只是一个股票组成，它是所有股票、嗯、很多股票的一个组成，一篮子股票的概念、嗯、但你刚刚讲这个原则也适用在 ETF 上面吗？
0: 我觉得也适用、嗯、也适用的原因是就等于是说今天跟我们从一个最实际的状况，其实那个季富大哥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概念都是最实际的状况、
1: 嗯、
0: 就是说 ETF 它是以一篮子股票的价一个那种概念去思考，那就代表说它有一个风险分散的效果、
1: 嗯、
0: 但是请问一下在风险分散的效果对等关税那段时间它会不会跌？
1: 也是会、
0: 也是会跌那你说在新冠疫情它跌不跌？也跌。那中东的战争它会不会跌？也会跌、
1: 嗯、
0: 所以说它虽然是有风险分散，但是当市场真的有必要去在做修正的时候来讲，我相信大家也都会知道在实物的市场里面这些 ETF 它还是会有做修正的必要的。
1: 那你现在自己投资组合里面 ETF 占的比例高吗？
0: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除了就是高股息的 ETF， 那因为那是被动收入的来源、
1: 嗯、
0: 那会摆的比较大来讲的话，我现在来讲在操作的部分除了单一个股之外，我大概会集中在两种 ETF。
1: 哦，哪两种？
0: 一种叫做含积量大的 ETF，
1: 含台积量高的，
0: 另外一个叫含金量大的。
1: 含金量、
0: 这个、
1: 是金融股吗？
0: 大家是不是很少听过？
1: 对，
0: 就是大家现在总认为是说凡事都要以台积电为主 key、
1: 嗯、
0: 所以说来讲我在选择 ETF 的时候来讲就是谁的台积电含的量大我就买谁、
1: 嗯、
0: 但是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会觉得除了台积电，我们给各位一个数字，从今年一月份到四月，我估算到是四月中旬，一月份到四月中旬台积电的股价上涨的幅度是31%。
1: 嗯哼，
0: 但是在台股里面比台积电涨幅还要多的有317档。
1: 哦，真的？你做过这个统计啊？
0: 对，然后2025年、哦、台积电全年的上涨幅度是47%。
1: 哎，你讲的这些股票可能有一些是那种高价股，可能很多人讲到高价股有障碍，觉得那个价格那么高我根本买不下手，买零股也就还是很高，我只能买几股好像也不太对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
0: 所以刚刚在讲就是说不管是2025年还是在2026年绩效表现比台积电好的有一些是高价股、
1: 嗯、
0: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叫做比如说数十块的或者一两块的算是比较中低价的一些股票，所以我会想如果有一些的 ETF、
1: 嗯、
0: 它并不是把它的主 key 全部都压在台积电的身上，它会去选择其他的可能中小型
1: 嗯，
0: 股价表现比较好，我们的金就是它赚钱的力道比较强，那像这种标的来讲、嗯、我个人就会比较喜欢，就像以目前来讲可能行情最夯不就是那档 981A 吗？
1: 对、
0: 981A 来讲的话它持有台积电的
1: 主动式的 ETF 嘛，对不对？
0: 它持有台积电的比重在金管会的政策没有出来之前它持有比重大概是 9.8%。
1: 嗯哼，
0: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你才买台积电不到 10%？
1: 那因为规定没办法。
0: 哎，但是它的绩效是不是比较好？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它的资金遍布在含金量高的标的里面。
1: 你那个金不是金融股，
0: 不是金融股、
1: 哦、
0: 而是说它能够帮我穿金戴银的那些标的、
1: 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到底刚刚讲的这个含金量的 ETF 要怎么挑呢？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投资 ETF 的时候最伤脑筋的是说除了含积量的高的 ETF 之外我还可以挑什么个股？那主动式 ETF 跟被动式 ETF 我要挑哪一个？这都很多论战、嗯、我们待会听听看、okay. 仲宁怎么说。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掌声跳平台。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我们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啊，那它有一个副标叫做我38岁就财富自由了，到底谁那么厉害38岁就可以过着财富自由的生活呢？当然这本书的作者王仲林之前呢也来过我们节目哈。那刚刚仲林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什么叫做惯性股哈，然后呢刚刚提到了 ETF 这件事情啊，我刚刚也提到了 ETF 现在是台股交易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哈，但是 ETF 琳琅满目啊，太多了。刚刚你说含基量高跟含金量高，但是金不是金融股哈，是能够创造更多金子的这个这个个股哈。那很多人就说，我到底要怎么去挑这个所谓的 ETF？ 尤其刚刚仲林也提到，有一档这个主动式 ETF 在挂牌之后，哇，这个表现非常好，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论战，哎，我要买主动式 ETF 还是买被动式 ETF？ 我要买高股息 ETF 还是要买这个市值型的 ETF？ 那仲林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问你一样的问题吧，对不对？
3: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好像非黑即白的汉贼不两立，没有到这么严重。
2: 哎，我看很多人很激烈，我这个拥护主动式的，我就是对被动式不屑一顾这样子。
3: 那我会觉得说，今天其实我想所有的投资人，你投资的目的不外乎两个方向，第一个叫做资产增值，一个叫做被动收入，所以如果说今天对于说，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一个就假设一个退休的一个银发的前辈来讲的话，他当然也希望他的资产能够增值，但是当你现在已经没有稳定的薪水收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如果能够在高股息的 ETF 里面挑到适当的标的，它不见得会涨很多，但是它能够提供我稳定的好利息，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就代表说它有它这样子的绝对的需要。就像你去买北市科的房子，你要的是股价那个房价的上涨，但是你买台大那个房子，你是打算当包租公，我会觉得这两个没有什么叫做对立的感觉。
2: 就你的目的是什么，挑选标的可能就会有不一样，对不对？
3: 对对对。那当然如果说今天假设不管说你是年纪比较轻，或者说你的投资时间还算长，你现在的目标是资产增值，那你就去挑选，就等于是高股息的 ETF 被动收入的结构，我一时半刻还不急着打造，我现在是想要先想办法，我的50万能不能变成80万，80万可不可以变成100万，你的目标在往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必须要去对于所谓的资产增值的这个面向去琢磨。那单一个股我们就姑且先不讨论，而是说在 ETF 来讲的话，即便不管是说主动式还是被动式，它现在来讲其实它的分别不是名称的问题，而是它的投资的一个属性。对于几乎所有，我不敢说所有了，绝大多数的被动式的 ETF， 大家比较熟知的像0050啦，00608啦，或者0052，他们基本上都是买台积电。你就记得被动式的 ETF 现在几乎都叫做含基量 ETF， 几乎都 是
2: 对。
3: 所以说来讲，我说如果你真心喜欢台积电啊，台积电又太贵，买零股你又觉得好像怪怪的，来讲话你买这些所谓的含基量大的叫做市值型或是叫做被动式的，他们的含基投资台积电的比重都非常的大，里面最大的不是0050，
2: 对，
3: 是0052。
2: 是，
3: 所以说各位来讲的话，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在最近当台积电砰砰砰的时候，其实0052的绩效就会因为含金量大，
2: 是
3: 它的表现就会比0050好。所以说这个叫做，如果你真心喜欢台积电，你可以往市值型或是被动式的里面去前进，因为他们含金量都够大。那含金量排名最大的当然就是0052，但是你想说，但是如果不是台积电，其他的这种含金量让我穿金戴银的堆金砌玉的这些东西来讲，你可以往主动式那边，因为主动式的 ETF 即便金管会说你可以把台积电拉高到 25% 的比例，但是绝大多数大概都是维持在 10% 到 15%。 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希望把资金放在除了台积电之外，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因为听大哥的节目都会知道，他们都一直吸收很多的投资的知识，除了台积电之外，台达电是不是也很厉害？
2: 对，
3: 台光电也很强，
2: 是，
3: 金相电也很强，
2: 对，
3: 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被动元件啊，那个或是什么那个什么低轨卫星啊，或是相关的 CCL 啦、细光子，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来讲，他们涨得更多。那主动式的 ETF， 他就会把他的一个注意力放在台积电之外的这些含金量高的一些标的。
2: 因为主动式 ETF 基本上就是基金经理人帮你挑标的了。
3: 对对对，他不能是说哦，如果说今天假设主动式的 ETF 它的做法跟被动式一样，我就把台积电买好买满，那我需要你干什么？
2: 是，
3: 我就不需要你帮我挑股票。所以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他必须要去找到比台积电更强的标的，而截至目前为止，不管是 981A 还是 992A 这些标的，它持有台积电的比重没那么的高，含金量低，但是它的含金量更高。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是想要创造资产增值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你要么就是从你喜欢的台积电含金量大的市值型挑，或者是说含金量高的。那当然我会建议 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两样都要。
2: 那请问一下钟麟，因为你现在已经属于是财富自由的阶段，那你刚才也提到说有些这个退休族他其实重视是现金流的比例，那你自己目前的状况，这个现金流比例的标的比较高，还是你刚刚讲比较积极性比较高？因为你已经财富自由了。
3: 我的现金流的比例其实已经拉到七成了。
2: 已经拉到七成。
3: 对，就等于说我现在在做操作来讲的话，其实我大概只有动三成的资金。不过因为这些条件不一样，就像说像0056，我是从2009年就买到现在了。
2: 哇，
3: 那你就会知道是说，其实我们的长期的一个部位的布局来讲，因为你布局的时间早
2: 对，
3: 你当然你的比例就会拉得会相对是比较高一点，
2: 而且价格相对比较低了。
3: 对啊，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说，现在达到被动收入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我觉得目前还不错。因为当在38岁，我记得我是2007年第一次，2007年年底第一次成，然后2008年到2009年那个时候就是在休息，然后到2009年开始去买了之后来讲的话，就一路的去打造被动收入。所以到目前为止来讲，我个人是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建构的差不多，而且坦白讲说，如果说我都已经离开操盘室了，我每天还在那边进进出出来讲的话，我也觉得那我干嘛不如回去好了，
2: 好像感觉也在上班啊。如果这样操作的话，
3: 我们只会把所谓的这种投资理财操作当作是一种很有趣，而且我们会觉得它还能够，要么能够让被动收入的持续的增加，要么能够让资产增值率的增加，只是比重上面的调整就可以了。
2: 很多人听到仲麟刚刚这样讲，非常羡慕，38岁就能够财富自由。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哈，在财富自由之后，很多人想，我退休之后要干嘛干嘛干嘛啊？结果后来发现，有人说啊，退休好无聊哈。那我想问看，在你这个财富自由之后，这几年的生活变化上面，你怎么去调整？有没有不适应的时候啊？
3: 我会觉得最不适应的大概是，可能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2: 为什么不适应？
3: 应该是说你刚刚就是你不用早上5点多起床准备要去上班的情况之下，
2: 是没有压力。
3: 在当时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哇，超开心，
2: 对，
3: 超轻松。就是想一想，我好久没有就是悠悠闲闲的吃份早餐。但是在那第一个月来讲的话，包括就是你的作息会变得特别的愉悦。然后甚至来讲，之前比较没有空什么游山玩水，然后你现在也不用再挑廉价，对不对？
2: 是，想出去就出去，说走就走。
3: 前一两个月你都会觉得好像吃喝玩乐跟朋友聚会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到了第三个月你开始真的觉得无聊了，你开始
2: 那么快就无聊，第三个
3: 你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尤其是说一些比较就是年长的朋友，他们总觉得吃吃喝喝不是退休的目的，也不是常态。
2: 那到底什么其实是退休的目的？那退休生活怎么规划呢？
3: 然后开始就是你开始想说我有没有想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2: 是
3: 然后我就想说像我那个时候来讲，其实就是因为刚刚好小朋友才刚刚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来讲，我是非常认真的就是
2: 当奶爸，
3: 全职的家庭主妇。
2: 是啊，那你有事情让你做。
3: 就那时候，而且甚至来讲话，就是我像很多妈妈们会有概念，就从小那个小朋友的副食品是我弄。我超有兴趣。那比如说那个甜菜根要量那个重量，然后去磨的时候，我超认真去研究，比如说什么配什么，什么配什么。
2: 那你其实这个那一段时间的生活，根本也没时间思考去做别的事，你光是带小孩，大概就已经占满你所有的时间了吧？
3: 但我觉得还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会，因为刚刚因为是两个人分工，你会觉得不至于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然后小朋友也还算乖，然后慢慢来讲，就是在那段时间过程，因为你那时候没有什么运动，虽然没有。 有在吃吃喝喝，但是你那个体重就是随着你的开心的指数就持续的在增加。
2: 刚刚仲宇跟我讲他这个体重曾经破百过，实在不太敢相信。
3: 对，但是后来来讲的话，其实说实在的啦，就是胖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胖，而是胖他还没有对你的日常生活产生问题
2: 啊，
3: 你才会觉得说应该还好吧。就是我从比如我之前穿 XL、会发现我买 5XL 我也买得到嘛，那你就发现、还好啊，我没有觉得好像
2: 你的生活没有因为胖而改变。
3: 对、但是后来是因为真的小孩子大了之后呢，他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第一个是他会觉得说爸爸好像有点胖开始变得不帅了、我突然发现不行，我绝对不可以被我女儿说我不帅这件事情。
2: 哇，你真是个女儿控，而且是被女儿控制你的人生。
3: 对，
2: 那个名字呢，因为她而改。
3: 对，
2: 然后那个身材体重也要因为她而改，所以在女儿的这个叨念之下，你就开始做了另外一个规划，就你刚刚讲跑步嘛，
3: 开始去做跑步。然后刚开始来讲的话，就是其实你就知道嘛，当你这人胖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意念很强烈，但是体态跟不上。
2: 是啊，
3: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你跑，真是一开始说一开始还讲的跟真的一样，说刚开始不要循序渐进，我操场我先跑个半个小时就好了，讲的跟鬼一样。就出去来讲的话，我就发现什么跑半个小时，我连跑半圈我都扛不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2: 都会想放弃吧，
3: 然后没有就开始用走的，用走的。但是我会觉得是因为有一个诱因在嘛，就是你很希望给孩子树立一个形象。因为如果我已经跟他说好，爸爸开始运动，我就
2: 说到做到，
3: 我就不太希望是说今天做了两天之后呢，他看你每天都躺着，好像也怪怪的。所以慢慢跑到的过程中，刚刚也更符合我们的操作的性格，就是该跑就跑，然后要记得要学习方法。不，跑步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中的张腿就可以动，他还是会有一些的一些方法跟一些的原则，
2: 对，
3: 让我们去怎么样的跑不要受伤，怎么样跑可以进步。跑到现在，在去年刚杰夫大哥才问过我，我去年还报了一个就是台湾的环岛1045公里的赛事。
2: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我觉得太刺激，而且
3: 是
2: 太佩服了。对，
3: 因为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其实他第一届办是办在2019

0: 那我们的起点是从万华，
1: 万华，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第一天是从万华跑到福隆
1: 啊，
0: 然后在福隆就会有入住，
1: 是，
0: 然后第二天就直接从福隆再跑到其实像金山
1: 啊，由北这样子开始
0: 跑，对，然后第三天就可能从金山到宜兰、
1: 啊，
0: 然后再来就宜兰进入到花莲，花莲跑了三天了、啊、这样子，然后就是从北到东，然后到南，
1: 南再到西部回来，
0: 然后连续19天，然后每一天平均大概是跑55公里，
1: 哎。全马也才42公里耶，
0: 对，
1: 你们一天就要跑超过全马的这个距离，那必须要有非常强的耐力跟体力吧。
0: 而且那时候我非常佩服我们主办单位，他讲说，因为我们在跑这赛事来讲，他希望我们去就是用脚认识台湾、
1: 嗯，
0: 所以他会不希望我们跑市区。那所以他安排的路径，要么往海边跑，要么往山上跑，
1: 上山下海就对了。
0: 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进市区，市区车多危险。所以说我们在跑的过程中来讲，我们常都是在抬头一看又是一座山，
1: 所以那个55公里还不是只有平地的55公里，
0: 对对，
1: 上坡下坡海边这样，对对对，哇好辛苦，到底多少人参加呢？
0: 大概68个人，
1: 一次都有60几个人参加，
0: 但是其实你说在中途来讲的话，其实在中途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生的体验，像包括因为他，我记得就在起跑前三天、
1: 啊、
0: 我刚好中了 A 型流感，
1: 哇，
0: 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挣扎，是说中了 A 流我应该有合理的理由弃赛了，对不对？
1: 是是，
0: 但我想说，但是这一弃赛又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我就这样说，我就是去、
1: 欸、可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硬跑也是风险很大吧、
0: 哦、这一点来讲，我就不会跟我的女儿讲，我也不会鼓励大家就是骂那个拼命这样子，
1: 是啦是啦，
0: 但是当时我因为我太想要去报，所以说我就去吃药、啊、甚至我去打针，然后后来在就是在起跑当下来还是一样，就打喷嚏流鼻水这样子还是很累、
1: 哦、
0: 然后但是因为你的体力其实因为生病的关系不太好，所以说你的跑步的姿势就一定会不是很正确、
1: 嗯、哼哼，
0: 然后后来感冒 A 流慢慢好了，脚开始受伤了，因为你的姿势不对、
1: 哦、
0: 然后开始受伤了，就开始咬着牙去撑着撑着撑着，
1: 我那更差更糟糕、啊、
0: 更糟糕，但是在更糟糕的角度，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人生最开心的一次的体验是我到了第8天进入到花莲了、
1: 啊、
0: 中诺罗病毒，
1: 你这个跑步实在是太坎坷了吧，
0: 对，然后就中了诺罗病毒来讲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上吐下泻，
1: 那根本没办法跑了吧，
0: 然后那时候来讲，但是因为如果是发烧主办单位会强制你退赛，
1: 哦，怕也影响到别人，
0: 但是就是我们当时其实有10几20个人中了诺罗病毒，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发烧他就退赛、
1: uh-huh.
0: 不是他没意愿，但是是因为这个太危险、
1: uh-huh.
0: 我运气好我没有发烧、
1: uh-huh. 中了病毒但是没发烧，
0: 对，但是
1: 所以继续跑，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来讲，我就是我们那剩十几个人跟着就愁云惨雾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每天来讲就他们就说现在怎么办，我就是说吃了东西会上吐下泻，
1: 嗯，
0: 不吃东西是饥寒交迫，因为我们是在寒流那天在跑的。
1: 哇！
0: 然后我就说，
1: 你这趟跑步旅程实在太精彩了。
0: 我说饥寒交迫跟上吐下泻挑一个，
1: 是
0: 大家就觉得说饥寒交迫
1: 还是要跑步，
0: 还是要跑。就过完，我们就这样子完成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退休之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体验。
1: 嗯、退休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投资一样，你退休后生活其实有你的惯性存在就对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仲麟呢分享他这本新书啊，《操作惯性股》啊，他也带了几本新书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啊。来，这个要想得到仲麟这本书呢，一样。可以留言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刚刚这个仲麟有讲到他所谓的惯性指的是什么呢，他讲两个啦，齁，你只要其中一个你就有机会拿到这本书啊。今天非常谢谢仲麟，也祝你这个退休生活可以越来越好了，谢谢。
0: 谢谢吉福大哥，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啊。最近房地产的新闻信息非常多哈、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些啊房市的现象，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新闻。

闻讯息哦。那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景气概况啊齁。那我们节目中常常会引用一些机构公司或是说工协会他们做的一些统计资料或是做的调查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齁，让你知道一下现在的一个房市到底这个冷热状况如何齁。那当然从去年开始齁，整个房地产是非常非常冷的齁。那这个相关的统计数据一而再的再而再都出现了创下新低或是创下了统计以来的一个最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他们也最近发布了一个统计今年的第一季呢国泰房地产指数出现了今年首季全台新建案30天销售率只有 5.01% 的一个这个惨况，不仅写下了35年来有统计的次低记录，更打破了销售率连三季跌破 10% 的龙枯线。所谓的龙枯线就是说你跌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 10% 以下，就是这最糟糕最惨的一个状况，那房价就会缓转下跌咯。好，那从1990年以来呢，新房子30天销售率呢大概只要跌破 10% 的龙枯线就成为市场很大的一个警讯。只要呢新建案市场销售率连续三个季度以上在 10% 的低水位以下，势必呢就会撼动新屋市场的一个房价。那根据这个市场专家新传不动产智库的执行长何世昌表示，2018到2024年这一波房市堪称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多头行情啊。那转折的出现呢，就是大概2024年9月19号央行寄出了第七波的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以及呢这个银行采取的所谓的限贷令严格控制这个资金呢流入这个不动产市场。但是吊诡的是呢，尽管预售屋买气不断探底呀，但房价呢却呈现高档盘整或甚至攀升的缓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股现象相当的一个反常，过去呢从来没有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常现象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呢这个背后有四大关键的一个因素那改变了过去房市的这个经验值跟惯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营造成本不断的拉高最新4月份的营造工程物价指数年增率呢还达到了 4.46%， 再创近三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呢这个建商具有高建筑成本的一个压力啊，那这个建筑成本这么样的一个高，如果说真的是要让他们赔钱卖房子，这个部分除非真的是万个不得已所以呢这个也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开发商的财务状况都还蛮不错的，截至今年三月底呢建筑融资违约率呢只有 0.06%， 而且呢授信违约率也只有 0.12%， 比总体的这个银行授信违约率 0.15 呢都还要来得低所以呢这个部分财务状况相对是比较稳健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2023年7月平均地点条例修法上路之后呢，新法禁止预售屋转售在短期投资客无法转手无大量的到货卖压之下，市场没有价格破坏者所以呢就不会撼动新屋预售屋的一个房价，这个是他提出来的第三个原因哦。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在AI 高需求带动之下呢，台湾的经济表现啊
非常的亮眼哦。我们看到今年第一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GDP 啊，竟然高达了有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的新高纪录、哦、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来到节目中的李同龙理事长讲的，是说过去呢，这种所谓的双位数字的经济成长大概都是在开发中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竟然呢台湾现在在第一季出现了 13.69% 的这样的一个高经济成长率、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个带动或是说支撑之下，建商的信心面也是相当强的、哦、不只是建商的信心面啦，很多民众的信心面也是相对比较强。那所以我们看到资料的一个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新建案的推案数、哦、只有132笔，跟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前的第二季高点264笔来比较，真的就是足足的就是腰斩、哦、反映了这是建商呢想要透过减量经营来这个度小月、哦、同时呢也来拉抬买气，把这些余屋呢来能够顺利的卖掉、哦哦、那只是观察30天的这个销售率啊，却是一路的走低啊，更在2025年第一季起的话，30天销售率呢已经跌破 10% 的警戒线、哦、或是讲的龙窟线、哦、不仅呢买气呈现连五季在 10% 不到的一个低水位，2025年第三季销售率呢更来到了 4.99% 的一个历史新低，随后呢第四季弹升到 6.38%，只是在今年第一季呢在 5.01% 的历史次低纪录、哦、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非常非常不能看不好看的一个数字。那以六都来看、哦、今年第一季台北市新建案30天销售率惨跌到只剩下 2.5%， 新北市也只有 3.61%、哦、都是写下了35年来的一个新低，那都算是六都吊车尾的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新屋的这个销售率也大概只有 5.01 到 5.34%， 台中市比较高、哦、这个 6.18%， 新竹县市呢则更高有 9.36%， 可是都同样在 10% 的龙骨线以下、哦、好，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哦、看出来、哎、真的是市场真的非常的低迷、哦、真的非常的低迷、哦、那只是说国泰房地产指数他们制作了这么久、哦、张老师在节目中实际上比较少引用了、哦因为很多民众可能看不懂听不懂、哦、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真的很低迷了、哦、那跟各位来做一个分析分享、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房市表现呢、啊、前一阵子因为台积电设厂的效应呢也这个所谓的兴起的台积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名词哦，可是呢随着这个所谓的所谓的利多出尽啊，台积宅会不会有所谓的虚涨泡沫化即将破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就有这个房地产的专家点出来，有两个区啊恐怕会暴跌哦，因为呢这两个区呢根本没有数万名的工程师可以来接盘、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在联合新闻网上面的一则讯息，台积电跟华泰名品城差旗的利多引爆了嘉义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还包括嘉义的房价。可是呢房产专家杰克在他的影片当中啊，在他的 YouTube 当中呢却提出了警告哦，嘉义的房市呢正处在一个房价如火交易如冰的这样的一个冰火二重天呢、啊，可能面临到严重泡沫化的一个阶段，那最主要还是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
缺乏基本面支撑的嘉义房市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价量背离呀、啊！啊，那外来的投资客恐怕会沦为最后的接盘侠啊的一个韭菜哦、啊。那他这边也提到了哈、啊，这有一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哈、啊，这一波嘉义房市确实呢是有那种所谓的盲目暴涨，或是说真的是啊。意外性的一个爆发，例如他举了哈太保市的住宅均价啊涨幅呢，在这一波就涨破了六成，单价呢大幅增加 41.3%。那但是呢，预售屋的成交量呢，却迎来的毁灭性的萎缩啊。哦、他说了哈，2025年上半年呢，全嘉义市的预售屋仅成交285笔，跟前一个年度的同期呢比较惨跌了有 78%， 就是萎缩了 78%。 其中呢被永庆房屋认证的一级重灾区铺子这个地方呢，预售成交量更从891笔呀、啊、雪崩只剩下41笔啊、等于是有 95% 挥发掉了哈，那正是房价即将要反转下跌的一个经典的前兆哈。所以这个是杰克哈他的影片当中提到的。那这个是铺子哦，那太保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太保市的库存爆量哈，余屋去化恐怕要七年了啊。除了这个量缩之外，前嘉义市这个完工却卖不掉的新建余屋呢，达到了有1502户，核心炒作区的太保市呢就包办了有768户、啊、占比呢高达 51.1%。 那如果说以太保市半年仅能去化大概50多户的这样的一个去化速度来算的话，即便全数停工、哦、就是不要再新的供给的话，也必须要大概七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768户给卖完掉、哦、更糟糕的是呢，嘉义每年、啊、流失将近4166人，而且呢是以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算到达 24.1%， 居全台第一哦，刚性需求疯狂的在减少、哦、所以呢实质就业大概只有3000多人啊、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啊，杰克他认为啊，大部分这些啊台积电引进来的这个新的就业人口啊，是属于先进封装厂的就业人口，多数呢年薪大概是70多万元的基层作业员，跟竹科啊动辄百万年薪的高阶工程师比较起来，根本不是同一个集聚、哦哦、那这一群员工呢，更倾向入住机能健全的嘉义市区，或是通勤到台南南科、哦啊、根本不会在高铁特定区这个地方呢去买这个生活机能缺乏的、啊、新大楼、哦哦这个、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他的最大的致命伤、哦、那目前太保的预售屋成交均价大概是 34.5 万，与中古屋的价差高达了有 84.1%， 铺子价差也有 64.8%。 所以呢杰克他说了，太保跟铺子呢将因高同质化的库存多杀多，沦为全台跌幅最深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呢他也语重心长的呼吁投资客哦，要果断的停损逃命啊，唯独呢风险较低的嘉义市区呢可以稍作观望了哈、啊、可是呢切莫在成本过高的时候盲目进场哦。所以这个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台积宅啊确实也是这个
带起了一波这个投资投机的歪风。可是现在呢回归到基本面，大家还是要去看看到底实质的需求有多强啊，或者的话这个盲目的跟进真的会是这个误会一场，到时候可能被套牢的机会会比较高的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闻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一个信息、就是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这个5月30号的下午呢，在淡海新市镇，就是淡水啊，会有一场这个公开的演讲、那这个活动呢最主要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了，大家也都对这个淡江大桥觉得说哇盖得好漂亮、对于这个淡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啊，或是房价会不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最近呢也看到财讯这个半月刊有一则这个专题的一个报道。那更早之前呢张老师在我的部落格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专文的一个分析、那这一次呢是有一个建案的一个邀请、要我到5月30号到他们的一个案场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市场面的分析。那事实上我会比较把它着重在对于淡江大桥建筑美学这一部分去做分享，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淡江大桥是由这个所谓的曲线建筑女王、扎哈哈蒂他所这个在世的一个遗作啦、那因为扎哈哈蒂呢在世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建筑的这个巨作、那散布在各个全世界。那扎哈哈蒂呢跟台湾有两次失之交臂，第一次呢就是我们本来台中有要建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可是呢这个虽然有对外去做一个这个求土、就是说你如果说有兴趣、要来设计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在台中的你就可以这个把设计图拿来做竞图的动作。那这个扎哈哈蒂也有丢了他的设计图可是最后台中市政府决定不盖不盖这个古根汉美术馆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的作品呢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出现。可是呢他对于这一个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一个建筑的一个规划呢倒是让他得到了建筑界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最高荣誉这个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所以呢他的作品呢在台湾就有机会来实现。那第二次呢是这个就是台中美术馆台中的这个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台中国家歌剧院呢他是第二名那第一名呢是被一灯红熊给得到，所以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这个台中国家这个歌剧院呢是由这个一灯红熊所设计的那所以呢第三次跟台湾接触的就是扎哈哈蒂的这个淡江大桥，可是他淡江大桥设计完之后，没多久他就走了就去做天使了那所以呢，他等于是他在世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作品是淡江大桥。那这一座淡江大桥呢，在兴建之前呢，也是有风风雨雨的我在节目中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过30年前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在做市调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做选举浮桥那这个淡江大桥每次选举的重大选举的时候，这候选人就会提出他的政见，就说我要新建一座淡江大桥要从淡水连到巴黎那就不用再绕道这个官渡大桥这样子因为绕道官渡大桥都要花个30分钟半个小时所以呢这个选举到了这个浮出来，可是选举结束之后呢，淡江大桥又沉下去了所以选举浮桥这样浮浮沉沉了好多年终于呢在2014年动工了。可是2014年动工之后呢，他又因为施工难度太高有7次的流标就是要找这个 营造厂来兴建，可是因为这个扎哈哈地的设计呢，难度真的非常高，所以呢，最后很多营造业者都不敢接受这个挑战，最后是由工信工程他们得标，然后把这一种大桥盖出来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在完工之前呢，这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就办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所以也看到了网络上啊，很多人都有去拍照打卡。那特别是在5月12号完工通车之后呢，更是看到哇，不管是用空拍机啦，或是用个人的单眼相机啦，或是手机啦，哇，很多美照就出来了齁。所以呢，淡江大桥我认为说它可以带动一股这个所谓的观光潮，不只是在国内哦，如果说我们政府有一系列的或是有完善的这个行销规划的话，因为它是扎哈哈地这个国际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它可以变成是吸引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来淡水，观光旅游很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就像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一样。我们昨天也有在节目中提到过，我在要做这一场演讲的时候去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呢旧金山金门大桥每年呢竟然可以吸引了1000万以上的这个观光客，所以呢对于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或是这个地方的繁荣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这个也就衍生出来了一个叫做大桥经济学跟日落经济学，那日落经济学就是因为淡江大桥它有非常漂亮的淡江夕照，那这个扎哈哈地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也特别考虑到，就是说这个桥啊桥墩呢不能去遮挡到这个落日余晖，所以呢他最后决定是用所谓的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淡江大桥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单塔斜张桥，那只有一根这个桥柱，桥墩，那如果说你踩两个桥墩三个桥墩，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淡水的这个夕照呢遮挡了一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让它的一个所谓的淡江夕照大为失色，所以呢扎哈哈地它是有考量到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需求跟市场面的一个考量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淡江夕照这么漂亮，最主要就是因为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所以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呢会在下午的时候做这一场的一个演讲，让大家了解到这一栋大桥它为什么是这样盖，然后呢它的所谓的日落经济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好，那这个是张老师也会在这个讲座的现场呢带了三本张老师的这个作品，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会以有奖征答的方式，来跟我们的现场的听众朋友或是现场的好朋友们来做互动。那当然了，很多人就说张老师你出的题目会不会很难，我出的题目都很简单，只要你的手举得够快的话，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张老师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因为诈骗呢不只是在我们的社会上面一直在这个盛行当中，像上个月我也是跟一个老朋友聚会，又听到了哇，他的朋友，是一个医师，那医生在赚钱都是非常的容易的，可是呢他也是有一天接到了一通这个电话，就说他的这个账户，被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所谓的运用了，所以要来监管，检察官警察要来监管他的这个账户，结果他的账户里面的钱就这样子被领光光了，那多少钱呢，就2000多万。所以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啊，所以张老师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有时候张老师会在公开的场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演讲的话，就会拿出来有奖征答。那如果没有拿到的，或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担心自己或是亲戚朋友被骗的话，也不妨去买一本，自己来看，送给亲戚朋友看，这个部分呢算也是在做功德啦，所以这个讯息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掌握一下。那很多人可能就在问说那 如果想要参与礼拜六的这一场讲座，要怎么样去这个做报名的动作，可以到我的脸书哦，我的脸书哈、哦，张老师张新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我有这个把活动的进行方式，还有这个报名的方式都有po在上面哈、哦，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国内的建筑业吧哈、哦，建筑业这几年来当然都非常的辛苦哦，有些可能是面临到的这个经营权的一个争议哦，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的所谓的保家集团要入主中工啊，哎，最近呢终于这个拍板定案了哈、哦，中工终于变天了哈、哦，这个是自由时报之前的一则报道哈、哦，那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都是所谓的股东会的一个热季旺季嘛哈、哦，所以中华工程在日前举办了股东常会，那股东会决议呢配发股票股利 0.501元、哦，就是大概半毛钱啦、啊，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第28届的首次董事会改选，最终呢由大华建设，也就是保家集团旗下的大华建设的董事长郑思聪出任新任的董事长，河州建设的董事长冯敦成出任总经理，所以呢中工就是正式变天。七席董事当中呢，市场派保家集团拿下了四席的董事，除了郑思聪之外，还有圆通投资代表人严明宏跟会计专长的独董陈世阳，华丽专长的独董林宏达都获选为这个董事，而味精集团呢则取得了三席，所以呢等于是味精集团把这个经营权呢、啊、拱手让给了这个保家集团。那中工也表示，新任的董事长郑思聪呢具备了丰富的产业资源跟卓越的企业治理的这个经验啊，这一届呢

涵盖了多元领域的董事会将会结合中共深厚的营造底蕴啊，彻底落实全面升级专业互补的治理理念，带领公司稳健前行啊。所以呢，这个现在有这个中共股票的人呢，大概也都是高度的关注啊，看看啊，这一次呢，这个啊经营权换手呢，会不会让中共有另外一番的一个景象，全新的景象。好，那另外呢，这个全民封股票不只是我们的个人啊，民众在封股票，连建筑业者也在封股票咯。这个是黄翔建设，黄翔建设呢，这个啊，也这几年来也不断的投入到股票市场里面，特别是对台积电它情有独钟啊。那根据啊，这个他们的一个公开资讯显示啊，黄翔建设投资台积电呢，获利了大概有超过 7.7 亿元啊，超过了他第一季的一个财报哦。所以呢，真的是有时候啊，有很多人都会想说，现在股市这么旺哦，建设公司不要再盖房子了，干脆都去投资股市哦。啊，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种这个枯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的润泰新哦，润泰建设他们的这个创办人呢，尹衍梁过世了。可是呢，尹衍梁创办的这个润泰新呢，这几年来在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表现非常突出的哦。即使说现在整个房市买气急动啊，润泰新呢还在最近呢要砸600亿元哦，强压南港地区哦。那这个部分在这个最新的股东大会上面呢，润泰创新的董事长简昌俊就直言啊，房市已经回归个案表现，只要呢产品对地点对呢，就不会有太大的让利空间啊。他也透露今年呢将照既定的步调来推案，全年呢总推案上看700亿元哦。其中最受瞩目的呢，就是在今年七月要登场的总销600亿的南港指标大案，南港之星啊。哇，所以呢这个润泰建设真的也是这个来势汹汹齁、哦、虽然说他们的创办人走了，他们的这些专业经理人啊也都是非常专业。那像简昌俊董事长，我们之前齁、哦、几年前也曾经邀请他到我们节目中做专访过齁、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还有好康的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了，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安安。
2: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3: 谢谢。我们在讲齁，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2: 对，现在很多人都有。
3: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诶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个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夫妻生活也是
2: 70岁了呢，
3: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能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2: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种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2: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3: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 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蚓激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哦研究蚓激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饮用这个所谓的蚓激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2: 这个很重要，
3: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蚓激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2: 这个很重要，
3: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蚓激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2: 是
3: 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2: 是，
3: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2: 对，
3: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2: 是，
3: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蚓激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2: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蚓激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3: 对，
2: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3: 对，
2: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3: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2: 哦、
3: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最高等级，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哦。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安，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10倍的浓度。
2: 哇，这个高很多。
3: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10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做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2: 是，
3: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2: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3: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
2: 是，
3: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2: 省到到能搞搞，
3: 回到家哎，都、就是省到了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哎，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2: 是，
3: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2: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3: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蚓激酶作为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 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尹姬美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红景天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如果让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聊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哇，
2: 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3: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2: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只有听过葫芦
3: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还有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

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哦，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它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

0: 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借由补充了之后呢让他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停留在你血液当中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出，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0: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生活达人，生活资讯，健康休闲，快乐生活样样通。欢迎收听《生活达人》。

0: 来，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哦。我这个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这个衣柜里面呢是不是有很多衣服哦，是已经半年哦，一年哦，说不定有点保守哦，说不定五年哦，你没有办法穿了哦。好，我们的顾问不要先笑哦，这是因为呢他这个 size 不合哦，可是你要丢吗还是送给别人呢，又觉得诶舍不得，我要瘦下来的话我就可以重新再穿了哦。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啦，或者是你觉得说最近好像上下楼梯啊，觉得好像会喘啊，膝盖很重啊，呼吸比较急促了啦，都觉得说诶我怎么会变成这样齁、哦、来，我们今天呢、啊、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爱智慧的营养顾问啊，健康顾问张安琪，安琪顾问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诶我先请教一下顾问了，我刚刚讲了齁、哦、这个台湾人最难戒的习惯齁、哦、一天到晚都在戒。
1: 就是吃嘛，就是嘴巴嘛，因为台湾美食太多。

0: 对不对？
1: 欸、真的、
0: 啊，你说要减肥，真的是天天减，天天肥、啊、然后永远从明天开始。你看哦，台湾的手摇饮这么多，对不对？
1: 对，
0: 珍奶啊，点心啊，凤梨酥啊，哇，天天下午茶，那当然要吃嘛。那所以减肥是明天以后的事，
1: 明天以后的事。后天再开始，对不对？他说啊，我回去帮你带块鸡排，要不要？下午茶要不要吃个什么东西？但是要啊，好、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胖，而且年龄越来越大，代谢越来越慢，嗯、对不对？我相信这个不是只有少数人是这样哦，嗯、全台湾中壮年男男女女几乎都是这样。
0: 啊，没办法，因为吃它就会让你开心，
1: 会开心，
0: 对不
1: 对,
0: 对？你看，心情好要庆祝哦，要吃；啊，心情不
1: 好,、
0: 哎、
1: 不
0: 好
1: 也要吃，
0: 更要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可以
1: 失恋更要吃，
0: 对，忘记你的烦恼了，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我们请顾问来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吃或不吃，哈、哦，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上会有哪些不一样？
0: 首先你一定知道自己的裤子或者裙子是不是穿不太下了，对不对？
1: 哦，这第一个。
0: 早起来、那个拉链拉上去有点卡卡的。哎、然后接下来你可能坐下来要穿鞋子或者绑鞋带。你有这个小腹，不论是女生、小腹婆、或者大肚男、怎么感觉好像多几层有点弯不下腰。
1: 绑个鞋带有点累了。
0: 然后接下来还有照镜子嘛、每天都会照镜子嘛、洗澡前在镜子或者早上起来心里面会觉得说安娜。干嘛下巴好像又多了一层啊？肚子这块呢？如果可以消掉就好了，是不是？
1: 肚脐已经跑到下面去了。
0: 对呀、啊，很烦恼。
1: 懂这个意思哦、嗯？我想这个是很有画面的哦。再就是说，可能不喜欢拍照了，对不对？
0: 那一定的。如果呢要跟家人出去拍照，跟朋友拍照，第一个动作很想把自己删掉、或者是把自己再变瘦一点。现在很多美肌功能嘛，对不对？脸消瘦一下、然后把自己拉高拉长。哎、你是不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常做这些假动作？
1: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胖而已哦，这是我们的所谓的自信。
0: 但是这不是最严重的哦、最糟糕的这个是你的过程会加速，也就是会越来越胖。有可能，
1: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加速的部分，对，
0: 就是说你不要说觉得说，现在就这样子算了，因为身体有一个状况叫做代谢下降曲线，你可能过了四五十岁以后呢，这个曲线会一直往下走，它不是平的哦，也就是说你发现，今天衣服扣不太上，
1: 对，
0: 不处理，
1: 对，
0: 你可能下个月就会发现，怎么又多胖了两公斤
1: 啊？
0: 之后半年，哇，衣柜有一半
1: 衣服穿不下，
0: 都要淘汰，
1: 就
0: combo 哎哈，对不对？要变成大尺码了，就会让你自信心崩溃瓦解。
1: 对对对对，
0: 代谢下降啊，首先就是你的腰围变大，对不对？多了好几层，然后你的腹部的脂肪的累积，就是俗称的
1: 围
0: 鱼肚，还有、那个大富婆，对不对？
1: 然后
0: 围鱼肚富婆，这不是难看哦，它是内脏脂肪的累积哦。因为在国民健康署有调查、这个台湾19岁以上的成年人哦，大概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属于代谢症候群哦。
1: 19?
0: 对，也就是说因为现在人吃得好嘛，对不对？然后觉得不节制嘛、因为美食实在太多啦。那过了你45岁以后、女性的盛行率比45岁以前还要再暴增三倍以上。男性朋友不要开心，因为男性是接近翻倍哦。
1: 我们是翻倍啊。
0: 对，所以这个代谢症候群会带来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你有没有发现年纪是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对不对？
1: 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个都会跟心脏病跟中风是有直接相关的。
0: 没错，所以呢要说一个更现实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哦，45岁以上开始就开始吃三高的药，你看看你左边右边、甚至你自己是不是、然后50岁多一点点就多了一种什么降血脂的药。再多五岁，55岁，60岁，
1: 高血压，
0: 一整排了，
1: 糖尿病，
0: 对，一整排七八种药，
1: 痛风，
0: 这是你想要的这个中老年后的退休生活吗？
1: 这个才刚刚要努力打拼，或者是说我要享受人生嘛，对不对？
0: 对，
1: 应该大家也都会在意这件事情，所以运动不成，我就去打瘦瘦针，瘦瘦针很流行嘛，不是吗？对。
0: 关于瘦瘦针哦这件事情一定要跟大家来详细说明哦、嗯、因为他最早这个瘦瘦针呢、啊、是研发给糖尿病患者这个控血糖的，
1: 对啊、
0: 哦、
1: 对，
0: 后来发现说有附加的减重效果，
1: 对，
0: 开始风行了，
1: 嗯，
0: 哦，然后开始风行之后，就像你想想看，当年有个某种的这个心血管的药，后来转化成不同的用途，
1: 哦、
0: 对不对？
1: 哦哦、
0: 应该懂我说什么蓝色小药丸、哦哦、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0: 所以呢瘦瘦针哦其实现在目前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1: 是是是，
0: 第一个价格不便宜嘛，
1: 嗯，
0: 哦，但是你要持续打哦才会有效果，
1: 才有效，
0: 然后继续持续打下来的钱哦一个月可以买一台不错的家电哦，
1: 哎，这倒是真的
0: 哦。另外一定要跟大家提醒哦、嗯、因为康健杂志跟医生都有报道哦，你瘦瘦针哦万一你停了之后不打，复胖的比率是高达八成哦、嗯、你停掉了身体就帮你砰胖回来了，
1: 回到原来这样，
0: 嘿嘿、啊、你花了那么多钱、嗯、停了又胖，哎，怎么办、嗯、继续打吗？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明星哦都已经帮你显示了，帮你秀在上面流失胶原蛋白还有流失肌肉的问题，
1: 哎，对，真的真的、嗯、而且你看哦他打完以后他是有瘦下来，
0: 更老，
1: 可是整个人，对好像那个气球就
0: 小红
1: 给爆给，你要我们这个年纪有时候本来有在吃慢性病的药，如果你再加上瘦瘦针，你搞不好那个副作用会越来越严重啊。
0: 对，所以呢我们研究的方向哦从来就不是说用药物去硬压它，
1: 对啦，
0: 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天然的雄厚，
1: 天然，
0: 哎，天然的方式呢让你呢不要说一旦全部吸收进来，可是你的身体呢自己学会去怎样燃烧已经囤积的脂肪，
1: 嗯，
0: 哦，这个方法是没有药物的副作用，
1: 对，
0: 而且你即使停了也不会说立刻来打回原形，
1: 还是可以维持，
0: 没错。
1: 我想问一下顾问哦，这也是今天请到顾问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哦、嗯、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办法，不用药物，停了也不会立刻打回原形，
0: 对，
1: 对不对？我至少还可以维持这个方法、嗯、这个你们有找到了吗？
0: 嘿，你没错，就是这个答案哦，山苦瓜，是日本冲绳的山苦瓜。
1: 山苦瓜，
0: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冲绳人很长寿嘛、嗯、对不对、嗯、他们也很常吃山苦瓜，所以这个研究哦不是最近才有哦，早在1988年哦、
1: 嗯、
0: 快40年以前哦、
1: 嗯、
0: 美国就做过大型的一个人体追踪研究，
1: 是
0: 让受试者呢每天摄取一条完整的这个山苦瓜的量，然后连续追踪好几个月的研究
1: 啊，结果嘞，
0: 诶，结果就是将近一个月左右体重有很明显的下降了，
1: 嗯，
0: 但最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血糖也稳定了，所以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我用个比率，也就是说、嗯、你想象一下你的小肠的肠壁平常呢就像一张普通的窗纱，然后非常的通透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你吃进去的淀粉啊糖分啊脂肪很快的通通被吸收进来、
1: 嗯、
0: 然后一层一层开始堆在你的腹部啦，
1: 啊，对，
0: 腰围啦，屁股啊，大腿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加胸椎，
1: 对，
0: 哎，说真的是你吸收太快，吸收太完整了，
1: 全部都吸收进来，
0: 嗯，但是呢刚才特别提到的冲绳这个山苦瓜它就是有个 magic 神奇的一个作用哦，
1: 嗯，
0: 它会在你的小肠的肠壁哦帮你临时架起一个加密的防护网
1: 哦、
0: 欸，也就是说那些吸收进来的淀粉啦脂肪啦糖类啦它会通过速度变慢、
1: 嗯啊、
0: 通过的量变少了、
1: 嗯、
0: 所以呢、
1: 嗯、
0: 你的这个肠道呢最多就可以减少将近一半的吸收量。
1: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齁，你顾问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吃一碗矿肉饭好了，好，一碗饭的热量跟那个矿肉还有包括那个卤汁、
0: 嗯、
1: 对不对，或者是对对对齁，那有将近一半，我只要利用这个山苦瓜的特色，
0: 嗯，
1: 它是不会油啊淀粉啊这个全部被我身体吸收进来的，
0: 没错，
1: 最多就一半这样子，
0: 嘿，就是这个道理哦，三餐不用改变它、哦、啊，想吃卤肉饭的想吃空霸本的不要紧哦，还有鸡腿饭感觉很好吃，
1: 还是可以，
0: 对对，
1: 还是可以吃，
0: 聚餐吃个火锅哦，但是你身体真正吸收进来的那个量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哇，这个安琪顾问，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这东西山苦瓜真的很厉害哈、哦
0: 嗯。
1: 可是您刚刚讲山苦瓜不是只有一个作用？
0: 当然，那另外呢就是一个更厉害的哦。也就是说，像山苦瓜的全瓜成分哦，可以来辅助你的身体，
1: 嗯、
0: 帮你去燃烧已经储存的脂肪，然后把它当这个热量来用。
1: 啊，你意思是说就把它消耗掉，消耗掉，把它烧掉，这样燃烧掉？嗯，
0: 完全正确哦，你想想看，平常你要节食会饿嘛，
1: 嗯、
0: 对，不抖腰、
1: 嗯嗯嗯嗯。
0: 那饿的原因呢？哎，身体会找不到热量。可是呢，山苦瓜存在了，所以你饿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会去燃烧你囤积那些脂肪来供应你的这个能量，
1: 哦、
0: 所以你不会有 强烈的饥饿感。哈哈哈哈，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你的脂肪被消耗了。
1: 太棒了吧。这个过程是你的脂肪在被消耗，是你的肚子正在变小，是你的蝴蝶袖在变小这样。所以你这个一边吃一边挡。

0: 啊，挡进来我又一边烧掉，所以这个坦白讲，这个逻辑一听就是很想让大家试试看哦。但我想这也不是单纯你平常就去吃三苦瓜就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段广告时间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的爱滋味的营养健康顾问哦，张安琪，安琪顾问哈。我们今天讲到山苦瓜，
1: 对，
0: 哦，那当然苦瓜很苦，很多人不喜欢吃哈，哦。我想坦白讲，不可能每天去吃三四十条苦瓜吧？
1: 当然不会哦。像我们爱滋味呢，二十几年前哦，第一个就是把日本冲绳山苦瓜引进台湾的，最大挑战就是这个咯。
0: 嗯，
1: 那怎样把苦味去掉，
0: 是，
1: 然后把有效的成分给它留下来。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先做了山苦瓜分解茶，所以这个饮料现在很多人还在喝哦。
0: 现在有啊，这个各大超商分解茶，我们吃油腻吃火锅我们都还会去特别买这个，
1: 啊，对，特别是说你吃火锅啊，姜母鸭啊，羊肉卤的时候，欸，配一瓶分
0: 解
1: 茶，
0: 分
1: 解
0: 茶
1: 帮你去油解腻嘛，对不对？
0: 分解茶你们卖的还特别这个
1: 特别夯
0: 不便宜嘞。
1: 对，所以呢我们继续研究嘛，就是说要来代谢调整真的是很有效率的。
0: 嗯嗯嗯，
1: 那一天要的山苦瓜有效的成分量呢，大概要30条完整苦瓜的量。
0: 哇，
1: 哎，所以你光靠喝这个饮料哦，一天哎你要喝30罐才够哦。
0: 那不可能啦。
1: 对，这不可能哦。所以呢我们用高倍萃取浓缩的技术，
0: 嗯，
1: 把30条的山苦瓜这个有效成分哦浓缩成现在的爱滋味山苦瓜分解锭。
0: 爱滋味山苦瓜分解锭，
1: 这个小小的三颗，
0: 哦，
1: 就等于是30条完整山苦瓜的有效成分量了，
0: 哦。是是是。
1: 当然我们还加了这个高单位的绿茶儿茶素。
0: 嗯，
1: 哎，里面呢三颗里面有250毫克的儿茶素。儿茶素呢是我们国际哦公认的高抗氧化物。
0: 嗯，
1: 可以帮助你的抗氧化啊，还有提升代谢的效率啦。
0: 嗯，
1: 你看这两种东西加起来哦，一公一手一加成，
0: 哦，
1: 一天你只要三颗全部帮你来补足。
0: 哇，这太厉害了齁，所以不用再喝那个分解茶了，我有这分解锭就可以了齁。诶，那我请教一下顾问呢，大家吃多久你会有这个感觉？
1: 两个礼拜，因为我们是经过这个追踪实验的哦，一天使用一次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0: 嗯，
1: 大部分的这个使用者呢两个礼拜就有感觉了。
0: 嗯，等于是你一天用一次，一次吃三颗嘛， 对， 对不对，嗯哦，那有没有感觉你大概两个礼拜或到一个月的时间，嗯，皮带啊衣服啊有没有比较穿得进去啊，扣子扣得顺不顺啊，对不对？他这个不会骗你啊。
1: 对，自己都知道，哦，
0: 对对对。
1: 像这个男生的朋友们，哦，这个衣柜里面的内件给他拿出来，半年没穿的西装外套，哦，
0: 嗯嗯嗯，
1: 扣子扣起来你就知道了，你的腰诶是不是感觉到更瘦身的感觉，那个扣的扣的顺不顺，哦，
0: 嗯，
1: 比皮带还准啦，啊，好不好啊。另外呢像是女生经常会穿洋装穿裙子，对不对？
0: 嗯嗯嗯嗯，
1: 诶，拉链拉上去有没有卡住，
0: 对，
1: 你是不是感觉到更清瘦更窈窕了？
0: 对，
1: 如果说真的一定要建议大家，哦，还是要多运动，搭配一下散步啦走路啦，效果会再加成哦。
0: 当然运动是最好啦，嗯，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办法运动，但是呢平常又得要去补充这些东西的话，哦，我们补充这些美妙的食物享受人生的快乐。好，我们有很多见证者在整个的一套环境的流程里面，哦，
1: 对，
0: 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感受度的，对不对？
1: 诶，没错，刚才特别提醒大家，也就是说你三餐照常吃，然后每餐的这个饭后三颗就马上两个礼拜就会有感觉了。
0: 嗯嗯嗯嗯，
1: 像是一般的其实你看家里面的这个妈妈通常都要这个煮了一大堆菜超的，然后吃不完就开始自己吃，
0: 对
1: 不
0: 对？
1: 剩菜剩饭都装进妈妈的肚子里哦。
0: 对，
1: 我们有一个60岁的妈妈齁，哦，在台北的妈妈呢，诶，因为平常呢照着三餐女儿说买给她吃看看，妈妈吃看看齁，
0: 嗯，
1: 诶，三个礼拜之后呢，以前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衣服，
0: 哦，
1: 现在齁，哦，不论是外套啦不论是洋装啊穿得进去，而且哇，妈妈都很有感说，哎呦女儿真孝顺哦。诶，女儿上个礼拜还回家说妈妈怎么气色不一样了，
0: 嗯，
1: 感觉妈妈有瘦一点回来，感觉更有自信也更漂亮更健康了。
0: 这也是短时间的，哦，长时间你如果还是继续照吃，或者是你有一些运动来维持的话，那个效果是会更快的，哦，
1: 嗯，当然。
0: 不过我这边要问一下我们安琪顾问了，哦，最重要现实的问题来了，哦，那这个分解锭，诶，你们光是分解茶就很贵了，哦，那这个分解锭怎么买？我们坊间其实没有看到过，哦，那大家在今天听节目，哦，诶，顾问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让大家可以比较轻松的可以来用到这个分解锭，哦，这不是分解茶，是分解锭哦。

0: 对不对？
1: 对，在这里哦，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平常有在喝分解茶，或者是大鱼大肉之外，哎，觉得喝个分解茶好像感觉比较心安的、哦。现在我们把这个爱之味山苦瓜分解定哦，把它浓缩，所以其实效果更好，
0: 对，
1: 而且塑身减重健康，让你很明显就有所感哦。
0: 对，
1: 现在呢，这个房间我们是一罐90颗，然后呢一天一次，每次3颗，这是一般平常在保养啦，好、哦、塑身保养。如果呢你是属于应酬族，或者是哎有
0: 美食族，
1: 哎大鱼大肉、哦、可能这个礼拜又要聚餐啊，下个礼拜呢哎可能又有这个聚会的话，早晚好、哦、每次3颗，一罐呢其实可以整整1个月的时间，
0: 平均标准是1个月啦。
1: 对，
0: 好、哦、那你如果说一天吃个6颗哦，或者是9颗，那就可能就不一定。
1: 没错，所以呢，我们这个定价是1800。
0: 哦，1800哎，那你说这吃个2瓶就3600了耶？
1: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哦，
0: 哦，
1: 健康塑身一定要爱自己，先从自己开始做起哦。那我们今天还来这边，还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健康一定要注意哦。
0: 团购，
1: 团购优惠，
0: 团购
1: 优惠，
0: 一直在那边哦，这个明示暗示，我们团购团购好不好？
1: 好啦。2瓶哦，原价是3600嘛，对不对？今天特价3280，
0: 团购便宜了几百块。顾问，
1: 因为我们真的是全台独家，就在这个节目时段有，
0: 有
1: 而有，外面真的没有。
0: 你在其他的节目听不到爱之味的分解定，
1: 没有没有，
0: 只有在我们现在这边。那你当然要给大家一个听众的团购，你如果说真的平常大鱼大肉要吃，那我透过这个机会先试试看嘛。
1: 对，所以呢听到真的赚到哦，我们买2罐我们再送2罐好不好？
0: 买2瓶再送2瓶，
1: 所以
0: 一罐一样都是90颗装的，
1: 对，3280，但是呢买2送2哦，所以是加值加量不加价哦，价格是3280。
0: 今天买2罐再送2罐，我确定一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打电话进来就是3280，3280块，带回4瓶，90颗乘以4，360颗。所以你如果吃维持的话，一天3颗，你可以用整整4个月。
1: 对，那4个月呢？你算一下哈、哦，平均一天的成本，哎，是多少呢？一天的成本27块钱，你的气扣两年
0: 不到30块，
1: 哎，真的没错，
0: 买个咖啡都不止了，
1: 真的。所以呢，哎，如果你是属于小富婆、应酬族、美食族，甚至忙到没空运动族的，
0: 我27块，我3颗比你分解茶便宜了，
1: 真的。
0: 你分解茶不便宜，我先讲，对不对？所以这个团购优惠，我在这边再重复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节目独家，
1: 对，独家，
0: 你去网路找不到，
1: 没有。
0: 爱之味分解茶的这个分解定更浓缩，那你去药妆店也找不到，超商也找不到，只有在我们这个节目，
1: 没错，只有在今天
0: 安琪顾问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是买2送2，3280的组合，你要拨打我们电话才有，
1: 但是名额有限哦，所以还是特别特别的强调，我们是保留给听众朋友，数量是有限的哦，因为真的卖完就没有了，别的通路你也找不到，这不是业务的话术哦，因为我们不可能无限量供应嘛，因为这真的吃了很有感，
0: 很有感，你自己试试看。我们是团购，所以听节目才有这个团购的优惠，原价1瓶1800，2瓶3600，今天特价团购价是3280元，买2瓶再送2瓶，4大罐360颗，好不好？今天节目独家。顾问，我们现场电话是
1: 好0800-445566，0800-445566。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0: 是
1: 三餐照吃啊，调整期呢每餐饭后3颗。哎，如果呢哎今天有应酬或者是又大鱼大肉了，早晚各3颗。哦，健康窈窕，爱自己，然后给自己2个礼拜的时间试试看，你会很有感，
0: 很有感觉。早上吃 buffet， 中午吃大餐，晚上吃烧烤，我跟你讲就要9颗，好不好？你不靠现在趁什么时候？0800-445566，0800-445566。非常感谢安琪顾问，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健康窈窕，青春美丽，别忘记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445566。
0: 谢谢顾问，下次见，谢谢。

生活大小事都在生活杂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小编 Alison， 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杂志。大家会不会常常觉得眼睛又干又酸，看东西模糊不清呢？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从早上的新闻、工作上面的电脑到晚上的追剧，我们的眼睛几乎是24小时都在加班。长时间用眼下来，许多人可能都有了眼睛疲劳的症状，像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和流眼泪等等。这些可不只是小问题，如果不重视，长期下来可能会让视力下降，甚至是增加干眼症和黄斑部病变等眼部疾病的风险。要保护好我们的灵魂之窗，可以先从饮食习惯开始改变。有几种营养素对眼睛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第一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它们就像是眼睛里的天然太阳眼镜，可以帮忙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因为人体

0: 没有办法制造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得从食物中摄取，像是菠菜、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还有玉米和鸡蛋里面都找得到。另外 Omega 3脂肪酸能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神经，还有抗发炎的效果，可以减少眼睛的干涩。要补充的话就多吃点鲑鱼或是坚果类。还有维生素 A 能帮助我们维持夜间视力，保持眼睛的湿润，像红萝卜、肝脏、乳制品都是很好的来源。最后维生素 C 和 E 这两种抗氧化剂能保护眼睛的水晶体和视网膜，延缓老化，预防白内障，可以从奇异果或柑橘类水果里面摄取。除了从饮食补充，正确的用眼习惯也非常重要。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的20-20-20法则，意思就是当我们专注用眼20分钟之后，记得把视线移开往20英尺之外，大约是6公尺的地方看20秒，这样能让眼睛的肌肉好好放松，减少疲劳感。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善用一些工具来辅助，例如在电脑或手机上开启护眼模式，或是贴上抗蓝光的保护贴，都能有效地减少蓝光的伤害。觉得眼睛干涩的时候，适时点个人工泪液，或是下班回家用热敷眼罩促进血液循环，都能缓解眼睛不舒服的感觉。最后也要调整一下工作的环境，电脑荧幕的高度应该让你的视线稍微向下，并且保持50-70公分的距离。而且不管是在工作还是休息的时候，都要确保周围的光线充足，避免在太亮或是太暗的环境中用眼，增加眼睛的负担。最后除了20-20-20法则，建议大家每工作1个小时就起来走一走，让眼睛和身体都能得到适当的放松。在无法避免数位电子产品的现在，保护眼睛已经不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做的功课。透过均衡的饮食，搭配良好的用眼习惯和适度的休息，我们就能有效地降低眼睛疾病的风险，延缓老化，好好保护我们宝贵的视力。本文选自杰乐先制健康维持专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最近眼睛好酸，看东西都好模糊，我有吃叶黄素，可是都没感觉耶。
2: 妈，要吃对成分啦，试试我买的这个金多彩叶黄素，里面还添加了绿蜂胶来调节身体哦。
3: 严选优质专利叶黄素、绿蜂胶、红景天、红枣、枸杞、玻尿酸、虾红素、白藜芦醇等数十种植物精粹专利配方，运用液态冷风技术，好吸收，好有效。金多彩叶黄素原价1盒1980元，三盒组合价只要2980元，庆祝首卖买一送一，6盒只要2980元，前20位来电再加送1盒，彩色人生不用等，现在就拨0800-445566，0800-445566。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台湾本土之光。台湾之光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啊，食衣住行娱乐，但是呢，唯有这一项，大家老是认为说，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尤其呢，在台湾油品啊，前一阵子呢，有了一些不好的新闻出来之后，台湾本土有这个苦茶油哈。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苦茶油？因为最近啊，我也是因为这个长辈的教导、指示、胁迫啊，说我胃不好啊，叫我多吃点苦茶油，因为我有一点那个胃食道逆流，然后影响到喉咙啊，就觉得不舒服。他说：“哎，你去喝那个苦茶油啊，多吃苦茶油。”我说：“真的假的？”哦，哎，没想到我跟你讲哈，整个胃的那种火烧心的感觉，一恰生的感觉啦哈，哇，真的改善很多。所以今天赶快来邀请我在油品界的好朋友哈，在云林非常有名老字号的东茂，那么现在第三代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另外的高级通路啦哈，叫多吉师。我们的李承彦总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总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啊，请你来是有一个重责大任呢、啊。我觉得哦，我不再不敢讲假后到修博啦，应该也不是这样了哈。而且希望说，把这个我们苦茶油的好处跟它的道理原因在哪里，要让大家认识一下。要不是说哦，大家现在一窝蜂，你看看哈、哦，外国的月亮就怎么样，比较圆、哦、
1: 比较圆呢、啊？
0: 哦。这个橄榄油啦，
1: 洛梨油啦，
0: 葵花油，洛梨油，就我现在椰子油一大堆的，今天要好好讲一讲到底苦茶油好在哪里。
1: 应该从那个苦茶油的生长环境开始讲。第一，它不是在平地上面就可以我们种植的，然后它大多都是属于我们野生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那第二就是说它的生长期限，就是我们一般啊苦茶树如果说它长到它可以产籽的时候基本上都要五年以上了。
0: 哦。
1: 对对对。
0: 然后。很久
1: 耶。对，真的要等非常久。然后再加上它又是处于在山区上面，它要有一定的海拔，大约要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

0: 高度、哦、
1: 高度上面才会生产出来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苦茶油它第一它天然，第二它时间产期又短，它甚至你五年生产它可以有种子收成的话，它大概一年就只能产一季而已。
0: 哦，一年只能产一季，哇，那个量其实也不多。
1: 对，量非常的稀少。那除了只稀少之外，它的我们里面种子的含油量它更是非常的低。它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一公斤的苦茶籽，它大概榨出来的油品大概在200多克的油而已。
0: 哦哦哦哦。
1: 对对，所以说它的那个含油量非常的稀少这样子。
0: 哇，我们是有听说过啦，就是早期在长辈来讲啊，也不是说常常在吃苦茶油，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油品，
1: 对对，
0: 特殊场合，比方说呢，如果是这个新妇哦，生囝主人生自然生的话呢，就用麻油，
1: 对，
0: 可是如果剖腹产，哇，这个不一样，这个元气大伤啊，
1: 对，
0: 这时候要把那个锁在金库里的苦茶油拿出来，
1: 因为苦茶油它的应该说它的那个性质啊，它性质比较温和。以剖腹产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先用温补的方式，用苦茶油这些料理下去制作这样子。
0: 嗯，
1: 对啊，然后甚至可以说苦茶油它的好处啊，它发烟点非常的高，
0: 发烟点很高，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在外面买咸酥鸡吃东山鸭头，那个烟一直冒哈。
1: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
0: 各位，那个东西会冒烟的油哈，不健康哦。
1: 对对对，因为你像一般苦茶油，它是完全没有经过那种我们化学溶剂精制过的，它是一纯天然压榨的，它的那个发烟点已经有高达250度了，
0: 哦，
1: 就是比那些精制的油品那个发烟点的温度还要高。
0: 一般我们在油炸的温度大概啦，180啦，
1: 对，180，对。
0: 180，
1: 对、
0: 我是有在煮的，我
1: 对对对，主持人非常厉害。那他的话，因为苦茶油现在价格昂贵，其实他是从我们很古老开始，就是一直都是属于一些那种高单价或者是我们皇宫皇帝进补在使用的。
0: 哇，所以相对来说，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跟一般的油品不一样，
1: 对，
0: 它已经算是那种治疗级的。
1: 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为什么最近很多人从石油风暴开始之后，很多人在推橄榄油、
0: 嗯、
1: 因为它的里面的那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非常的高，那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越高的话，它那个油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0: 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越高，那当然就比较健康。
1: 对，那我们东方的油、
0: 苦茶油嘞，苦茶油
1: 嘞。那苦茶油的话，基本上它是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项的话，并不会输橄榄油。然后再以其他的营养成分啊，你包括亚麻仁酸啊，亚油酸啊，加上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以及一些它有维生素 E， 所以它也有一些抗氧化的功用，这样子。
0: 所以是一个健康的油品。
1: 对对对，
0: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使用苦茶油的用法，煎煮炒炸其实你要也可以，但有点可惜哦，你
1: 对，毕竟它单价太高了，
0: 所以我们凉拌面线什么才会这样子，
1: 对，
0: 或者煮那个鸡汤，苦茶油鸡汤把它淋在上面去，
1: 对，淋在上面淋一点这样子。现在大多来说，我们一般使用的话，当然食补一定会有啦，那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面线这部分，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三产店吃到的苦茶油鸡，他们就是会把我们的鸡煸干之后、榨干之后，然后再淋我们苦茶油上去，让它风味更佳。
0: 哦，
1: 然后吃起来的话，也可以比较容易吸收到我们苦茶油的成分，让它不会受到高温加热而去破坏这样。
0: 嗯，所以换句话说，已经跟橄榄油，而且是初榨的橄榄油的用法建议是一样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你要这么煎煮炒炸也可以。
1: 对，都没错。
0: 但就可惜了。
1: 可惜了它的经济价值了，
0: 对不对？而且我最认为说奇怪的就是说，明明就是一个油哈、哦，怎么会对胃？大家都说它有一些治疗的效果。
1: 应该
0: 刚刚讲说那个坐月子的哈、
1: 哦，对，
0: 也是一样。
1: 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它里面有一个苦茶多酚啊，那是我们人家讲那茶多酚、哦，它里面可以就是研究上面目前是有实验上就是在小白鼠上面就是可以降低一些我们的胃幽门杆菌啊。
0: 哦，胃幽门杆菌。
1: 对对，只是说它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因为你苦茶油它的营养价值，其实在我们《本草纲目》上面有记载，就是它可以润胃，然后可以清胃这样子。
0: 嗯，
1: 润肠清胃啦。
0: 润肠清胃。
1: 对对对，然后可以解毒杀菌。那、啊、这个就是《本草纲目》上面就是
0: 已经有写
1: 了，已经有写的了。所以就是应该来说，这是由我们
0: 祖宗的智慧，
1: 祖宗的智慧啦，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我们自己是做那种传统能压的、能压油压的。那苦茶油其实它目前 在业界上面来说，应该说有三种制作方式、啊。
0: 三种方法。
1: 对，一种是做溶剂萃取的，就是跟我们做法跟做沙拉油、大豆沙拉油或者是做葵花一些种些含油量比较低的做法是一样。那第二种它是做热压、螺旋压榨。
0: 嗯，
1: 螺旋压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这种，就是传统的低温油压，就是要先把它制作成一块一块油饼，所以说它的
0: 现在是用苦茶籽，对不对？
1: 对对，现在用苦茶籽。
0: 苦茶籽来，你讲啊，苦茶籽来了以后，我们先炒过，是吧？
1: 对，炒过之后，然后再把苦茶籽冷却下来，
0: 再让苦茶籽冷却下来。
1: 对对，现在
0: 然后呢？
1: 降温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再把苦茶籽粉碎。对，变成粉之后，我们要再用蒸汽让它稍微吹过加热一下。
0: 哦，
1: 那其实我们、
0: 聚合在一起变成一块油饼之后，我们再去做
1: 压榨。
0: 压榨。
1: 那压榨完的话，它有出油的，以苦茶的油来讲的话，它出油度大概都在大概40至60度这边了。山上那种的话，他们那种小型机器那个其实是叫热压的机器啦。
0: 热压。
1: 对，就是螺旋压榨的。
0: 那它这个差别有在哪里？
1: 冷压跟热压的差别就是说，我热压我的苦茶子炒完之后，比如说我炒到100度好了。
0: 嗯。
1: 那我直接下去炸，它就没有经过冷却了。
0: 嗯。
1: 那它下去炸油之后呢，第一，我们种子的温度已经大概100度嘛，那我跟机器他们会摩擦，因为我是用螺旋压榨的，一圈一圈一直螺旋下去。那你把油压出来的时候呢，它其实和机器一直在磨合，那它的那个油的温度会在上升。那上升到一个高度，其实就会把苦茶油原本里面比较好的一些营养价值给带走了。对，就是因为这样子。
0: 原来这个就是所谓冷压跟热压的
1: 差
0: 别。
1: 对对对对。
0: 哇，也难怪这个价格有差这么多齁。
1: 对，因为其实第一个它比较费工啦，光工人啊，或者是说它的整个生产的出油量，
0: 嗯，
1: 那你然后你包括像我们这种传统油压冷压的，我们还需要经过自然沉淀，
0: 嗯，
1: 那一般对，因为一般热压的话它会直接打过滤机，那你我们其实过滤机一走过之后，你的气味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对，多多少都会跑掉，
0: 哦，
1: 所以那我们像我们自己把油压榨完之后呢，那放到除油槽里面，大概还需要夏天的话，大概至少还要经过7天以上的自然沉淀的时间。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只会取上段比较好的苦茶油，这样子。
0: 就上段的
1: 比较清澈的，
0: 比较清的苦茶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难怪现在市场上面苦茶油的行情价哈，一瓶都要1200、1300起跳。
1: 要，因为其实苦茶油的价格的话，它
0: 一瓶啊，
1: 一瓶要。
0: 我们说500-600毛这种啊，
1: 要。
0: 当然你说去爬山买那个，当然他要跟你讲便宜一点。
1: 对 对, 對。
0: 但是你这么讲，我以后就不要买了。
1: 因为其实光是程序就
0: 差
1: 很多了，
0: 卫生的差别。
1: 对对对
0: 对。对，我相信这个整个当然的这出来的效果品质都是不一样的，
1: 都会有落差了。
0: 好，我们下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好，我们这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云林老字号的制油厂东茂制油。那么现在新一代的通路呢，叫做多吉师，我们第三代的总经理李承彦总经理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台湾老祖宗的智慧苦茶油。而且我发现哦，苦茶油这个东西的好处跟它的营养价值，好像只有在台湾的人才知道它的宝哎。
1: 应该这几年来讲，大陆那边已经有渐渐开始在使用了
0: 哦。
1: 所以近几年这几年来说的苦茶籽价格一直是往上
0: 的。哇，那惨了，那价格又越来越高了。
1: 对，价格这几年这两三年来说，苦茶籽的价格长得非常的多这样。
0: 哦，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挑选这个好的苦茶油呢？
1: 第一就是你先闻它的气味，它正常来说我们的苦茶油是应该有些微的果香味。
0: 果香味，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啊，不要，苦茶油有一个臭油埃的味道。
1: 对对对，其实以我们自己生产的话来说，
0: 天地良心啊，那对你们来说不叫误会大了。
1: 对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并不会有臭油埃味的，我们刚打开的味道一定是不会有臭油埃味的。可是呢，因为苦茶油它的温度，它制成温度就是比较低，
0: 嗯，
1: 那比较低的话，它的苦茶油呢，它也比较容易氧化，
0: 嗯，
1: 所以我们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包括我的瓶口没有封好啦，然后你们在用的时候有没有接触到水啦，
0: 嗯，
1: 那有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哦，我在炒的时候我们放在锅碗瓢盆，就是放在我们炒炉的隔壁啦，这个都是严禁的。
0: 是，
1: 对对对，那当然也不能把苦茶油拿去冰箱冰了，那冰完之后你就会奇怪怎么我的油里面有一丝一丝，那就是它的那个我们油脂稍微结冻了，
0: 哦，所以有机会买到，这不是黄金珠宝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尽快的把它使用，让我们身体健康，这个不是很好吗？ 不过日本哦，它好像不是拿来吃，它是拿来做保养用的。
1: 其实

0: 我们的苦茶油来说的话，其实日本就是庄油，就是一个木在一个村那个庄，
1: 哦，
0: 对对对，那个庄油，那或者他们也叫茶花油。那他们有时候会拿来做，包括我们做保养品啊，因为其实苦茶油它的分子比较小，比较好吸收，我们涂在手上，它一下子就让我们皮肤吸收掉了。
1: 是是是，
0: 那它也算蛮保湿的。
1: 嗯，
0: 对，所以说日本有些人会在拿来，包括抹头发也会有，
1: 也会有，
0: 但是那是比较。

0: 知道啦，在我们的整个通路上面呢，
1: 是
0: 有另外一个御品系列啊。事实上在很多国外的观光客或很多的比较精品的伴手礼店里面啊，都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御品系列。
1: 对，
0: 御品系列我知道有苦茶油，对不对？
1: 对，没错。其实我们开这支多吉斯御品系列的冷压油品啊，它主要是我们以苦茶来讲好了，苦茶来讲我们是特别有挑选过小果的，就是种子比较小的，
0: 是，
1: 那它气味比较好，那它的出油率会稍微低一点，
0: 嗯，
1: 所以那我们这边就是特别做
0: 参观的啦，
1: 那我游客那些可以让他们当做伴手礼带回去。
0: 对呀、啊，我们台湾味是不输国外的，好不好？但是哈、哦，今天我们的陈彦总经理来哈、哦，我们也算是广告，所以你一定要优惠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听到苦茶友好，你有这个御品精品系列来，你要怎么优惠大家？你自己说。
1: 好，那因为我们其实这支在通路上面呢、啊，就是一般通路我们精品店或者是一些伴手礼的话，它再怎么低的话，一罐一瓶也不会低于1300元的。
0: 1300，那我刚刚说的没错嘛，1200、1300起跳，几墨？
1: 500墨，
0: 500墨，
1: 对，
0: 那标准的哈、
1: 哦。对，那今天就是我们来这边推广这个支产品啊，就是特地做了一组，就是我们一组两瓶，然后2400元。
0: 一组两瓶，2400元。原来本来应该2600，但已经2400，现省200了啦。已经。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是这样，人家说无三不成理。
1: 无三不成理。那好啦，那今天来我就是我开一个广告限量组好，就是只有25组。
0: 25组。
1: 对，25组，然后买两瓶再送一瓶。
0: 买两瓶送一瓶。
1: 对，
0: 你自己说的哦。
1: 好，
0: 那是别人多少？那三瓶2400。
1: 三瓶2400。
0: 三瓶2400。
1: 对对，一瓶800块。
0: 哇，
1: 这个算低血价，
0: 这已经是流血了。
1: 对，流血价。
0: 爸爸回去就不谅解了齁，都没办法，但是来上节目齁。
1: 对。
0: 我们这个多吉斯不能输别人。
1: 诚意还是要拿出来、
0: 啊。诚意还是要拿出来。
1: 对对。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备货是25组哦。
1: 对，备货25组。
0: 一组里面有三瓶2400块。
1: 对，没错。
0: 对，平均算起来，连送你的也算起来的话，一瓶只要800。我们御品系列的冷压苦茶油、哦、大家如果想要趁着这个机会来用用看苦茶油的好的话、欸、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棒的，
1: 应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了。
0: 对啊，很棒的一个套组齁，那就非常谢谢陈彦经理齁，所以今天是带回三瓶，等于是买二送一咯。
1: 对。
0: 2400块好不好，一瓶差不多就是800块齁、哦、比外面的价格已经在便宜了400-500块了齁、哦、请大家把握机会，25组才有这样的一个套组优惠哦。
1: 对，没错。
0: 齁、哦、请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0800-445566 0800-445566、欸、我先讲哦，这个免运哦。
1: 对，免运。
0: 现在大家都免运哦。
1: 对对，
0: 你不要就是说哦，这便宜的2400带回去还要跟我收运费。听众朋友，
1: 免运的免运，加运。
0: 加运啊，好不好？就一箱炸登去这样子哦。
1: 对
0: OK 哦，请大家赶快把握机会，25组0800-445566，谢谢陈彦总经理，谢谢。

0: 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组跟着悠悠纵谷乐悠悠，而且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太巴朗。说到了太巴朗，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常常会介绍到我们的红糯米生活馆燕玲经理，我们的刘燕玲在我们太巴朗部落。那么这一次的纵谷圆游会，包含了部落观光嘉年华，都一定会看到他们的身影，让大家重新点燃文化之光。那么当然呢，走进了马米斯哦，最温度、最有感觉的重生之地啊，如果有一个地方呢是被火吞咽过，而且被洪水也考验过，而且没有消失哦，反而是更强大，那你会不会想到说是哪里呢？会想要亲自自己去感受去看看。这就带大家走进我们花莲的光复，一个不只是重新开幕，是带着文化、带着情感浴火重生的地方，就是太巴朗的红糯米生活馆。所以呢，这里不是只有让你吃饭的地方哦，是一个有文化、有坚持、有人文、有土地、有那个味道哈。那么当然说到红糯米呢，我们就要串起部落的记忆跟未来，准备好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的重生之旅，带大家来一趟重生的旅程。也要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玲。
0: 是的，当然呢，为什么说太巴朗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浴火重生哦，听到光复乡大家就知道了哇，历经了水又历经了火，真的人家说齁、哦、你们可以叫浴火凤凰了。好、哦、真的。好，这个虽然经历了这么的大的一个哦，这个可以说是土地生气了哦，但是呢，我们让我们的人情、我们的土味哦，让我们的感受呢感动了我们的大地。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也要让燕玲来特别讲到这个生活馆浴火重生的代表又是什么，又改变了些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玲。
1: 在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是在去年的七月的时候遇到火灾，在短短时间内又在923的时候又发生了水灾。
0: 对，你们真的是那个，所以我才讲说你是浴火凤凰。
1: 对，是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样子。
0: 嗯，真的，而且没有想到过，真的的任性哎、欸，任性，真的、欸，这个比如这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很棒的一种精神哦，来做一个传承，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玲？
1: 是，然后因为在红糯米生活馆这样经过这双重打击，然后其实我们都也在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再继续下去？那因为要重建红糯米生活馆是要非常大的勇气啦，
0: 还有人力资金，
1: 人力对啊，还要。部落的一些共同的信念这样子起来，然后说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要不要再继续这样子？
0: 可以，燕玲，你可以的，你加油，没关系，我们慢慢的讲。其实我觉得这段过程，为什么我今天想要让燕玲来跟大家分享？每个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这样子下去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一直很坚信一句话哦，不管是神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自我的信仰也好，他一定有他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
1: 对啊，没错。是大家就是部落里面的人的鼓励，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再起来，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其实说很难找到。都可以让大家说，一到回到太巴朗部落，我们太巴朗部落一个生活馆，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吃饭的地方，还有可以就是一个馆，可以让大家能够介绍自己部落的一些文化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对于生活馆在里面的话，他们是有个共同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0: 而且还要找到志同道合，对吧？
1: 对，没错。
0: 真的就是其实那把不管是天灾来讲，不管是火也好水也好，其实都已经打击到每一个族人哦。他每个人族人都在想到底未来的出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长辈，有很多的族人都是年纪比较长的，我们又可以来带给他们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还可以留下来什么，对吧？
1: 对，没错啊，大家就想说一起共同努力，还是营造我们这个园区这样。
0: 花了多久时间啊，燕玲？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直在找点，其实找了蛮久，然后
0: 真的
1: 是那个场域很适合我们。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光复糖厂这个地方，
0: 嗯，
1: 环境跟让人家可以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在红肉米生活馆，其实说真的已经经营了10年这么久时间、嗯、其实大家要进去部落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太巴朗部落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神秘就是公开，让大家更能够了解跟认识。后来我们就找了糖厂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游客会进来，
0: 嗯，
1: 你看哦，其实我们是在3月31号重新开幕，
0: 真的，

0: 而且你知道我3月31号那一天呢、啊、当美玲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上，然后他们就说确定可以，我说我要相信燕玲，他既然可以整合，我们就一定要给他最大的一个这个后盾，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给他那种力量，给我们部落力量，等于是给我们全部的族人一个力量，当我们的游客来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动是跟以往他们所看到来到我们的部落是不同的，对吧？
1: 对，没错没错。
0: 嗯，
1: 因为还是要营造像红糯米生活馆的那个氛围，然后我们就请了部落的族人说，你刚好是建省计，那个可以把老旧的竹子可以砍下来，
0: 嗯，
1: 当成是一些就是一些装饰，还是有保留一些我们阿美族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0: 没错、
1: 啊、然后让大家能够走到这个地方还有感受到那个红糯米的一个氛围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弄成一个打炉案，就是阿美族的一个休息的地方，那像里面也有30石灶，就是30石灶就是三代同堂的意思、
0: 嗯、
1: 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力量的意思，
0: 嗯，
1: 是把它营造出来这样，
0: 而且游客来到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对吧？
1: 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我们经历的就是我们后来搬迁到丰富堂厂，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者是让大家能够记忆犹新的一个名字。其实这名字呢也是代表红糯米的一个就是一个意思就对了，它叫米粒如福、
0: 嗯、
1: 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米粒如福，它就是吃到红糯米之后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祖灵的祝福，我们祈祷的一个祝福在里面。
0: 嗯，而且我们再讲一次哦，林小姐说讲，可不可以你讲慢一点？那是我们的母语吗？
1: 对，它是我们的母语，叫米粒如福。
0: 米粒如福啦，哦，这个
1: 对，米粒如福。
0: 对，是我们两个讲比较慢，因为我们两个一样是同族的。米粒如福，米粒如母父母父，
1: 对
0: 对，
1: 就是情人带的意思。
0: 对，米粒如如父哦，如果你讲不出我们那个音哦，你就用拼音比较快。
1: 米粒如福，
0: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帮你换成中文呐、啊，
1: 对
0: 对对对，你们讲的我们都听得懂，哈、哦，只是怕你就讲慢一点，或者是我们再教大家一次叫什么？
1: 米粒如福，
0: 米粒如福，如福如福啊、哦，米粒如福。如果你如果忘记了米粒如福，好不好？你听到那个米粒就想到我们，就福气就来了，就有如福气。米粒如福，好，然后你把它用我们的那个阿米武，我们自己的讲话的那个口音，然后你就会，哎，哦，反正呢，你只要听到米粒如福来哈，啊、哦，我们就知道你在讲我们啦，这样子比较快啦，对吧？
1: 对对对，没错。
0: 我觉得我会被大家打死。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一般的民众进来的话，他比较了解，不然的话他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对啊。
1: 对啊，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好好的享受跟介绍我们这个地方。
0: 嗯，而且你
1: 叫做米粒如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嗯。这样你就知道哈，啊，你有看过我们背的那个情人带哦，那个就是米粒如福哦，米粒如福，福福，你看你啊，米粒如福啦，讨厌死了，就是这样子啦。好，这个呢，你只要来到这边说米粒如福哦，或者是米粒如福哦，我们就听懂说，哎呀呀呀呀呀，你有听节目，哎呀，你有听到燕玲讲的哦，来到我们的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而且就在我们的糖厂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具有代表性？我告诉你，每次的旅展，每在国外、国内都一样，只要有燕玲在哈，我都不怕我吃不饱，好，然后也不怕我没有吃到家乡味，然后也不怕没有人把我喂饱，好，对，一定会有人把我喂饱，好，就是这个。而且我们是通过很传统的料理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红糯米其实对于身体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原住民的那些长老啦，或者是我们的族人哦，那个你会发现他们活得很健康。
1: 对，就是因为吃了我们的红糯米。
0: 嗯，真的。
1: 那不是只有单单吃而已，其实我们有把它酿成酒酿，
0: 对，
1: 然后酿成酒酿之后呢，还就是我们自己本店的招牌菜，就是酒酿烤鸡。
0: 嗯，他说请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只有到那个光糖厂才看得到吗？还是如果要到玉

0: 约可以到部落里面去导览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到那个啊，就是一定要要预约。其实现在几乎都是要预约的方式。对，
0: 我们很忙，我们要两边两头跑哈，我们还要叫妈妈们出来煮饭。好，所以呢，麻烦请大家体谅一下，我们请要那个哈，要先跟我们预约一下哈。你也知道，我们要热情款待大家的同时哈，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就必须要备料，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好，对，
1: 因为几乎都是用预约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是说只有在餐厅用餐，其实我们还有公餐，部落的长者。然后我们会送餐什么的，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一奇怪，怎么都会没有人这样。
0: 嗯，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餐厅，希望能够先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要来体验，我们要来用餐的。
0: 嗯，因为我们自己族人呢，有些年纪比较大，然后呢，我们自己红糯米自己都很像家人，不管说是他是独居或什么，我们都会帮忙送餐。所以哈，不要以为来到我们馆，人类哈，人就在你旁边，好，那个我们会听到你的呼唤啊。胡先说，可不可以留下电话？怎么样来预约，然后导览，然后那个用餐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特别来说明一下？电话先给了，电话先给大家了，
1: 0387034119。
0: 讲慢一点，前面要加什么？
1: 零三，
0: 8703439419，0383034，
1: 不对。0387034119。
0: 嗯，请大家记啊，或者是呢 ，FB 也可以嘛，打关键字，对不对？
1: 对，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
0: 嗯，就可以查得到。然后刚刚那个听众朋友在问你说，你的那个就是导览，然后包含了有接送吗？然后呢是指公餐吗？这个
1: 我们其实有导览，如果导览的话是大家可以自行开车，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会到太巴朗部落，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最专业的导览老师来为大家做导览。我们的第一个点会先到太巴朗国小，
0: 嗯，
1: 太巴朗国小是我们的百年学校，其实在外围呢都会有呈现一些陶土的一些
0: 捏陶，嗯，你会看到很对，然后很看到我们很多那种百年陶土哦，而且我告诉你哦，石骨不化，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用过就说好，人家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装置艺术，它是非常有具有古老、有味道、有故事性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还有就是在太巴朗国小旁边就是它的那个围墙那边呢，会有一些导览的解说，还有一些木雕，然后有很多就是太阳的形状，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太巴朗跟螃蟹的形状，
0: 嗯，
1: 因为早期的那个我们的太巴朗的古语讲说阿法隆，阿法隆是白螃蟹，
0: 白螃蟹，嗯，
1: 我们的很多有意象的地方都会有白螃蟹的那个装置艺术，
0: 嗯，也只有在太巴朗才看得到白螃蟹哦，是真的白色哦，好，不是开玩笑的哦，偶尔还有些人说可遇不可求啦，还是有时候呢，有些年轻人哦还会有看到，不过基本上他们都不会去碰它了，对啊，
1: 到山上的时候才会看得到它。
0: 没错，而且一定要预约，不要忘记了哦。然后呢，你如果到糖厂就先来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再来就自驾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要住下来，因为呢在我们在这个光复啊这个周边其实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点，对不对？
1: 对，没错，像我们附近呢也有很多的民宿，然后像糖厂呢就有日式的民宿，
0: 嗯，
1: 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呢，可以骑个
0: 脚
1: 踏
0: 车，
1: 对，地下分多金，对。然后像我们店里面呢，像红糯米生活馆这边，我们有体验一些酒酿的体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预约，像就是刚刚讲的红糯米酒酿的体验，还有就是我们的红糯米野菜润卷的那个体验，
0: 嗯，乖，我们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不要忘记了到糖厂找他们，也要提前预约跟体验，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光复糖厂见哦。
1: 大家。

0: 要来哟。
1: 嗯，拜拜，加油啊！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去，纵谷乐悠悠放松去之外呢，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了。我们要用乡亲走回家，那走在回家的路上呢，让大家有疗愈感哦，所以有一个部落体验，可以闻得到味道哦。从这个民族植物一直到五感疗愈，走到我们的玛丽云最温柔的秘密。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也是由瑞穗乡玛丽云部落我们的疗愈慢慢浪漫浪漫的慢，好不好？慢慢工作室的一例哦，那当然呢，这次呢，一例呢特别哦，来跟大家分享，他其实叫一例 Honey 哦，因为呢，他跟我一样也是那个混啊，哦，这个混很大哦，而且他是很漂亮的哟。好，这个蚂蚁部的瑞穗原住民慢食旅游啊，是用香气来带给大家，大家可能对这个部落不是那么的熟悉，那这是跟我一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族呢？我们要好介绍一下啊，也开放02372920。

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也赶快来让盈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以丽。
0: 啊，我们的以丽 ，Honey， 你是我的 Honey， 好甜蜜的 Honey。哇，刚刚回来在讲，刚刚下面就有人写说 ，Honey， 你的 Honey， 对，我的 Honey 怎样 ？Honey 来了啊。不过倒是，我们来问一下以丽是哪个族呢？啊，他跟我的族不大一样哦。不过我们两个有共同点，就是睡眠不足跟存款不足，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好，我们来问一下以丽，我们是哪个族？而且是在瑞穗哦。嗯，
1: 哦，我们是瑞穗乡唯一的萨克拉雅族部落。
0: 嗯，萨克拉雅，
1: 我是萨克拉雅的，
0: 就是衣服是白色的，哈，对吧？
1: 也是红色、黄色，
0: 黄黄
1: 的颜色，
0: 五个颜色啦，应该这样讲。
1: 对，
0: 它白的，它好像是
1: 蓝、黄、黑白，
0: 黑白也有黑白嘛，对吧？
1: 嗯，
0: 嗯，是哦，所以萨克拉雅族呢，哇，带给大家呢，诶，大家想说瑞穗竟然有这个族，真的，我就跟你讲，瑞穗很多族群，好不好？我们是多融合的，所以呢，我们这边的男的帅，女的美。不过说到了这边呢，瑞穗乡的玛丽云部落啊，在这里啊，大家可能对于玛丽云没有那么的熟悉哦，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香气来用说故事？说到了这个花莲瑞穗的玛丽云部落，这里呢，哎呀，是什么样的一个？部落多么的吸引人啊，为什么会现在有很多人慢慢的都知道了，赶快来问一下以丽了。
1: 我们是位于花莲县那个瑞穗牧场旁边的一个部落，然后我们部落旁边有一个虎头山啊，我们因为是萨克拉雅族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青年在文化传承这个部分是结合部落的舞社。五色使者的这个传说故事去把它转译变成我们的五色指引餐桌的一个体验游程，这样。
0: 嗯，哦，所以呢，大家有听到了哦，用这样子，而且呢，从原本的用这样子的一个变成是一个品牌形象，哎，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啊？而且大家都知道哦，哎，这个是一个疗愈系哦，因为有味道，有五感嘛，对不对？
1: 对。
0: 嗯，是不是也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五感啊，五感啊，但不是那个，既然有给你，既然有写到那个跳舞的舞，哎呀，这个也不错啦，至少你没有给我写没有的舞。
1: 好
0: 哦，来来来，
1: 五感体验就是五感体验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自然的环境，也就是让大家进入到部落里面，然后来去有别以往以前的那种部落走读，我们是更用我们在地的民族植物带领大家走进部落，然后去打开像森林疗愈的方式去打开我们的五感体验，这样子就是有触觉、嗅觉、味觉，就是还有餐桌跟就是视觉。心，我们最后最重要的心，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感受到我们以前，不管是现在的族人在玛丽云部落继续传承的一些文化记忆也好，还有我们以前的历史脉络也好，我们会用故事的方式去引导大家，然后最后回到餐桌里面，是结合了我们前面所讲的民族植物，然后带给大家一个很不一样的餐桌这样子。
0: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回做这样子的一个以及呢我们部落的哦，吴先生说我们部落这个玛丽云部落的成立很久了嘛，他第一次听过，他想要知道我们这个部落有多少人，是以长辈为主吗？
1: 我们其实部落一直都很久了，从以前萨克拉雅族几乎都是在我们知道的就是瑞穗不是瑞穗花莲机场那个地方，那因为清朝进来之后，族人因为逃亡的关系慢慢躲避，为了要隐蔽怕被抓到，所以我们就慢慢往南区，然后找到了一个用自然屏障的方式，就是旁边有秀姑峦溪，然后有一个中央山脉去做一个阻挡的一个区域，我们躲在那个就是瑞穗的那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慢慢的去生养众多，才维持我们这个族群一直到现在。那 玛丽云部落在推部落旅游这件事情，是从105年被瑞穗乡公所辅导，然后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就是我们自己有慢慢，就是应该是这几年青年开始觉得好像可以推出一些品牌，然后也感谢就是纵管处协助我们，就是去做一些更深入的文化盘点，然后把一些就是文化脉络加进去我们的游程里面，去推出了这个房系这个品牌，这样。
0: 哦，是，所以呢，这个也是耗尽的一段时间，所以你一开始都没有往外移，没有去外地打工，都一直在我们的部落里面，是这样吗？
1: 应该是说我大学毕业，我求学过程都是在外地，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
0: 什么样的，对，怎么会想要回来？对。
1: 大学应该是我的父母都在花莲，那我们其实都在，就是都在部落，没有离开过家。我的父母没有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离开部落，所以是我求学回来之后，然后他们也希望我可以继续留在部落这样子，那就回来吧，想说可能就是回来部落帮忙2个月吧，然后就可以就是去北部上班了这样，然后殊不知就是一直留下来到现在大概也有15年的时间这样。
0: 哇，很长而且你年纪不大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厚感情，真的是不简单，我觉得是父母教的好。不过你自己有没有觉得留下来是对的，应该要这样讲。
1: 我觉得真的留下来是对的。我之前其实一直也很想在30岁之前可以去外面看看世界。
0: 我觉得我们大家也一直在鼓励你，想说，这个绑太久了，没有去外面闯一闯好吗？因为到最后会不会那个连结婚生子都在里面？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害怕。不然就是会不会到时候都不结婚？哎呀，你知道每次回去我真的很害怕真的，我不骗你，呵呵，你不会有这种，你应该不会，父母有带你给你这样吧？不会嘛？
1: 不会耶，因为我们其实都还是有跟，就是还是有跟其他部落，或是到都市里面去跟其他部落的青年去做很多的交流。所以
0: 有啊，你看你开了这个，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他就可以改变你很多哦。林小姐说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就是你那个疗愈漫漫，因为他现在有上这个上你的网那个 FB 哦，对，我们有 FB， 他说想知道一下，就是你是用 fans 仿系吧，对不对？不是，对，你要用那个，你要用罗马拼音哦，齁，你不能用那个 fun 那样 fin， 不是，是仿信，好用这样比较快。它其实就是一个母语吧，对不对？
1: 对，它是我们香气的意思。
0: 对，好，这次顺便也可以来教大家，它不是阿美族语哦，好，它是萨克拉亚族族语哦，仿信，对不对？仿信，它有那个 s 音啊 ，sis， 仿 sis，
1: 对，哦，
0: 好，这个就是。那个香气的意思，萨克利亚听到了这个就知道，有香气要来了。而且他说这个名字自己取的吗？
1: 不是自己取的，是就是我们其实在想品牌名的时候，其实蛮就是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我们每次就是在爬文或是说跟老人家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拿植物跟他们聊天嘛。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说，阿公这个是什么，阿嬷这个你们以前叫什么，然后他只要先闻到香气他都先不理我们的问题，他都会说仿西斯古尼耶，就是他说
0: 仿西斯古尼耶，对对对对对，这叫古尼耶，我最常听到了。
1: 对，就是他说这个好像，他先被那个香气吸引，然后他才会回忆起来说对，这个是以前他们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
0: 而且我跟你讲，他们最喜欢用那个柠檬香茅跟艾草，这个是一绝，对吧？
1: 对，就老人家其实植物应该是智慧都在他们的身上，不管是什么，他就可以跟你讲说，这个我们以前可以拿来吃，然后这个以前是拿来做贴汤贴打损伤的。可是就是我们虽然跟他们跟我们讲这是什么，可是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主语的部分要去转换成去找到这个植物的中文，就是我们现在比较 困难碰到的。
0: 一大这个，这个真的是要一大的这个花很多时间啊，而且你还要透过萃取跟那个调配耶，就像很像我们那个调香师一样。真的，
1: 对啊，
0: 那个真的，而且呢，哦，柯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是有让大家去你们部落游程吗？然后费用是一个人算吗？啊，有接送吗？他说可不可以一气呵成告诉大家啊，有电话可以预约吗？啊，一次要多少人？哎，你真的很专业呢。
1: 哎，好，对，那哎，我们其实是现在就是前面都是还是。才预约制的，然后还没有比较明确的一个露出，可能我们未来会在就是那个蚂蚁部瑞穗部原住民慢食旅游的这个脸书上面去做一个预约报名的机制。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的话，也可以就是上我们蚂蚁部瑞穗原住民慢食旅游的这个脸书去跟我们做连结啊。我们上面其实都会po出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办过那。主要是一整天的游程大概6个小时含餐，然后我们就是一个人头2500的费用这样子。那我们主要是如果大家是自己开车来的话或是坐火车来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蚂蚁部园区这样子。我们没有从火车站接驳，但因为从火车站到我们部落大概5分钟车程这样。
0: 哦，欸，那很快啦，
1: 报名。
0: 对呀，啊，我觉得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而且，啊，他说，请问一下，旁边的这个民宿住宿的费用贵吗？
1: 不会，我们旁边就是很有名的瑞穗温泉区。
0: 哎呦，告诉你，玩完以后你就来放松一下，我们就是希望你可以留下来住下来，对不对？
1: 对，其实瑞穗有非常多可以玩，就是有名的泛舟，然后还有温泉跟瑞穗牧场都在我们这个地方。
0: 嗯，真的，你不要怀，你千万哦，错过路过哈，不要放过。因为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很能够哈，因为味道，因为香气，好，来个慢疗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疗愈的味道，而且呢，再来一个是很重点的，就是刚刚有讲到了，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它上面都有相关的他们办过的一些部落美食，然后还有行程，对不对？来到这边呢，要买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了哦。那个楚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没有你们自己特制的伴手礼？可以购买的
1: 哦。
0: 然后报名的话要要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1: 我们伴手礼的部分目前就是会就是现场有什么，然后去跟大家说，我们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民族植物的相关的一些精油类，但是可能就是种类很多，
0: 而且都是限量哦，哈，它都是当地的季节在做，
1: 当地啦，对，当地的。然后我们就是有什么，现在像下月桃花季，我们就是以月桃
0: 很香，
1: 要多张，对，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有问到另外一个问题是。
0: 他在问你说，请问一下有没有禁忌啊，或干嘛的地方？
1: 哦，我们的游程比较，我们都欢迎大家来，但是因为我们的游程是要走去比较深度的，就是会进入到部落后山，但不是那种要爬山的啦，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大家走路，所以我们会希望是大家可能手脚算是有一点点在运动的，可以就是参与，会更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自然，这样
0: 对这个地方的美。好，啊，大家请大家蚂蚁部哈，不是一部落的部哦，是一部两部的部哦，哈，请大家蚂蚁部，
1: 我们希望可以，对，我们希望大家用蚂蚁的脚步来看部落的美。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瑞穗乡玛丽云部落，也是用这个蚂蚁部哦，来去搜寻我们的疗愈慢慢工作室，找找我们的伊利哈尼啊，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哈尼呢，在我们的现场等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回到我们的瑞穗哦。嗯，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

0: 本领来创造精彩。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回到了悠悠陪你乐翻天，哇！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开始疯狂、疯狂、疯狂，要来到大鹏湾啊、哦！我要谢谢我们大鹏湾的这些伙伴，还有观光圈的好朋友，我才跟我们这个最帅的哦，也就是我们施宗宏，我们的郑中基，我们的副处长讲说，真的不要那么客气啊、哦！我们都把你们的爱心送给我们的这个敦亲睦邻啊，大家都说吃过、用过，都说好啊！哇，你就知道我们大鹏湾的热情啊。那当然呢，这一次哦，就是以这个解锁会上瘾的运动观光新玩法。不过大家呢一定会想说，来到大鹏湾就是一个享受人文、享受美食，这个时候一定要吃的美食，当然还有水域活动。那有没有想过，一场单身活动不要只是会吃会玩，而且还要会打卡，还要能够抽奖，你们觉得很开心？好，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叫做鹏湾骑行3+1齁，而且呢是从6月一直玩到12月。看厉不厉害，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一题一题的方式哦，让大家一路骑一路骑，骑到你不想回家。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哦，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02372920。那当然呢，我刚刚有抽换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跟内容哦，有人说啊，不是还要带周边？当然没有，我们先把那个3+1哦，让大家如果没有报名到的朋友哦，可以呢用这个方式来玩也不错哦。所以这个时候也赶快让我们最帅的偶像来了，我们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郑中基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如果阿姨说我们两个都没合体，我们快了，你不要紧张。合体，男的帅，女的美，我们怕你们帮我们框起来，谢谢。而且呢，你要知道哦，来到这边呢，不只是人情味重，而且呢，美食好吃，海鲜料理赞，然后再加上景观美，然后我们的游程也加，对不对？
2: 是，大鹏湾呢，就是在。玩水域游趣活动啦、还有我们的东港美食啦、王船文化啊，很多很多元啊，我们的绿地生态是等等，非常多的一种不同多元的一些旅游的形态，在我们大鹏湾，
1: 嗯，
2: 非常适合旅游。那其中很重要就是自行车咯。
1: 嗯，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鹏湾骑行3+1哦，不是普通单车的活动啊？我们倒是要来让大家哦比较清楚一下。好，除了呢在之前没有办法报名，为什么临时抽换副座体恤大家哦，可能你已经没办法报名了，那干脆用别的方式让大家

0: 大家 enjoy 进来，可以玩得更长更久哦。所以用系列的方式，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我们这次设计的这个蓬湾骑行三加一系列活动，要从6月1号一直到12月哦。那整个时间长达半年哈、哦，那总共有4场的实体的活动。四场
0: 哦，
1: 加上哦，中间就用自主认证这种啊、哦，就随时去都可以骑啊，骑只要跟我们的活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Nine 的官方官网去结合哦，就可以随时去骑，自己去做认证。所以你就算没有报名到我们4大的实体活动，也可以透过手机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自己去认证的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获得很多的好看跟好礼跟抽奖哦。
0: 哇，听到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而且呢，你知道吗？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更多元化哈，不只是这个实体，包含了自己在线上都可以认证的机制。那数位转型哦，你会发现哦，而且呢，变成是实体也有，线上也有，那就变成是数位。那数位到底好玩在哪里？而且我们这次还有跟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也是类似跟我们的举办铁人三项跟这个自行车有相关的团体合作，对不对？
1: 对，我们这次啊，其实主体是自行车活动，但是我先说明我们从4个实体的活动哦。第一个就是我们世界自行车日哈、哦，这是即将在6月3号开始的哦。
0: 嗯，
1: 那这个是当天型的活动哦，在这一天我们会有集结一些。啊，以大鹏湾的湾域的环湾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自行车的一个骑乘活动，也是全台湾各地都有举办，在6月3号是自行车日的一个活动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极难点自行车活动齁。那这个部分主体是在鹅銮鼻公园往外骑齁，所以它是包含了生态导览，还有我们82公里跟42公里分两组齁，这样的一个骑乘的路线哦，等于是我们比较南边的鹅銮鼻这种极难点嘛，鹅銮鼻公园这样一个周边的骑乘活动，
0: 嗯，
1: 那也包含一些解说导览，所以这也是第二个实体活动。那第三个实体活动就是我们 Nine One Bike 系列的哈、哦，是在10月3号、4号跟10月25号哈、哦，总共3个体制哈、哦，
0: 嗯，
1: 那包含了从我们大鹏湾来滨湾码头出发哈、哦，到我们的这个环湾还有东港哈、哦。就是美食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路线的一个骑乘哦，这是一个10月3号跟10月4号的活动，那还包含了生态导览解说哈、哦，总共只有每梯只有100个人。那10月25号呢，就是我们的走我们的185县道，就是到我们的万金圣母殿，还有这个他们的就往万暖地方去走的这些啊、这些路这条路线哈、哦，那这条路线比较长。就是我们的环评骑行组总共大概500人次的一个报名啊、哦，那也是非常特殊的。那当然我们其实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的铁人赛啊，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啊铁人三项哦，那这个总共会有2000人的报名，在12月5号跟6号哦，那总共包含了国道骑自行车哦，在我们这个啊西湖里面游泳哦，所以是铁人三项的一个组合啊，非常的特殊哈、哦。那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有4个主要的实体活动，那这实体活动里面，您这个我们报名的时间呢，大概我们在6月1号会开始上线，那可能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赶快来啊，把握时间来参加你喜欢适合的啊自行车活动，很多活动都包含了解说导览，也有吃有喝的哈、哦，非常的特殊，很真的是除了健康以外，还可以啊可以有很多好吃好买的东西哈、哦。那当然啊，那有些游客可能来不及报名这4场活动。好，那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叫线上自主认证，也同样在6月1号一开始来、哦、让大家可以自己来、哦、依照这些、哦、推出的路线然后、哦、透过定位方式可以让你、哦、来参自行来认证集章、哦、那集完章还可以摸彩、哦、所以是非常的、嗯、摸彩有包含我们的 iPhone 啊 iPad 啊，刚刚我们实体活动跟自主认证活动你只要去参加、哦、其实都有机会来获得这样的一个摸彩券，可以来抽我刚才讲的大奖。
0: 嗯，
1: 那也有在地很多的食宿业者、伴手礼业者提供了很多丰富的奖项啊，他们自己业者都是非常的多的奖项可以来抽奖，所以你其实啊，真的是有好玩又好，又很多好吃好拿的东西哈、啊。那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系列的活动。那自主认证，其实我们刚刚特别要介绍一下，自主认证有很除我们刚刚4条的实体的路线以外，是你可以自己去骑，从6月1号到12月。啊，12月6号，
0: 嗯，
1: 半年时间都可以自己去骑，自己去集章哦，所以 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官网的 LINE 就可以。

0: 那我们这个期间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除了四条以外还有十二条的，我们串联这个屏东县政府的这个单车旅游季的十二条的主题单车的路线哦，那非常的多元哦，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选项非常多，整个屏东县都包很多的有名的自行车道全部都包进去了，而且每一条自行车道都是很有主题的，它不是只有骑脚踏车，你还可以吃吃喝喝买买哈，所以非常的好玩，很多元的一些自行车。那像我刚刚讲，其实像我们的环湾到东港就是很著名的一条线，那就是包含我们的这个东港区域的一个自行车路线。那另外一个就是往我们的这个部落部分哈，刚刚就是我们讲的是往万金圣母殿这条，也是我们县政府在推的十二条的单车路线。那跟我们大鹏湾来合作哈，来共同用这样的自行车活动来串联，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组合的一个自行车认证哦，非常多元丰富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
1: 真的，而且呢，像刚刚讲到现这个实体的它的路线，还有一些魅力，就是它会有加上一些部落山旅啦，还有什么大鹏湾环湾啦。哦，白先想请教一下，这些活动有没有必吃的亮点啊？
0: 哦，有啊，像我们参加，举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鹏湾南湾 bike 系列的这一条里面，哦，从屏东码头出发，其实我们主要路线除了环湾自行车道，还会骑到东港，东港镇里面有像我们的这个我们到我们的这个东港的东龙宫啊，到华侨市场、王船文化馆，然后逛逛我们的市街，哦，这样的骑乘路线就会包含你看有吃。有文化哦，有这个环湾的自行车道跟生态旅游这几块都全部就有拿进去，所以真的是非常也是很多元的一个旅游方式。
1: 嗯，是徐先说想请教一下，这有没有包含小琉球？因为小琉球现在正在推慢旅，小琉球是我们的这个应该也有在这个游程里面，对不对？
0: 是，这在单车旅游季里面十二条路线里面，其中有一条自主认证就包含了我们小琉球环球公环岛公路的这个、啊，
1: 因为它是时速30，所以你可以慢慢骑哈，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主打的。
0: 对，流行慢旅这一条哈，那你用电扶车就可以骑得比较轻松。
1: 真的，而且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这个时节又不会太热，再搭上在地的美食哦。这个是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以实体的话哦，那以没有，如果说有报名的 OK， 没报名的话，在一起搭这样子的一个游这个什么骑游的这个路程中，补给的部分是可以一起使用吗？
0: 补给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自主认证的部分，就是随时不在实体活动的市场。
1: 他说在实体上面的这三场的话，如果要营救营没有买到套票的话，一起骑是可以的嘛？然后如果在补给的时候，
0: 跟骑的话是可以跟骑，但是补给通常我们是针对有报名的，
1: 因为他会有一个贴纸啊，就是会有标示。哦，这点可能就要请大家不好意思，
0: 也会有保险哦，就是因为参加活动还会有含保险。那如果自己骑，就随时都可以骑哦，可以参加我们自主认证。
1: 他说那也可以安排领骑人员吗？他说可以申请吗？
0: 如果说在非我们的这个市场实体活动以外，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更多人来参与哈。其实可以组团跟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一些自行车的业者来，来邀请他们啊，来请他们规划行程，然后可以来做导览解说，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常态行程。那详细的资讯可以到我们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业者资讯。
1: 是，我觉得很棒一点呢。我觉得在骑游的时候哦，因为它就呈现的一个有山有海有岛，对不对？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再来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可以让自己呢，不要那么的紧张，因为呢，我们那三条实体的呢，并不是赛型的，好，真的就是让大家悠游型的。包含了自行车日当天，好，你不要把它搞得好像我们要比赛，没有啦，好，我们这是响应自行车日。好不好？去延伸出来的，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周边啊，譬如说高雄啊，对不对？我们的高雄观光圈有这么的大，到屏东啊，刚刚我们副座有介绍啊，来搭配他们的游程，而且有好吃，有好康，又有拿，还可以抽大奖，多好！等于三重奏我后来算算对吧？
0: 其实我们这个路线刚刚也要讲，对啊，我们其实就希望规划是

0: 适合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骑乘是没有那种计时的，而是集章式，只要你按照我们路线骑完就可以集章了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官网 APP 就可以去集章，然后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所以这是非常轻松，你可以用利用你的规划适合时间跟体力哦，用你适合这个电补车或者自行车去骑乘这样的路线，
1: 而且我们现在
0: 非常多元，
1: 一机在手，对不对？你要去到哪一个？

0: 送，所以里面有非常多在地的食宿游购型的这个业者资讯在里面。那另外呢，我们这次也特别去把这个绿色永续跟在地认证的部分把它加入，所以参加我们实体活动的，我们现场都一定是无纸化啦，还有减塑啊，还有我们这个得奖的，还有我们这个奖牌都使用一个木质的一个方式，所以希望能减少一次性的垃圾。另外呢，那很多的这个像餐具啊，我们都不会使用一次性的，所以这也是呼应自行车这么低碳的活动，我们的实体活动一定很多的周边都希望能够是可回收或者可再利用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1: 嗯，是吴先生说，如果是自己带环保杯啊，这些呢，是不是还有这个像其他县市有说这个再折扣呵呵买东西？买吃的，
0: 我们都鼓励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的现场像市集啦，都一定会有这个借用这样的一个环保杯啊、环保碗筷等等的一个配套性的措施，所以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1: 真的，最后我们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好，就是有哪一些呢？可能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今天我们的主题有点跟动，所以呢，也让大家来把这个重点先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副座。
0: 是。欢迎大家从6月1号开始注意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的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上面会有我们的鹏湾骑行3+1的系列活动会开始来公告，也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报名那总共有4场实体活动，包括我们自行车日极难点9月份的19号跟20号，那还有台湾 bike 10月3号4号跟10月25号，那大鹏湾的铁人赛12月5号6号，还有长达半年的6月1号到12月10号这样的一个线上自主认证，非常的丰富多元的活动，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详细资讯可以到我们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时刻去注意它的相关讯息哦，欢迎大家参加。
1: 没错，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是我们的施宗宏副处长，也是我们的郑宗建，我们要跟我们的师傅座呢一起骑游慢旅，享受不一样的大鹏湾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大鹏湾见哦，
0: 欢迎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

0: 02-2835-7700，02-2835-7700。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在我们的全站基础建设计划中呢，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不告诉你是谁哦，因为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就是要让大家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回家的路让大家更安全。从这个地域人行道到人本的新街道，在我们的云林来讲呢，哇，这趟这个我们云嘉南一回来，我就感受到不一样了，尤其在我们的云林打造了高龄友善跟儿童安全通行的环境道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包含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回到了节目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带大家深入了解一条回家的路怎么变得更安全更舒适，尤其是在我们的云林县的过去跟人行空间、校园通学的这个通学步道，还有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者的高龄友善的通行，是不是有一些不少的挑战？好，透过了呢，不管在这个交通建设啦、等等的交通教育啦，所以我们呢要来去找找呢，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云林县交通公务局汪令尧局长了。我们赶快来让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Hello，
2: 瑶瑶主持人好。
0: 哇，真的耶！
2: 是，
0: 我们常常他们那个我们署长还常常讲说，你到底有没有跟这些首长见过啊？我说我告诉你，我都用幻想，他们就是我的白马王子。他说，然后他就说，快叫蔡宜强把你带出场。我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怎么可以见着我见光呢？我是道路之花哎。然后我就说，我告诉你，我这一趟去云嘉南真的是不大一样了。他说真的不一样了哈。我说对，我们这一次呢还要来请我们的汪令尧局长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提升这个道路品质。尤其是国土管理署在推动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你看哦，这样一晃眼八年了耶，所以呢，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说对于行人的通行啦，怎么样去打造回家安全的路啦，请教一下，在云林县来讲，这个计划申请方向啊，是不是有一些调整？哦，这真的就要来请我们的局长告诉大家了。
2: 是的，那我们近年来哈，那因应现在的那个行人地域的话题啊，以及啊社会更加重视我们行人安全的通行安全，也在中央推向各项的一些规范啊，或积极的引导辅助跟那个辅导的计划下，我们从政策的面到执行面，皆不断的因循各项的政策的变化我们努力来建构我们整个我们云林县的人本友善的安全空间呢、啊。那这两年也配合各项计划，我们云林县政府跟各乡镇市公所也积极来盘点各乡镇整个市区内的行人环境之不足尤其是校园周遭欠缺那个学生安全徒步的路径的一些地点县府就依据内政部的永续提升的行人的安全计划，我们也提报了这两年大概提报了48案总计申请的有14800多万，那这部分我们都很积极邀请各相关单位来会勘之后，那以纳入人行安全的规划那评估怎样去缩减整降低车速，那另外尽量就是让断面重新来配置妥善规划一些停车空间行穿线还有行人安全等等空间以及一些庇护岛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整个行人更安全。
0: 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汪令尧局长都很熟悉，尤其是在地方来讲，而且常常去争取，包含了他对于这个同仁来讲，还有就是在沟通上面很强。然后呢，我觉得你很棒一点，就是你可以让工程尽量是一次到位。你是怎么去做到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在问而已我也问别人，别人也觉得说，你不要自己问他不要这样对我嘛。哇，真的，尤其是在道路施工前，我知道那个沟通很难。你也知道，在我们云林来讲，它虽然是一个老年人的这个人数比较多，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改善，对不对？
2: 是。对，那主要是说我们要建置这些这行人的庇护岛，要安全空间的人行道，然后还有一些行穿线这个部分。 我们都要跟地方哈、地方沟通，住家哈、学校哈、甚至我们校园周遭空间学校哦、都要逐一去拜访哈、或者是会刊哦、尤其地方的一些哈、民意代表哦、要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要建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环境，
0: 嗯，
2: 那可能会影响哈、我们住户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学校可能要退让一些哦、这个围墙一些校地哦、让空间多出来来制作我们人行空间、人行道啦，或者是一些哦相对的设施。那重点还有一些管线单位哈、就是一些设置电杆啦、路灯啦、号志啊、他们可能设置在我们的路旁或者是旧有的人行道上。那为了要让这个整个人行道空间给它空出来哈、我们针对路灯、红绿灯、指示牌、公车站牌、消防栓、电箱等等阻碍交通的部分哈、我们就要去沟通哦，怎么样去把它这些哦阻碍的因素哦，尽量把它降到最低哦，让行人空间哦最大哦最大化哦，让整个我们行人在行驶上，尤其是老人家哈、他们通常有些他们都需要一些
0: 轮椅啊、
2: 或
0: 者是对，你看那些看护或者是外劳在推，
2: 对啊，所以你空间要把它让出来，有时候那个台电的电箱挡在那边2米的人行道光，
0: 它推不上去耶，我看到过耶，
2: 对，就闪不过去，就闪套马路来了、
0: 哦、那
2: 这个部分我们都、都把它排除掉、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找公有地或者是公有学校用地尽、量把它们移到里面去，那、这个部分就要沟通啊，或者是到、另外这个民众不影响民众的地方、把它移到那边去啊，这个、都是要充分沟通、不要说这样子去影响到民众有时候他你乱移他不喜欢
0: 他也不开心啊，
2: 对，那另外一些就是人家

0: 你知道长期都被住户啊齁店家占用、
1: 嗯、
0: 啊
1: 对啊
0: 造成我们的路都变成啊片片断断的齁、啊、走到那边走不通又要走到马路来齁、啊、相当危险齁、啊、所以这次尤其我们在斗六市我们这个外环道的部分我们斗六市市长也很破例齁、啊、那真的一一沟通齁、啊、我们就在齁内、政部国土署的补助下我们针对斗六市外环道周边的环境我们也分了三期齁、啊、一二三期
1: 嗯
0: 齁、啊、把整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外环道将近七公里我们把原有路面把它打通那被长期占住的这些商家或者要经过沟通、
1: 嗯、
0: 我们也把这些人行道还给民众用民众来使用、
1: 嗯欸、不过倒是有一个请教一下姚哥一个问题、
0: 哦、是
1: 就是我们局长你在路面更新的时候、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强化那个耐用度跟舒适性因为你知道嘛有时候在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漂亮怎么样去维护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诶、欸、你怎么
0: 讲对没错没错没错诶瑶瑶你是怎么样你是有听说我们道路品质现在做得不错的
1: 是、
0: 哎、
1: 而且很强哦
0: 是是是
1: 我大概还会问你而且诶真的不是诶不是盖的我就跟你讲说这一趟下去让我真的有点改观了真的
0: 是是是是
1: 以前呢都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越来越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尤其是车流量大的你还会去给人家去协调然后还去给人家这个跨越人家隔离的水道桥梁那个后面再跟大家聊先讲这个重点因为我觉得真的那路面更新真的很美啊可是好像美都没有很久啦你怎么样去把它维护啊这也是
0: 我这样子讲齁、哦、就是路面更新我们现在道路改善的部分齁、哦、我们现在政策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拓宽道路齁拓宽的部分我们通通齁、哦、我们打开天际线所有杆线下地齁杆线杆跟线下地、
1: 哦、
0: 人孔下地齁、哦、人孔要下地20公分、嗯、第一个杆线下地打开天整个景观就非常漂亮了就是民众就会非常有感而且人的孔下地就会让路面很平整齁、
1: 嗯
0: 哦、就整个道路就维持改观所以我们这整个路容就会变非常平整漂亮而且天空看不到那些蜘蛛网就是电线
1: 嗯、
0: 哦、让民众就诶、欸、你就会感觉身心非常愉悦齁、哦、开在路上就很
1: 舒服
0: 诶、欸、对对对对啊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以前就是说诶抛铺齁路面改善是抛铺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是就抛铺齁、哦、我们会去检测齁、哦、我们基底层如果过于软弱齁、
1: 嗯
0: 哦、比如这个路段常常积水下陷
1: 嗯
0: 这部分我们就会做地质改良齁、哦、地质改良我们通常会把它哦、比较软弱的地质挖除我们填我们的 CSM、哦、或者是我们级配重新再滚压过、哦、那这个都是会做一次规划设计来处理、哦、就是说只要有拓宽工程或者是路面改善工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两项重点所以我们的道路品质就会、哦、就比较越来越好
1: 哦，原来如此。不过倒是，就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哦，就说如何避免我们在做完整个工程后，道路又被重复挖掘？你们自己有派员吗？然后怎么样来去，尤其在云林县，怎么样如何利用这个所谓循环经济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永续性？你知道现在都讲
0: 永
1: 续，
0: 永续对，
1: 哎，你学到咯，
0: 对对对，永续这个是哈、哦，这个是大概。每一级政府都在哈重视，
1: 都在讲
0: 哎、欸欸，对，在推动重视哈。
1: 嗯，
0: 那你讲的是说，哎、欸，我们道路完成之后，不希望哈，就是太短的时间去挖掘。事实上，我们的道路挖掘自治条例里面有明文规定的哈，就是说你拓哦、
1: 嗯，
0: 就是新辟道路哦，新辟拓宽道路哦，你抛铺完了之后，你四年内不能深挖。那如果一般 AC 抛铺改善的，哦，三年内不能再来深挖、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常常面临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运线老实讲我们现在也尤其是比较市区的齁比较市区、
1: 嗯、是
0: 我们一些建商开发齁也很、
1: 嗯、
0: 也蓬勃啦齁就是说、嗯、它变成它的民生用电用水齁它已经同意给它建造石造用水理论上齁就是说我还是要依照我们自治条例规范这个年限里面你不能来开挖我们也会去阻止但是就是说它牵扯到民生用水的部分啊齁
1: 嗯
0: 它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它也不是长距离它是短距离的比如说它就衔接到它的住户它拉齁、
1: 嗯
0: 哦、主干管拉过去就一小段啊这个就很多、
1: 嗯、
0: 案件一年就非常多变成说你要禁止它用那你四年那人家房子四年齁、哦、水电不能接
1: 嗯。

0: 这个就很两难了、
1: 嗯、
0: 对我们来讲是很两难的、哦、那我们在怎么样去取得平衡、哦、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尽量都会去跟、哦、相关横向单位、哦
1: 嗯、
0: 都说我们这个计划什么是要做、
1: 嗯
0: 哦、希望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季节、哦、赶快在什么期限之内、
1: 嗯、
0: 所以我们都会开相关的管线、哦、协调会跟横向的各单位做一个会议啊、哦
1: 嗯、
0: 通知他们大概我们今年内要做哪些道路、哦、有哪些要做，如果配合你尽量来做、
1: 嗯你知道、哦、嗯
0: 哎、啊、用这样的降低说齁、哦、就您讲那个情形发生了齁、哦
1: 嗯、
0: 我们就尽量朝这方面做
1: 齁、哦嗯
0: 啊、有时候比较个案的比较紧急难免都会还有一些齁、哦、您讲的情形发生齁、哦、就是说哎刚、欸、做完那就又
1: 来了
0: 哎、欸、又来了啊这是我们
1: 尽、嗯、量避免、哦、關
0: 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啊
1: 哦、嗯这个、欸、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教育了齁、哦、这么美的东西你要留给后代嘛对不对
0: 是
1: 你留给使用者也来感受一下啊对不对哎就像这一次啊我下去主持就有人在问说哎、欸、我家里附近有施工哎、欸、那我怎么知道是否这个施要多久然后那个人行道改善到底对我有比较好吗他说到底是要看县府的勒还是我要去问这个当地的区公所勒然后到底这个在建制的时候有没有庇护岛啦等等那施工要多久、哦、我觉得我说没关系我这个倒是可以来请局长告诉你其实我们在施工一定有地方可以查对不对或者是一定会贴公告
0: 是是是一般就是这样子、嗯、我们现场会有公告牌面的可能公告一个路段蛮长的它放在点那依照它的这个施工的长度它一般都设至少要一面以上啊、哦、如果距离过长它可能两头会各设一面
1: 嗯
0: 哦让民众可以很详细看到工程告示牌哦里面的一些工程的哦起讫点还有时间点施工什么时候进场施工什么时候完工哦那工程内容
1: 嗯
0: 哦然后还有负责人是谁哦工地主任是谁哦主办机关是谁都会很详细的在上面了 啊如果现场你有需要的话那也可以哦，透过1999哦，我们县府19也可以帮你服务这一点呢、啊。如果想问的话、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了、啊。哦，各公所的网站可能它也会张贴，哦，它的、
1: 嗯、
0: 各机关主办机关它会张贴在他们的官方网站，让你查得到。
1: 嘿，
0: 就是针对那个工程栏，你可以去查它的施工工程项目在哪里哦，就你就可以知道那些你家附近的工程内容。
1: 嗯、欸、
0: 大概有这几种管道、欸、
1: 是没错而且包含了刚刚有讲到老人家走路最常被电线箱挡住对不对
0: 对 对
1: 刚刚呢那个局长也告诉你了我们现在已经计划了都已经慢慢的已经都地下化了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把这个公共设施带哦全部都整并但是不可能全部啊齁
0: 淡
1: 季雷啦齁未来我们一定是这样子这样渐进的改善这个问题齁它不可能这个一次全面我们也没那么多公务员啦、啊、哦不要吓大家了啦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以上呢这个我们刚刚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哦也要非常谢谢云林县交通公务局哦我们的汪令尧这个我们的局长呢百忙之中呢不吝其烦的来帮忙大家回答问题我们先让我们的汪局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在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呢，办理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次的提案呢，也正式的哦，在3月16号启动到5月17号为止，吸引了全国的朋友热烈参与。那么这一梯次呢，也新增了整个账号的一个这个达到16649组。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欣慰。除了这以外，也累积了提案

0: 跟支持票数超过了八万件，这个真的是创下平台哦，从113年起启用以来是最高的一个参与记录。那也展现出大家对于步行的环境改善还有交通安全的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呢反映的就是全民参与跟公共治理还有人本交通政策的热情还有持续提升。那这一次最受瞩目的案件呢是台中市龙井区的台湾大道五段三巷东海商圈这个路段，那么由东海大学的学生自主成立了东海商圈街道改造阵线。那么这个改造阵线呢，是透过校园宣讲跟在地的串联，他们成功的凝聚了师生还有居民的支持，最后获得的票数超过了26000票，可以说不仅是为了这个梯次为全国最高的一个票数，也刷新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建制以来单一路线最高的票数。国土署特别说，这一次的成果展现了青年世代的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还有地方对于友善步行的环境跟高度的期待。后续呢，也会与台中市政府密切的合作，来积极推动改善规划跟具体回应的地方需求哦。还想要了解更多吗？锁定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由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歌，布拉格广场信誉航空版的90蔡依林。诶，听到听说她最近呢会出没在各个的地方，穿不同的打扮，所以也最近也会去西门。叮叮叮，我是听说啦，对，所以我们大家就刚好的哈、哦，就是他想要来看一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然后呢，来多多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艺人，第一个没有架子，第二个呢，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小互动惊喜。好，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我们来看看哦，哇，最近真的是哦，热气啊！我刚刚用奔跑，哇、哦，好在有兰亭，我真的是用狂奔。你知道那个奔跑的时候啊，总统府前那个。那个侍卫兵长，他从我从一大早这样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然后后面还在外面讲说快快快，剩五分，剩五分，然后就用那种跑白马哦。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今天的布鞋如果穿很久的话，或者很久没穿，我会不会就是干湿分离啊？真的，就是一个你知道现在都是树，就是环保。

0: 环保塑胶的那个就是运动鞋。然后我那时候突然有这种想法，后来我还一直在看我的脚，应该鞋子没有分开吧？没有，表示我这双鞋有常穿。哎呦，我自己都快这样，真的只有让自己哈，这个找一点话题笑，自己笑一笑也不错啦。我也觉得。不过呢，最近因为真的热到爆哦，所以这个极端的一个高温呢，变成了很多的朋友哦，就是为了方便呢，这个就近就降温。好，然后所以环境部就做了一个抗高压的一个粮食地图，就是这个 Cool Map 哦 ，COOLMAP Cool Map 啊，那这个 Map 呢是有6000个地方可以避暑、降温、补水，然后呢整合在一张电子地图里面，有80%呢是室内的凉爽空间，还有标示2672个地方是公共可以喝水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带环保杯。然后这个地图的三大功能就是室内凉爽，可以查询周边500公尺，譬如说有图书馆啊、博物馆啊、统一超商啊、全联、家乐福等等，超过3800的地方是对外开放合作的空间。那户外的部分呢，跟降压的设施呢，这个精选设有这个遮阳棚，然后这个喷雾降温等等的设施，户外空间让民众呢在外移动的时候可以短暂休憩。然后饮水点的部分呢，可以精准定位全台公共饮水的设施，方便呢大家随手补水。所以环境部就特别提醒大家，在高温期间哦，请民众可以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一个户外，然后做一些好防晒补水，然后随时留意一下旁边自身朋友的状态还有自己的状态。然后如果你一直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朋友，或者是这个主办单位，你就要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庇应的一个休息场域，给他们可以喝水，自己也可以喝水，适度调整一下那个中午很炎热的时段。那要记得哦，所谓的热伤害呢，就是要把握几个原则，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把衣服换掉，散热，喝水，送医急救5步骤。简单讲119。好，就是这么简单。好，提醒大家。好，那我们也来看看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这两个地方刚刚有跟大家说天气呢，紧接着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今天入夜开始封面会通过这个影响哦，气温转变之外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呢会首当其冲。好，那为什么这么说，中部以南的内陆跟这个花东纵谷有37的高温，可是呢明天呢开始哦，就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明显的降温。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样的洗三温暖状况之下，身体如果不适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降雨方面呢，礼拜五开始受到封面影响，所以中部有以北会有雷阵雨、雷包啊。刚刚也看了一下气象署的雷包，那气象署呢记者也要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午后时段，尤其是在这个花东地区跟南部地区，下个礼拜一二的台风外围哦，基本上这两天会受到云系的影响，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但是你说这个会不会又是洗三温暖，一定好。所以呢如果你常流汗，甚至家里有小朋友，记得一定要书包里面或自己的包包带一件可以替换的衣物。好，因为呢真的有时候呢热伤害是你没有办法从外观看出来的，因为第一个你可能对这个不是那么的熟，所以保护自己的状况之下也会保护到家人哦。好，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要带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一直在问我淡江大桥有航海王吗？好，今天呢要带着大家呢前进到淡江航海去，来跟着瑶瑶起航一下哦，前进到这个淡水见证新航道。那当然这也是在新北最狂的一个夏日冒险，淡水呢变身伟大的航道之外，登上千阳号，我们来解锁一下这个航道。所以呢吃喝玩乐一整天之外，我希望大家呢还可以住下来，因为周边呢有非常多的特色民宿，有非常多的饭店，甚至有很多的像譬如说离我们的新北，在我们淡江这边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泡温泉啊，舒解一下。

0: 下情绪咯。好，马上呢就要回到我们的现场啦。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今夏新北真的玩很大，直接把淡水河口打造变航海王的冒险世界。你没听错，那是一个很热血的航海王。你可以登上12公尺的千阳号，跟我们的鲁夫啊，然后呢走进发光的那个恶魔果实世界，甚至你可以吹着我们的海风，有没有听到风的声音呢？还可以看我们的灯光秀。更厉害的不是这个，而是一整条吃喝玩乐寻宝夜景，加上交通新亮点。所以我要完整版的带大家启航，航向到淡金，也就是淡水金色水岸，开启你的夏日冒险启航。那么当然呢，也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的宝中啊，我们的张宝中专员也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的好朋友，我们赶快来让专委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宝中哥哥有我们的专委要来带大家哦，来去这个淡江航海去，让大家一听到就天哪，我是航海迷耶！然后呢，或者是哇，我是航海王族哦，哦，它不是只是个活动，它是一个沉浸式带大家进入的航海世界，入门入门，来来来，借耳朵给瑶瑶，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宝中专委一起来感受一下，为什么让大家一听了就想要有种冲动啊？请教一下专委了。
2: 嗯，好。那谢谢主持人，实际上主持人已经帮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
0: 真的假的？哪怎么可能？我是帮大家会诊大家的问题耶，你知道吗？那个在我下面一直讲，一直留，哎，要问什么？要问什么？问什么？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啊，有什么可以吃？啊，对对对，靠你了。
2: 对，
0: 嗯，
2: 好，因为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江大桥5月12号，这个是地标级的一个，算是非常的一个，算是。进入航空进入国门可以望见的一个非常伟一非常宏伟的一座大桥啊。那因为我们喜迎这个5月12号就是淡江大桥通车，我们特别跟国际知名的 IP 航海王，就是以前俗称的海贼王来合作，对，来开启伟大的航道。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是说我们现在也有打造一座千阳号，这座千阳号实际上并不是个摆设，而是它实际是可以登上甲板的。那我们的宽度有10公尺，也就是说容纳十几个人一起在桥上、在甲板上拍照是没有问题的。对，这是也是全台首座是可以登上甲板的一个千阳号。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双主灯秀。那除了千阳号有主灯秀以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6.5公尺高，从日本东印引进过来的原厂的大鲁夫哦，它的高度是6.5公尺，那它也有双主灯，它也有主灯秀，所以每天晚上6点到8点半哦，这两个主灯是轮流展演他们的主灯秀哦，都欢迎大家一起看。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恶魔果实区，那有5种恶魔果实，你走在那里可以直接通往千阳号，去走向伟大的航道。对，那我们还有可爱的乔巴装置艺术，还有一些就是互动式的，比如说果实光谱，小朋友都可以在那上面踩，踩踏的时候
0: 是可以就对了。
2: 还可以变颜色、哦、
0: 还会变颜色，
2: 对啊。
0: 哎呦，如果专委没讲可能大家还不好意思，想说会破坏
2: 空，不会，
0: 它可以，那可以就对了，
2: 可以踩踏的，踩踏，当小朋友在上面踩踏的时候，它会跟着踩踏变化不同的颜色，我们那个叫果实光谱，是可以踩踏上去的、嗯、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在那边玩啊，踩踏那个又很安全又好玩。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哦。哇，哎、欸，我觉得这很酷哎，难怪会被大家尖叫尖叫。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人气物啊，哦，什么电话虫啦、乔巴啦，乔巴我本来就爱啦，
2: 啊、
0: 哦，对
2: 啊，
0: 哎、欸，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呀、
2: 啊
0: 啊，有为林先生为什么有这样的创举？真的很符合现场的氛围耶。
2: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淡水以前是个河海港。哦，河港、嗯、

0: 哦，那实际上它本身就跟河跟海的意象都非常的接近。那这次我们又是因为淡江大桥串联的巴黎跟淡水的两地，哦，那感觉就是跟我们的航海王的整体的氛围感是非常的搭配。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淡江大桥完工通车以后，淡水跟巴黎也是借着淡水河口也可以驶向未来的一个伟大航道。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他说为什么会想到用桥巴这个桥段？航海王。他说为什么？对。
0: 对，我们有桥巴，我们也有大鲁夫啦。大家都知道大鲁夫跟桥巴他们是 partner。
1: 嗯。
0: 他们是那个草帽海贼团的、
1: 啊、
0: 在一起的 partner。对。所以当然那个鲁夫是船长嘛。
1: 嗯。
0: 那桥巴是队医。对啊。啊，所以他们两个本来就是 partner。那我们今年刚好跟日本东映，因为他们有特别定制了一个这样子的 6.5 公尺的大的鲁夫、
1: 哦、
0: 那我们特别从日本运过来的，所以这个是以往在台湾没有展示过的、
1: 嗯、
0: 没有展示过的。那它实际上每次大概就是要充气起来、
1: 嗯、
0: 然后从下午一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我们要给它消气。为什么？是因为他比较怕风、嗯、因为他的脸皮比较薄啊。
1: 啊，
0: 对啊，
1: 害羞啦，害羞啦。
0: 特殊材质、嗯、而且东映很在乎。
1: 哦，他们日本人在乎
0: 的形象、
1: 哦、
0: 很形象。对，所以只要风力大，身体被吹到有点歪或脸有点变形的话，那基本上基于保护这一个气膜装置的前提之下，我们都会先暂时消风。对，然后等到风力稳定的话，我们才会再把大鲁夫再把它充气起来。这一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 嗯、
0: 有时候去淡水可能
1: 有看到或者是没看到
0: 风力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对，可能鲁夫就提早下班了、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还是要以保护它为前提啦，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风力许可条件，我们就会把大鲁夫在整个吹气下，那晚上一样6点15分开始就有他的一个主灯秀。
1: 哦，他吴小姐说是每天吗？可不可以特别讲一下，就是
0: 每天
1: 是多久一场？
0: 原则上不是、嗯、每半小时，就是第一场是晚上六点十五，然后再来45，他每15分跟45分是各一场。每个小时的15分跟45分、
1: 嗯、
0: 都是6点15分，再来下一场就是6点45分，每半个小时就一场演出，
1: 就是这样子延伸下去就对了。
0: 对对，一直到8点半。
1: 哦 ,OK, 哦，所以呢他是他说请问一下是这个到什么时候？
0: 这个到7月12号。
1: 哦，时间很赶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
0: 剩一个多月了，对。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活动的话，如果说呢推荐这个一日游啊或者是2天1夜的话，可以顺便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还有刚刚我一开头讲到有吃喝玩乐，是现场有市集吗？
0: 现场实际上是没有市集活动，但是我们旁边就是淡水老街、
1: 嗯、
0: 那我们有跟淡水跟巴黎坐渡船过去，也是可以到巴黎的老街去做一日游。那巴黎跟淡水实际上有超过90个店家我们有合作，也就是说只要出示我们的集章画面，最多就是可以享受商品下杀9折的优惠。那旅宿住宿的一样，也是如果能够出示我们的集章画面，因为我们现场看到有一些恶魔果实的标示，那就是我们的集章点。我们总共在淡水巴黎有26个集章点，
1: 嗯，
0: 那只要完成集章任务6个，哦，就可以换我们的限定版的航海王跟我们的主视觉的一个日本东映授权的一个两扇，总共有5款。也可以赶快来收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那个市集，但是旁边吃喝玩乐的东西都很多，
1: 我觉得寻宝就
0: 来走走，
1: 没错，我觉得寻宝就已经是一个大重点了，真的
0: 是啊是啊，而且那个限量的5款2扇 只有5000把发完的，那全部都是日本东映授权我们来定制的。
1: 嗯，
0: 航海迷
1: 必要的，把它走真的
0: 对，
1: 麻烦他说在哪里换呢、啊？
0: 在我们的集章，我们有26个集章点，然后有6个兑换点，相关的资讯都在我们的航海网的淡江航海区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嗯，
0: 那基本上我们在会场主会长有看到一个小木屋，那里就是一

0: 如果没有把握到的话，真的就是浪费了。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刚才有讲到老街就在这，渔人码头也在这，巴黎左岸也在这，对不对？
1: 吃喝的东西都很多。
0: 你看，
1: 对啊，淡水大家知道就是有阿给嘛，鱼丸呐、然后铁蛋呐、等等，都是在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那巴黎不用说，他们有双胞胎，
0: 哦，
1: 那
0: 个最爱
1: 也是原金之母。还有色加格那个蛋菜，对呀、那个实际上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远近驰名嘛，
0: 没错。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哦，航海迷、航海的这些好朋友们哦，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哦，今天一次帮大家这个解锁，让大家了解新航道之外哦，也让这一个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宝中专委呢，好好的跟大家讲 AI， 我觉得那个 AR 电子集章最吸引我了，对啦，五款呢、欸，快点，快点，真的。
1: 真的很好，对啊、因为那个我们上面都有贴上授权的标签，所以那个都是正版的。
0: 所以
1: 航海迷必定要收藏。
0: 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赶快呢，因为时间也要让这个宝中专委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因为这个活动到七月份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呢这个要让大家要补充的地方来请教一下专委。
1: 好，那我们这边呢，我大概可以特别提醒，大概因为淡水的夕照是最漂亮的，那我们在会场可以远眺那个淡江大桥新完工，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可以跟淡江大桥一起，尤其是千阳号可以搭配着那个淡江大桥一起入境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各个的集章的部分，那可能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限量嘛。那可能就是会有兑换完，我们每天都有配额限量，所以可能兑换完可能就要等到隔天再来做兑换，但是基本上这个集章活动也是一样办到七月十二号，
0: 同步就对了，
1: 这边再注意，对对，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兑换如果今天刚好限额兑换完，隔天再来兑换也是可以。
0: 是所以
1: 然后再来出示我们的那个集章活动的页面，可以到合作的旅宿最低享平日住宿八折优惠，也欢迎大家就是在淡水这边能够住下来，然后把淡水巴黎一次玩返。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宝忠专门委员让我们大家呢一起呢感受一下，在今年呢这个开通的这个航道，也是我们的淡江航海去一起来去启航，我们就跟专委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自己在节目当中说，希望节目当中能够多教一些外文哦，不管是西班牙文、法文啊，甚至于英文都可以哦。那英文的话呢，我相信你们都很棒，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不敢讲。刚开始你看法文跟西班牙文我还跟你们乱讲，当你们讲的那么标准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发音不够标准，什么都不敢说。
3: 对啊，秋华姐呈现的是可爱版Q 版的语言，
1: 我真的啊，自己就觉得实在很糟糕，像这样下去的话，我真的将来不知道怎么办。连自己的母语闽南语我现在讲的也很差，我自己也不太敢讲。好了，这里看到有这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我不相信。老陈去看医生回来，叫两个孩子过来，两个孩子一过来，他就把药啊给了孩子，结果呢孩子拿了药就莫名其妙的问他爸爸说，你去看医生，那你叫我们来把药给我们干嘛？他说医生说的。医生说什么？大的吃一颗，
3: 大的吃一颗，
2: 大的吃一颗，小的吃两颗这样。所以他就分给他们吃，
1: 分给他们两个孩子吃。
2: 秋华姐，你这样不行啊，你讲笑话自己都笑翻了。
3: 对啊。
1: 我看到这一片，我笑到自己连笑两次。我想我会笑，大家听众朋友一定会笑，
2: 是，
1: 所以就讲给听众，根本讲给听众朋友听，根本讲的不完整。你看看你就知道，说我是真的不像一个广播人。真的能够做53年的午后两点，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2: 不能讲说这样子啊，应该说全能啊。本来每个人就不是全能的啊。比方说，你要我讲历史故事，我就不可能讲的比阿富好，对不对？但我讲笑话，可能就比秋华姐好。
3: 对，
1: 我真的一点都没有讲笑话的天分。真的，你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就没有办法讲的完整。
3: 对啊，自己先笑场，
2: 是
1: 笑到讲不出来。
2: 但是好事，
1: 好棒。你讲的很对，你刚好讲的是重点，你知道吗？医生说大的吃一颗，小的吃两颗，两颗他就给他两个小孩两个兄弟吃。这个不是真的，当然是编出来的了。所以说节目开始嘛，先让大家笑一下。我不知道大家笑不笑，我是看了以后一直笑。
2: 还有那个笑话不是说什么他用台语嘛，什么他就整罐要吃，他说阿妈你怎么可以整罐吃，他说医生讲的啊，假霸只吃饱两粒嘛，假霸粒
3: 哦，
2: 对，就是吃120颗。
3: 就台语的，
2: 台语，对，
1: 真的，
2: 他们讲说台湾人为什么像谐音梗啊这么丰富，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很多元的族群文化，所以我们有台语、有英语、有国语，然后对于各种语言的包容力又很大，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这种玩这种谐音梗啊，玩的就会变得特别的丰富，不会是单一的这个音频或者是语言，
3: 是，
1: 真的实在是我没办法再说下去。

0: 两个讲吧，好不好？
1: 没有，表示其实秋华姐姐笑点很低、啊。
2: 对，这是开心的。
1: 对啊、嗯，我之前有讲说啊，就是有调查，就讲说小朋友一天可以笑到400次，
2: 是，
1: 可是我们大人呢、啊、却笑不到17次。
2: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一开始大家就哈哈大笑，先来笑一笑，很好啊。
2: 对啊，像最近那个瘦瘦针啊、嗯，有没有？他们讲说瘦瘦针的这个作用哦，它是怎么样、嗯、它是抑制你的食欲。嗯，那什么是食欲呢？食欲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嗯，所以呢他们现在发现打瘦瘦针的人呢，尤其是很多矽谷的大老板，嗯，他说打了瘦瘦针之后，对，你就不想吃东西、哦、但是你不单单不想吃东西哦、嗯、你很多人类的欲望你就没有了、哦、你会不想运动，你会不想去冲，你会不想去拼、嗯、然后他们就讲说这样子的流行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嗯、可是也许10年以后，
1: 对，
2: 可能对于整体性的影响会很大，就多了很多好像健康的人、哦、但是呢可能少了那种疯狂的发明家，嗯，因为发明家就是要有那种我一定要想把它做好的感觉、
1: 啊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困难，比方说像秋华姐、嗯、压力大的时候怎么办，就可能要吃一些放松的药、嗯、但一吃放松的药又变得很慵懒、哦、啊，什么事情都不太想去做、那这样子的话就少了一股冲劲、但冲劲一多啊，压力又大，所以我们之间一定要找到那个平衡
1: 点。
2: 当然啊，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好，我都没有再吃那个药了所以呢昨天来上班下班之后马上赶回家、肚子好饿，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出去吃了这个胶原蛋白，不知道还是觉得很饿、所以呢马上赶回家吃东西、吃完东西好笑不好笑、大概吃完不到5:30吧、那我就去漱个口、然后就准备，本来要坐在沙发上想要看一下电视、或者做个运动，后来从洗手间，我的自己房间的洗手间漱口完了以后走出来，就不想出去外面了，直接就在我房间，那我房间不是有个半躺着，蛮挺的，不是说完全躺，没有，半躺，几乎像坐的一样、就躺在那里，然后就看电视，看新闻、然后想要多追踪一下到底马英九的事情是怎样、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等等，好，结果呢好了，看新闻看看，哎，就这样可以睡着了，你看笑不笑话还好我的肠胃算 OK、不然的话你看刚吃饱怎么可以就这样睡着，我没有躺、真的是差不多80度而已、没
1: 有
0: 躺，有
1: 点斜躺、
0: 不是真的坐得直直的，
2: 对，
0: 但是呢是差不多80度，
2: 是侧的还是
0: 正面、
2: 那还好，
0: 正面，正面，好，就这样可以睡着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你说几点你相不相信，你猜猜看几点，
2: 睡2小时好了，10点，
0: 9:30，实在太离谱了，
2: 太准了，秋花姐睡了一个睡眠周期、一个睡眠周期就是90分钟，从浅眠深睡到苏醒，所以你是完整的，
0: 我
2: 不
0: 吃 不
2: 是8点到9:30吗，
0: 我吃饱的时候顶多6点多嘛，进去里面稍微刷牙一下，没有刷牙，我现在很害怕我的牙齿有问题。
2: 那两个周期，6:30到8点，那8点到9:30，两个周期。
0: 我大概是不是7点钟睡着了？我想我有看一下下新闻、那什么时候睡着我不知道、但是我醒来的时候，你看9:30，好不好笑？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好，然后再来就去走跑步机走一走。进来还觉得不够，因为怕肩膀痛不敢走太久、进来还觉得不够，再踩脚踏车、踩一踩，踩个2次，一次166下、166下，踩3次、就这样子，然后再去洗澡刷牙、睡觉、既然还可以继续睡，我今天睡到7:10才醒来，
1: 很棒耶，
0: 我看我的手表、你知道我总共睡多少吗？11个钟头、
2: 太厉害了补回来啊，
0: 我自己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呢，
2: 是
0: 睡11个钟头、难怪我今天觉得我精神好好，
2: 对啊，睡眠真的很棒、 睡得饱睡
0: 好。我昨天有一点感觉到，我照镜子的时候，整个两边的脸都凹下去了。嗯，因为前一天不是去给前两天去给那个沈师傅帮我调身体嘛，嗯，整个人就软下来了。嗯
2: 哼，对，在复原，所以你那个其实是肌肉在复原。
0: 真的、
2: 啊，嗯，
0: 然后就
2: 特别累，特别想睡。嗯，
0: 特别累以外也吃不太下去，嗯，结果昨天都补回来了、嗯、好棒哦、嗯、
2: 那接下来你应该会胃口大开，
0: 真的、啊、
2: 对，
0: 听第一首歌。
1: 刚才呢秋华姐啊发自内心的笑，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首叫做发自你心的歌曲、嗯、叫做 Straight from your heart，
0: 是
1: 这是被誉为德国小天后的山卓拉所演唱的，也是当时在尼桑 Sphero 车子
0: 的主题曲，对，是广告歌、嗯啊、大家很熟悉、嗯、几乎都会唱，嗯。

0: 我们燕妮呢，只要有好的消息，她都会打电话告诉我。
1: 嗯，
0: 说刚刚有个客人来买东西，他说我们的胶原蛋白跟我们的胎盘素，他是不能没有一天能够落掉不吃。
1: 嗯，
0: 好啊，尤其是

0: 胶原蛋白真的很棒。到时候你们在节目中有提到对这个叫做什么静脉曲张有帮助，他说真的效果非常好。他说节目中秋华姐最近有讲到说这个 Mindy 的朋友特别从美国回来，为了他的静脉曲张，医生告诉他说静脉曲张不能忽视它，因为静脉曲张严重会影响到心脏，因为血 流通不上去，心脏就缺血，可能会有这种状况，代表就是会影响到心脏，造成了生命的危险。
1: 是，
0: 所以他听了很害怕，赶快就回台湾。他说在美国动这个手术不得了，所以回来台湾动这个手术，多少钱你知道？20几万，
1: 台湾
0: 对，而且医生还跟他熟，算算他特别便宜，拿他20万，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听听看，我没有从来没听过这些什么静脉曲张，会影响到心脏，可是你把它想清楚，说的也是啊，
1: 是
0: 严重的人静脉曲张会一球一球的，在腿上。
1: 我父亲就是这样
0: 啊，真的啊？
1: 对，他就是因为行军过多，他以前军人嘛，长时间行走。然后后来他老的时候，我就看他一颗一颗，然后都要打那个绑腿。
2: 哇，绑腿是什么？
1: 就是军人有的是以前老一辈的，像义务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军人不是他们腿上都会像绷带，他就是一种预防静脉曲张。那你已经静脉曲张的，也都在睡觉的时候都要穿那样子的袜子，让你的那个血管不要这样膨起来。
0: 所以说有的我有看过有一张好像已经结成
1: 一块一块
0: 一块一块的，所以说哎呀真的是
1: 现在比较少了，因为这个现在的人做的比较多，大多数只有像什么柜姐啊，长时间站立的人要小心一点，
0: 还是胶原蛋白赶快多吃，
1: 对，
0: 好不好？好，让你不要有静脉曲张，因为这个完全我没有经验，不知道，是我们的丽人五个林大厦的柜台楼下服务台，有我们过年或者是中秋节，应该是过年了，过年会送这个胶原蛋白，如果是中秋节是送月饼嘛，那我们送给其中的一位这个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结果他送给他太太吃，他自己没吃，他认为这是吃漂亮的，所以给太太吃，他太太在吃的过程吃两瓶哦，他就感觉到他的静脉曲张改善很多，所以上来买，他亲自上来买，然后告诉我们柜台，就讲说这个你们胶原蛋白我太太吃了以后静脉曲张所以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要特别赶快再来买给他吃，他为了这个静脉曲张还蛮烦恼的，
1: 是，
0: 你看，所以节目中我没有讲很多，我只有因为是只有我们歌林的这个服务人员的太太得到这个效果，我传达给听众，后来有接到一两个听众朋友来说真的有效，他们就去注意了，结果真的有效，没想到来我们歌林就是丽人屋买东西的一位客人，他也讲说真的有效，很有效，好，所以呢我们燕玲赶快就传达给我听，他说他也在吃胶原蛋白，也在吃我们的胎盘素，他是一个生活过得还不错的的一个太太，他说他你们节目真的很棒，他说从来没有在广播电台听过大陆的歌的时候，几年前你们节目中就有很多大陆的歌曲，没有人在播 AI 的歌，你们现在很多 AI 的歌，包括宇辉也做 AI 的歌，也在播 AI 的歌，所以你们的节目真的很特别，有吗？不要笑我好不好，我不是很跟时代的人了，我只是在了解歌词好听，不要管它是 AI 还是什么老歌还是新歌，
1: 只要
0: 我都会接受。
1: 听起来不要悲哀就好。
0: 不一定，不一定。有时候有一点这个怎么讲？悲哀的歌，听起来你会觉得很好听啊，有感情啊，对不对？也是很好听啊。好，两位。 跟大家聊。
2: 好，我想要讲一下，我觉得啊，其实产品好啊，身体是会说话的。
1: 对，
2: 就像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所以当你吃到对的产品的时候，你会每个人体现的那个感受不一样。
1: 是，
2: 像我们也有听众朋友说，吃了胶原蛋白之后，帮助他的牙龈稳固，牙周的情况改善很多。
0: 对，因为牙缝变小了。
2: 我觉得这一定，因为牙龈的结缔组织啊，60%都是胶原蛋白组成，所以你只要补充胶原蛋白的话，它一定会改善你牙周的问题。
0: 有很多牙科也在卖胶原蛋白，
1: 是，
2: 对，
1: 但是要记得要买纯的，而且要买水解的，分子才比较细，然后吃了也不容易燥热。
2: 是，
0: 最重要是没有腥味，对不对？
1: 对，因为有些是
0: 经过水解
1: 鱼鳞做的，那个好好臭啊，
0: 真的不是，不要讲臭。味道不好，
1: 真的很恶
2: 心，
0: 但是就是鱼腥味吧，鱼腥味嘛。
2: 我要顺便提到，那天我们礼拜二主持的时候讲到孙淑媚，不是说她变漂亮，然后我有再去查一下她的资料，她说她变漂亮其实有几个关键是她牙齿有矫正，然后可能也是有在做运动，
1: 还有睡眠，
2: 对，但是她其中她也讲到，她说她吃胶原蛋白。哇，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自我保养当家庭医生，对，所以也会变漂亮，胶原蛋白啊，胎盘素啊，都让我们
0: 就得要看看他吃哪一个牌子了。他如果他吃的有效，
1: 吃的不错，
0: 那来吃我们的会更好，更棒，
2: 更美，美到不行。
1: 他应该吃的跟我们类似，但是价位比我们贵很多。
2: 哦，对，
0: 不见得，
1: 因为他效果还不错嘛，
0: 因为。
1: 我们的便宜啊，
0: 我们便宜，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真的实在是啊、德国 Zelita 这一家，希望听众朋友们进去查一下，
1: 对，
0: 好不好？再加上我们是用它水解的那一支，所以你就知道说成本有多高，
2: 对，
0: 然后绝对不加添加物，好、这一点就是别人没办法比哈、价钱也别人没办法比，200克我们只有卖1680，
2: 对，
0: 寄给你的时候还要再付115块的。费用就是邮局的会计帮你送到您的府上，所以说便不便宜，从这一点你就知道
2: 很佛心的价格，清明价。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喽。
1: 是的，
0: 这是一首 AI 的歌，新歌哈。
1: 对
0: 啊，听听看好不好听哦？
1: 星系雪山下。
0: 是的。

0: 喜欢吗？啊，一听我就觉得，哎，歌词唱得还蛮清楚的，
1: 是
0: 听得懂 ，OK， 节奏也不错，
2: 对，
0: 就选来给大家听。有人点你的歌哦，
1: 那
0: 个叫做什么？啊，迎妈祖的那个叫
1: 哦，
0: 粉红跳跑，哎，对对对，就听众点播的歌曲，
1: 嗯，
0: 他们非常喜欢这一首，
1: 是，
0: 他说听这首歌，马上股票就会不一样，好，赶快听，今天股票不好，
1: 对，
0: 所以今天播，明天就会好，
1: 因为今天复台结算嘛，
0: 哦，嗯，那你都懂，我都不晓得，
1: 所以他们会刻意的把它压低，指数会把它压低，
0: 因为他们有放空，是不是啊？
1: 因为他们要把它赶快结算呐，要不然会赔钱嘛，
0: 哦，
1: 所以会把它压低，然后处理掉新加坡那边的副台。
0: 哦，你都懂，你看，
2: 好厉害哦，多才多艺耶，
0: 很厉害，很厉害，
2: 受教了，受教了。
1: 就像人家说的嘛，就是有一个人，哎，他在外面看这个股票有没有，
0: 嗯，
1: 然后看一看，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就是旁边的流浪汉就走过来，就说，哎呀，你在看股票哦？我跟你讲，你这个 K D 线哦，交叉即将要上涨，然后还有你这个红 K 棒哈，现在是上影线啊，那你要小心，这一支可能会下跌啊，等等的。然后呢，这个旁边的人就说，啊，你怎么会懂这么多啊？你也懂股票啊，
2: 嗯，
1: 他说对啊，如果我不懂我现在怎么会在这边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其实玩股票久了以后，其实你看很多的书，它其实真正的不是在考验你的技术，
2: 嗯，
1: 而是在考验你的心，
2: 对，
0: 嗯，贪不贪，
1: 对，
2: 嗯，
1: 然后你能不能平静，
2: 能不能有耐心。
1: 所以有人说，当你的心头如果产生了我要赌，
2: 嗯，
1: 我要凹回来，
2: 嗯，
1: 那你赶快就要停手。
0: 大部分哦，最近的股票真的有时候很奇怪，连着会几个涨停板，
1: 嗯，
0: 连着，
1: 嗯，
0: 那我这个人不贪心，
1: 嗯，
0: 我是只要连着两个涨停，我一定卖，
1: 嗯，
0: 我一定卖，我不管上面再涨，我也不要，
1: 是纪律。
0: 过去的经验，
1: 嗯，
0: 就想要留，结果呢，搞半天又回到源头，
1: 对啊，洗一遍，
0: 对。所以我后来懂了，
2: 嗯，
0: 只要两个涨停，而且又是赚钱的，
1: 嗯，
0: 我绝对卖。
1: 嗯，
0: 最近呢就有卖错了，
1: 嗯，
0: 但是没关系，
1: 对，
0: 但是也有卖对了。
2: 嗯，
0: 卖了之后
1: 是，
0: 哎，往下跌，
1: 嗯，
0: 我真的好开心哦，
1: 你知道。所以最难的就是纪律。嗯，因为你看着别人都在赚，哦，你看跟你讲，哎，我赚了六个涨停板，
0: 嗯，
1: 你就会觉得那我要不要改变我的策略或纪律，
2: 嗯，
1: 但是往往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赔钱。
0: 那我其中只有一只股票很可爱，它从来没有连着涨停两次，
2: 嗯哼，
0: 连着两天都涨停，没有，从来没有，
2: 嗯，
0: 最近很多股票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但是它从来没有，
2: 嗯，
0: 所以这只股票我已经放到现在快两年了，
1: 哎呀，两年，
0: 快两年了，
1: 哇，那就不就是低点的时候进场的，
0: 嗯，
1: 对啊，大概从8000多到现在大概两年了，
0: 差不多了，但是我不知道，嗯，但是有赚了，就这样子而已啦，
1: 嗯，
0: 啊，就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连着两只涨停，没有，
1: 是，
0: 尽管最近热到这种程度，他，嗯，也没有，
1: 牛皮股。
0: 我怎么会去买这样的股票？
1: 欸，对啊，你怎么会买？我知道你不太喜欢买牛皮股啊。
0: 不会啊，
1: 嗯，
0: 它也不会很牛皮啊，
1: 不会很牛皮
0: 啊，对啊。
1: 好吧，那就是猪皮啊。
0: 好，我们，我刚刚才看到
1: 叫胶原蛋白股好了啦。
2: 可以可以。
0: 我们艾伦传来的，叫我帮他寄美白两瓶，保湿一瓶。
1: 嗯，
0: 好，寄到基隆。哇，
1: 嗯，他家嘛，还是他也在团购？
0: 他的。不晓得，只有寄这样子。然后呢，祥丰街，哦，到是不是他们家？
1: 地址我不知道。
0: 哦，真的，啊，祥丰街要给一位吴小姐收。
1: 那应该不是。
2: 嗯，
0: 保湿一瓶，美白两瓶。
1: 嗯，
0: 我爱死我们的美白，我真的觉得我们美白实在太有效了。
1: 嗯，
0: 只要你就是用美白擦第一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爱迪是提拉，提拉压两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爱迪斯提拉将要换包装，
1: 嗯，
0: 听众朋友，
1: 嗯，

0: 因为按压的这一瓶呢，瓶子一定要我们最少的量还要多少，我们真的没办法在有效期卖完，
1: 是，
0: 所以我没办法，
1: 嗯
0: 啊，所以没办法跟他进，所以我们现在进的也是听众朋友一直希望，
1: 哼，嗯，
0: 就是盖子直接打开就可以挖起来用，
1: 嗯，
0: 它才能够用得很干净。
1: 嗯，
0: 像按压，他们就认为说，到底有没有按得干净都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我们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如你们的愿，我们就做那种盖子一打开直接挖，你自己用手去挖就可以了。好，然后如果是以按压的量，你就现在这个按压的就压两下，然后2滴到3滴的顶级一支精华，把它和匀在一起之后，你美白刚擦嘛，对不对？
2: 对，
0: 马上就擦上去。
1: 嗯，
0: 哇，顶多2个星期吧，最多3个星期，你整个脸都完全改变。如果有斑的话，整片的斑或者斑点马上淡的，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真的试用看看好不好？
1: 是，
0: 就说你是被我骗了，就骗这一次，好不好？
1: 然后之后就上当，一直骗下去了，因为一定会爱上他。
2: 会说骗得很值得，
1: 没错。所以你怎么不早骗我？
0: 好了，试用看看，真的效果太明显了。
1: 是，
0: 我已经有两三个人，就因为常在一起才会看得见。
1: 嗯，
0: 听众朋友，我没有看到，没有很多见面的机会，
2: 对，
0: 我看不见你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呢，这两三位就是我眼睁睁看到效果的。那一个就是恩邦，恩邦是看到淑华，淑华是他的弟妹。
2: 对，
0: 那淑华因为第一次我跟他碰到面是在 CD Link，那一次没有说很正面，很看讲话讲很久，所以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后来再见面的时候才看清楚，他真的晒得蛮黑的。然后又有一点斑，因为他店跟住家有一段距离，
1: 是，
0: 他就不开车，他家有车啊，他就不开车，他就骑摩托车，
1: 对，
0: 就这样子，然后
1: 晒，
0: 也去菜市场去订菜，因为他们家开餐厅啊，所以呢，他要去订鱼啊、订肉啊、订菜，就这样子就晒黑，晒黑，刚好跟他见面那段时间，刚刚开始要天气要热，你知道吧？所以在CD Link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冬天，所以啊看不见他脸上有比较黑的感觉。后来他我就看到，马上就拿我们的美白，跟我们的这个提拉，
1: 对，
0: 给他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活动了吗？做了年底的活动，我现在记不得有没有给他顶级一指精华，我记不得。他这两样绝对有的。我拿给他用，很明显给我看到他的效果。真的我自己感到很欣慰，我真的可以大声告诉大家，真的我给你保证，顶多3个礼拜，
1: 是，
0: 应该2个礼拜就 OK 了。后来我就叫恩邦用，恩邦不是去一趟那个
2: 缅甸
0: ，回来之后说有个很漂亮又很受欢迎的网红嘛，
1: 对，而且是好像是选美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很会唱歌，
0: 对，而且呢要他恩邦做一首歌
1: 合唱，
0: 跟他合唱，所以他回来之后就很认真，在写歌，
1: 对，
0: 就这样子，所以呢，我说好，你要跟美女
1: 是
0: 啊，你就皮肤要保养好，
1: 要变帅哥，
0: 但是你必须，他本来就很帅，只是晒黑了，监工去做那个工地的监工，
1: 对，
0: 一天要跑好多好多的工地，
1: 嗯，
0: 自己也晒得很黑，
1: 是，
0: 好了，我说好，你可以去跟，是我这个姐姐才跟你说的，才敢跟你讲这种话，要不然。我要怎么讲呢？变讨你，让你讨厌我。我说你要去跟美女合唱，将来也有可能一起上舞台等等。
1: 对，
0: 你必须要让你太太知道这件事情，要她允许。你不能说都不说，不可以的。
1: 不可能不说啦。
0: 不能这样子。
1: 恩邦一定会
0: 要尊重，
1: 对，
0: 要懂得尊重，这很重要。
1: 对，
0: 好。来，我叫他就擦了，效果也是很明显，
1: 对，
0: 真的。
2: 对，我上次看到恩邦哥，我也好惊讶，因为他的皮肤变得好透好亮，
0: 哎，
2: 一个男生皮肤透亮很厉害耶。
1: 没错。
0: 好，继续安排歌曲还是你们？
1: 我跟大家分享好了啦，因为看到一篇在讲到说台湾的状况哈，他说呢，台湾的现在啊，将近有90万的长照需求。 好，但是待会我在最后结局的时候可能会有个大翻转哦。啊，我先讲这件事情。他说啊，常家庭照顾者啊，总会讲一句话哈，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心疼，就是说不要把照顾者当成工具人。
2: 是。
1: 什么是工具人呢？就是24小时待命，并没有休息，
2: 对，
1: 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情绪。很多人因此辞掉了工作，回家照顾失能的家人，而且一照顾呢，就是5年、10年，甚至更久哦。他们每天要帮家里的人翻身啊、喂饭、洗澡、换尿布。但是自己啊，却连吃一顿饭的机会都没有。那很多的这个照顾者啊，其实啊，不敢喊累，不敢抱怨，因为当他抱怨的话，社会就会用舆论说，照顾家人就是你的责任啊，你怎么可以嫌累呢？但是其实责任应该有个限度，因为照顾者也是人，他们会累，也会生病，也需要被关心。如果连照顾者都倒下的话，那被照顾的人怎么办？好，那我现在就要做一个180度的转弯了哦，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是长照，可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有的人都是照顾者，所有的人也都是被照顾者。因为呢，我们被照顾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秋花姐。他的照顾者，他对啊，他照顾他的员工啊，他照顾他的家人啊，在金钱或者是物质的部分，他还是提供了照顾。可是同样的，雨飞啊，有的时候下班陪着秋花姐去，
0: 对，
1: 我是精神上的照顾者，对不对？所以我们
0: 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双向的。那同样的，当你在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记得哦。照顾别人的时候是因为你富裕，我现在我体力比秋花姐富裕嘛，所以我可以照顾她。但我今天我都生病了，我也这个不行了，那我这个时候就不要逞强。所以同样的，如果你今天像佳玉，你可能你在家庭上你是这个经济的照顾者，可是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哇，这个负担已经压到你承受不起的时候，其实你就要需要请这些被照顾者一起来帮忙。
2: 对，
1: 我们家以前小的时候家里也很穷啊，小朋友也是自己会出去打工啊，所以这也是去替自己的父母去分担一些被照顾者的责任哦。所以记得照顾别人之前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
2: 对，
1: 不要让他成为你真正的大负担，虽然这个负担有的时候是甜蜜的啦。然后另外就是当你的身边有一些照顾者，你看到他的付出已经造成他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也可以适时的给他一些鼓励跟一些关怀，让他稍微可以喘息一点。
2: 对，
1: 因为真正的照顾者不是承担一切，而是走得越久越好。
2: 对，我觉得照顾者啊，还是要我提醒，就是自己可能要了解自己的情况，给自己设一个叫做边界感，就你知道到什么样的一个顶点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你的极限，你需要呼求一起来加入你，或是稍微帮你，让你有喘息一下的空间。
1: 对，
2: 这个这条界限，大家还是自己要知道，要去拿捏。
1: 没错，
2: 不能全部人都垮掉了，
1: 是
2: 怎么办呢？
1: 而且被照顾者也不可能无限的要求，
2: 对，
1: 要不然有一天照顾者被你弄垮了怎么办？
2: 对，
1: 比方说，我跑去跟秋花姐说：“秋花姐，你看人家黄仁勋给多少薪水？”我把秋花姐给压垮了。
0: 像礼拜天有时候啊，这个淑华全家，他儿子还有他老公，然后就陪我，跟 Mindy， 然后我们就一起开车出去郊外啊，走一走啊，等等哦，我真的很感动。感动在哪里呢？感动就是淑华，每当我要上洗手间的时候，去洗手间，他就一定马上有阿红在，他一样的。先站起来，先推着我的轮椅，就往洗手间跑。
1: 对，
0: 然后呢，阿红就说我来就好，他就不用我来。哎，我真的一个家语也是一样，每次我要到洗手间，他总是会帮我很大的忙。
1: 是
0: 哦，先进到洗手间，帮我把马桶哦，又是消毒，又是马桶盖也要消毒啊，等等。我真的好感动，淑华也是这样，你知道吧？连 Mindy 在，他也一样这样子的动作，我真的很感动。再来 ，Richard 就是他儿子，哎呀，从头到尾，在帮我推轮椅。
1: 对，
0: 今天要是别人，也许认为说，哦， 妹妹有出来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一起出来，那，
1: 嗯，
0: 就给 Mindy 推就好了，
1: 嗯，
0: 对不对？不是，
1: 不会啊 ，Mindy 姐也是高龄了，人家
2: 也
1: 有 BB 卡了，
2: 对，
0: 虽然有 BB 卡，可是她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1: 真的，
2: 真的，
1: 她喜欢走路，这点好，
0: 对，再来就是她喜欢穿得很年轻，
1: 嗯，跟你一样。
2: 对呀，啊，你们都是一样
1: 啊，对
2: 啊，
1: 你们姐妹都是这样。
0: 我有吗？
1: 有啊，你也风格不一样，
2: 对，风格不同。
0: 她穿短裤，
1: 嗯，她是辣妹型，
2: 对，
0: 真的，而且呢又瘦瘦的，她很结实嘛，
2: 对，
1: 她背影杀手，
0: 腿就是很结实，瘦瘦的，
1: 对，
0: 嗯，然后呢很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走路又快，
1: 对。
0: 哇，走路真
1: 快，
0: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穿的就是那种很年轻的样子，
1: 比较紧身，
2: 嗯，
1: 你是喜欢宽松，
0: 嗯，我喜欢宽松，他喜欢紧身，
2: 嗯，
0: 好，穿的短裤，
1: 嗯，
0: 你看，哦，真的是，这短裤对我而言，
1: 嗯，
0: 除了夏威夷那段时间以外，
1: 嗯，
0: 后来从来没有再穿过短裤，
1: 嗯，
0: 哎呀，真的回想到在夏威夷那段时间，两只腿还蛮有肉的，我还有照片呢。
2: 嗯，
0: 真的，现在拿来看，真的不敢跟现在比。
1: 嗯，
0: 我现在两只腿真的用一只手就大腿哦。
1: 对，
0: 我用一只手就可以把我整个圈起来
2: 握住。嗯，
0: 是不是？
2: 是，
1: 嗯，
0: 你有看到？
2: 有。
1: 花呗咖喱烂掉掉。
0: 啊，不想再说自己
1: 的
0: 缺点。
1: 哎，往事只能回味。
2: 哎呦，这么刚好。
0: 刚好要想播这首歌给听众朋友听，这是53年前我在中华电台，每半小时要播一次，就是跟当时的一些电台的伙伴，就是跟海山合作的关系，这必须要播，就是刘家昌的第一首歌，要我们这堆人帮他捧，每半小时一定播完广告，七档广告播完，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播，所以你电台所有打开收音机只要半点整点都是播这一首歌，
1: 是
0: 好不好笑，
1: 嗯，
0: 对你来说，对嘉宇来说是新歌，
2: 对，新歌，
0: 往事只能回味，嗯。

0: 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今天菜根香邀约的呢是林泰，林泰的抒情歌这一本书，我们继续教大家素的料理哦。
2: 对，
1: 林泰好。
3: 对，秋华姐、宇飞、佳玉，大家好。
2: 林泰好，欢迎林泰。
1: 是继续吃的健康，
2: 对，继续播放抒情歌给我们听。
3: 很想很想，没有没有，宇飞比较厉害。
1: 是写一首抒情歌好了。
3: 哎，
1: 不错哎、
3: 啊，
2: 可以。
1: 好，改天我就为林泰写一首抒情歌。
3: 谢谢，
1: 对，帮你 push 一下，
2: 成功了，
3: 谢谢。
1: 好，这个写没办法，因为台湾人都爱写。谐音梗，对
3: 对，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抒情歌不错。
2: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今天林泰要教我们两道料理，
2: 对，舒食料理。
1: 第一道是花生酱拌菠菜金针菇，然后第二道是蒜味番茄意大利面。
2: 嗯，
1: 来，那林泰教我们怎么制作吧。
3: 是的，因为那个菠菜啊，它其实属于比较冬天的蔬菜。那如果就是大家在现在夏天想吃的话，其实可以用比较就是现在当季的绿色蔬菜去取代。
1: 嗯，
3: 那这个食谱就很简单，就是菠菜跟金针菇。那你市售的卖场的话，就是一包菠菜就大概都200公克左右，那金针菇一包也大概100公克左右，就大概是这样的比例。那我们先做的话，就是我们用一个热水，然后把菠菜洗完切小段之后，我们去穿烫它，把菠菜先穿烫过捞起来，然后再去穿烫金针菇。那金针菇很快就熟，大概就十秒钟就可以捞起来了。
1: 嗯，
3: 那你把它们都捞起来之后沥干之后，我们来调酱汁。那酱汁的话，我们就用到花生酱两大匙，蛋酱油一大匙，那素蚝油两小匙，
1: 嗯，
3: 然后还有醋两小匙，那糖的话也给它一小匙。然后这边我还会用到花椒油一小匙，还有五香粉。如果你不喜欢五香粉，就可以不用加。
1: 嗯，
3: 然后再白胡椒粉就来一点点，就大概八分之一小匙左右。
1: 嗯，
3: 那热开水要用热开水大概三大匙，然后把这个酱汁把它调匀开来，因为你没有用热开水啊，花生酱很难就是把它调开。
1: 嗯，
3: 那这个酱汁调好之后，其实这道菜已经大概完成90%左右了。
2: 嗯，
3: 那你就把那个我们刚刚烫熟的菠菜还有金针菇，把水分都沥干之后放到大碗里面。
1: 嗯，
3: 那我们就把它跟酱汁去组合起来，把它搅拌，或者是你把它单纯把菜放上盘子，然后我们的酱汁淋在上面，然后上面再撒上我们的熟的花生粒还有白芝麻。
1: 嗯，
3: 然后你喜欢香菜的话再加一点香菜末，这道菜就好了。
1: 啊，这算是小点类的哈。
3: 哦，我觉得很好吃。然后其实这一道菜的酱汁啊，你学起来之后你也可以把它用来拌面，它拌面也非常好吃。
1: 是，
2: 我觉得在初夏的这种天气啊，这道菜真的是清爽又开胃耶，
3: 没
2: 有简单不复杂的这个烹调技巧，好棒。
3: 不流汗，不流汗料理。
2: 对，不流，对，不流汗。
1: 而且这个组合很好耶，你看花生酱有丰富的蛋白质哦，
2: 嗯，
1: 然后又配合这个蔬菜，有的这个纤维质，等于说这一次就补齐了。所以刚刚讲
3: 金针菇，
1: 对，刚刚讲说小菜，哎，如果你真的炒很大一盆的话，也是一个健康的一餐了哦。
2: 嗯，
3: 对对对，
1: 嗯，好，再来第二道，第二道就立刻马上补充你的淀粉质了。
2: 嗯，
3: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小家庭嘛，那如果你能煮一个就是很简单的面，其实就是一餐了。那我这边介绍的话是蒜味番茄意大利面，它听起来很简单，那其实里面元素很多。
1: 嗯，
3: 那意大利面你就是选你喜欢的意大利面，然后就大概我这边都是用一人份去煮，那一人份大概我们抓100公克。
1: 嗯，
3: 那意大利面你就照那个外包装上面的时间去，因为每种意大利面它煮的时间都不一样。
1: 嗯，
3: 那我一般我会在照外包装上面就减掉大概一两分钟，因为我等一下跟酱汁再炒一下，所以预留一些深度给它。
1: 嗯哼，
3: 然后我会用一个平板，我里面还用到，我会用到小番茄，
1: 嗯，
3: 还有油渍番茄，还有番茄膏。那这一些油渍番茄跟番茄膏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陌生，那没关系，这个我等一下介绍。那我先处理小番茄，把小番茄洗完之后， 还有大概准备个六颗的蒜头，大的蒜头。那你把小番茄都切一半之后，然后蒜头去皮之后，然后你就把它淋上橄榄油，一点点盐巴，然后我会再加一点点的巴萨米克醋一小匙、然后你把它搅拌均匀之后，放到烤盘里面去，那烤箱180度预热，再烤十分钟。然后烤预热十分钟之后烤20分，那你家里如果用的是气炸锅，你就可以缩短时间，比如说你十分钟之后看一看，然后不够我们再加5分钟，就慢慢加。那烤到我们的小番茄上面就是稍微略焦这样子，它的那个香甜味才会出来。那你家里面准备一个食物料理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直接这烤过的番茄就直接下到我们的炒锅去也没有关系。然后我现在就是讲料理机料理的方式，你就把烤好的小番茄，然后还有蒜头也放进去，然后我们这边的酱汁会用到鲜奶油，大概200公克左右。那盐巴，然后那个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吃蛋奶素的话，你鲜奶油你可以用，水或者是你用一般的坚果奶去取代也可以，比如现在很多市售的那种什么杏仁奶啊、燕麦奶啊，你用那个去取代也可以。然后你就是把它跟小番茄烤好小番茄打成酱汁，打成泥状之后，然后我用一个炒锅，然后开中火就好。然后你加入油渍番茄，油渍番茄现在其实卖场都买得到。然后还有番茄膏也是，都是买得到。就是番茄膏它就有点是浓缩的那种番茄的，就很浓缩的番茄的味道。
1: 是。
3: 那我们会加重这道料理的。
1: 那番茄膏跟那个番茄酱的差异是什么？
3: 我们台式的番茄酱比较酸甜，那番茄膏的话，用意大利欧美的他们会比较就是比较酸，就是歪番茄他们不甜，但它都是酸，
1: 哦，
3: 比较酸，对。像我们煮那个什么我们煮那个意式那个炖肉啊，那种意式的炖肉也会加到番茄膏，就增加番茄的味道。然后我今天这个炒锅里面就加了油渍番茄跟番茄膏，那你拌炒一下之后，你再加入我们刚刚打好用食物料理机打好的小番茄泥，放进去。然后你家里如果有那个，你如果取得到罗勒叶，新鲜罗勒叶，你就把它切成丝。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加干燥的罗勒叶也可以，然后把它加进去，然后胡椒粉给一点点，然后帕玛森起司，大概我会用到半杯左右的量。那你把它熬成酱汁之后，再加个2-3汤匙的煮面水，让那个酱汁可以糊化一下，就是让它酱汁可以吸附在意大利面上面。那你把煮好的意大利面就放进去，搅拌均匀，让它稍微煮一下，再1-2分钟就好了。
1: 哇，
3: 味道很丰富，
1: 是，太好了。那这个就是第二道，那这个要不要追加一道呢？
3: 追加一道，
2: 加码一道。
3: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我们如果吃两个人的话，我们来讲一个咕咕炊饭好了。
1: 咕咕炊饭。
3: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炊饭，因为我觉得就是一锅起来然后就可以吃了，有菜然后有饭。
1: 是，
3: 对，
1: 这算是韩国的料理还是？
3: 我觉得比较偏日式料理耶，日本人比较喜欢做炊饭。那因为我自己在家其实很常做炊饭，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懒人料理。如果你家里面没有那种没有所谓的对铸铁锅，没有，你就放到你的电子锅里面，把所有的料都用好就放进去。那其实你下班回来就有一锅炊饭可以吃了。
1: 懒人料理。
3: 对，懒人料理。那你就是米一杯，那因为我这边用的料都是菇类，那菇类它本身会出水，所以我的水我会减少。那减少大概米一杯，我大概水给它0.8或0.9左右的水分就好。那米洗好之后，我放到比如说好，我今天假设照正常，我有放进我的铸铁锅或陶锅，然后我会另外用一个锅子，我会炒菇类，你就加任何你喜欢的菇类，大概150公克左右，然后我就先不放油，先把菇炒出水分，就把它干煸，然后菇会炒出水分，它才会香，然后炒出水分之后，我才会加油。那这个菇类已经煸出水分之后，我会加入毛豆仁，如果你喜欢毛豆仁可以加，然后你喜欢其他的豆类也可以加，然后再加橄榄油，然后酱油给它一大匙淡酱油，然后再加素蚝油也一大匙，然后再撒一点白胡椒粉，那把这些料搅拌均匀，然后放到我们刚刚洗好米的锅子里面，然后把那个水加进去，再0.8杯的水分加进去，然后上面我会再摆上，如果你家里面有昆布啊，你就再摆上一片昆布放在上面，然后你就煮饭的时候，你就先不用，我如果用铸铁锅的话，就先不要盖盖子，先把转大火把那个水煮滚之后， 转文火，就是旁边有一圈的小火，不要那种中间的火。转文火之后，你再盖盖子之后，再煮大概12分钟，然后12分钟一到起火，然后继续让它焖个至少15分钟。那开盖子之后，你再沿着锅沿，你就淋上一圈香油，然后再加上一些葱末，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1: 嗯。哇，太棒了、我看了已经流口水了。
2: 对，
1: 而且
3: 很简单，就
1: 而且我觉得炊饭最好的就是它很适合慢慢嚼，越嚼越香。
3: 是的，
1: 好。
2: 最近其实。

0: 老师的料理真的蛮简单的，
1: 真的，
0: 对，
2: 是的，
0: 懂那个诀窍之后，自己都，我都觉得我都可以成为大厨了。
1: 对，就而且其实老师的书啊，非常享受是。它是一个步骤，就是刚刚我们讲一个步骤，然后它会附上一个照片，所以你完全看着这个书，你就可以自己制作出一道菜。
0: 对，
1: 你可以开一个那个小餐馆，
0: 没错，
1: 自家小餐馆。
2: 好，自己在家开，
1: 对对，自己在家开。
0: 好，谢谢林泰老师上我们的节目，
2: 谢谢大家，
0: 期待下一次再教我们的蔬菜。
1: 对，谢谢老师，
2: 好的，好的，
0: 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哦，刚刚真的是跟林泰老师这样一聊，嗯，好，我已经决定了，在下一次上节目之前，我这首歌就会出来了。
1: 哇，你真的要为这个抒情歌制作？
0: 我觉得很有趣啊，
1: 很有趣啊。
0: 因为以前记得哪一首歌，什么？这是一首简单的抒情歌，我忘记有一个台歌词就对了。
1: 嗯哼，好像有，我有印象，但我不知道哪一个歌手，我忘记了。
0: 小情歌啦。
1: 哦，
0: 这是一首简单的
1: 小情
0: 歌。对，那这是一首简单的抒情歌嘛，因为蔬菜本身就是简简单单，
1: 对，
0: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减少负担，
1: 是，
0: 然后它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呛，
1: 嗯，
0: 可是呢却是很柔和的在照顾你的身体，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这个拿捏应该还不错，
1: 嗯，
0: 所以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小小的创作。
1: 好好期待哦。好，接下来要播放哪一首歌呢？
0: 街灯下。

0: 到癌症呢、产生了癌症。医生啊提醒大家说啊，隔夜的这些剩菜剩饭啊，尤其是绿叶蔬菜，它非常容易产生叫做亚硝酸盐。那还有你食物啊长期放在里面或者是放太久，现在天气太热，它其实可能会产生发霉的情况。那有一些发霉的食物，我们可能会想说啊，我们要省钱，把发霉的部分肉眼看得到的你就把它切掉。可是其实啊，你就算切掉了那个坏掉的部分，剩余你的肉眼并没有看到的，也可能它已经被黄菊毒素给污染了。
1: 你是说马铃薯吗？
0: 都有，就任何的不管水果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只要看到有发霉的，医生建议其实就整个
1: 丢掉，
0: 不要再吃，因为里面已经可能有黄菊毒素在累积在里面。
1: 对，你不吃送给你的仇人吃。
0: 你说把它打包好，
1: 网路上的梗啊，不是你可以不吃，但是你不可以不让你的朋友吃。
0: 对，好，我懂。好，当他说，因为亚硝酸盐还有黄菊毒素都是可怕的一级致癌物哦。他说我们可以省钱，可是啊，我们尽可能的为了自己的健康，现在在这样这么炎热的天气，把刚刚好的食量煮到，就是你每天吃多少你就煮多少就好，尽量吃新鲜的食物，以免到时候啊罹患了这种刚刚提到的这个癌症哦。然后另外一个医生也要提醒大家，在煮饭的时候啊，煮完菜的时候不要立刻关掉抽油烟机，你要让它继续开，排放3到5分钟，让那个废气排出去，不然久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呼吸道这方面。
1: 对，
0: 那讲到这个，我也要特别讲到肠道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刚才我在外面要进来之前，其实秋华姐也会有时候会跟我说，她好像肠胃有一点不适。
1: 哦，因为她有气势，
0: 对，
1: 她那个，所以她特别容易卡东西，
0: 对，
1: 要小心。
0: 我觉得她肠胃比较敏感，就不好的东西，她是身体马上就会知道的。因为我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肠胃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1: 对，
0: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种肠胃完完全全的顾好。尤其现在天气热啊，你只要食物可能摆个15-30分钟，
1: 变质。
0: 对，
1: 上一次老师就说啊，我在夏季的时候尽量不要吃生冷食物。
0: 哦，
1: 就我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所以我都很乖，我都吃熟食。
0: 哎，对，其实也是。
1: 然后多吃一点酵素。
0: 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啊，就是肠胃顾好这件事情啊，我们家的泽野酵素青霉精啊，真的是非常的赞。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凤梨的酵素，凤梨酵素可以高效分解淀粉，还有不好的这些脂肪。然后，里面还有青霉精。到底它是来做什么的呢？我要特别跟你讲，青霉精主要是调整体质酸碱度哦，减少你的酸性代谢的废物堆积哦。然后我们家的这个成分，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都没有特别提到，我今天想要再多琢磨一点，里面还有蜂胶液哦。它蜂胶液它主要是保护我们的肠道黏膜，减少坏菌的滋生。另外我们还有添加啤酒酵母，啤酒酵母可以补充啊你这个纤维，让肠道就是比较顺畅比较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家的泽野酵素青霉精它可以帮你改善腹泻的情况，还有便秘的症状，还有假如你有消化不良或是肠胃有胀气的这部分都可以帮你改善，然后你就可以轻松的照顾你的肠胃，所以你的营养啊就可以比较好吸收。所以我就很真的，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我只要肠胃感觉到有点闷闷不舒服的时候，我会连带的感觉我情绪有点不好，有点阿杂。
1: 没错。
0: 所以人家说肠胃好啊，就是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好，它是连带影响，也会传到你的大脑哦。
1: 对。
0: 你的大脑也会跟着影响，所以除了大脑之外，我们的肠胃也要把它好好的照顾好哦。
1: 是。
0: 不可以小看这件事。
1: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就是呢胃疾病管署啊，最近公布了一个数据哦，就是去年流感季到现在，全台湾有超过1000例的重症病患，而其中将近有60%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但是呢，最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65岁以上长者在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只有43.9%。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长

0: 街灯下。
1: 嗯，讲到食物啊，其实就要提到我们的肠胃啊。最近看到有一则新闻啊，他说有一家三口人啊，他们非常长期习惯吃剩菜剩饭，就吃完的食物就会冰到冰箱，然后就要把剩下剩菜饭就放好多天，然后把它吃完。结果既然相继罹患了一个叫做肠胃消化

0: 者啊没有打流感疫苗。好，为什么这么低呢？访问之下，我那天才听见他讲说，为什么年长者都那么难沟通？其实不是难沟通，而是他用这样子的生活已经活了70年，你要他马上去改变也太难了一点。然后尤其是你跟他越亲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你不太理解我的想法，反而是医生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个抖音看个小红书反而会相信他讲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基于节目的责任鼓励大家一下就去打一个疫苗。因为呢这些长辈常常会说我身体很好啦不用打啦打疫苗不舒服我去年打也没有用啊但是呢事实上这个感冒流感啊对年轻人来讲就是一场小感冒。可是对年长者来讲那可是生死攸关啊。
1: 真的。
0: 就是你只要得了流感其实都跟在鬼门关走一趟一样。所以你打疫苗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要让自己走向这个鬼门关。
1: 是。
0: 因为它可能会引发的是肺炎败血症甚至是死亡。或者是你本身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长者的话风险就更高了。而且现在的疫苗呢尤其是流感疫苗流感疫苗已经很安全副作用也非常非常的轻微刚打完的时候大概顶多就是肌肉酸痛跟发烧不会像你真正得到流感那就危险了那很多人刚刚讲啊说什么去年打了也没有用因为每年都在变所以为什么每年都要去打流感疫苗就是这一点我过几年也要走向这一条路了就是不能轻忽
1: 对
0: 那第二呢就是如果你今年还没有打流感疫苗的话特别是65岁以上的长者呢赶快去因为疫苗也是一年比一年的恐怖他们也在想办法变强嘛
1: 对
0: 所以呢让自己偶尔人家讲说小挫折就是让你变更坚强的时候而打疫苗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小挫折但是这个时候你的抗体就会变得更好了
1: 对
0: 好再来播的这一首歌呢是叫做我看一下陈瑞的歌曲叫我这边看不到
1: 好我们等一下再帮大家补充

0: 好听，喜欢这首歌叫《情罪》
1: 哦。
0: 你说看不到歌名，
1: 因为点进去之后他
0: 看不到。嗯 ，OK， 好，刚刚啊、出去外面，明明告诉自己，
2: 嗯，
0: 早上已经吃过两大瓢胶原蛋白，不能再吃了。结果还是忍不住，
2: 情不自禁，
0: 没办法，真的是爱到不行。我也感觉到真的在吃胶原蛋白的过程，很多人都说我瘦，可是、嗯、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脸？实在看不出来我人瘦。
2: 嗯，对啊，
0: 我身体真的很瘦。
2: 嗯，
0: 手脚也很瘦。
2: 嗯哼，
0: 但是脸呢，真的除了我们的爱迪斯的系列以外。嗯，真的是胶原蛋白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秋华姐的脸还是有点烹饪感，
0: 对，
2: 这一定是胶原蛋白有
0: 得到效果。
2: 对，
0: 嗯，真的很棒，我好爱我们的胶原蛋白。听众朋友记住哦，更需要的是不要让你有长斑的机会、
2: 嗯、
0: 尤其是老人斑。
2: 对，
0: 不太有人啊、会去做手的这个除斑吧。
2: 嗯，不会。
0: 脸你会、
2: 嗯、
0: 你肯花钱。
2: 对，
0: 但是手你会吗？不会，
1: 嗯，
0: 舍不得，
1: 对，
0: 因为手有时候老人斑一出来，你真的去这个医美去做手的那个除斑、嗯，哦，那不晓得要花多少钱。
1: 没错，
0: 因为老人斑不是一般、
2: 嗯，
0: 你知道，他一来的话，整只手都是，
2: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怎么除啊？
1: 是
0: 很难吧？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而且那是从体内的，
2: 嗯，
0: 对，所以这是完全靠你如何去保养你的身体。
1: 嗯，
0: 这胶原蛋白跟我们的胎盘素这两样绝对。对他有帮助。
1: 是，
0: 我真的就是，你看我的左手真的是没有老人斑啊。
1: 对，
0: 那我的右手呢？我最近看了以后才看到，哎，有一两点。
1: 嗯，
0: 有哎。
1: 那你拿来做实验？
0: 你看，
1: 拿来擦青斑美白。
0: 这就是右手，
2: 嗯，
0: 就靠窗嘛。
2: 对，
0: 在诵经。哎，我现在开始敢念这个药师经了。
1: 嗯，
0: 昨天跟今天，
2: 嗯哼，
0: 我没想到已经至少三年没有送这个药师经，既然我这两天送起来还不会那么的生疏的感觉、
1: 嗯、
0: 因为药师经很长，
2: 对，
0: 所以说没有那么生疏的感觉，还不错、
2: 嗯、
0: 自己还感觉到哎，
1: 记忆力好啊，
0: 有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讲呢，嗯，跟佛好像蛮有缘的。
2: 对，
0: 嗯，好，那也是药师佛可能要准备保佑我，
2: 嗯，
0: 让我健康，
2: 对，
0: 所以才会让我送得这么顺，你知道吧？
2: 对，很顺利。
0: 是的，所以说记住，胶原蛋白跟我们的膳食阳台盘，不只帮助你的睡眠，
1: 嗯，
0: 真的，我可以昨天睡十个钟头，
1: 哎，十一个钟头
0: ，简直是在不可置信、
2: 嗯，
0: 怎么有这个能力可以睡这么久？
2: 对，
0: 好，睡眠一好，这个昨天感觉到有一点脸少许凹下去，
2: 嗯。
1: 嗯，
0: 今天马上就不一样，
2: 嗯哼，
0: 马上就不会感觉有这凹的感觉了、
1: 嗯、
0: 我不能脸瘦下去的感觉，
1: 对，
0: 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大家一定要相信、
1: 嗯、
0: 外面真的买不到，现在人家阳台盘都拿去做外泌体了，
1: 对，
0: 哪有可能一针就光是打一针就5万块了。

0: 哪有要卖给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找羊胎盘，哦，价钱简直是离谱了。
1: 对，
0: 但是放心，听众朋友，我们绝对不会给你调太多的价钱，你放心，
1: 对，
0: 认真吃，
1: 不会像刚之前宇飞讲的那么黑心，调19800。
2: 多加一个零啊，
0: 1980一个月份。但是刚开始吃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先吃两颗。如果为了帮助睡眠啦，如果要吃漂亮的，你就慢慢来，没有关系哈。那你如果是为了睡眠吃的话，你就得从来都没吃过嘛，那你就一天吃两颗，然后吃个差不多两个星期，你再把你有吃安眠药的人呢，你再把安眠药
1: 替换掉。
0: 不能完全，就是减半，减半哈、然后再继续吃，再吃两个礼拜，你再把整颗安眠药丢掉，
1: 是
0: 不要再吃了，你就可以达到睡得好的效果，不相信你试试看，这一个月就是要吃两颗哦，一定要吃两颗，最好是中午以后再吃，好不好？尤其听午后2点这个时间，是最适合。
2: 是
0: 提醒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吃了。两颗，我都是用剪刀，我有一只小很漂亮的剪刀，在尾端的地方剪一个小洞，然后用吸的，那个芝麻味道香到不行，好喜欢。OK， 听众朋友，不但让你漂亮、年轻，很多人都说我跟实际年龄，真的差距
1: 太多了，
0: 蛮大的。难道不是因为我穿衣服喜欢穿的比较年轻的关系吗？
1: 不止啊，我都要加把劲了，我都好怕自己要是不保养的话，之后跟秋花姐出去，人家还以为我年纪比较大。
0: 你在讲笑话吗？
1: 没有啊，
0: 这不好笑啊，
1: 就真的就是保养有差。
2: 啊、
1: 因为其实我保养的算不错，因为真的。以我的这个年纪啊，你看有一些没在保养的人，他真的出去跟秋花姐在一起，他不比秋花姐对还老啊，
0: 难说话，
1: 真的真的
0: 太过头了。
1: 没有没有，
0: 我比实际年纪的确是有年轻一点，的确很认真保养，
2: 年轻很多。秋花姐每次你去餐厅，人家都要你出示身份证，
1: 对，
2: 不相信你超过他们的那个门槛，
1: 没错，优惠
2: 真的
0: 好。那谢谢听众朋友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呢我刚刚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说，也就因为进到这个产品，你们也一直在买，我才能跟着一直吃。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如果你们不买的话，这个产品我就不卖了。不卖我就要真的要
1: 换别的，
0: 要到医美去打外泌体了。一针50000块，
1: 为何啊？
0: 开玩笑的，不可能。尽管说你们，我生意不做了，你们也不来买了，生意不做了，我还是照样会自己去买来吃。真的哈，好。记住，我们电话是27519911，艺人物电话是27519922。好，口水有一点黏，
2: 因为刚吃了胶原蛋白，
0: 赶快喝水。
2: 对，
0: 你们两位要说话还是要播歌？
1: 直播播歌。
2: 好，
0: 好，人家点的歌你还没播吗？
1: 有，粉红超跑，现在播，跟着妈祖环岛。
0: OK， 好，来听这一首听众点播的《明天绝对的让你股票大红》。

0: 的确有妈祖在保佑，我们事事都会很如意，所以这首要常播，我们就走在我们的妈祖的旁边，
1: 对，
0: 好不好？因为妈祖出来出巡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都在妈祖生日的前后，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着粉红超跑一起跑一起走，好不好？让我们身体永远健康。我声音讲话变成有一点点怪怪的，吃太多了胶原蛋白，水喝的不够多。我喝水，你们讲话。
1: 好。
2: 最近啊，在抖音啊，对岸的抖音啊，在流行一个叫做母女日常的话题。已经突破了有314亿次的点阅率。
1: 真的。
2: 很多人呢、都拍影片。可是呢，是什么话题呢？不是在抱怨妈妈。是在记录妈妈有多可爱。
1: 哇，
2: 对，
0: 棒，
1: 那么甜。
2: 当然因为世代的关系，你想想看，现在 流行抖音的人可能就是家喻的孩子，那他们的妈妈就是家喻，所以呢，这些妈妈其实身材的保养啊也都还不错，
0: 我相信他们三个小孩已经记录不少他妈妈的、各种各样可爱的
2: 对
0: 那种
1: 样子吗？
0: 不是，除了样子，说话啦，笑啦，
2: 对，
0: 说的话啦等等，反正什么都帮你做记录就对了。
2: 对，
0: 那而且都是美好的。
2: 像我常常看到嘉玉身上都有一些很可爱的小小饰品，或者是小 logo， 像这件衣服也是啊，就觉得说，哎，嘉玉怎么会穿？就是可能觉得那是他孩子会穿的。然后他们就讲说啊，现在在这个抖音流行的就是妈妈许。

0: 学女儿的穿搭，不是女儿去学妈妈哦，就是就像 Mindy 姐来学年轻人的穿搭一样哦。那穿上了年轻人的潮 T， 那女儿教妈妈用手机自拍，然后两个人在里面做鬼脸，然后男母女呢一起去喝下午茶，就像闺蜜一样做性事情。那这种新型的母女关系啊，正在悄悄的改变。以前就是你是我女儿，你要听我的。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我们互相学习。因为女儿也有熟练的地方嘛，比方刷抖音、玩手机，妈妈绝对比不过女儿嘛。
1: 啊，
0: 这个就由女儿来教妈妈。那其实呢，这样子感觉很好，就是因为妈妈现在很多妈妈都是职业妇女嘛，所以她们能够理解女儿在职场的压力。那现在的女儿也能够体谅妈妈当年的辛苦。然后再来就是沟通的方式改变了。刚刚讲到淑华姐，对啊，她跟她孩子之间的沟通就不像是秋华姐那个年代会发生的事情。
2: 怎么说？你看过他们什么样的沟通？
0: 有啊，你看她孩子不是常常会纠正她，然后她就说啊，你看我最怕的人来了，是妈妈讲的哦。对，不是小孩怕妈妈，是妈妈怕小孩。
2: 人家没有怕，人家只
0: 是这个怕不是像我们以前的那种害怕，是说哎，就是有一点像开玩笑这样，
2: 喜欢开玩笑。
0: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互动很愉快，很欢乐。
2: 他是在内心很开心。
0: 对，
2: 他说一切都会管我。
0: 是，
1: 哦，
2: 他讲的就很开心。那种被管的感觉是很棒的那种感觉。
0: 对，
2: 他给你是这个哦。表达的意思是这样子，
0: 没错，
2: 不是真正的害怕，不是这个意思。
0: 然后那个小孩也会管他爸爸妈妈怎么买股票啊、投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两代之间已经不像那样子了，就是真的是彼此在学习，有一些啊小孩跟妈妈学，有一些妈妈跟小孩学，所以那个关系就越来越融洽。
2: 我倒是很佩服 Richard， 真的很厉害。他现在25岁。他说他5年前就买过，我们黄仁勋美国的股票。
0: 对啊，那个时候流行开户头买美股啊。
2: 对，
1: 哇，
2: 真的厉害，
1: 好有远见呢。
2: 所以说我真的佩服他，20岁而已。
1: 对，
2: 那现在都是在做那种叫 ETF 这样。
0: 不止啦，他也有做股票 ，ETF 也有。他其实涉猎的算以这个年纪来讲蛮广的。但是也很难说，说不定现在年轻人都在涉猎，
1: 也有可能。
0: 对，
2: 真的实在
0: 是我们没跟年轻人在聊。
2: 他讲说他只有买那个 ETF， 但是呢，我完全不懂。结果他问过我，他说：“阿姨，那你买股票是怎么看？
0: 对，
2: 啊，才会去买？”那我就讲说，我真的最浅显的，真的最浅显。我就是说，我有一个iPad 嘛，所以我有设定嘛，设定外资啦、投信啦，自营商啦，啊，有没有进去啊？啊，看到哎，他们有同时有进去买，然后再加上啊，看到他的现金还不是那么难看，又在往上走，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进去，就在看股票的属性，因为很多股票属性是很慢的，有的是很快的，不一样，属性不一样。那我没讲那么多，我就讲说我看的是看看外资啊，还有投信啦，还有自营商有没有进去啊，现行不会太难看了，我就会进去买一点这样子啊。我相信他早就已经有在买股票了，
0: 对，
2: 他就要了解说我的做股票是什么方式，
0: 对，多学习。
2: 他现在讲的全部都是归功于我，说都是因为我讲的，他才开始买，
0: 对，
2: 所以这个小孩实在太聪明了，他就一定要让你开心，告诉你说，就是因为阿姨你教我，我才进去买。
0: 对，
2: 他买了两只股票，现在都涨得很，
0: 你看
2: 很可怕。
0: 你身旁还有一个啊 ，Tony 也是啊，他那时候不是跟你请教啊，你投资房地产的方式，然后你就跟他讲店面，然后他后来投资店面都说啊，都是归功秋华姐。
2: 这两个，
0: 可是他现在
2: 都很聪明，
0: 已经投资到办公室啊等等啊。
2: 不是，你错了，是因为他的办公室，他是买办公室
0: 是
2: 啊。 不晓得是搬走之后就没有继续再租出去，嗯，一直放在那。

0: 那边。
1: 是，
0: 有一天呢，他刚好要开车是什么送我要回，哎，我要去丽人屋，所以必须忠孝东路就要绕出来大安路，然后大安路再过忠孝东路才会到我们丽人屋嘛。结果呢，刚好绕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房子，办公室就在转弯那个地方的二楼。
1: 是，
0: 他说我那个出租的房子就在这个二楼。
1: 嗯，
0: 他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租出去了，就这样子啊。我说改天带我来看一下。
1: 嗯，
0: 啊，真的有一天他就带我去看，一看好大一个办公室。
2: 嗯，
0: 就是办公室的样子，这样子啊。我看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他一直都没有租出去啊，啊，所以我就不得不说了。我说，这个房子嘛，这办公室可能不是那么适合，因为，进门的地方可能他把正门就是进出的门故意把它封起来。
2: 哦，
0: 封起来，因为什么会封起来？可能是因为对着刚好下楼梯的楼梯，所以他才封起来，把门开在另外一面，可是另外一面对的是电梯，电梯开呀、关啊，开呀、关，就刚好对着电梯，
2: 对，
0: 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我认为说，另外一个门开的话，会对着下楼的楼下的楼梯，
1: 对，这也是秋阿姐做命理。已经知道有个概念，
0: 早起的概念，对，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1: 郑雅云老师之前都分享，
0: 对啊，还有以前的谁啊，也有都有
1: 风水，
2: 对格局，
0: 好几位都有，洪太阳老师也会讲吧，
1: 洪太阳老师不讲风水，
0: 不讲风水，
1: 陈冠宇老师
0: 啊，陈冠宇老师，对，
1: 陈冠宇老师退休了，
0: 真的吗？
1: 对，
0: 真正退休，
1: 真正的退休，对。所以就现在那个
0: 怎么可以退休？
1: 说约不到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他现在都在游山玩水，所以都不会固定在台北了。
0: 真的，常常到大陆倒是真的，难怪我们约不到。所以就因为跟陈冠宇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说门啊什么的该怎么样。
2: 对，
0: 所以呢，在这少许有一点概念。所以我不晓得该不该说。所以呢，我就。不说也不行，因为他已经空了很久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要租给人家当办公室，懂风水的人可能不会要，为什么大门刚好对着电梯的门，开呀、关啊，开呀、关啊，就这样子，这样不太好，人家不太会想要。那住家我就不知道，
1: 是
0: 住家要是我，要是我也不想要，
2: 对，
0: 我就这样讲。结果呢，他真的听我的话，就人家要买，他本来舍不得卖，
1: 是
0: 后来他真的卖掉，
1: 卖
0: 掉把那个钱就去买店面，
1: 就说跟秋阿姐学的，
2: 对，
0: 没有了，不敢当，
1: 其实他自己也很努力，
0: 真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孩，真的，他绝对不是因为家庭背景，
1: 是
0: 家庭背景是没话说了，
1: 对，
0: 家庭背景非常好，
1: 自己也很努力，
0: 他在美国是念设计的，室内设计的，在纽约，所以说很厉害，他接的案子都是那种很有钱的。
1: 他台中案子到底做完了没？
0: 还没，还得要陪那个屋主到香港到大陆去买家具。
1: 这个屋主也真有耐心啊。
0: 100多平不到200平的房子
1: 装了快一年了，
0: 几千万的装潢，
1: 对啊，
0: 不是小数字，叫我花不起，
1: 是
0: 几百万我都花不起，
1: 对啊，那个装潢都可以买一间房子了，
0: 真的。好啦，当然他也被信任嘛，
1: 对，
0: 代表你的设计真的是有被认同，
2: 对，
0: 所以人家才会投资这么大要装潢，对不对？还有家具还要你来配，你看看好厉害。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吗？
1: 对，英文歌曲，然后待会就要准备开放现场。
0: 这一首我喜欢 ，Kisses Kisses 是彭佳丽唱的。
1: 好，
2: 也许，
1: 这首歌播完就要开放现场塔罗牌了哦。现场电话是23723550。
0: 是的。

0: 喜欢。
1: 好，准备开放现场哦，现场电话237-2350。
0: 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上一次就是礼拜二。
2: 对，
0: 我在家里有听哦，听你抽了我的牌，说我这个礼拜从礼拜二到下个礼拜二这个时间，我会压力很大。到底是什么压力呢？啊，是不是股票的压力？我没有理他嘞。今天股票跌啊，我的股票跌啊，跌得蛮严重
2: 的。乔姐，有可能是你要选哪一个餐厅的压力啦。
0: 哦，为什么？
2: 因为你可能想说你要去吃什么。
0: 哦，这个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那个我就讲得很好笑，不是我家牛排吗？找Mindy介绍给我之后，我们就一直去，不是吗？
2: 对对对。
0: 结果呢，有一天我们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姓邱邱先生，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们的薪水就靠你了。我笑笑到不行。
2: 邱安姐会不会就是这个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的薪水靠你？
0: 不会不会不会，你们最棒了。每当问你们说要吃什么，下班之后我肚子很饿，所以呢问你们要吃什么，我们宇飞跟佳玉总是说我们去吃猪记。因为猪记最便宜。每次我们三四个人 四五个人去，1000块花不完，
1: 没错，
0: 真的最便宜，
1: 是，
0: 所以他们就选最便宜的。电话来了，
1: 对，好，准备开放现场，237-2350。

0: 2375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1: 好，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2点，你好。
0: 喂。
2: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3: 问说我在那个股市的财运。
1: 股市的财运是不是？好，请抽一张牌，我看你接下来3个月的财运状况。
3: 7号。
2: 7号。你也是最近

0: 当投资吗？还是投资一阵子？
1: 就
2: 好，最近呢，你的财运有一点差。但是从这一张牌哈，我的建议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买卖股票的哈，我会建议你跟着主力走，
3: 跟着主力走，代表就是跟着什么外资啦，
2: 对对对，
3: 投信啊，
2: 因为这张牌你出现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跟着主力走，而导致你的亏损。
1: 好，
2: 这样懂了吧？
1: 懂。
2: 好，谢谢你，
1: 谢谢，
2: 拜拜。
0: 谢。
2: 午后两姐你好。
1: 喂，你好，
2: 是，请问要问什么？
1: 我要问我女儿的工作。
2: 好，请抽一张牌。
3: OK，
1: 17号。
2: 17，好，等一下哦。
3: 嗯，工作顺不顺利？是不是？
1: 不是，现在录取这个这一间好不好？
3: OK， 好，刚找的一份工作。
1: 对，
0: 但是还没有报到，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还在考虑当中。
2: 他会去吗？
1: 想。他是有想的，不是很想这样。
2: 好，如果可以不去，我会建议不要去。对，
3: 为
2: 什么？因为这张牌凸显的就是，这个公司给他好的部分都不会发生。就是比方说，他想要在里面学习一些什么事情，可是也学不到。就一切都是他的空幻想，那只有他不好的部分会发生，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他有其他的公司选项的话，去选其他公司会比较恰当一点。
1: 好
2: okay， 谢谢你，
0: 谢谢。
2: 好，2372350，
3: 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刚刚都满线，突然怎么 电话怎么突然
2: 有、哦、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以为就是挂掉赶快打就可以是第一个，不用挂掉，我们有三线就让大家排队哈。
3: 是的，2372350。
2: 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3: 喂，
0: 你上线了。
2: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4: 我想要问，因为我有面了一家新竹的工作，然后我一面过了，然后我想要问这家
2: 顺不顺？好，请抽一张牌。
0: 12，所以现在
2: 你是住台北吗？
4: 对，
3: 住台北，想要到新竹工作。
0: 哇，是竹科，
3: 还要住在那里吗？
4: 你说住在新竹吗？
3: 对，是竹科吗？
4: 对，
0: 哦，
2: 会有点辛苦哦。然后我会建议你稍微问一下，比方说有没有认识的朋友也在那家公司上班，或者是同样类型的职务，因为这张牌有一点在凸显说你自己私底下，也不是私底下，就是你自己有一点局限在你自己的思考来判断这一份工作适不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愿意听一些别人的意见的话，你可能可以有更正确的判断。
0: 跟别人打听一下，
3: okay。
2: 稍微打听一下好不好？
4: 稍微打听，好。
2: 好，谢谢你，
0: 谢谢，
2: 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5: 喂，
2: 你好。
5: 嘉姐，雨飞，嘉玉好。
2: 是，你好，
3: 嘉慧。
5: 我想，我想问一下雨飞哈，我那个小麻最近有比较好的，要看看接下来状况会怎么样。
2: 好，请抽一张牌。
5: 12号。
2: 12，
3: 那个智能按摩椅你有用吗？
5: 有，很好，很好。
3: 好，不要一次用太久哦。
5: 好，我知道。好，感恩感恩。
2: 好，最近的状况会一直越来越好。
5: 哦，好。
2: 可是因为你这张牌要牵扯到，就是说，怕你觉得好了就不理他了。
5: 哦。
2: 然后他可能就会再复发。所以我会建议你说，当你觉得已经好了以后。再让他持续做一个，比方说做个3个月，让他真正的根治，而不是一觉得没事了就赶快停下来，这样子的话反而会有问题。
5: 那就是继续服药就对了。
2: 对，没错。
5: 好，
2: 谢谢你，
0: 延续下去。
2: 好，拜拜，
0: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
2: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6: 喂，
2: 你好。
6: 该着我了。
2: 是。
6: 我要问你，我是不是当时较有财运？
2: 哦，当时较有财运。我先看看你今年，
3: 他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有财运？
2: 我先看你今年的财运状况怎么样，好不好？还是这3个月？
6: 好 ，OK。
2: 好，这3个月，请抽一张牌。

0: 一到二十，一八吗？
1: 嗯，
2: 好，十八
0: 号。
1: 哎，十八号。
0: 嗯，那你为什么想问财运？你想要投资吗？
1: 因为我人家在赚股票，我都输啊。
0: 哦，
3: 好，你这三个月的财运一样不好，
1: 一样不好。
3: 如果你的财运要好哦，你自己不要操盘。
1: 哦，这样子啊。
3: 对，比方说你就像秋花姐讲的啊，我就买个 ETF， 就我丢给别人帮我操作。反而会比你自己操作来的有机会
1: 哦，
3: 就是你的运势真的不太好，
1: 是吧？
3: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真的他都一直在赚钱的话哈，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多，朋友他买什么你跟着买就好了，
2: 嗯，
3: 不要有太多你自己的想法。
1: 不是，我没有想法，就是很奇怪，人家讲的会涨的我都
3: 没买。
1: 啊，我都去买那个不会涨的，还有以前都那个股票都不会涨，都买了好几年都不会涨，
3: 嗯，卖掉就涨了，
1: 哎，这样子，
3: 好了，就是你的运在这个偏财运上比较差一点，嗯、所以
1: 还是说运气我不能买。跟那个股票不能不要玩那个，
3: 所以有可能哦，所以我才说你搞不好做，
1: 因为我是信耶稣嘛，
3: 哎、哦欸，我妈妈也信耶稣啊，她股票也是开开心心的、
1: 啊，是吧、哦？
3: 对，没有什么差别了。
1: 有时候我会怪说，哎、欸，是不是我的那个信主啊，不能这样子、啊？
3: 那没关系，这样子，那你以后要买的那一天呢、哦，你就去行天宫，说我今天来临时抱佛脚，对我今天信你，对。
1: 好了，谢谢。
3: 好，谢谢。
2: OK， 好。
1: 那我不那个股票大概没有那个财那个
3: 对，我会建议你不要玩这种波动大的，嗯、你做一些稳定的投资会比较
2: 对。有年纪的，我想什么现在什么 ETF，
3: 对啊，这种
2: 我都完全不懂的，我现在也在学习。
1: 我不会玩那个了，我是。以前玩开心的，就是玩
2: 哦，
1: 你玩的
2: 要让他有起伏。
1: 什么人拢会赚钱？啊，我拢台湾讲，我拢无去买，啊，拢买起安尼啦，
2: 自己在
3: 要
2: 死啊！好，有电话进来了，
3: 好，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0: 你好，
3: 是你好，请问要
0: 问
3: 什么？
4: 谢谢老师，还有谢谢秋华姐。
2: 哎，不要客气，赶快问。
4: 我想哈，我整天像腰酸背痛啊，那我是想说我要去做那个整椎的可以吗？
3: 好，请抽一张牌。
4: 我想抽那个八号。
2: 嗯哼，
0: 你有已经有看医生了吗？腰酸背痛情形。
4: 有啊，整天这样子，我已经跌过两次了。
2: 哎呦，跌倒真的是很不好。嗯，
3: 好，你去看救急不救，就是短时间可以给你效果啦。但是长时间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跟付出，然后不要太依赖他，也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的。
4: 我昨天有打电话去问陈小姐那个
2: 小陈
4: 翁师傅的那个徒弟的电话。
2: 哦，慈济，
4: 不是慈济，
3: 翁师傅，
4: 翁师傅那个
3: 是士林
4: 徒弟。翁师傅的徒弟的
2: 哦，你要问徒弟的叫许师傅
3: 在哪里的？
2: 我现在已经搬到一个士林的夜市，
3: 啊，
2: 搬到士林的夜市。
3: 你之前有给我
4: 要去那里可以吗？
2: 哦，我觉得，我倒觉得很难找。你会想要去找他？我现在不会讲他的地址是该怎么找
3: 他在士林夜市里不好找。
2: 我最近
4: 不要没有关系，我会叫我儿子。
2: 你听我说，我发现我最近去给他看一次啊，他就非常的怎么讲呢？大概是病人多还是怎么样，就没有像以前那么仔细，你知道吧？
4: 是啊，
2: 就比较那个我不会形容。
4: 是啊，
2: 其实
4: 我想说啊，秋华姐，我。一直觉得你说的话我很相信呐、啊，
2: 哦，
4: 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的情形就好像一直反反复复都不会。
2: 是你摔倒这个常常摔倒不行哎，真的。当然，我们小师傅最好了，但是小师傅最近很忙。
3: 你常常摔倒的话，要从两个方面哦。第一，你可能有那个肌肉萎缩，就是肌少症；然后第二就是骨质疏松。那这些
4: 我有去那个台北医院啊看过，阿、他我说我骨质疏松是蛮。

0: 重的。
1: 对啊，
2: 那这些就是你自己要锻炼，自己要饮食。那这些推拿师他只能暂时让你好舒服一下下而已。
0: 嗯，
2: 所以我说可以去看看了舒服以后，麻烦你自己的生活一定要调整。
1: 嗯，
0: 是啊，
2: 对
1: 对，
0: 我也一直有向玉秋啊、简明的产品
1: 啊，对啊，优固力跟胶原蛋白认真吃，好好、哦哦、这两样你一定要吃。
0: 好、啊
1: 哦，但是呢，你几岁了？
0: 我是76。
1: 哦，那你这个钙不够。好、哦，我们的钙在里面并没有很多，所以呢，除了你要吃九颗，
0: 我、啊、要吃九颗。
1: 对，九颗。我现在我就是。早中晚各三颗，我是现在这样吃的。
0: 那请问啊，是饭前还饭后
1: 都可以？哎，我们的优固力是都可以，早晚都可以吃，饭前饭后都 OK、哦。
0: 好，
1: 但是如果你有到骨质疏松的状况的话，我都觉得还是要再另外到西药房买钙。
2: 对，
1: 嗯
3: 嗯，
1: 买尽量买那种柠檬酸钙，好、哦、好吸收的钙，好、哦、才不会肾脏结石。好不好？
0: 你叫秋华姐。
1: 嗯。
0: 啊你那个优固力啊，可以跟那个医院开的那个钙片一起吃。
1: 可以，没问题。我们是属于是营养食品，哈、
0: 哦。啊。
1: 它不是药。
0: 啊，
1: 不会冲突，一点冲突都没有。
2: 嗯。
1: 啊，啊你放心。
0: 啊、哎。
2: 好、
0: 啊，
2: 谢谢。
1: 我们是保健食品，
2: 好，
1: 跟药没有关系。
0: 好，感恩。
1: 谢谢。
2: 最后一通电话。
1: 是。
2: 好。午后2点，你好。
4: 你好。
2: 是，请问一下要问什么？
4: 我问健康，
2: 健康，请抽一张牌。
3: 一到
4: 抽一张牌哦，
3: 一到22选一张。
1: 嗯，
4: 哦，22。
1: 好、
3: 哦、好，
1: 你要问什么？
3: 你很有那个元气，也说健康。
2: 好，你的健康最近相当不错
1: 哦，好，
2: 而且运势很好。
3: 嗯，
2: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不舒服的地方哈。赶快去，不管是找人啊，或者是找医生，或者是自己调理，反正你最近的运很旺。都可以把它迎刃而解。
4: 还有一个问题，
2: 嗯，
4: 我问那个说，我买了新房子没有搬去住，是不是不适合？
2: 啊，你这么跳痛哦？嗯、你要问两个问题哦，好吧，你最后一通给你一个机会，那你要几号牌？
4: 16号。
2: 16。
3: 你没有去住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关系吗？
4: 没有，就是一个人不啊这样。太孤单了。
2: 好，可是呢，你可以尝试去住一下哦，因为你的牌啊，去那边并没有不好。
4: 哦，
2: 你两张牌抽到的居然是同一张牌
1: 哦，
2: 也是一样，而且一去就感觉会不错。
3: 哦、
2: 对，好，谢谢你，拜拜。
1: 我也要抽一张哎、欸。
2: 哦，你也要抽，好。
1: 你说我上礼拜二，你说我压力会大，从礼拜二到下个礼拜二我压力会大，到底是大在哪里？我有两样事情要知道，一个是身体的健康、
2: 嗯、
1: 一个是股市，这两个压力是不是？好，我选17号。
2: 好，你要问17号是哪一张牌？
1: 什么17号是哪一张
2: 牌？就是代表身体还是
3: 要问健康还是股市、
1: 啊、代表、哦、健康
3: 啊，健康
1: 好。听众朋友、哎、连我都这么喜欢问你就知道了。
3: 对对对，
1: 我们宇飞有多
2: 少。好，再来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13号，
3: 13号
1: 股市，嗯，
3: 我们
1: 股市我都没有再理他了，他要涨要跌随便，因为买很久了，就放在那里也不想去动他。
2: 好消息是不用想，然后坏消息是两个一起。
1: 哦，坏消息两个都
2: 就是健康跟你的股市都有一些状况、嗯、而造成你的压力大。
1: 哦、
2: 嗯、
1: 真的、哦、
2: 对，
1: 这么严重。那好消息是什么？没有
2: 好消息，就是不用猜
1: 哦，
2: 因为一面倒、
1: 真是，哎呦，这么可怕、
2: 嗯、
1: 好啦，好，赶快打电话27599911，我会认真吃我们产品，所以压力不会来。
2: 那至少知道了，预防最重要嘛、嗯、
1: 是的。好，来最后听这首歌好不好？
2: 让生命等候。
1: 对，我会让我的生命等候。
3: 嗯，我们有耐心，
1: 永远健康。

0: 你在茫然中，我就是每天都要走忠孝东路，一点都没错。所以让生命等候会等很久的，好，所以我健康没有问题。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1: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台股28号上演高档剧烈震荡，早盘在美股创高、台积电 ADR 走强激励下，加权指数一度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不过随着中东战事传来坏消息，美股期指盘中急挫，加上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快速翻黑，中场大跌 620.36 点，或者说跌幅 1.4%， 以 43,636.44 点作收，呈现明显创高后反转的格局。亚洲股市今天同步陷入高档整理，日经指数盘中震荡走弱，南韩也在前一波AI 与记忆体股大涨之后转为拉回，三星电子股价同步回档，虽然先前受到劳工资商协议进展还有 AI 记忆体题材的带动，但是短线涨幅过大后，资金明显转向获利了结，也使得韩股半导体族群气氛降温。台股方面，早盘一度多头气势旺盛，加权指数在台积电2330领军下挑战45000大关，盘中最高来到了44954.09 点，不过随后卖压急速升高，指数由大涨转为急杀，盘中高低震荡将近1700点，中场未能守住红盘，上柜指数同样由红翻黑，显示不仅是大型权值股承压，中小型题材股追加意愿也明显降温。权值股成为今天盘面转弱关键，台积电早盘最高冲上2360元，再创历史新天价，原本扮演推升指数创高的核心角色，但是午盘后买盘退潮，股价由高档翻黑，成为拖累大盘的重要因素。联电2303同样开高走低，盘中虽然一度受到晶圆代工题材支撑，但随着大盘卖压扩大，股价也由强转弱，反映短线资金对于前波急涨股开始采取落袋为安。盘面热门族群矽晶圆族群早盘表现最为强势，由环球晶6488领军，股价一度冲上千元大关，带动了中美晶5483、合晶6182、加晶3016同步表态。不过随着大盘急杀，族群涨幅明显收敛，显示资金仍然偏短线操作。被动元件族群方面，国巨2327、华新科2492、凯美2375，社会涨价题材还有 AI 伺服器需求想象，早盘仍有买盘点火，但是盘中高档震荡加剧，族群由强转为分歧，国巨最终仍然是上涨 5.85%。 封测族群像是日月光投控3711、晶圆电子2449、历程6239，则是受惠 AI 晶片测试与先进封装需求支撑，盘中一度吸引资金关注，但是在大盘转弱之后，涨势同样受到压抑。矽光子族群则是全面走弱，包括联雅3081、上权3363、光盛6442、波洛威3163等个股仍有买盘琢磨。在整体盘势转空下，即使具备题材面的强势股也难以完全摆脱高档震荡的压力。整体来看，今天台股并非是单纯的拉回，而是典型高档爆量震荡后的反转讯号。早盘创高代表多头气势尚未完全退场，但是午盘急杀翻黑，显示市场开始消化过热筹码。短线观察重点仍然是在台积电与联电是否能够止稳，以及矽晶圆、被动元件、封测、矽光子等热门族群是否能够维持轮动。如果权值股无法快速回稳，指数恐怕进一步测试短期均线支撑，操作上以由追价转为观察量缩止跌的讯号。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今天各大类股表现方面，电子股表现疲弱，电子零组件、光电、玻璃、陶瓷类股分别下跌 3.79%、 3.4%、 还有 3.21%， 跌幅居台股前三大。另外电机、机械、通信、网络跌幅也超过 3%， 表现相当弱势。

涨幅方面，资金转向落后补涨股，数位云端涨幅 4.44% 居第一大，美对台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生效，纺织、纤维、汽车股表现强劲，分别上涨 2.95% 还有 1.31%， 居台股第二第三大。汽车类股高达11档涨停，尤其是北美市场为主的 AM 族群全面攻顶。资深分析师简博仪指出，台股今天早盘指数一度触及45000点前的整数关卡，不过随后获利调节卖压涌现，指数震荡走低，中场指数收在近期相对低档位置，成交量也放大到史上的次高量。观察今天的量价变化，大盘呈现高档放量格局，显示短线上追高的个股面临套牢状况，而且期货走势也出现明显的拉回，筹码已经显凌乱。虽然指数拉回，但仍然守在五日均线，需要观察今天的大量是不是能够在未来的三天内消化完毕，若能消化，整理之后有机会再度往上。如果明后天五日线均线失守，指数可能就会在近一段时间的整理，对于走势偏弱或者是跌破月线的个股，建议优先进行减码。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荣浩还有张惠妹所演唱的《对等关系》。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接住你》，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今天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2330在盘中最高飙上2360元的新天价，接下来呢就受到中东战火这些黑天鹅杂音的突袭，多头遭遇乱流，导致股价由红翻黑。尽管尾盘最后一盘爆出了4703张的大单护盘急拉20元，中场仍然是无力扭转颓势，小跌5块钱，收在2295元。专家表示是逢低布局的好机会。受到台积电 ADR 连日创高收422.73美元的激励，护国神山台股今天也是开盘气势如虹，盘中最高飙上了2360元，大涨60元，成功刷新历史新高价。但是盘中就因为遇到了中东战火这些黑天鹅杂音的突袭，多头遭遇乱流，由红翻黑、哦、那就是爆出了最后一盘4703张的大单强势护盘，股价急拉20元，等于帮这个大盘少跌约160点，但是仍然是没有办法扭转颓势、哦、那最后是小跌5元，跌幅 0.22% 做收，无缘与台股同步翻红。瑞元投顾分析师魏明玉指出，台积电盘中强势大涨主要是受惠四大推升力道，第一个就是美股道琼指数创历史新高，第二个就是台积电 ADR 走势强劲，第三个就是辉达第一季财报亮眼，而且第二季展望乐观，第四个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盛大登场。那随着黄仁勋、苏姿峰、陈立武这些国际科技巨擘接力访台，再度点燃市场对 AI 先进制程还有先进封装这些硬体拉货的动能强烈预期。魏明玉强调，台积电在先进制程的技术护城河，未来3到5年几乎无人能敌，能兼具AI 核心地位、获利高能见度还有大型权值股定价能力三大绝对优势，在市场风险偏好推升下，自然成为法人优先配置的核心中的核心。针对后市操作策略，他分析股价已经顺利突破前波历史高点，短线随时有望再创新高，不过投资人需要留意创高爆量的讯号，如果单天成交量达到8万张以上，而且收黑 K 线，建议适度减码。那在操作思维上，他建议已经持有的人续报就可以了，但是想要进场的投资人短线切勿盲目追高，建议静待股价回测的时候再逢低布局。好，那这个就是有关对于这个台积电的看法、哦、那今天在盘中的时候就是突然传出美伊传出变数，有新的一轮的攻击，脆弱的停火协议恐怕生变，指数就瞬间下杀跳水，杀到43236.36点，大跌1020.44点，股民们也是哀鸿遍野哈、哦哦。那有些写法很好笑，他就说啊，最近天气热哈、哦，躺在地上凉凉啊哈、哦。啊，也有人写说涨1000。担心涨多了，跌1000，世界末日、哦、那有些人就写说啊，我今天 all in 在山顶、哦、然后也有人讲说空头大屠杀，这只是刚开始、哦、啊，这个都是那个网友写的啦、哦、那五大权值股当中、哦、台积电2330早盘一度是攻上了2360元，大涨60元，涨幅 2.61%， 但是盘中呢下挫30元，来到了2270元，跌幅 1.30%、哦、那台达电2308开低走低，盘中下探2370元，大跌 5.95%， 联发科2454盘中也杀到4270元，崩跌 7.97%， 鸿海2317开高走低，盘中最低来到了260元，下跌 1.52%， 日月光投控盘中也是下探617元，崩跌 3.89%。 好，那这个电子零组件当中盘中也是带头下杀，真顶 KY 一度来到了亮灯跌停，那日电贸也逼近跌停，嘉基大跌 8%， 华通、南电、巨翔、联德、控股 KY 跌 7%， 新兴、联茂、嘉泽、智胜、建鼎、天二科技跌 6%， 台光电、达迈、金像电、建准、龙科跌幅也有
半根、哦、但是还是有些个股蛮强势的还涨停、哦、包括像这个凯美2375、新情2428、丽龙电2472、宏明3021、经济3042、博成6141、君宝6155、巨鼎6224，这八档盘中仍然是强锁涨停。那其中宏明高挂 1.6 万张排队要抢进，好，那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拉出五根涨停。

涨停表现强势、哦、那所以呢这个是今天有关盘中的相关状况、哦、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日落。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这个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将在6月2号正式登场。那在活动开始前，皮衣刀客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还有苏妈 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都提早来到台湾，掀起新一波人工智慧热潮。茂协董事长黄志芳周二透露，今年这个国际电脑展的四场 CEO 主题演讲论坛，30家企业等重量级讲者云集台北，云集台北，斥值的规模已经加总达到10兆美元，显见

台北国际电脑展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慧尖端科技的焦点，台股市值如今要居全球第五大。台北国际电脑展对资本市场动能效果已提早发酵，加上黄仁勋、苏姿峰提早来台宣布重磅投资，固装台湾供应链都形成强大动能。他强调，股市的涨幅背后最重要的是意涵，仍需回归产业基本面，但他认为这波 AI 产业成长动能是真实的。台北国际电脑展2026将在6月2号台北登场，那今年的活动规模空前盛大，除了使用南港展览馆两处场馆，还扩大到信义区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世贸展览馆，形成首度的双核心活动模式。好，那这个密切关注后续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的坐下。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当然呢，现在这个股市哦都是在高点之上哦，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啊，会不会有擦鞋童理论哦，是不是走到哪里都听到有人在谈股票哦，甚至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那个街头阿上都在谈台积电哦。好，那今天有一篇文章呢是来跟大家分享哦，说现在目前台湾的当冲客破31万户，买卖1.3

37兆元齁，已经写上史上新高。那专家说呢，台湾不会有擦鞋童理论，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那我们来听听看他在写什么齁。简单讲就是现在当冲人数再写 31.6 万户史上新高纪录，然后单日买卖交易金额加总已经高达 1.37 兆元之多，散户当冲客一路将台股指数推高。那今天28号一度再度写44,954点新高，好，那离45,000只差临门一脚啊！当然收盘是下跌的。那资深证券分析师蔡明汉受访的时候表示说 ，AI 行情不易翻转，就算是当冲如此热络，以过去30年的经验，台湾不会发生擦鞋童理论，不必怕崩盘。但短线乖离率又来到了7%到8%的高点，随时都有修正的风险。建议投资人还是有长线投资心理，当冲可赚快钱，但赚不了大钱。那擦鞋童理论是源自1920年代，指连不具专业背景的擦鞋童都在谈论股票，提供投资建议的时候，就代表市场热度过高，有泡沫化之余。台股现在目前是看回不回，今年以来一路破3万点、4万点，到现在目前为止哦，那今天盘中差一点就破45,000点，投资人患上了 FOMO 恐惧症哈，怕赚不到又不敢进场，进场了一点风吹草动就急忙出场。那根据台湾证交所资料显示，昨天28号当冲客已经来到了 31.6 万户，突破了5月15号创下的27万户单日历史新高纪录，那再写里程碑。那如果跟上周五比较，足足多出8万多户，而且单日买卖成交金额高达 1.37 兆元之多。在台股评写史上前三大量之际，占比仍续上扬到 42.16%， 相当的惊人。当冲就是当天买进卖出股票，一不小心转跌就会套牢，或者是选择隔天再出场，当日冲变成隔日冲、隔周冲等等，资金周转需求大增，引发市场担心四代同堂的疑虑，就是不少投资人透过房贷、车贷、信贷甚至是股票融资同步进场，引发外界担忧又是否会出现过度杠杆。金管会也出来释疑这个数字，认为是没有过数。那对此资深证券分析师蔡明汉在受访的时候他并不担心，他表示台股这一波热潮都是有机之谈，都是有基本面，那有支撑的。那不只是台股，美国道琼今年以来涨了 5%， 但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涨了80%，韩股涨了90%，都非常的夸张，而台股涨了50%。那他认为虽然 AI 基本面还是有很多上涨的趋势，但是毕竟指数今年来涨了这么多，如今还在每天的就是上涨，投资人看到别人赚钱就患了这个 FOMO， 就是错失恐惧症，不做的话指数每天涨，投资的话又怕赔钱，因此当冲户数金额比例不断的上扬，这很正常。那市场上会说啊，人人炒股会崩盘，好，那当冲多，当冲高，筹码乱，那这些假设跟现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他认为呢，近来台股都是跟着美国费半指数走，例如过去有一段时间台积电涨势落后，就是因为美股反映辉达财报而没涨，但昨天就是 ADR 一转强，股价就会突破新高。所以他说台湾不会有擦鞋童理论，那他回答的肯定，因为他说台股往前30年就只有1990年有过崩盘，其他都是因为网络泡沫、疫情、金融风暴这些国际事件造成的大跌，自己本身的因素没有。同时1991年之后台股有一股绝对性的结构改变，也就是引入外资市场。他说绝大部分欧美基金经理人不会担心当冲或者是全民封台股，台积电占台股是40%，而外资又占台积电高达70%的持股。他说外资操作台股只在乎2件事，第一个就是半导体的景气，第二个就是美股的走势。因此他认为只要台积电 ADR 强势，台积电不跌，基本上台股就不会落。那最大的风险反而是物价直直飙，但是民众都没有搭上车，只用生命赚钱而没有以前赚钱。
那但台积电之外，他承认其他个股方面确实存在风险，尤其是 AI 风险。

风潮已经吹了快三年，还有个股营收获利没有成长，或是四月开始急飙股价的中小型股，他建议可以避开。然后他说呢，当冲可以赚快钱，但是赚不了大钱，他建议投资人还是要用比较长线的角度，较容易赚得到钱。那至于目前股市真的没风险吗？他说倒也不是，没有回档不是没有风险，一旦乖离率过大，台股仍然会面临短线修正压力，这点没有办法避开，因此自己要拿捏时间点，要有进场不见得能够马上赚钱的心理。他认为乖离率5月一度来到了 10%， 是两三年来最高乖离率，只修正一点点，如今又来到了 7%、8% 的高水位，相对而言长线没疑虑，但是短线涨多震荡风险确实是很高。好，那这个概念呢也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们之间》。那在这首歌声当中也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我们台湾哦，现在台

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加盟店，各式各样的加盟店，我们食衣住行啊都有。大家这个现在在大街小巷当中，我们的消费习惯其实都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商店，其实都是加盟的业者。那根据最新一个调查统计哦，台湾的消费加盟产业，大家也许呢都觉得很习惯嘛，那可是可能都没有去观察过，到底台湾人齁在这些年齁，尤其是现在呢，其实在一个很成熟的消费行为模式当中哦，我们比较习惯或者是比较喜欢的这些消费模式当中，哪一种加盟产业是在台湾发展的最成熟，而且呢经营模式或者是经营规模是最有商机的。一般人可能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些啦，但是其实大家看那个什么世贸一馆二馆啊，每一年齁其实都有那个加盟大展齁，在这个各行各业当中齁，其实加盟也是一门学问哦，吼！你看那些什么手摇饮料啊，哈，便利商店啊，早餐店啊，甚至洗衣店、美容美发店，嚯，这些其实你都可以加盟。你只要想要做那个行业，然后就算你完全不知道 know how， 你只要有这个资金，你其实都可以加盟，然后他都会带着你做，好，带着你展店。这个就是加盟的魅力。好，但是呢各种各样的这个产业当中哦，每个人有兴趣的不太一样，而且这个加盟的妹妹嘎嘎齁都很不一样哦。好，那最新的统计哦，台湾人你如果想赚钱的话齁，哪一种产业加盟是最好做的，生意最好。好，而且这些年来哦有变化哦，有变化。所以呢他说台湾人的消费口味改变了，在大街小巷当中哦，这几年来呢加盟的包括了什么零售业、餐饮业、休闲娱乐业，还有生活服务业，它分成这四大类齁。这四大类当中呢，这四大类里面各个再去区分哦，它的细项的这个别类齁，有些呢这几年来是上升的，有些呢是下降的。他说我们去观察相较于这个营业规模还有单店的营业额，其实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个产业的营运前景。另外呢门市数量的变化还有门市的密集度指标，也可以体现出它的关联企业跟连锁品牌以及加盟主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的一个判断呢。再来就是其实加盟店呢很主要的就是要去评估它的租金、人力、原物料成本，还有利润空间、机会成本，这些风险因素其实非常的复杂，要不然它开一开就倒了齁。因此呢门市布局变化不仅有这个产业景气观察的意义，也可以看到齁这个资本投入的意愿跟未来消费需求的预判呢。好，那在最新的这个连锁加盟产业的门市数量的变化，我们刚刚讲哦，分成零售、餐饮、休闲娱乐跟生活服务这四大主要产业哦。那去筛选出呢，如果都从这个门市数量的排行哦去看，这十五大次产业别来看哦，每十万人店数去做一个指标交叉来做比较。我们先讲这个各个排行的结果来看哦，
其实呢，在台湾多数的零售业都已经逐步成熟，而且大概都已经趋近一个成熟市场当中哦。门市数量前15大的业别当中哦，只有4项业别

比前一个年度维持正成长，因为大概都已经趋于饱和了，所以要在大幅度的成长都不太容易哈。所以只有四个业别是比前一个年度还要正成长哈。好，那这次呢有正成长的，大概呢就是以便利商店、烘焙专卖，还有宠物及食品用品店，以及中古汽车专卖，这一些齁还维持着正成长，其他的都很难再突破原来的店数。我再讲一遍呢齁，其中呢还维持正成长的就是零售业当中的第一名，便利商店。台湾的便利商店齁，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遍，台湾便利商店真的是走三步一家，五步一家，到处都有诶，我们的密集度很可怕齁，到处都有小七呀、啊、到处都有全家，到处都有莱尔富啊齁， OK 呀、啊、真的是摸鸡东西齁。那便利商店啊，它的密集度每十万人当中有70家，你看每十万人当中有70家齁。然后它的这个变化度哦，比前一个年度这个调查的时候还上升了 2.4% 齁，它其实已经很高了，但它还继续成长啊。那其他在整个零售业当中哦，也只有便利商店是继续成长的，其他的像什么 3C 卖场啊、服饰啊、汽车百货啊、西药房啊、什么文具店啊，全部都是下降的齁，都不容易成长齁。然后呢在这个餐饮业当中呢，小吃店跟面店成长，因为现在这个大餐厅太贵了，小吃店跟面店成长了 7.5%， 早餐店呢也成长了 5.6%， 手摇饮 0.8% 的成长。然后我看哦，餐饮摊贩也成长了 7.7%，便当店跟自助餐店成长了 16%， 你看都是这些比较便宜的餐饮店哦，大幅成长。咖啡馆成长了 13%， 台湾人很爱喝咖啡啦，不懂。好，然后呢下降的是什么呢？我看看哦，下降，诶，没有下降诶，台湾人真的太爱吃东西了，没有办法。我发现餐饮业很难下降诶。哦，对，餐饮业几乎没什么下降的，大家挺爱吃的。然后休闲娱乐业呢，上涨的是美容院、美发业院。啊，有吗？我觉得美容美发现在好贵哦。以前莹都是去给人家洗头毛诶。我现在这几年呢，这一两年都不太去给人家洗了，因为第一个，光是要去洗头哦，人家不太接耶。好难排哦，因为人家都不太喜欢单接洗头的。然后洗头这个现在齁、哦、涨价涨得很夸张。所以我以前我都每个礼拜都是上美发院去洗头。我这两年反而不太上美发院。但是他说美发院增加的这个增加的比例有 5%。另外呢增加的有夹娃娃机店也增加了。然后民宿增加了 7.3%， 然后旅行社也增加了 5.6%。 生活服务业的部分呢，连锁品牌的哦，这个自助洗衣店增加非常多，自助洗衣店增加了 22%， 可能因为现在小宅当道，很多人哦，家里面都没有放那个洗衣机啊，或者是阳台都变得很小了，所以自助洗衣店呢增加了 22%。然后这个我看看哈，电脑维修的店也增加了 5.8%， 瑜伽教室居然增加 67% 啊，大家现在喜欢做瑜伽。好，然后语言补习班增加了 8%， 音乐教学班呢也增加了 14%。 好，这个是就加盟的店啦齁。所以他说呢，很多服饰店呢跟 3C 店悄悄的收摊，那超商则是越开越多。这是近一年来台湾的加盟服饰的变化，加盟店的变化。

0: 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为大家进行的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进行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下今天的重要的财经新闻。先来看一下齁，台塑的股东会，台塑呢今天召开股东会，那他们是说呢，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哦，油价一直维持在高档。那会中呢有股东提问说齁，这个当前五大泛用树脂已经出现了下游买盘抵触高价，那现货报价的涨势已经趋缓了，那问公司说怎么看待第二季跟第三季石化业的状况。嚯，这股东很专业哦，现在很多公司哦开股东会，这个下面的股东哦都加高不现在搞问问题啦齁。好，那这个齁董事长是说，目前下游跟终端客户这个采购的心态都比较保守啦，石化的价格齁虽然开始走跌，但是原油的成本还是很高，那能源跟石化价格将成为有力的支撑。第三季哦，他们认为说随着乙烯跟丙烯原料开始供应，加上进入传统的旺季，预期整体的开工率会提升。好，那另外呢台塑他们认为说第三季旺季哦，美伊双方虽然多次谈判，可是谈了个半天呢，他们就还是没有停战呢齁。那每次说要谈了要停了啊，也没停啊，对不对？好，所以石油的价格就一直降不下来嘛齁。其中呢来自于中东的轻油跟原油齁供应都还是中断的。那赫姆兹海峡呢也还是没有全面开放嘛齁。所以呢让亚洲石化的这个开工率其实都偏低哦。那有很多家的轻裂厂跟它的这个下游工厂原本在第二季就有安排岁休，所以呢这个石化产品的价格齁都还是维持在高档。那台塑说齁2025年的时候亏损将近100亿元呢。台塑过去这么多年来其实齁都是赚钱的。2025年这个很难得碰到亏损了，没有办法。那有小股东就说齁希望公司要加强转型啦，在亏损的状况之下还是用公司以前的盈余再分配股息，那也还好，是因为以前有赚钱嘛齁，还有盈余可以分配。但是配发的金额大部分的获利哦都是用集团三宝以及长庚医院的企业这些齁攒的钱哦拿来发给股东的。要不然光靠台塑集团的话，他们去年根本是赔钱，而且赔了几百亿元，哪有钱可以配发啊。好，那这个他建议说公司应该减，就是小股东啦，就说那你台塑集团本身自己赔得要死啊，根本不应该发股利啦齁。好，那等等的就是小股东很多意见就对啦。好，这个是台塑今天开股东会。另外呢好，再来看整个大环境的状况哦。国发会今天发布了4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39分。这个状况跟上个月其实是持平的，灯号还是呈现红灯。其中呢，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站，他说受到了 AI 需求强劲，还有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回升，由黄蓝灯转为绿灯。好，另外呢工业还有服务业加班工时因为上个年度的基期比较高，所以呢也转为绿灯。在这个领先指标的部分呢再度转为上升。好，那国发会说四月份的分数39分跟上个月的分数其实是一样哦，所以灯号持续是呈现红灯。九个构成项目当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转为绿灯增加了一分，那工业跟服务业加办公室转为绿灯啦齁。展望未来，那全球云端服务业的部分呢，全球
各个国家都还是非常积极在投入算力的建设，所以呢，对于出口成长的动能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消费的部分呢，受惠于股市创高，台北股市还是非常的活络哈，都在一直创高创高，然后成交动能也都在一直放大，对于这个带动财富的效果很大哈。那再加上政府推动减税、育儿跟居住等这些减少这个赋税的一些措施啦，他认为哈，对于推动商机都有很大的一个效果。好，他说呢，这个四月份的景气灯号，反正就是再一次出现了红灯哈，看起来哈，经济是非常的火热的。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哦，今天哈，台湾指数公司在今天公布了台湾指数。台湾大型股代表25指数定期审核的结果，这次有10档个股要进行换血。

那变动呢会在明天正式生效齁。这个东西齁，它会连带影响的金融商品，例如像是凯基双核收息的 ETF 00981T，这个投资组合也会同时进行权重的调整哦。那在这次调整当中呢，一共有十档个股会纳入新的成分股。好，那有十档纳入的话，就有十档被剔除。新加入的成分股呢，都集中在半导体、电子零组件哈。被剔除的大部分都是金融股哦哈。那被加入的十档个股哈，有谁呢？包括了南亚，还有被动元件的国巨。再来就是设备厂商智茂、PCB 大厂金像电，还有记忆体大厂南亚科，以及散热模组的奇宏、IC 载板的新星，再来是创意哦，这档是高价股哈，创意，再来是测试的设备厂商宏进，以及 IC 载板的南电。好，这十档是被挑进去新加的哈。那被汰除的是谁呢？哦，被汰除的包括了传统产业的统一哦，华硕被踢掉了，再来长荣、华南金、玉山金、兆丰金、台新星光金、第一金，你看这么多金通都被踢掉齁，金控股全部都被踢掉了。然后台湾大、康配，所以你看哦，几乎有这一半以上的金控股哦都被剔除了齁。市场就认为说齁，这个指数在大型指数的配置上面哦，对金融股的调整哦，有非常大的这个剔除的一个指标。好，然后就是在明天收盘的时候会正式开始执行哈。那会连带到的指数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00981T。好，这个公布的是我们刚刚讲台湾指数公司，它要调整的是特选台湾大型股代表25指数。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台北股市哦，现在呢自从昨天冲上了45000点之后，真的是高低震荡会非常非常的剧烈，好像坐那个云霄飞车大怒神一样哦。在早盘其实今天还是有往上哦，企图在做攻击，盘中呢早盘有在最高的时候大盘呢有上涨600多点，将近700点，冲到了这个44954点，创了这个盘中新高哦，逼近了45000的关卡哦。好，但是呢盘中就传出了这个伊朗哦要袭击美国的空军基地，所以哦哇，大家就

0: 如果去看那个这个走势图哦，盘中的走势图，会看到突然间哦就跳水，90度的跳水哦，一下子往下杀，杀得很凶哦，就引发了全球期指还有亚洲股市哦全面呢就往下杀哈、哦，大盘就很快就翻黑哈、哦，最低的时候呢一下子狂跌了将近1000点之多哈、哦，好，所以中场的时候。跌得很深，跌得很深的意思哈、哦，是说它从上涨600多点哈、哦，一下子就变成下跌了这个600-700点，所以这高低差其实就很大、啊。好，所以今天中场的时候，是收在了43,636点哈、哦，反而是下跌了620点，所以很多个股、哦、其实今天哈、哦、都是开高走低哦，收了一个这个黑 K 棒哦，所以不好看，很多人都套在上面吼、哦，觉得好无辜这样子吼、哦，买盘就觉得怎么莫名其妙吼、哦，明明本来是赚钱的，变成赔钱。那今天的成交量哦，也是这个爆出了天量，变成 1.59 兆元呢、哦。那今天盘中的振幅高低差有将近1717点，而且很多人呢其实是套在相对高点。虽然守住了五日均线呢、哦，但是呢没有能守住这个44,000点呢、哦。好，那今天呢全指股的部分，台积电其实也是哈，虽然盘中触及了2360哈，2360块，这个2360是台积电自己的新天价，但是哈，过了这个新高之后呢，中场反而是下跌了5块钱，收在2295哈，这2360到2295这个中间的价差也是挺大的。那联发科也是啊，联发科今天是下跌230块哦，跌幅跌了半根停板哦。那鸿海呢是跌了小跌啦，一点点啦，跌了 0.5%。 那广达小跌了 1%。 记忆体族群的部分哦，昨天华邦电最强，但是呢今天呢华邦电跌幅比较重哦，它跌这个涨多了齁、哦、有回跌。南亚科今天稍微有涨哦，但是呢在大盘开始跌的时候，南亚科也跟着一起跌齁、哦。旺宏呢小涨了 2%。被动元件的部分哦，今天凯美哦跟立隆电哦，这两只很厉害耶，锁死涨停。大盘在狂跌的时候他们都不为所动，好厉害。完全齁、哦、就是还是这个锁得很好哦。华新科涨了 8%。 国巨虽然被分盘交易齁，但是依旧是涨了半根停板了齁。好，这个大盘今天齁震荡的幅度还挺大的，所以很多投资人手上的个股可能会有点受伤啦齁。那今天的成交量哦，再创下新天量 ,1.59 兆元。那三大法人呢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齁、哦、终止了买超。外资在过去5个交易日其实都是站在买方。那今天呢是站在卖方哦。外资今天我来看一下，外资今天卖超了386亿元齁、哦、由买转卖。外资过去5个交易日买超的金额齁，总计已经买了2596亿元，不过今天呢开始调节了386亿。再来投自营商今天也是站在卖方，自营商今天卖了150亿元呢、哦。投信呢也是连2天站在卖方，今天投信也卖超了67亿元。所以今天呢、哦、在大盘哦本来涨了600-700点。后来开始往下杀齁，三大法人今天可能都被这个伊朗的动作给吓到，全部开始抛售股票，三大法人全部站在卖方，一共是卖了604亿元齁，604亿元。好，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的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好，祝福大家每天开心有钱赚，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感觉身体就好了。

0: 就进口。
1: 有人想做公益，
2: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不然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3: 好离职，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4: 台语小马总。
5: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提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6: 赶快来，赶快来，免费刮痧推拿。
5: 科技移动急诊室，
7: 我们是因为在这种天气比较热的状态，身体的循环不好，他会觉得头痛头晕，他们就会走过来刮痧。
5: 跟着妈祖伯进香，考验的是毅力，也是体力。长时间徒步加上天气闷热，中暑昏倒的风险也很高。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多应援小站，帮你贴药膏解酸痛，还可以刮痧松筋骨。鲁拉拉医疗团团长说，最常见的就是走着走着脚开始起水泡。
8: 护理的部分，因为我们长时间在走路，更会出现一些比较多的奇奇怪怪的症状。那我们也有在做这个急救的任务之类的。
9: 长水泡，长水泡。
10: 我来看看护理人员，通常他们长水泡的话，都会长在不一定第几指
11: 缝。不一定，大部分都是如果鞋子有点紧，有没有？它在这个缝指缝的地方，湿度还有温度还有摩擦，这都是造成水泡的原因。
10: 那如果没有处理会怎样？
5: 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报名人数从3000多人到今年已经突破了46万人，人潮密集，而且队伍绵延数十公里。一旦发生突发状况，经常面临找不到病人或救护车进不去的困境，成为大型群众聚会活动中重大的医疗挑战。
8: 十度左右。救护车来了！哇，那个人潮，那个人潮，看有没有办法马上散开。
5: 台北医学大学特别与同综合医院合作推出了移动急诊室。导入一键求救加及时定位，要解决在46万人潮中传统救护车进不去的困扰。同综合医院的副院长将多年来跟着妈祖走的经验导入科技与救护中，大幅缩短了救援的时间。
12: 我们传统因为救护车跟摩托车，那现这次主要就是把一些即时定位，我们在我们的白沙屯的 GPS， 那有一个一键就可以做紧急救护，他哪边倒下来，旁边的人就可以帮他定位，这个位置 GPS 在哪个地方啊？第二个，我们也有一个行动指挥车。那他就会调最近的救护车跟机具摩托车，啊，我们还有今年还有就是那个电动摩托车。
13: 来，阿嘎大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白沙屯拱天宫的同综合医疗团。
14: 即时联系我们会靠我们的无线电，只是车上会多了一些我们基本的救护装备，像电击器、救护包那些，还有今年最新型的无线的传输的那个医疗设备，对对对对。
5: 白沙屯妈祖进香已经超过200年的历史，为什么要辛辛苦苦走这么久的路？为什么要追随一个看不见的天上神明？台中教育大学林茂贤副教授观察，这是台湾老一辈人的精神寄托。妈祖伯是台湾的集体信仰，一种社会疗愈，一种自我与命运的和解。
15: 我们老一辈他不去找张老师，伊嘛未卡到有生命线，但是呢，伊拢会救生命，所以逐工吼，恁阿妈逐工拢夜三更天天干妈做咧洗洗念洗洗念，念念拢无代志，无念就出代志，无念你就着躁郁症，吼、哦。所以呢，伫规个过程内底，我感觉伊就是一个社会集体的心灵的疗愈啦。
16: 我从12号白沙屯走到现在，脚长了一个摩擦型的水泡，应该四五天。
5: 在进香这条长长的路上。有人用科技默默地守护大家的安全，当无线电响起，有人被搀扶过来，简单处理后又慢慢恢复，可以再次回到队伍中。
17: 很棒，而且他们都很细心，毕竟在脚底我们比较不容易发现，只觉得脚不舒服会痛，但是他们就每一次脚
5: 来 K 消妈奏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

0: 其实啊，他很早以前就来上过我们的节目了，但已经非常非常多年呢，我没有见到他了。最近呢，他又出了一本新书啊，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啊，他有一个副标就“我38岁就财富自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邀请他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财富自由的时候。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宾王仲林，仲林早安。
1: 季富大哥，还有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仲林。
0: 好，之前仲林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了另外一个他网红的名字啊，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叫做剑拔啦，对不对？
1: 对呀、
0: 你现在不用这个名字了吗？
1: 没有，后来其实第一个，因为那个是我从高中的时候，人家就这么称呼
0: 啊，你的外号就是啊，
1: 对。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改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女儿
0: 啊，
1: 那个时候她才读幼儿园，而且好像是中班的时候，
0: 是
1: 她有一天回家跟我讲说：“爸爸，你的外号的第一个字是不是不好？”
0: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啊。对，然后我突然讲说啊，女儿开始有点点概念了，因为可能是同学的家长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来讲，会有点开玩笑说：“哎，怎么会叫这个名字？”
0: 对啦，那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肆无忌惮，年轻人爱开玩笑嘛，
1: 就有点像是说，今天假设我们叫就是开玩笑叫朋友叫阿拜
0: 啊，
1: 你也会觉得啊，自己他的儿子女生爸爸，你为什么要叫阿拜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想说，哦，好，那我把那个字儿给改掉
0: 啊，
1: 然后就刚好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好，就是想要瘦身嘛，然后就开始去慢慢的去跑步，跑，哎，跑出一点。你也不能讲跑出兴趣来，只是觉得哎，跑马拉松跟我的投资的风格还蛮像的，所以说我就开始跑，然后从5公里，5公里还早的，我一开始我连一圈都跑不了，然后慢慢的跑到。
0: 那你跟我一样，以前应该就是一个运动小白的了，对。
1: 这个跟吉夫大哥最大的差一点是因为我之前胖到110几公斤。
0: 我记得好像有听你讲过的。
1: 对，所以说来讲话，在那个时候来讲话，真的是你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嘛。
0: 嗯。
1: 你也想跑，但是我的意识在前进，但是我的身体动不了。
0: 是。
1: 所以说跑着，然后但是慢慢循序渐进，然后也会用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法，包括饮食控制。
0: 是。
1: 然后慢慢的才开始从跑完一圈，然后跑，比如说1公里，然后5公里。
0: 所以这几年的心态从名字开始改，然后整个的生活形态也跟着改变啊，一切都是因为女儿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可能就是熟的人叫你剑拔了，应该还是可以吧？
1: 目前的，但是还能够叫出这个封号，大概我
0: 要有一定年纪，
1: 这个认识的时间，我想应该10年不止喽。
0: 是啊，不过就是现在回归你的本名哦，用王仲林来出书。这次写这本书叫做《操作惯性股》啊。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说，什么叫做惯性股啊？
1: 一个基本上惯性股来讲，我在书里面把它区分为两种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它会有股价上涨的惯性。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叫做它有浴火重生的惯性。
0: 我请问一下，股价跟这个股市的表现真的有关系吗？因为我这样举例好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说要存股，会存什么中钢啦、台塑，可是大家都后来这几年就发现好像这个定律就不存在，所以真的有惯性存在吗？
1: 所以为什么在书里面不会只讲到选股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讲说，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投资朋友都会听过，那个季富大哥是不是常常跟大家讲说，很多事情叫做顺势而为，
0: 没错，
1: 顺势操作。
0: 是是是。
1: 那对我们来讲，顺势操作它就包含了两个面向，一个就叫做选股，一个就叫做择时。那择时的意思就是说，即便现在这一档的标的，它缴出来的成绩单还算不错，这个叫做所谓的财务报表啦，基本面还不错，但是花无百日好。所以说我们不会假设说，因为现在的财务报表好，所以我就不挑了，我就买了就摆着了，而是说你还是必须要去理解一个重点，就是这我们认知的重点，就是当再好的标的股价需要修正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见好就收的这个惯性，而不是说今天曾经觉得中钢很好，我曾经也觉得台塑很好，
0: 是
1: 事实上他们也曾经很好过，甚至我们来讲一个更大家印象更深刻，宏达电是不是也曾经辉煌灿烂过？
0: 你举一个好极端的例子，
1: 对，就是
0: 很多人现在讲到宏达电是心中的痛，对。
1: 但是在他从云端坠落之前的那将近有10年的好光景，谁会认为它是坏股票？
0: 所以也就是说，你讲的惯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
0: 就是它的特性，而是说这个惯性是有 时间性，那甚至是可能有它的一个怎么讲，它自己特别的走势都有可能，对不对？
1: 对，所以我的惯性会把它扩大成为两个层面，一个叫做它有没有股价上涨的惯性，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股价在上涨的操作过程中，我要如何是惯性的操作，除了股票是惯性之外，还有操作你也必须要惯性，
0: 哦，是
1: 而不是很像是我书里面写的说，我不太建议用所谓的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心情
0: 啊，
1: 去守着一档我现在觉得它的基本面不错的那种好的惯性。我始终认为，真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再好的标的，它也会有所谓的春耕夏耘跟秋收冬藏的时间点。
0: 你讲到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哈，你在书里面就举了这个例子，嗯，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听了也非常的心有戚戚焉哈。哎，嗯，你说因为联电教会你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它到底教会你怎么样去看惯性这件事情？
1: 应该是说联电在我那时候才刚刚退伍没有多久。然后当然身上也没有什么钱，但是我那时候都学长，因为我学长当然他是比我早退，然后他在科技业上班，
0: 嗯，
1: 他就跟我讲说台湾的未来的发展是电子科技业，
0: 嗯，
1: 然后呢金元双雄基本上就是电子科技业里面的扛把子。
0: 哎，这句话在当时是没有错的，
1: 那是显学，
0: 嗯，
1: 然后他就说虽然当时台积电的股价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联电其实在以晶圆二哥的角度来讲，它跟大哥相差没有像现在这么悬殊，
0: 嗯，
1: 当时来讲我就是所谓的就是有点余量之争的感觉。所以他讲说如果台积电的目标价市场上都已经可以喊到三五百块，
0: 嗯，
1: 各位现在当然会觉得说还才三五百，但在我们那个年代，
0: 我不能用现在标准去看，现在讲三五百块被人家笑的。
1: 对啊，就是在当时来讲，他们因为我在当时我学长在跟我讲的时候，他说联电第一个他绝对是个好股票，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我是国贸系毕业的，所以我大概也会看一下财务报表，
0: 是
1: 我看了他的财务报表，哎，他的整个的表现的确
0: 不
1: 算
0: 差，
1: 所以然后呢学长就跟我讲是说，你不要去追那个太贵的标的，你现在是追，你现在去买联电那个。说联电的价格大概在120左右，
0: 嗯，
1: 那我说120一张12万，我觉得好贵，我身上的钱大概顶多只能买两张而已，嗯，他说你真的一定要买，你相信我，因为他也买很多，然后而且他讲是说你不用怕什么，他说股价只要有跌都是好的买点
0: 、哎，
1: 然后但是后来我当时反正120我就买了两张，
0: 嗯，
1: 然后再买了之后呢，其实当时买我记得吧，大概才过一两个礼拜他就从120块涨到132块，
0: 嗯哼，
1: 乐歪了，但是问题是我就没有钱啦，啊。那我学长就一直跟他讲，你看吧，好的股票就一定会涨。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句话之后来讲话，就开始股价慢慢的修正，从130到120，然后到110到破100，学长就跟我讲是说，好的股票你一定要加码。
0: 所以呢，你的学长基本上就是从一而终的在买。
1: 对，然后因为他并不是那种好像只是喊着叫我买。
0: 嗯，
1: 自己都不动，哦，他不但是自己买，他姐姐跟阿姨就他妈妈，
0: 哇，全家都聊楼，
1: 全家基本上就是联电会我良多概念股的那种，
0: 是是是。
1: 但是在过程中后来就是明明也不觉得联电的基本面出了问题，
0: 嗯，
1: 但是他的股价在短短的半年之内，
0: 嗯，
1: 从120跌到60块，
0: 那你怎么处理？你后来，
1: 然后那个时候我扛不住了，我就跟学长说，学长我真的扛不住了，因为现在来讲话。我没啥资产，但是我的资产剩一半了，
0: 全部套在那边，
1: 这下怎么办？
0: 嗯，
1: 然后他讲说，现在他那时候还有点笑我，他就说，仲林啊，你以后要变有钱哦，你现在这个观念要改掉，你一定要买，
0: 嗯，
1: 你借钱也要买它。
0: 哦，这句话都出来了。
1: 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可能不行这样子来讲，嗯，我连我爸我都不敢跟他讲，我买了它，因为我爸应该会把他打死这样子。后来真的是大概到60块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说我先退场。
0: 嗯，
1: 我当然跟我学长编个理由说啊，我现在需要用钱嘛。
0: 嗯，
1: 那我就把那两张卖掉。我学长骂了我好久。然后到后来，如果坦白讲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卖掉60块，对不对？
0: 嗯，
1: 假设从那天开始一路往上涨，我一定很气，对不对？
0: 是。
1: 结果我那天60块，又隔不到半年，它剩30了。
0: 哎呦，好嘎仔哦。
1: 对呀，啊，对，但是就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当时其实我还没有进入到金融圈，
0: 是
1: 我只是很好奇说，这一档明明它的基本面没什么大问题，各位请不要用事后的角度来去检视当时的状况。
0: 嗯，
1: 所以说 当时不管是宏达电也好，鸿海也好，或是联电也好，在曾经的那一段光辉灿烂的时刻，他所缴交出来的成绩单其实是不错的。
0: 那你从这件事情到底发现他的所谓的什么惯性改变，所以也改变你对这档股票的后市的看法了吗？
1: 当时应该是说，就是我不理解基本面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坏掉，股价会坏掉，后来是其实真的比较有一点点通，搞懂了，是后来慢慢的进入到金融圈里面，你学到了很多的叫做股价的高低档判断的方式，你才会讲是说，其实不管说你是从筹码面或者是技术面的角度，你会去思考说，为什么在一个明明成绩单很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先下车，
0: 是，
1: 而且是属于那种有钱有势的大哥大姐们。我们可能是买两张联电，他买的是200,000张联电，那他为什么要下车？我们可能不，因为我们从基本我们觉得他还好啊。但是当你会学了更多的方式之后，你就会知道，市场其实在很多的层面，它在传递讯息。它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不见得，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跟小小投资人，我不见得知道联电或者是某一些的个股它出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就像现在的记忆体的感觉一样，大家说记忆体的基本面好到无以复加，但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脸也是惨到无以复加的感觉。为什么？基本面很好啊，
0: 对，
1: 本益比偏低啊，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学习的从不同的层面，不管是用我们书中所分享的方法，或者是说你从筹码面的角度去看，就基本面很好，不管是华邦电啊，不管是南亚科，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外资对它的态度是积极的加码还是努力的在调节，你就会知道市场其实一直在传递讯息，只是在当时在买联电的时候，我只看到一个讯息，就是哦，它的基本面很好，
0: 所以就是说一档股票它的走势哈，股价的走势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啊，一开始的联电可能就是一帆风顺，可
1: 是
0: 一定有某些因素让它改变，所以出现了股价的变化，那就是改变了它的惯性了。这个时候也许有什么事情是你没有发现，所以像你讲的这个我们买两张的人跟买20,000张人，他们看到的事情也许是不一样，或者他们的投资的逻辑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操作的策略就出现不一样的走势走法了嘛，对不对？
1: 对，就等于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书里面的第二个部分，除了第一个部分是讲选股，那选完股之后来讲的话，其实我在书中我会特别强调，绝对不要因为你好像是想方设法选了一档你觉得还不错的标的，你就认为好像我都可以摆好摆满，然后都不做动作，因为就像刚刚所提到，如果今天如果以筹码面的举例来讲的话，当你会发现那种持有20万张的甚至持有200万张的人，他们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之下开始在撤退，
0: 是好，
1: 你就应该有想法了。
0: 我觉得你第二章的这个标题下的非常好，叫做散户长报高手长赚哈，那可能就是说明你刚刚讲法，那到底为什么是长赚跟长报的差别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钟林来帮大家说明了。

0: 着舍得。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这本书的作者呢，其实很多人都可能都认识他哈，过去呢他也是非常知名的网红啊，现在还是啊哈，只不过现在的名字呢他换回本名啊，就是王仲林啊，以前的剑拔啦哈，不好意思，我今天一直在提你的那个旧外号，要唤起一些听众对你的回忆这样子哈，毕竟你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刚刚这个仲林已经跟我们聊了这本书啊，惯性股，什么叫做惯性哈？刚仲林帮大家做解释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哈，有一个章节我刚刚说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标题啊，叫做散户长报高手长赚。来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是长报跟长赚的差别。
2: 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以听节目的这几天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我长报才是好事嘛，对不对？不过各位，就是对我们来讲投资，如果说今天你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当然都会觉得说反正我只要是好的标的我就报好报蓝，报好报牢，然后买好买满，然后一张不卖的情况之下，
1: 是啊。
2: 但是各位，就像我常常在跟很多粉丝朋友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就问说，那如果是这个样子，万一中东在发生危机，你会不会紧张？他们说啊，当然会。我说你干嘛紧张？不是报好报满吗？
1: 嗯哼。
2: 那不管是今年的三月份那一阵子的下跌，包括去年的四月份的对等关税，之前的新冠疫情，在那一段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应该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你真的能够不紧张吗？
1: 不可能。
2: 甚至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尤其是一些比较就是资深的前辈，比如说他是银发族的一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就讲是说，在当时台积电

0: 你现在回想一下，我报好报满，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他的台积电买在680几块，你觉得他厉害不厉害？
1: 嗯哼，
0: 哇，超厉害的吧？
1: 当然，
0: 现在已经在2000，就是我们在录音的当天来讲话，其实我们都已经很多投那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台积电已经涨到2330块。
1: 我告诉你，我们
0: 刚刚好，
1: 我们有同事200多块就买，你看看他在躺着，那个每天看钱都从天上掉下来，对对对。
0: 好，待会我会把第二段顺便帮你这边接下去，但我们先回到第一个，
1: 是
0: 你买在670、780块的，你现在来看，他跟股神应该没什么两样，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但是很多，尤其你体验过真实的市场，他买在670几块钱，但是从他买完去之后，在2022年，台积电从688一路修正到370块、
1: 嗯，
0: 那个时候他正在退休中。
1: 哇，那这样子，
0: 然后
1: 会有很强的焦虑感。
0: 他就等于说，
1: 对不对，
0: 我买到的是不是宇宙无敌的好股票？是，他已经不是护国神，他几乎是护地球神山了。
1: 嗯哼，
0: 所以这档个股本身没什么问题，0050的概念也是一样，但是当他持有，他选择的是我不卖，我也相信他不卖早晚有一天会回来、嗯、我也相信早晚这件事情。
1: 那问题是你要等多久，能不能等吧。
0: 所以说等一下过程中，那位大哥还跟我讲，他说他相信台积电，
1: 嗯，
0: 但是他很怕他活不过大盘。那我就想说，
1: 你说他是退休人士、
0: 哦、对，他已经退休人士、
1: 哦、那就是我讲的非常强烈的这个焦虑感。
0: 所以我们总会觉得说，在一个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不只是希望结论是快乐的，我其实也蛮希望中途是快乐的，过程是快乐的、
1: 嗯、
0: 所以对于所谓的长期持有，我没有否定它，但是在过程中我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嗯、惯性操作的意义就是，我希望把我看到的纸上富贵落实为真金白银。
1: 可是我们现在看的都是过去的经验，那未来我们看不见，要怎么去做判断，要怎么能够维持你刚刚讲这个惯性的操作呢、
0: 哦、所以说在书里面为什么要去分享方法，就像今天都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如果说真的是觉得不错的话、嗯、你去书局翻一翻买一买，因为我们就想说，像现在我们在录音的这个阶段来讲话，你从书里面所介绍的方法，你都会知道你正在持股续报中。
1: 嗯，
0: 所以记得我们是惯性操作，不是天天操作
1: 啊，
0: 不是短进短出，
1: 是
0: 我们只是希望透过市场传递的一些讯息，让我们去判断这个时间点该不该涨。各位换个角度来讲，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应该要有一些所谓见好就收的概念，
1: 嗯，
0: 落袋为安的概念。但是大家总觉得，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卖？
1: 嗯哼，
0: 涨10%就卖，涨20%就卖。
1: 嗯，
0: 涨30%，大家都设定一些固定的标准。我会建议各位，你参考一下书里面，他说配合目前的行情，当他需要出场的时候，不管是你是透过某些技术指标，或者是一些股价的律动的一些轨迹，你会知道那句话叫做市场告诉我，不是涨了30%该卖，不是涨了60%该卖，而是这一个情境才应该把它卖掉、
1: 嗯、
0: 所以你才会知道是说，哦，我不是短进短出，我更不是天天的进出，而是再好的标的，当它出现了一些机会来讲话，就应该把它卖掉。就像我之前其实这本书大概2月底3月初出来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读者，他买了他去看，然后呢，他看到了红海
1: 啊、哦，是，
0: 那他就把书中分享的方法套到红海，就他发现红海该出场，但是当时他还特别写来问我说，他就说，老师，红海目前来讲，那新闻性的题材，不管是 AI 的伺服器，还是 AI 的算力中心，还是 AI 的整个的组装来讲，他说都是好事哎、欸，
1: 是啊，
0: 但是你书中所教的方法，他呈现，他还截图寄来给我看，他说，
1: 哇，好认真的
0: 读者，他就说。照这个书上的说法来讲，他应该出场了，对不对、嗯、我就回答简单明了的一个字，对。
1: 好，他到底看到什么，来借这个机会你分享一下，到底看到哪些讯息出现，你的操作就不需要转变呢？
0: 对，就这样子。那个时候他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书中介绍一个叫做所谓的技术指标 KD 值、
1: uh-huh、
0: 那他用了，因为我们不是短进短出，刚刚有特别强调，所以
1: 说可是 KD 值通常做的是比较短线的操作，不是吗？
0: 所以你必须要用的是周的
1: 哦，周 K，
0: 你要把它提升到比较还原的周线的 K D 值、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参考书会教过大家什么，出现了什么涨多的黄金啊，死亡交叉就应该出场，对不对、
1: 嗯？
0: 这是书中的教法，但是我的教法会跟各位讲说，如果它出现了所谓的涨多的死亡交叉，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讯息，那个讯息不代表会成真，
1: 嗯、
0: 而是说出现了死亡交叉。 它那个低点如果被跌破，那个才叫做出事情。
1: 是，
0: 出现了死亡交叉，你可以把

0: 当作是个警讯，你可以做正一点的，你会很谨慎。但是如果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反而是高点突破了，就代表说多头稍微喘口气，他喝了在上。
1: 所以你刚刚讲那位读者，他发现了这个就是红海的 K D 值出现了这个变化，
0: 他当时就是把那个图截出来，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说老师，这个时候出现了叫做红海它的还原的周线出现了涨多的一个死亡交叉，那低点被跌破了。他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该出场？我说是。然后他就说，但是我说但是你舍不得对不对？因为你看到的一些新闻的题材的确都还不错，
1: 都是好消息啊。
0: 对，但他说，但是老师，我觉得你讲的是比较合理的。不掺杂个人主观的那种纯粹理性的判断，他就说好，他就讲说那我信你一次，
1: 信你一次哈、
0: 啊。然后我就说好，那卖掉，卖掉之后他卖的价钱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卖在242块。
1: 哇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卖得好。
0: 然后他卖了四楼来讲，他说他还跟他太太讲，他太太还骂他，就是说你怎么会把他卖掉？他听说，他就听说来了，听说新闻媒体认为鸿海的目标价是450块，
1: 是
0: 你在240几你就把它卖掉，你结果少了一半。但是他就说，但是因为他学到的这个方法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刚刚卖掉的当下，他又不可能崩盘，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后来呢，这一路跌跌跌跌的过程中，然后后来到我那个，就是我后来也曾经有办一个，就是书有一个
1: 分享会吗？
0: 分享会，他跟他老婆一起来。
1: 哦，真的、啊，他出现了，就是，
0: 而且是从台南上来。
1: 哇！
0: 他专程来跟我讲，而且是他太太来主动来跟我谈。他说：“老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南部的朋友我们都知道最亲切。”他就说：“老师啊，拍谁啊？东吹西滚昂那种，我搞你美，我美丽美这个位。
1: ”今嘛。把你当作神
0: 了，他今晚我跟你说谢谢，我就说没有谢谢，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始终相信，就是你说像现在，你说你要我讲鸿海是烂股票，我讲不出来。鸿海依然是好股票，记忆体很烂，我也不承认，因为它现在的基本面或者 EPS 的
1: 在正当红当中，
0: 对，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应该说股价不只是反映基本面，它还会反映诸多的面向，所以。当就像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提到过，当市场它告诉我的某些的讯息，我们可能不见得知道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那个有20万张的鸿海的，有100万张鸿海，你们为什么卖的那么积极？你怎么不加码这样子，反而在卖？我们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个东西，你才会知道，你选择了一个惯性的好股，但是你更必须执行一些惯性的操作。
1: 这个其实就是我在节目中也常讲一件事，就一家公司它有投资的价值，像鸿海啦，像 AI， 可是呢，你投资的价格其实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并不表示说这家有投资价值的公司，你进去的价格保证你一定赚钱，甚至有可能你进的就是高点，说不定短期上面看也许是这样子。对，
0: 所以说其实包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等于是台股得了就是不会跌的病，对吧？
1: 得了不会得病。
0: 对啊，就是等于是说每天、
1: 很多人不认为这是病啊。
0: 就是它除了涨跟大涨之外，好像没有别的选项。
1: 是哈。
0: 对啊，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是说，第一个。不是说你今天听完节目明天就要把它卖掉，你的第一个动作设计应该赶快就是先去书局找书，然后把那个方法看了一下之后，然后套用在你现在所喜欢的不管是0050啊或者是那个台积电啊、或者是其他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标的，你看看他们现在是不是市场有传递讯息叫你下车。坦白讲，在我们在录节目的当下来讲，他都还没那个征兆。
1: 你讲到0050哦，刚好要问仲尼一件事情，因为现在我们知道ETF 的这个投资已经变成一个大显学了哈，每天占成股台股的成交量其实都蛮大，甚至在我们创下1.2兆集中市场的成交量当天，成交的这个第一名居然就是一档 ETF 哈、那ETF 的投资逻辑跟你刚刚讲的这个股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它不只是一个股票组成，它是所有股票很多股票的一个组成，一篮子股票的概念。但你刚刚讲这个原则也适用在 ETF 上面吗？
0: 我觉得也适用啊、也适用的原因是，就等于是说今天跟我们从一个最实际的状况，其实那个季富大哥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概念都是最实际的状况，就是说 ETF 它是以一篮子股票的价一个那种概念去思考，那就代表说它有一个风险分散的效果。但是请问一下，在风险分散的效果对等关税那段时间，它会不会跌？
1: 也是会、
0: 也是会跌。那你说在新冠疫情它跌不跌？
1: 也跌。
0: 那中东的战争它会不会跌？也会跌。所以说它虽然是有风险分散。

0: 难，但是当市场真的有必要去再做修正的时候来讲，我相信大家也都会知道，在实物的市场里面，这些 ETF 它还是会有做修正的必要的。
1: 那你现在自己投资组合里面 ETF 占的比例高吗？
0: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除了就是高股息的 ETF， 那因为那是被动收入的来源，那会摆的比较大来讲的话，我现在来讲在操作的部分，除了单一个股之外，我大概会集中在两种 ETF。
1: 哦，哪两种？
0: 一种叫做含积量大的 ETF，
1: 含台积量高的。
0: 对，另外一个叫含金量大的。
1: 含金量？
0: 这个
1: 金融股吗？
0: 大家是不是很少听过？
1: 对，
0: 就是大家现在总认为是说凡事都要以台积电为主 key。
1: 嗯，
0: 所以说来讲，我在选择 ETF 的时候来讲，就是谁的台积电含的量大，我就买谁。
1: 嗯，
0: 但是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会觉得除了台积电，我们给各位一个数字，从今年一月份到四月，我估算到是四月中旬。一月份到四月中旬，台积电的股价上涨的幅度是31%。
1: 嗯哼，
0: 但是在台股里面，比台积电涨幅还要多的有317档。
1: 哦，真的，你做过这个统计啊？
0: 对。然后，2025年台积电全年的上涨幅度是47%。
1: 哎，你讲的这些股票可能有一些是那种高价股，可能很多人讲到高价股有障碍，觉得那个价格那么高，我根本买不下手，买零股也就还是很高，我只能买几股，好像也不太对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
0: 所以刚刚在讲是说，不管是2025年还是在2026年，绩效表现比台积电好的有一些是高价股，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叫做比如说数十块的，说一两块的，算是比较中低价的一些股票。所以我会想要，如果有一些的 ETF， 它并不是把它的主 key 全部都压在台积电的身上，它会去选择其他的可能中小型，股价表现比较好，我们的金就喊它赚钱的力道比较强。那像这种标的来讲，我个人就会比较喜欢。就像以目前来讲，可能行情最夯不就是那档981A 吗？
1: 对，
0: 981A 来讲的话，它持有台积电的
1: 主动式的 ETF 嘛，对不对？
0: 它持有台积电的比重，在金管会的政策没有出来之前，它持有比重大概是9.8%。
1: 嗯哼，
0: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你才买台积电不到10%？
1: 那因为规定没办法。
0: 哎，但是它的绩效是不是比较好？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它的资金遍布在含金量高的标的里面。
1: 你那个金不是金融股，
0: 不是金融股，而是说所谓它能够帮我穿金戴银的那些标的。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到底刚刚讲这个含金量的 ETF 要怎么挑呢？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投资 ETF 的时候，最伤脑筋的是说，除了含积量的高的 ETF 之外，我还可以挑什么个股？那主动式 ETF 跟被动式 ETF 我要挑哪一个？这都很多论战，我们待会听听看，仲宁怎么说。

0: 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我们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啊，那它有一个副标叫做我38岁就财富自由了，到底谁那么厉害38岁就可以过着财富自由的生活呢？当然这本书的作者王仲林之前呢也来过我们节目哈。那刚刚仲林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什么叫做惯性股哈，然后呢刚刚提到了 ETF 这件事情啊，我刚刚也提到了 ETF 现在是台股交易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哈，但是 ETF 琳琅满目啊，太多了。刚刚你说含基量高跟含金量高，但是金不是金融股，是能够创造更多金子的这个这个个股哈。那很多人就说，我到底要怎么去挑这个所谓的 ETF？ 尤其刚刚仲林也提到，有一档这个主动式 ETF 在挂牌之后，哇，这个表现非常好，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论战，哎，我要买主动式 ETF 还是买被动式 ETF？ 我要买高股息 ETF 还是要买这个市值型的 ETF？ 那仲林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问你一样的问题吧，对不对？
3: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好像非黑即白的汉贼不两立，没有到这么严重。
2: 哎，我看很多人很激烈，我这个拥护主动式的，我就是对被动式不屑一顾这样子。
3: 那我会觉得说，今天其实我想所有的投资人，你投资的目的不外乎两个方向，第一个叫做资产增值，一个叫做被动收入，所以如果说今天对于说，比如说假设我们假设一个退休的一个银发的前辈来讲的话，他当然也希望他的资产能够增值，但是当你现在已经没有稳定的薪水收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如果能够在高股息的 ETF

0: 面挑到适当的标的，它不见得会涨很多，但是它能够提供我稳定的好利息。
1: 嗯，
0: 这种状况来讲，我就代表说它有它这样子的绝对的需要。就像你去买北市科的房子，你要的是股价那个房价的上涨，但是你买台大那个房子，你是打算当包租公。我会觉得这两个没有什么叫做对立的感觉。
1: 就你的目的是什么，挑选标的可能就会有不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那当然，如果说今天假设不管说你是年纪比较轻，或者说你的投资时间还算长，你现在的目标是资产增值，那你就去挑选，是等于是高股息的 ETF， 被动收入的结构，我一时半刻还不急着打造。我现在是想要先想办法，我的50万能不能变成80万，80万可不可以变成100万？你的目标在往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必须要去对于所谓的资产增值的这个面向去琢磨。那单一个股我们就姑且先不讨论，而是说在 ETF 来讲的话，即便不管是说主动式还是被动式，它现在来讲其实它的分别不是名称的问题，而是它的投资的一个属性。对于几乎所有，我不敢说所有了，绝大多数的被动式的 ETF， 大家比较熟知的像0050啊，006208啦，
1: 是
0: 或者0052，他们基本上都是买台积电。你就记得被动式的 ETF 现在几乎都叫做含积量 ETF， 几乎都
1: 是对。
0: 所以说来讲，我说如果你真心喜欢台积电啊，台积电又太贵，买零股你又觉得好像怪怪的，来讲话你买这些所谓的含积量大的叫做市值型或是叫做被动式的，他们的含积投资台积电的比重都非常的大，里面最大的不是0050，
1: 对，
0: 是0052。
1: 是，
0: 所以说各位来讲的话，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在最近当台积电砰砰砰的时候，其实0052的绩效就会因为含积量大，
1: 是
0: 它的表现就会比0050好。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叫做，如果你真心喜欢台积电，你可以往市值型或是被动式的里面去前进，因为他们含积量都够大。那含积量排名最大的当然就是0052。但是你想说，但是如果不是台积电，其他的就是含金量让我穿金戴银的堆金砌玉的这些东西来讲，你可以往主动式那边。因为主动式的 ETF， 即便金管会说你可以把台积电拉高到25%的比例，但是绝大多数大概都是维持在10%到15%。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希望把资金放在除了台积电之外，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因为听大哥的节目都会知道，他们都一直吸收很多的投资的知识。除了台积电之外，台达电是不是也很厉害？
1: 对，
0: 台光电也很强，
1: 是
0: 金相电也很强。
1: 对，
0: 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被动元件啊，那个或是什么那个什么低轨卫星啊，或是相关的 CCL 啦、细光子，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来讲，他们涨得更多。那主动式的 ETF， 它就会把它的一个注意力放在台积电之外的这些含金量高的一些标的。
1: 因为主动式 ETF 基本上就是基金经理人帮你挑标的了。
0: 对对对，他不能是说哦，如果说今天假设主动式的 ETF 他的做法跟被动式一样，我就把台积电买好买满，那我需要你干什么？
1: 是，
0: 我就不需要你帮我挑股票。所以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他必须要去找到比台积电更强的标的。而截至目前为止，不管是 981A 还是 992A， 这些标的他持有台积电的比重没那么的高，含积量低，但是它的含金量更高。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是想要创造资产增值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你要么就是从你喜欢的台积电含金量大的市值型挑，或者是说含金量高的。那当然我不会建议，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两样都要。
1: 那请问一下仲麟，因为你现在已经属于是财富自由的阶段，那你刚才也提到说有些这个退休族他其实重视是现金流的比例，那你自己目前的状况，这个现金流比例的标的比较高，还是你刚刚讲比较积极性比较高？因为你已经财富自由了。
0: 我的现金流的比例其实已经拉到70%了。
1: 已经拉到70%。
0: 对，就等于说我现在在做操作来讲的话，其实我大概只有动30%的资金。不过因为这些条件不一样，就像说像0056，我是从2009年就买到现在了。
1: 哇，
0: 那你就会知道是说，其实我们的长期的一个部位的布局来讲，因为你布局的时间早，
1: 对，
0: 当然你的比例就会拉得会相对是比较高一点，
1: 而且价格相对比较低了哈。
0: 对啊，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说，现在打造被动收入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我觉得目前还不错。因为当在38岁，我记得我是2007年第一次，2007年年底第一次成。 然后2008年到2009年那个时候就是在休息休息，然后到2009年开始去买，买了之后来讲话就一路的去打造被动收入，所以到目前为止来讲，我个人是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建构的差不多，而且坦白讲说，如果说我都已经离开操盘室了，我每天还在那边进进出出来讲话，我也觉得那我干嘛不如回去好了，
1: 好像感觉也在上班啊。如果这样操作的话，
0: 我们只会把所谓的这种投资理财操作当作是一种很有趣，而且我们会觉得它还能够要么能够让被动收入的持续的增加，要么能够让资产增值率的增加，只是比重上面的调整就可以了。
1: 很多人听到仲麟刚刚这样讲非常羡慕，38岁就能够财富自由。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哈，在财富自由之后，很多人想我退休之后要干嘛干嘛干嘛啊，结果后来发现有人说啊，退休好无聊哈。那我想问问看，在你这个财富自由之后这几年的生活变化上面，你怎么去尝试，有没有不适应的时候啊？
0: 哦，我会觉得最不适应的大概是可能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1: 哦。为什么不适应？
0: 应该是说你刚刚就是你不用早上5点多起床准备要去上班的情况之下，
1: 是没有压力。
0: 在当时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哇超开心，
1: 对，
0: 超轻松，就是想想哦，我好久没有就是悠悠闲闲的吃份早餐。但是在那第一个月来讲的话，包括就是你的作息会变得特别的愉悦，然后甚至来讲之前比较没有空什么游山玩水，然后你现在也不用再挑廉价，对不对？
1: 是想出去就出去哈，说走就走。
0: 前一两个月你都会觉得好像吃喝玩乐跟朋友聚会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到了第三个月你开始真的觉得无聊了，你开始
1: 那么快就无聊了。第三个
0: 月你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尤其是说一些比较就是年长的朋友，他们总觉得吃吃喝喝不是退休的目的，也不是常态。
1: 那到底什么才是退休的目的？那退休生活怎么规划呢？
0: 然后开始就是你开始讲说我有没有想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 是啊。
0: 然后我就想说像我那个时候来讲，其实就是因为刚刚好小朋友才刚刚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来讲，我是非常认真的就是
1: 当奶爸，
0: 全职的家庭主妇
1: 是啊。那你有事情让你做，
0: 就那时候，而且甚至来讲话，就是我像很多妈妈们会有概念，说从小那个小朋友的副食品是我弄
1: 哇，
0: 我超有兴趣。那比如说那个甜菜根要量那个重量，然后去磨的时候，
1: 真的哇，
0: 我超认真去研究，比如说什么配什么，什么配什么。
1: 那你其实这个那一段时间的生活，根本也没时间思考去做别的事，你光是带小孩，大概就已经占满你所有的时间了吧？
0: 但我觉得还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会，因为刚刚因为是两个人分工，你会觉得不至于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然后小朋友也还算乖，然后慢慢来讲，就是但是那段时间过程，因为你那时候没有什么运动，虽然没有。有在吃吃喝喝，但是你那个体重就是随着你的开心的指数就持续的在增加。
1: 刚刚仲麟跟我讲他这个体重曾经破百过，实在不太敢相信。
0: 对，但是后来来讲的话，其实说实在的了，就是胖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胖，而是胖他还没有对你的日常生活产生问题
1: 啊，
0: 你才会觉得说应该还好吧。就是我从比如我之前穿 XL，会发现我买 5XL 我也买得到嘛，然后你就发现还好啊，我没有觉得好像
1: 你的生活没有因为胖而改变。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后来是因为真的小孩子大了之后呢，他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第一个是他会觉得说爸爸好像有点胖开始变得不帅了，我突然发现哦不行，我绝对不可以被我女儿说我不帅这件事情。
1: 哇，你真是个女儿控，而且是被女儿控制你的人生。
0: 对，
1: 那个名字呢，因为她而改。
0: 对，
1: 然后那个身材体重也要因为她而改，所以在女儿的这个叨念之下，你就开始做了另外一个规划，就你刚刚讲跑步，
0: 开始去做跑步。然后刚开始来讲的话，就是其实你就知道嘛，当你这人胖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意念很强烈，但是体态跟不上。
1: 是啊，
0: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你跑，就是一开始说哦，一开始还讲的跟真的一样，说刚开始不要循序渐进，我操场我先跑个半个小时就好，讲的跟鬼一样。就出去来讲的话，我就发现什么跑半个小时，我连跑半圈我都扛不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1: 都会想放弃吧，
0: 然后没有就开始用走的，用走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有一个诱因在嘛，就是你很希望给孩子树立一个形象。因为如果我已经跟他说好，爸爸开始运动，我就
1: 说到做到，
0: 我就不太希望是说，今天做了两天之后呢，他看你每天都躺着，好像也怪怪的。所以慢慢跑到的过程中，刚刚也更符合我们的操作的性格，就是该跑就跑，然后要记得要学习方法。不，跑步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中的张腿就可以动，他还是会有一些方法跟一些的原则，
1: 对，
0: 让我们去怎么样的跑不要受伤，怎么样跑可以进步。跑到现在，在去年刚杰夫大哥才问过我，我去年还报了一个就是台湾的 环岛1045公里。
1: 来来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我觉得太刺激，而且是太佩服了。对对对，
0: 因为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其实他第一届办是办在2019年，那个时候我还来不及参加。
1: 是，
0: 然后到了2025年的时候，时隔了6年。

0: 才终于有机会。我在想说，我这一次如果不报，下一次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届。
1: 那环岛跑是跑多久，然后跑多长的距离呢？
0: 我们的起点是从万华
1: ，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第一天是从万华跑到芙蓉
1: 啊，
0: 然后在芙蓉就会有入住，
1: 是，
0: 然后第二天就直接从芙蓉再跑到其实像金山
1: 啊，由北这样子开始跑，
0: 对，然后第三天就可能从金山到宜兰，
1: 啊，
0: 然后再来就宜兰进入到花莲，花莲跑了三天了，啊，这样子，然后就是从北到东，然后到南，
1: 然后再到西部回来，
0: 然后连续19天，然后每一天平均大概是跑55公里，
1: 哎。全马也才42公里，欸，
0: 对，
1: 你们一天就要跑超过全马的这个距离，那必须要有非常强的耐力跟体力吧。
0: 而且那时候我非常佩服我们主办单位，他讲说因为我们在跑这赛事来讲，他希望我们去就是用脚认识台湾，
1: 嗯，
0: 所以他会不希望我们跑市区，那所以他安排的路径要么往海边跑，要么往山上跑，
1: 上山下海就对了。
0: 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进市区，市区车多危险，所以说我们在跑的过程中来讲，我们常都是在抬头一看又是一座山，
1: 所以那个55公里还不是只有平地的55公里，
0: 对，
1: 上坡下坡海边这样，哇，好辛苦。到底多少人参加呢？
0: 大概68个人，
1: 一次都有60几个人参加。
0: 但是其实你说在中途来讲话，其实在中途来讲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生的体验，像包括因为他，我记得就在起跑前3天，我刚好中了 A 型流感，
1: 哇！
0: 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挣扎，是说中了 A 流，我应该有合理的理由弃赛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我想说，但是这一弃赛，又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我就这样说，我就是去。
1: 哎，可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硬跑也是风险很大吧？
0: 哦，这一点来讲，我就不会跟我的女儿讲，我也不会鼓励大家就是骂那个拼命这样子。
1: 是啊，是啊。
0: 但是当时我因为我太想要去报，所以说我就去吃药，甚至我去打针，然后后来在其实，在起跑当下来还是一样，就打喷嚏流鼻水，这样子还是很累，然后但是因为你的体力其实因为生病的关系不太好，所以说你的跑步的姿势就一定会不是很正确，
1: 嗯，哼哼。
0: 然后后来感冒 A 流慢慢好了，脚开始受伤了，因为你的姿势不对，
1: 哦，
0: 然后开始受伤了，就开始咬着牙去撑着，撑着，撑着。
1: 那更差，更糟糕，
0: 更糟糕。但是在更糟糕的讲，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人生最开心的一次的体验是，我到了第8天进入到花莲了，中诺罗病毒。
1: 你这个跑步实在是太坎坷了吧。
0: 对，然后就中了诺罗病毒来讲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上吐下泻，
1: 那根本没办法跑了吧。
0: 然后那时候来讲，但是因为如果是发烧，主办单位会强制你退赛，
1: 哦，怕也影响到别
0: 人。但是就是我们当时其实有10几20个人中了诺罗病毒，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发烧他就退赛，
1: 啊，哈，
0: 不是他没意愿，但是是因为这个太危险，
1: 嗯，哼哼。
0: 我运气好，我没有发烧，
1: 哦，中了病毒但是没发烧，
0: 对，
1: 但是所以继续跑。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来讲，我就是我们那剩10几个人跟着就愁云惨雾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每天来讲话，就他们就那他们就说现在怎么办，我就是说吃了东西会上吐下泻，
1: 嗯，
0: 不吃东西是饥寒交迫，因为我们是在寒流那天在跑的。
1: 哇！
0: 然后我就说，
1: 你这趟跑步旅程实在太精彩了。
0: 饥寒交迫跟上吐下泻挑一个，
1: 是，
0: 大家就觉得说饥寒交迫
1: 还是要跑，
0: 还是要跑。就过完，我们就这样子完成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退休之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体验，
1: 嗯。退休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投资一样，你退休后的生活其实有你的惯性存在就对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那今天仲麟呢分享他这本新书，操作惯性股，他也带了几本新书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这个要想得到仲麟这本书呢，一样可以留言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刚刚这个仲麟有讲到他所谓的惯性指的是什么呢，他讲两个了，好，你只要写中其中一个你就有机会拿到这本书，今天非常谢谢仲麟，也祝你这个退休生活可以越来越好了，谢谢，
0: 谢谢吉福大哥，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

0: 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啊。最近房地产的新闻信息非常多哈、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些啊房市的现象，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新闻信息哦。来，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啊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景气概况啊哈、哦。那我们节目中常常会引用一些机构啊公司或者是说工协会他们做的一些统计资料或者是做的调查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齁、哦、让你知道一下现在的一个房市到底这个冷热状况如何齁、哦、那当然啊从去年开始齁、哦、整个房地产是非常非常

常冷的哦。那这个相关的统计数据一而再的再而再都出现了创下新低，或是创下了统计以来的一个最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啊，他们也最近发布了一个统计啊，今年的第一季呢国泰房地产指数出现了今年首季全台新建案30天销售率只有 5.01% 的一个这个惨况，不仅写下了35年来有统计的次低记录，更打破了销售率连三季跌破 10% 的龙枯线。所谓的龙枯线就是说你跌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 10% 以下，就是这最糟糕最惨的一个状况，那房价就会反转下跌咯。好，那从1990年以来呢，新房子30天销售率呢，大概只要跌破 10% 的龙枯线，就成为市场很大的一个警讯。只要呢新建案市场销售率连续三个季度以上在 10% 的低水位以下，势必呢就会撼动新屋市场的一个房价啊。那根据这个市场专家新传不动产智库的执行长何世昌表示，2018到2024年这一波房市堪称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多头行情啊。那转折的出现呢，就是大概2024年9月19号央行寄出了第七波的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以及呢这个银行采取的所谓的限贷令啊，严格控制这个资金呢流入这个不动产市场哦。但是吊诡的是呢，尽管预售屋买气不断探底呀，但房价呢却呈现高档盘整或甚至攀升的缓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股现象相当的一个反常，过去呢从来没有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常现象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呢，这个背后有四大关键的一个因素啊，那改变了过去房市的这个经验值跟惯性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营造成本不断的拉高哈，最新四月份的营造工程物价指数年增率呢，还达到了 4.46%， 再创近三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呢，这个建商具有高建筑成本的一个压力呀，那这个建筑成本这么样的一个高，如果说真的是要让他们赔钱卖房子，这个部分除非真的是万万万万个不得已啊齁。所以呢，这个也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开发商啊财务状况都还蛮不错的。截至今年三月底呢建筑融资违约率呢只有 0.06%， 而且呢授信违约率也只有 0.12%， 比总体的这个银行授信违约率 0.15 呢都还要来得低啊。所以呢，这个部分财务状况相对是比较稳健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2023年7月平均地权条例修法上路之后呢，新法禁止预售屋转售啊，在短期投资客无法转手无大量的到货卖压之下，市场没有价格破坏者啊，所以呢就不会撼动新屋预售屋的一个房价，这个是他提出来的第三个原因哦。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在 AI 高需求带动之下呢，台湾的经济表现啊非常的亮眼哦。我们看到今年第一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GDP 啊，竟然高达了有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的新高纪录啊。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来节目中的李同龙理事长讲的，是说过去呢这种所谓的双位数字的经济成长大概都是在开发中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竟然呢台湾现在在
第一季出现了 13.69% 的这样的一个高经济成长率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个带动或是说支撑之下，建商的信心面也

是相当强的、哦、不只是建商的信心面、啊、很多民众的信心面也是相对比较强。那所以我们看到资料的一个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新建案的推案数、哦、只有132笔，跟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前的第二季高点264笔来比较，真的就是足足的就是腰斩、哦、反映了这是建商呢想要透过减量经营来这个度小月、哦、同时呢也来拉抬买气，把这些余屋呢来能够顺利的卖掉、哦哦、那只是观察30天的这个销售率啊，却是一路的走低啊，更在2025年第一季起的话，30天销售率呢已经跌破 10% 的警戒线、哦、或是讲的龙窟线、哦、不仅呢买气呈现连五季在 10% 不到的一个低水位，2025年第三季销售率呢更来到了 4.99% 的一个历史新低，随后呢第四季弹升到 6.38%，只是在今年第一季呢在 5.01% 的历史次低记录、哦、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非常非常不能看不好看的一个数字。那以六都来看、哦、今年第一季台北市新建案30天销售率惨跌到只剩下 2.5%， 新北市也只有 3.61%、哦、都是写下了35年来的一个新低，那都算是六都吊车尾的。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新屋的这个销售率也大概只有 5.01 到 5.34%， 台中市比较高、哦、这个 6.18%， 新竹县市呢则更高，有 9.36%， 可是都同样在 10% 的龙骨线以下、哦、好，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哦、看出来、哎、真的是市场真的非常的低迷、哦、真的非常的低迷、哦、那只是说国泰房地产指数他们制作了这么久、哦、张老师在节目中实际上比较少引用了、哦因为很多民众可能看不懂听不懂、哦、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真的很低迷了、哦、那跟各位来做一个分析分享、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房市表现呢、前一阵子因为台积电设厂的效应呢也激这个所谓的兴起的台积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名词哦，可是呢随着这个所谓的利多出尽啊，台积宅会不会有所谓的虚涨泡沫化即将破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就有这个房地产的专家点出来，有两个区啊恐怕会暴跌哦，因为呢这两个区呢根本没有数万名的工程师可以来接盘、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在联合新闻网上面的一则讯息，台积电跟华泰名品城差期的利多引爆了嘉义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还包括嘉义的房价。可是呢房产专家杰克在他的影片当中啊，在他的 YouTube 当中呢却提出了警告哦，嘉义的房市呢正处在一个房价如火交易如冰的这样的一个冰火二重天呢、啊，可能面临到严重泡沫化的一个阶段。那最主要还是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缺乏基本面支撑的嘉义房市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价量背离啊、哦、那外来的投资客恐怕会沦为最后的接盘侠、哦、的一个韭菜、哦、那他这边也提到了、哦、这有一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一波嘉义房市确实呢是有那种所谓的盲目暴涨，或是说真的是意外性的一个爆发。例如他举了、哦、太保市的住宅均价、哦、涨幅呢在这一波就涨破了60%，单价呢大幅增加 41.3%，

0: 那但是呢，预售屋的成交量呢，却迎来的毁灭性的萎缩啊。哦，他说了哈，2025年上半年呢，全嘉义市的预售屋仅成交285笔，跟前一个年度的同期呢比较，惨跌了有 78%， 就是萎缩了 78%。其中呢，被永庆房屋认证的一级重灾区铺子这个地方呢，预售成交量更从891笔呀，雪崩只剩下41笔，等于是有 95% 挥发掉了齁。那正是房价即将要反转下跌的一个经典的前兆齁。所以这个是杰克齁他的影片当中提到的。那这个是铺子哦，那太保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太保市的库存爆量齁，余屋去化恐怕要7年啦。除了这个量缩之外，前嘉义市这个完工却卖不掉的新建余屋呢，达到了有1502户，核心炒作区的太保市呢就包办了有768户，占比呢高达 51.1%。 那如果说以太保市半年仅能去化大概50多户的这样的一个去化速度来算的话，即便全数停工，就是不要再新的供给的话，也必须要大概7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768户给卖完掉，更糟糕的是呢，嘉义每年，流失将近4166人，而且呢是以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算到达 24.1%， 居全台第一哦，刚性需求疯狂的在减少，所以呢实质就业大概只有3000多人了，所以呢这个一部分，杰克他认为，大部分这些，台积电引进来的这个新的就业人口，是属于先进封装厂的就业人口，多数呢年薪大概是70多万元的基层作业员，跟竹科，动辄百万年薪的高阶工程师比较起来，根本不是同一个集聚，那这一群员工呢更倾向入住机能健全的嘉义市区，或是通勤到台南南科，根本不会在高铁特定区这个地方呢去买这个生活机能缺乏的，新大楼，这个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它的最大的致命伤，那目前太保的预售屋成交均价大概是 34.5 万，与中古屋的价差高达了有 84.1%， 铺子价差也有 64.8%。 所以呢杰克他说了，太保跟铺子呢将因高同质化的库存多杀多，沦为全台跌幅最深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呢他也语重心长的呼吁投资客，要果断的停损逃命，唯独呢风险较低的嘉义市区呢可以稍作观望了，可是呢切莫在成本过高的时候盲目进场，所以这个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台积宅啊确实也是，这个带起了一波这个投资投机的，歪风。可是现在呢，回归到基本面，大家还是要去看看到底实质的需求有多强，或者的话，这个盲目的跟进真的会是，这个误会一场，到时候可能被套牢的机会会比较高的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闻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变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一个信息，就是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这个5月30号的下午呢，在淡海新市镇，就是淡水啊，会有一场这个公开的演讲，那这个活动呢，最主要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了，大家也都对这个淡江大桥觉得说，哇，盖得好漂亮，对于这个淡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啊，或是房价会不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最近呢也看到财讯，这个半月刊有一则这个专题的一个报道。那更早之前呢，张老师在我的部落格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专文的一个分析，那这一次呢是有一个建案的一个邀请，要我到5月30号，到他们的一个案场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市场面的分析。那事实上我会比较把它着重在对于淡江大桥建筑美学这一部分去做分享，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淡江大桥是由这个所谓的曲线建筑女王，扎哈哈蒂他所这个在世的一个遗作了，那因为扎哈哈蒂呢在世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建筑的这个巨作，那散布在各个全世界。那扎哈哈蒂呢跟台湾有两次失之交臂，第一次呢就是我们本来台中有要建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可是呢这个虽然有对外去做一个这个求土，就是说你如果说有兴趣，要来设计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在台中的你就可以这个把设计图拿来做竞图的动作。那这个扎哈哈蒂也有丢了他的设计图，可是最后台中市政府决定不盖，不盖这个古根汉美术馆，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的作品呢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出现。可是呢他对于这一个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一个建筑的一个

规划呢，倒是让他得到了哎建筑界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最高荣誉这个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殊荣了那所以呢他的作品呢在台湾就有机会来实现。那第二次呢是这个就是台中美术馆台中的这个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台中国家歌剧院呢他是第二名那第一名呢是被伊登轰雄给得到。所以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这个台中国家这个歌剧院呢是由这个伊登轰雄所设计的那所以呢第三次跟台湾接触的就是扎哈哈蒂的这个淡江大桥，可是他淡江大桥设计完之后，没多久他就走了就去做天使了那所以呢，他等于是他在世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作品是淡江大桥。那这一座淡江大桥呢，在兴建之前呢，也是有风风雨雨的我在节目中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过30年前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在做市调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做选举浮桥那这个淡江大桥每次选举的重大选举的时候，这候选人就会提出他的政见，就说我要新建一座淡江大桥要从淡水连到巴黎那就不用再绕道这个官渡大桥这样子因为绕道官渡大桥都要花个30分钟半个小时所以呢这个选举到了这个浮出来，可是选举结束之后呢，淡江大桥又沉下去了所以选举浮桥这样浮浮沉沉了好多年终于呢在2014年动工了，可是2014年动工之后呢，他又因为施工难度太高有7次的流标就是要找这个营造厂来兴建，可是因为这个扎哈哈蒂的设计呢难度真的非常高，所以呢最后很多营造业者都不敢接受这个挑战，最后是由工信工程他们得标，然后把这一种大桥盖出来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在完工之前呢，这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就办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所以也看到了网络上啊，很多人都有去拍照打卡。那特别是在5月12号完工通车之后呢，更是看到哇，不管是用空拍机啦，或是用个人的单眼相机啦，或是手机啦，哇，很多美照就出来了所以呢，淡江大桥我认为说它可以带动一股这个所谓的观光潮，不只是在国内如果说我们政府有一系列的或是有完善的这个行销规划的话，因为它是扎哈哈蒂这个国际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它可以变成是吸引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来淡水观光旅游很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就像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一样。我们昨天也有在节目中提到过，我在要做这一场演讲的时候去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呢旧金山金门大桥每年呢竟然可以吸引了1000万以上的这个观光客所以呢对于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或是这个地方的繁荣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这个也就衍生出来了一个叫做大桥经济学跟日落经济学那日落经济学就是因为淡江大桥它有非常漂亮的淡江夕照那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也特别考虑到，就是说这个桥啊桥墩呢不能去遮挡到这个落日余晖所以呢他最后决定是用所谓的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淡江大桥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单塔斜张桥那只有一根这个桥柱桥墩那如果说你踩两个桥墩三个桥墩，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淡水的这个夕照呢遮挡了一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让它的一个所谓的淡江夕照大为失色所以呢扎哈哈蒂它是有考量到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需求跟市场面的一个考量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淡江夕照这么漂亮最主要就是因为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所以张老师

0: 是在这个礼拜六呢，会在下午的时候啊，做这一场的一个演讲，让大家了解到这一栋大桥它为什么是这样盖，然后呢，它的所谓的日落经济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啊。好，那这个是张老师也会在这个讲座的现场呢，带了三本张老师的这个作品啊，《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会以有奖征答的方式啊，来跟我们的现场的听众朋友或是现场的好朋友们来做互动。那当然了，很多人就说啊，张老师你出的题目会不会很难？我出的题目都很简单哦，只要你的手举得够快的话哦，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张老师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因为诈骗呢，不只是在我们的社会上面一直在这个盛行当中，像上个月我也是跟一个老朋友聚会，又听到了哇，他的朋友哦，是一个医师哦，那医生在赚钱都是非常的容易的哦，可是呢，他也是有一天还接到了一通这个电话，就说他的这个账户哦，被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所谓的运用了哦，所以要来监管哦，检察官、警察要来监管他的这个账户，结果他的账户里面的钱就这样子被领光光了，那多少钱呢？就2000多万，所以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啊哦，所以张老师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有时候张老师会在公开的场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演讲的话，就会拿出来有奖征答。那如果没有拿到的，或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担心自己或是亲戚朋友被骗的话，也不妨去买一本自己来看，送给亲戚朋友看，这个部分呢算也是在做功德啦齁，所以这一个讯息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掌握一下。那很多人可能就在问说那如果想要参与礼拜六的这一场讲座，要怎么样去这个做报名的动作？可以到我的脸书哦，我的脸书哦，张老师张新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我有这个把活动的进行方式，还有这个报名的方式都有po在上面哈、哦。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国内的建筑业吧哈、哦。建筑业这几年来当然都非常的辛苦哦有些可能是面临到的这个经营权的一个争议哦，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的所谓的保家集团要入主中工啊，哎，最近呢终于这个拍板定案了哈、哦，中工终于变天了哈、哦，这个是自由时报之前的一则报道哈、哦。那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都是所谓的股东会的一个热季旺季嘛哈、哦，所以中华工程在日前举办了股东常会，那股东会决议呢，配发股票股利0.501元哦，就是大概半毛钱啦。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第28届的首次董事会改选，最终呢由大华建设，也就是保家集团旗下的大华建设的董事长郑思聪出任新任的董事长，河州建设的董事长冯敦成出任总经理，所以呢，中工就是正式变天。七席董事当中呢，市场派保家集团拿下了四席的董事，除了郑思聪之外，还有圆通投资代表人严明宏跟会计专长的独董陈世阳，法律专长的独董林宏达都获选为这个董事，而味精集团呢则取得了3席，所以呢等于是味精集团把这个经营权呢、拱手让给了这个保家集团。那中工也表示，新任的董事长郑思聪呢具备了丰富的产业资源跟卓越的企业治理的这个经验这一届呢涵盖了多元领域的董事会将会结合中工深厚的营造底蕴彻底落实全面升级专业互补的治理理念，带领公司稳健前行所以呢这个现在有这个中工股票的人呢大概也都是高度的关注看看这一次呢这个经营权换手呢会不会让中工 有另外一番的一个景象，全新的景象。好，那另外呢，这个全民封股票不只是我们的个人啊，民众在封股票，连建筑业者也在封股票咯。这个是黄墙建设，黄墙建设呢，这个也这几年来也不断的投入到股票市场里面，特别是对台积电它情有独钟啊。那根据这个他们的一个公开资讯显示啊，黄翔建设投资台积电呢，获利了大概有超过 7.7 亿元啊，超过了他第一季的一个财报哦。所以呢，真的是有时候啊，有很多人都会想说，现在股市这么旺哦，建设公司不要再盖房子了，干脆都去投资股市哦。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种这个枯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的润泰新哦，润泰建设他们的这个创办人呢，尹衍梁过世了。可是呢，尹衍梁创办的这个润泰新呢，这几年来在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表现非常突出咯。哦，即使说现在整个房市买气急动啊，润泰新呢还在最近呢要砸600亿元哦，强压南港地区哦。哦，那这个部分在这个最新的股东大会上面呢，润泰创新的董事长简昌俊就直言啊，房市已经回归个案表现，只要呢产品对地点对呢，就不会有太大的让利空间啊。他也透露今年呢将照既定的步调来推案，全年呢总推案上看700亿元哦。其中最受瞩目的呢，就是在今年七月要登场的总销600亿的南港指标大案，南港之星啊。哇，所以呢这个润泰建设真的也是这个来势汹汹齁。虽然说他们的创办人走了，他们的这些专业经理人啊也都是非常专业。那像简昌俊董事长，我们之前齁几年前也曾经邀请他到我们节目中做专访过齁。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还有好康的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1: 有些事情说好会忘记的，可是偏偏忘记的那一刻却什么都记得。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2: 谢谢。我们在讲齁，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对，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
2: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的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70多岁、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夫妻生活也是
1: 70岁了呢，
2: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能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10几20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
1: 是。
2: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种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 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基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基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2: 对，它那个隐基酶的隐就是蚯蚓的隐，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基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研究隐基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这个所谓的隐基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2: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基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1: 这个很重要，
2: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你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就是因为隐基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2: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1: 对，
2: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1: 是。
2: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基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基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2: 对。
1: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2: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2: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最高等级，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
1: 是
2: 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1: 是。
2: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10倍的浓度。
1: 哇，这个高很多。
2: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10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1: 是。
2: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2: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
1: 是。
2: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1: 神道道能告告，
2: 回到家哎，都、就是神道道能告，只能够瘫在沙发上。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2: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可以把 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2: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基酶做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基酶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哈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红景天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因为我相信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了，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2: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只有听过葫芦。
2: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它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他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2: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 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哦，停留在你血液当中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出，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2: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 104.1 众松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5月28号礼拜四，我们开头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SHE 的作品波斯猫。我们在开头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物，然后它的名字当中呢也有猫这个字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SHE 的作品《波斯猫》。如果说啊，大家最近哦有去关注一些生态啊，还有环境的新闻，那应该会看到有一只动物呢，诶，它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哦，而且其实还蛮开心的。好的，那在最近呢，翡翠水库的附近啊，它因为长期被管制的关系哦，所以说它周边的自然环境啊，还有水质等等，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完整而且优质的。那因为它的环境很好，然后水质也很好，在外加因为有管制，就是一般人不能进去嘛，所以说呢，在它的周边哦，就拥有非常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而且呢，翡翠水库管理局的员工啊，在日前哦，第一次发现，诶，水库的周边呢，有所谓的保育类动物麝香猫的身影出现哦。那讲到麝香猫，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跟咖啡有关系，就是有一种咖啡叫做麝香猫咖啡嘛。可是呢，针对这件事情啊，农业部曾经在他们的脸书粉专上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专题来跟大家科普哦。其实呢，麝香猫啊，它是不会吃咖啡豆的，就这个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会哦。那在台湾呢，麝香猫是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台湾海拔1000公尺以下比较低海拔的区域。那根据农业部生多所他们长期的生态研究来讲，发现呢，麝香猫整体出现的指数在藤枝地区呢有稳定上升的趋势，而且呢会在海拔1500公尺到1800公尺之间持续的发现麝香猫活动的身影。好，所以呢，他们是非常特别的动物哦。而且虽然他们的名字当中有一个猫字，但我觉得它长得比较像浣熊哦，就它长得比较不像猫咪啦。那最近呢，在翡翠水库最近出现的这一只保育类的麝香猫呢，其实翡翠水库管理区哦，有透过文字回应。这个呢是翡翠水库的管理局某一位员工，他在上班的时候，诶，多次呢就在办公室附近发现了这一只麝香猫的行踪。那因为是第一次发现哦，所以就有特别 PO 了一篇文章，然后把照片呢分享到他们的社群平台，来跟民众们分享这一张就是非常特别的发现。好，那除了他在最近，诶，应该说前阵子啦，发现了这一只麝香猫之外，那在更近一点的时间呢，诶，其实有一个很开心的消息哦。那后来呢，翡翠水库就在大概五月份，诶，也是五月中的时候呢，他们就表示哦，诶，同一只麝香猫呢，其实它在最近被发现带了另外一只幼小的麝香猫现身水库的管制区啦。好，那所以说呢，研判啊，因为它的水库附近的环境呢应该是越来越好的，所以相当适合栖息还有繁殖，所以说看到这一只麝香猫带着它的小孩啊出现在水库附近，除了是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惊喜之外，那其实也展现了翡翠水库呢它附近良好的水资源还有环境的保育，所以说呢，这个算是以生态上来讲啊，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说你之后到野外，到一些比较原始，或者说一些可能其他水库附近的环境，诶，你发现了这样子保育类动物的身影，那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去打扰他们啦，就不要去做任何的喂食啊，也不要去驱赶，也不要去追赶他们，让这些可爱又神秘的生物们呢，给他们一点自然的空间哦，让他们能够在自然环境当中呢，自由自在的生活咯。

0: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彭羚的经典作品《囚鸟》。讲到鸟呢，最近的台湾最近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哦、如果说大家有在就是注意居家附近的环境，那你可能可以看到我们的有一些骑楼角落啊，会有燕子在筑巢，然后在鸟巢当中呢有很多嗷嗷待哺的小鸟哦。好的，那台湾呢其实在每年的三月份到九月份这一段时间啊，是台湾野鸟的育雏季。那在这个时候呢，你也许可以在生活当中的各种角落或者是公园的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鸟巢，然后鸟巢当中有很多可爱的幼鸟哦。那这段期间呢，青鸟们就会积极的筑巢啊、孵蛋，还有来抚育幼鸟。所以说在这一段期间呢，除了是大家就是很多喜欢鸟的人呢都会来把握机会赏鸟之外，那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可能在这段期间你也许会在公园啊或者是住家附近发现一些从巢里掉落的鸟宝宝哦。那当大家发现这些小小的幼鸟，我相信热心的台湾人啦，应该都会觉得，诶，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帮助他们？但是呢，其实要提醒大家啦，建议哦，如果你在路边或者是一些公园里面，诶，看到这一些掉下去的幼鸟，建议大家呢，先采取先观察不捡拾的原则。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因为在野鸟育雏的这段期间，他们除了是爸爸妈妈要喂小鸟之外，那小鸟长大之后，他们要开始学飞，就是要学会怎么样子独立离巢嘛。所以呢，在学飞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鸟宝宝，他们当然不太会飞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掉到地上。好，那所以说呢，你在路边啊看到任何幼鸟或是雏鸟，其实第一步呢，你要先观察一下这一只鸟的状况。如果说你发现这只小鸟呢，它的羽毛相当丰满，而且会跳，很有精神的话，那通常呢是正在学飞的幼鸟哦，因为就还在学嘛，所以常常会掉到地上。那其实呢，这种正在学飞的小鸟鸟宝宝们，他们的爸妈呢都会在附近保护哦。所以如果你看到，通常啦，就是不要太去，就是不要去管他们。如果说你发现它掉落的位置还蛮危险，就是一些马路边呐、啊，那可以把它们轻轻的移到树枝啊，或者是隐秘安全的地方就好。而再来呢，如果你发现这一只掉在地上的幼鸟，它很就是身上几乎没有毛，而且非常虚弱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在学飞，可能是不小心掉下来的雏鸟哦。那这个时候呢，一样他们的爸妈都会在附近啦，所以说可以在附近的安全高度呢寻找鸟巢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把它们放回去，或是放在附近的一些树枝上。而最后呢，你在过程当中啊，其实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哦，避免过多的人为气味或者是干扰呢，很容易吓走青鸟。而如果说你发现鸟的身上有明显的外伤，可能有遭到猫狗的攻击呀、啊，或者是你没有发现它的爸妈在附近的话，那请大家哦还是要立即的致电，比如说当地的动保处，或者是你也可以拨打市民热线1999，还有动保专线1959，由专业的人员评估后来协助救援。就请大家不要私自的喂食跟饲养哦，因为饲养一些保育类的野鸟，基本上野生动物都是不能饲养的啦，就像是有一些绿袖鼹呢也是不可以自己拿回家养的、哦、这些都是有可能会触法的，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提醒大家这一些你遇到野鸟遇到幼鸟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子去做处理啦。好的，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 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嘛，就是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哦。其实呢，也许多的生物啊，他们的活动也是越来越活跃。不过呢，其实我们周遭可以看到很多的蚊虫，可以看到一些野生的小动物嘛。只是说有一些动物呢，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害怕哦。那尤其呢，最近其实还蛮常看到有人住家附近出现蛇的。那看到蛇，不少人都会觉得非常害怕，想要去驱赶呐，甚至是想要把蛇抓起来嘛。可是呢，其实错误的应对啊，不只是可能会伤害到蛇，而且也有可能会导致自己受伤哦。首先呢，在春夏期间呐，因为也是很多生物它们的育雏啊，还有筑巢的时期嘛，所以说非常多的爬虫类或者是各种的蚊虫呢，它们的活动也会变得越来越活跃。而如果说你发现哦，有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说蛇之类的进到家中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千万要冷静啦。首先呢，其实他们这一些爬虫类会进到人类的居家环境当中，其实不外乎啊都是不小心的，要不呢就是为了寻求一些藏身的地方，或者是为了去捕食老鼠啊。而且呢，如果你家中有养一些宠物鸟，或者是你有在养一些家禽啊，还有你家里的鸡蛋呢，他们其实也可能会成为蛇的捕食目标哦。而且啊，除了是会被当成捕食的目标之外，蛇类呢在进食之后哦，也有可能会躲进人类的家中，去寻找一些隐蔽还有安静的环境，去让它的食物消化。好，所以说如果你居住在一些比较靠近浅山，就是你旁边有很多绿地啊，有很多自然环境的这个地方旁边呢，其实还蛮有可能会遇到蛇的哦。而当我们真的在居家环境里面发现蛇的踪迹，或者是你发现我家旁边好像有一只蛇的话，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呢？其实一般来讲啦，如果说从蛇的视角来看人类的话，他们一定是非常害怕的，因为毕竟人类这么大只啊，蛇只有小小一只嘛。所以呢，通常啊，蛇看到人的时候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哦，就他们不是在什么紧急的状况下，通常都是不会主动攻击的。所以说啊，如果你看到家里有蛇一时惊慌，然后拿可能扫把啊，或者是拿其他东西去攻击它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会让蛇为了自保而反击哦。那要是这个时候这只蛇它可能是有毒素的蛇呢，就有可能会有咬伤的风险。而且尤其啊，在最近的一些新闻当中，其实有看到有些民众呢，他发现自家附近有蛇，然后就用东西去追赶它，然后去

这些蛇嘛。嗯，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还蛮残忍的啦，因为他们可能只是诶，我想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或是我不小心迷路到人类的家附近，结果就这样子不小心被虐打哦。好，那所以说呢，你真的看到有蛇类出现在自家附近，或甚至是进到居家环境当中的话，其实呢要先冷静下来才是最上策哦。那面对家里有蛇的时候，诶，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台湾常见的几种蛇类。那先来介绍一下没有毒的好了。例如说红斑蛇，它的身上有红棕色带黑色的横斑。还有一种叫做臭青弓，就是臭青弓，它整只都是绿色的，然后身上有一些黄褐色带黑白的杂斑。而另外一种呢，还叫做南蛇，它是深褐色，然后身上有一些不规则的横纹，然后眼睛非常大。而最后一种呢是黑眉锦蛇，它的眼部有黑色的纹路，然后通常是橄榄黄色。而且要注意哦，黑眉锦蛇呢它是属于三级保育类。好，那以上四种呢是比较常见的，但它们四类呢都是没有毒性的哦。那接下来呢就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常见的毒蛇。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人生当中多少都有看过啦，比如说雨伞节，比如说眼镜蛇，还有龟壳花，这三种类型呢都是常见的毒蛇。而比较好辨识的特征呢，像是雨伞节，它的身上有黑白的环形纹路。那眼镜蛇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啦，就它的头部呢看起来很大，然后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扬起上半身。而最后龟壳花呢，可能要稍微仔细看哦，就是你要看一下它的身体，诶，是土色的，然后带有深色的斑块，但它的头部呢很明显是三角形的。那以上三种呢都是毒蛇哦，就你可能要小心不要被它们咬到。那如果说我真的非常不小心被毒蛇咬到的话，就尽快的送医哦。那治疗的部分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啦，台湾常见的毒蛇呢目前各大医院哦都是有对应的血清可以去做治疗。所以说为了帮助医生做出判断，你在居家环境发现蛇的当下，就是要去记住蛇的特征啊，而且最好呢你就是拿手机或者是拿其他工具把这只蛇的外观拍下来，那这样子到医院的时候呢才有助于医生，他可以判断去使用什么样的血清来帮你做治疗。好，那再来呢，如果说你发现蛇的时候，诶，这只蛇它离你有一段距离的话，那你就是继续的保持距离哦。那再来呢，你就可以用一些长杆物，比如说家里有一些扫把或是其他比较长的物品，那你不要去打蛇哦，就是轻轻的敲蛇的周遭。那蛇被吓到之后呢，它就会一定会逃跑嘛，反正你就是敲它旁边的地板啊，让它可以往门口的方向，就是让它把它驱赶过去。那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哦，就是让这只蛇自己去离开屋内。那如果说呢你发现的是比较小型的蛇类，那它体型很小的话，其实呢你大胆一点哦，就是可以用家里的扫把本机把这只小蛇扫起来，装进有盖的垃圾桶当中安置，然后你可以请当地的农政单位来协助移除。可是呢，如果刚才讲的那两种方法都没有什么用，然后这只蛇又很大只，可是你又赶不出去的话，这个时候啦，请大家要密切的观察这只蛇的去向，还有它们可能躲藏的位置，并且呢，就是赶快打电话，不管是通报1999，或者是通报当地的农政单位，就请他们来家里呢，来帮你做移除哦。当然呢，去密切观察它们的去向，还有躲藏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你在居家环境当中发现有蛇入侵，诶，他们不小心进到你家里面可以去做的处理方式。那最要紧的就是哦，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拿扫把拿东西打他们哦，因为有可能会伤害到蛇，那也有可能会害你自己不小心被蛇咬伤。而如果说呢，我在家里啊，真的不小心被蛇咬，或是我在户外被蛇咬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啊，第一个就是我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你要先拍照，把这只蛇的外形记录下来。那如果说来不及拍的话，至少呢，你可以观察一下这只蛇它的外表长什么样子哦。好，那拍完照记录完之后呢，再来就是要卸下你的身上的一些束缚物，比如说它可能咬到你的手好了，那你手上有戴一些手环啊，有戴一些可能一些吊饰之类的，那就是把身上的束缚物给卸下来。那再来呢，就是要用一些弹性的绷带来去包扎哦，然后松紧度呢大概是一根手指的松紧度。那再来呢，有些人会说你受伤的时候可能手要就是你的患肢要高于心脏嘛，但是呢如果说你是被蛇咬伤的话，千万不要高于心脏哦，应该是要低于心脏。而再来下一个步骤呢，就是要马上送医去做治疗哦。而当然医生帮你做完专业的处理之后呢，后续也是要去留意你身上伤势的变化。那如果说有一些不太舒服的地方啊，或甚至说有稍微恶化的话，那一定要再重新回诊。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在遇到蛇的时候，还有不小心被蛇咬的时候，我可以去做的处理方式。而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哦，就是这些蛇类啊、爬虫类，它们的活动也是相当的活跃，所以请大家，真的有遇到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太过的慌张哦，一定要先保持冷静，然后再去按照专业的建议来去做比较适当的处理喽。

0: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卢广仲的作品《皮亚》。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蛇，就是我家里如果出现蛇，或者是我在野外，在家里被蛇咬到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做？那有些人呢，可能平常就是住在一些浅山啊，或者是说你常常去的地方会遇到蛇。那有些人可能身上或者是家里会准备一种叫做蛇夹的工具嘛。只是呢，我这里想要分享一个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事情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友善蛇夹呢？我们现在常常讲要动物友善嘛，而传统的蛇夹，虽然说它是一个在抓捕蛇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工具，可是呢，其实传统的蛇夹它的设计大部分都是细长的金属薄片，那因为你在使用的时候受力点会过于的集中，所以说你去捕捉蛇的时候啊，因为蛇类一定会惊吓挣扎嘛，可是呢，因为这个传统蛇夹它的受力点很集中哦，所以说也容易导致他们在挣扎的过程当中造成脊椎的断裂啊，内脏的破裂，或者是皮肉的撕裂这一些伤势。所以说啊，我用传统的蛇夹来去抓蛇，然后把它重新也放回这个自然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啊，他们可能会因为就是蛇夹受伤，然后就回到自然当中呢，也是相当难以存活。好，其实呢，这件事情啊，就在最近被很多的野保人士来去讨论哦，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开始提案要来联署使用所谓的友善蛇夹。那这个提案当中认为啊，现行的野保法呢已经禁用了捕兽夹，可是呢，对于同样具有高度致残风险的传统蛇夹，还缺乏着明确的规格管理，所以呢，是当前法制的缺口哦。那所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野生动物伤亡，这个提案主张呢，应该由农业部林保署来去订定所谓的友善捕蛇设备标准，要求这个蛇夹呢，需要具备加宽的平整夹面、圆弧的倒角以及防伤的橡胶垫片这一些友善设计，并且呢，规范各县市的消防局或者是委外的捕蛇团队等等，就是跟捉蛇有关系的操作人员，应该要全面配合符合标准的友善蛇夹。那同时呢，也要向民众们宣导，你在抓蛇的时候，你应该要做的是把蛇抓起来放到野外，而不是说我要把这只蛇夹断夹死哦，就是要固定而非夹断，这样子呢才是正确的蛇夹操作逻辑。而在提案当中有提到的友善蛇夹，它这个动物友善的设计啊，其实抓握的稳定度是更高的。那相较于传统蛇夹，因为它的夹合力道不均嘛，所以有时候这只蛇它一挣扎就很容易滑脱。所以说呢，友善蛇夹它的稳定度更高哦，是能够降低蛇类脱逃的风险。所以不仅是不会伤害到蛇类本身，那也是能够进一步提升第一线捕蛇人员的执勤安全。好，那最近这个友善蛇夹的联署正在进行当中哦，就请大家如果你关心自然关心生态，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上网去搜寻这个友善蛇夹相关的讯息咯。好了，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
7: 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聊到了很多都是跟动物有关系的话题嘛，所以这一段呢，其实要再跟大家聊到最近的一则新闻。那应该是这礼拜啦，就是这礼拜呢，很多人都在讨论，然后新闻也是报的还蛮多的、哦。就在最近呢，在就是我们公司附近的228和平公园，就有两位他们是已经毕业的某一所大学的校友哦。那他们在大学里面呢是钓鱼社的成员，好像只有一位是钓鱼社成员，然后另外一位是他的朋友嘛。那总之呢，这两位男子啊，他就在上个礼拜哦，从228公园的池塘当中呢，抓走了池塘当中的一只鱼，叫做鳄雀鳝。而且呢，抓走之后啊，还拿去热炒店把它煮熟之后吃掉。那最后呢，他们就贴了一张照片，就说多吃外来种，一口一份爱哦。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而且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哦。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这只被抓走的当事鱼，它叫做鳄雀鳝。但这只鳄雀鳝啊，它其实并不是原生种哦，它是一只外来种的鱼类。它原产呢是在北美，体长可以达到3米，而且体重呢可能可以达到将近100公斤，而且呢同时具备着鳃还有类似肺部功能的鱼标等等。而且它们在自然界几乎是没有天敌的、哦、甚至它们的卵呢还是具有毒性，就任何要吞食的人呢都会被毒死。那在捕食上啊，鳄雀鳝几乎什么鱼都可以吃哦，甚至连鱼类之外呢，水鸟啊还有小型的乌龟有时候也是他们的猎食对象。虽然说呢，鳄雀鳝啊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哦、可是曾经在中国呢就有发生一件是小孩在景观池玩水还有饲主喂食的时候呢，这一只鳄雀鳝它就不小心把人类手指当作猎物，结果手指就被咬伤了。好的，那总之呢，这一只鳄雀鳝它算是一只蛮凶的鱼啦，但是在台湾呢它也算是外来种的生物哦。那有些人可能就想说，这样子这种鱼啊，它好像通常都应该是被养在就是人工饲养的这些池子里面嘛，就为什么会跑到228公园当中呢？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不太可考哦。根据北市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表示，这一只鳄雀鳝呢，它已经在228公园的这个池子当中生活了20余年，那甚至在当地居民的眼中，它可能也成为了一只吉祥物哦。好，那所以说呢，到底是公园有在养还是有人放生的，其实呢真的是有一点不太可考啦。然后这个部分

分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不过呢，针对我们这一次讨论到的这件事情，就是有人去公园钓鱼，然后把这只鱼吃掉的部分来讲，它基本上呢已经违反了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那这个是禁止钓鱼的哦。所以说后续呢，虽然说这两位钓鱼的人他都已经毕业了，可是那一所大学的钓鱼社还是有发文道歉。那台北市政府也表示哦，将会罚这两位钓鱼的男子各罚新台币3600元。好的，那所以延伸一下这件事情哦，其实呢，台北市应该说各县市啦，对于公园呐，对于这些地方，它都会有一些自治的管理条例。那除了是各个公园通常都是禁止钓鱼之外，在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当中，它的第11条第9款就有明文规定哦，如果说你携带具有攻击性的动物进入公园当中，那需要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以及第19款呢，是禁止在公园当中弃养或者是放生动物。好，那所以假设这一只当事鱼它是很久以前被民众放生的话，那基本上这位民众呢也是违反了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哦。好的，那所以呢，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评论的事件啦，就是，反正总之啦，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违反了当地的规定。那公园这个地方呢，不是让你去钓鱼的，而是要让你去欣赏，公园当中的植物啊、野生的动物啊、野生的野鸟等等。那所以请大家到公园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公德心啊，千万不要去伤害这一些在公园当中的任何动植物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拥抱》。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公园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些相关的条例规定，就你不可以去那边破坏花草，也不可以去那边欺负那边的野生动物，还有任何的野鸟。可是呢，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有一点太过热心，或者是你会觉得诶，那边的鸟啊，那边的松鼠很可爱，那有些民众就会觉得诶，那我干脆带个面包屑，带个食物去喂它们好了。诶，这边提醒大家哦，至少呢在台北市的公园当中啊，它是有明文规定民众不可以去喂食里面的任何野生动物哦。那台北市公园处呢，其实在前阵子，也就是五月初的时候呢，就宣布啊，会加强取缔在公园喂食当地的松鼠啊、鱼，还有鸽子，跟各种其他的野生动物，还有野鸟等等。而违者呢，如果说遭到取缔哦，可以处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所以说啊，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诶，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喂食啊，就是我没有虐待他们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不要用法规的规定来看哦，我们就用自然还有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其实呢，不只是我们一般的公园啦，可能像是一些山上，就国家公园啊，一些森林游乐区，基本上都是有明文规定是绝对不可以喂食野生动物的哦。其实呢，人为喂食这件事情，它真的只能发生在你是在养宠物，或者是发生在动物园当中啦。就你在野外，你在户外看到任何的野生动物，其实你去喂食它们的话，后续呢就容易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那其实根据阳明山国家公园，他们在以前哦发布过一则保育专栏的文章，内容呢就写到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喂食野生动物，还有其他一些流浪啊、游荡的猫狗这些宠物呢？那其实啊，人为的喂食哦，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让它失去觅食的本能。像是我们附近228公园，就之前真的还蛮多游客都会在那边喂鸽子还有喂松鼠哦。那这一些动物呢，他们如果说过度依赖人为饲养，就会造成这样子的食物依赖，那让原本野生的动物呢失去竞争力，那就会让他们没有办法在自然环境当中生存。第二点呢，会让这些动物哦，他们会失去戒心，因为呢，习惯人类喂食的野生动物，警戒心是比较低的。那如果说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哦，就容易遭到猎杀或者是毒害。第三点呢，其实你的喂食啊，也可能会让这些动物离开安全的栖地。比如说呢，如果说我是在山上，那我可能去喂食了山上的一些野生动物哦。那其实人类喂食的地点应该大多都是一些马路啊，或者是我们人类到得了的地方嘛。所以说呢，当这些野生动物习惯被喂食以后，就会让他们离开原本安全的遮蔽处，结果呢就反而容易遭受到天敌的掠食，或甚至发生路杀，也就是发生车祸。那再来第四点呢，其实是对于野生动物它们本身影响也很大哦，因为人类喂的东西，比如说我喂面包屑好了，这个呢人类的食物啊，它是不适合野生动物的。可是呢，有些人可能想说，那我就喂个鸟饲料啊、狗饲料好了。就一般宠物鸟的饲料啊，其实也是不太适合野外的野鸟哦。所以说，你长期如果喂食它们这一些饲料类的食物，对于野生动物、对于野鸟的健康呢，也是非常大的伤害。而最后一点啊，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巨大的影响哦。如果说呢，野生动物啊，一旦习惯了人类的喂食，那他们可能不会再到野外去觅食，那这样子呢，就会导致原本的食物链、原本的生态链被破坏，就有可能会引发生态失衡的危机。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宣导一下啦，无论你是去公园，无论你是去山上、去野外，真的是都不要去喂食那边的动物哦。因为你的喂食呢，除了有可能会造成当地环境的脏乱之外，也有可能会让这些动物对于人类失去戒心，结果后

后续造成更大的伤害哦。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我们台湾的自然环境，很喜欢台湾的这一些野生动物的话，诶，那我们就是远观，远远的看着，让他们在自然界当中自在的生存，这样子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最大的保护。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4，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一整集啊都在聊跟动物有关系的话题哦。就毕竟我们这块土地上不只是人类，人类也算动物啦，就不只是人类这样的动物哦，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鸟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啊，都存在在同一块土地上。那如果说你珍惜这一片土地的话呢，其实也要同时珍惜我们周围的这些自然环境，珍惜这一些周遭的野生动物。那守护它们呢，也是同时守护我们的环境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就是赵传的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

0: 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

0: 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现场的我为你合唱节目。今天是清明连续假期，在这祝福朋友们平安健康。我们来听一首我们节目中啊可以说没有听过的一首歌，这是白荒啊，我们前辈白荒他的歌《彷徨的心》，我请董玉晶小姐唱《彷徨的心》。

彷徨的心是不是很少听到这首歌？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也比较少听《珊瑚恋》。这首歌的原唱者是翁倩玉。翁倩玉我们还常常看到在电视台做广告卖那什么东西啊，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啊。好，我们来唱这一首《珊瑚恋》。

珊瑚恋这首歌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清香的歌，这首歌也很少听到啊，昨夜梦见你啊。青山前两天我给他电话，哎，他身体好多了，讲话也有力了，真希望他快点康复。好，我们来听啊，昨夜梦见你，青山唱的。

就是青山为我们唱的《昨夜梦见你》，清明的乐这首歌是吴莺莺的歌，很好听。我们请杨艳妮小姐来唱《清明的月》。

清明的月，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我们前辈潘秀琼的歌《阿里郎》，我请翟曼芳小姐唱《阿里郎》。

0: FM 104.1，正声教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今天是清明节的连续假期，祝福朋友们平安健康。我最近在回味和研究我们的怀念老歌，我发觉姚丽小姐唱了很多的翻译歌，大多数的歌词都是陈洁仪先生所写的，很有意思。好，我们来听这一首金童带来的翻译歌曲，姚丽小姐的歌《心许你》。

0: 金鹏啊，
1: 是
0: 这音乐尾巴不转你不含羞是吧？
1: 不是，因为后奏很长啊，所以不是这样，这样心虚你那个感情的故事在我连绵不断，
0: 像蓝调是吧？
1: 对对对对，没有错，
0: 不容易啊。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心虚你》，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一首《忘不了的你》。

忘不了的你，这是吕美群小姐所唱的《几座欢乐石》啊。我们刚才在研究，这究竟谁第一位唱这首歌？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因为太多人唱了。我们就来听董玉君唱的《几座欢乐石》。

锦簇花落时，这是董一君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俊贤为您唱这一首一帘幽梦。这首歌好像是刘家昌唱的哈，很多人唱，也是很多人唱。好，我们来听一帘幽梦。

一人一个梦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正声广播公司的现场播出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一首青山的歌《梦过爱过》。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吴敬贤为您主持的《我为你歌唱》，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爱的壶酒》。

好，接着我们要听一首翟曼芳带来这一首《春雨绵绵》，这也是潘秀琼的歌啊。我们要听《春雨绵绵》。

是翟满芳小姐所唱的，现在三月份杜鹃花都开了，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所唱的杜鹃时节。

鹃时节，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听一首《不如归去》，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不如归去》。

步入婚序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哎，我们来听一首小放牛。好，吴信贤在这儿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哦。我请翟曼芳和金鹏先生来唱小放牛。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

0: 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这最后一站哦，拄啊到高阳。高阳到这吼，人地生疏，佫唔捌人。那高阳地区一个较早伊是这个南部高阳地区的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理事长，叫做张春良。这个张先生较早吼，因上早是伫咧做地米去，因那么到尾啊，伊唔知怎样来去忽略这个唱片界落去，一个朋友。伊这是较早三脉，这个合作分公司的经理。这个三脉一条做李进嘉先生啊，这个人哦，生理头脑实在非常的好。迄个等于讲民国63年，你甲想，伊伫迄高雄呢，三脉公司较早三脉这电子啊，迄条做计算机你袂记得吼，上届成立。呀，拄啊，甲这个张春良先生因住隔壁啊，公司拄啊伫隔壁啊。也迄阵景气算起讲好啊好，歹啊歹，真侪新型的物件吼卖袂出嚟，尤其讲较早吼，迄个计算机一台拢几千块呢。细啊台咱即摆即细啊台一台计算机成百块，遮大台才有用，较早爱千外，吼、哦、啊！而且较早即个没有影印机，较早号做复印机，迄复印机一台吼，一台吼拢真贵啊呢。啊，一台听讲进价700块，啊那定价拢定3800。定3800-4000外，我被定案就对了。按算一间公司呐，一个月卖一台就要成我安尼啦。因为迄个年代吼，一个月月金嘿，差不多1000-2000块尔。啊，伊卖一台要赚1000-2000块，你看真好赚。一工赚高低，高档无低赚啦，无生意啦。啊，都久久啊，才通卖一台哩。说咧，合作李进嘉调落去南部做经理哩呀。啊，伊就爱负责一旁这个合作业务，生意才歹做要怎样啦？啊，一工啊吼，伊就安尼去想一个办法。乌托邦54C 的徛咧，去到处去行当店安尼啦，去当店一台迄款复印机吼，700块的物件，竟然。
1: 哎，这段迄是定了咧报价啦吼，迄是熟悉的哦。啊，即马，李进嘉迄是电子界相当的人物。哈哈，我那真好。因厝伫桃园吼，迄桃园迄个，迄土地，迄足大诶，啊人已经买去毋知起啥。啊，甲春良张春良就是即马，迄、个一龙啊，因诶头家啦，唱片公司。张春良伊都到尾啊去食着假酒哩，头毛落了了。啊，唱片公司啊是真高雄人。啊！来台北拢来写小册，哈、啊！我嘛真熟悉，哦啊，叮当个安尼，啊，结果啊，都食到戒酒了吼、哦。来，即马看食酒吼，你爱看看，唔通恶白食。即个世界卫生组织有咧公布吼，古为2024年较新的长寿秘诀啦，迄是两年前的迄路吼。伊讲，每天爱安怎呢？排第一名的居然是酒，喝酒啊！喝酒一共在体内可以循环，产生按摩的作用，带来的好处是，人类的食物拢无法度比较的。啊，啉酒好朋友相聚呐，喝一点不要多吼、哦。

平常在家里也可以品尝一点点，安尼吼，长长久久吼，伊就有这个吼做循环，有热能啦，有热能吼，这就有道理嘛吼。来，啊，过来第二名，伊这错一二十名的吼，第一名就是适量的喝酒，啊，第二名跑步迄是两千四。但是即卖个改了，即卖应该是走路，快走啦，快走，袂使跑步的吼。啊，过来第三名是第三个好处，异性拥抱，对男女吼，安尼拥抱你听哦，浪漫的吼，拥抱吼，伊会产生一种刺激吼。啊，个身体来去规身躯按摩吼。我过来好朋友陪伴啦。啊，不要久坐啦，啊，都要加吃一寡姜啦、姜啦，哦，啊，加减啊，佚佗啦，吼，啊，少糖啦，糖较少嘞啦，吃一些绿叶的啦，绿叶果菜啦，菜也是果树啦，迄个做水果嘛好啦，啊，加吃一寡苹果啦，目睭较无的人，电视较少看嘞，啊，啉一寡。啉茶是十六个，第十六个，啊，食大蒜是第17号个，食坚果是18呢，啊，喝开水热水啦是19呢，哦，啊，过来迄毛二十名就爱保持快乐笑啦，等等安尼吼，即大家，哦，你知影讲即人爱保持快乐，爱对健康安尼吼，健康安尼嘿，好来。

都有当时啊吼，嘿，枪啊拄着空啊，空啊拄着枪啊吼。上昨日我咧讲，人诶网络伫咧讲，林加比吼，欧加比爱配迄条做诶肉桂，啊肉桂毋是伊个选择哦，钓迄条做西兰呢，西兰上我嘛毋知倒伊啦吼，讲毋通中国诶。啊，都定定伫咧讲这吼、個，啊，结果讲下晡四点外，阮咧正兴电台柯文仁讲总来讲，哦，较紧嘞，无当诶，来，我泡一罐这互你，啊，佮摕一罐这互你，我啥肉桂，哇，肉桂，哦，伊都拢规工咧泡咖啡哩了，爱讲诶，佮泡一罐诶咖啡，啊，讲现场就点啊试肉桂啦。往你那忽然讲，伊讲，啊，都伊定了有咧安尼，啊，伊个朋友吼，去倒一位吼，伊咧做蒸馏机嘛，啊，结果去因外就甲讲，甲讲好来，即马阁进呢，这个肉桂唔知倒一个倒一个国家真好，我啊提一罐啊，洗一罐啊，混合我，啊，阁提一罐迄个泡好，我肉桂吼，伊讲足好啉的啦，我知，这我较早都有啊，较早有人提来，我都唔知去啊提倒去哩。冇酒啦，啊冇迄、那个，冇迄个肉桂粉啦呢吼。啊，结果伊个讲写讲吼，喝咖啡、西兰肉桂会降低血糖，啊个对男性增加性功能。嗯，啊那对迄都唔是，人个是加 B 加 B， 要性功能是。咖啡掺迄个啦，掺迄个玛卡啦，掺玛卡伊有种较效果的，对男性佫帮助啦。女性买晒，人家嘛有降低血糖。正讲是玛卡，人个玛卡自古早、足早因遐吼，就用这吼、哦。啊，吼、哦、啊，我讲伊，我张处理有咧讲无？我讲啊，你头毛吼。染头发吼，染头发一直长久染头发得了癌症吼，几率非常的大，尤其我们这些艺人几乎都会得到，啊，拢化疗啦，正经都等于足可怜啊，继续直直开了了，嗯，安尼，所以这拢爱注意的吼，你看即间人迄、那个，有无迄只讲一个，讲一个迄落啊，迄个韭菜。韭菜迄遐好，即卖毋是干呐韭菜尔哦。恁爱记咧，一寡天然的物件是真好。哦，你唔通看呢？咱想讲，阮的大豆，毋是讲咱大豆啦。咱有一种物件足好足神奇的。迄、那个倒落一个庄小姐，连讲迄庄小姐是因老母啊，干呐买迄个叫做喷的哦。结果伊看讲哈，啊，这个是保湿。啊，保湿啊，个干啊，讲我是大豆萃取，安尼好像骗很大啦。意思那想讲我甲骗安尼啦，袂啦，应该庄小姐，你，阮迄、那个迄边小姐讲袂要紧，你若无迄落吼，你留电话，我叫伊呛上。唔啦，伊唔啦，伊意思讲有拍几一罐啦，剩咧就要摕啦。哦，阮诶到啦讲好啊，要你摕袂要紧啦，但是你嘛爱好，好迄个呛上伊唔，即原因就是因为早囝吼。早囝拢无爱哦，四大人嘛，可怜足侪四大。啊，你唔知道世间即马考古大家吼，迄一项啊物件，人讲青草见多人呢。哦，你叫去直直食小药效，无啊，这唔是咧小定啦吼。哎、啊，结果干那安尼讲，好像阮共骗啦。应该吴清扬是袂安。啊，伊即间吼，伊即间骨足大呢，伊即间这博大吼，博大因为生计吼，你看伊讲三月二十六号，迄种全国上大粒的，什么主治病院院长啊出来讲，啊，这个叫做关，一个叫做关林彪，什么一路嘛出来讲，啊个副总统陈建仁嘛出来讲，啊个迄个叫做，迄、那个远见杂志总经理。哦，还有迄、那个叫做涂博士，迄、那个较早卫生署长涂炳宏，拢出来讲咱这失智吼、哦，
三秒钟就一个呢，足恐怖的。啊，四处都人动工啊，空空距离歹，像慢就即慢呢啦，呼个咱乱七八糟。啊，这人生都去啊呢，伊这四肢嘛。啊，人这物件都唔免，你袂使食些这物件都无药啊。问题就是讲有迄改有改变的嘛。啊，人去喷了以后，伊醒起来。啊呢，啊人去都是刺激迄个遐尼大的公司吼，迄博泰生医，因迄是用天然植物萃取的，本来知影讲遐好，因嘛安伫伫试试，到尾也才发现着。十几年来，因是知影迄物件内底吼，伫大豆里头，迄是即马就所以是刚刚看啊。有方便哦，我看明仔载拜五，就来拜托因专业的吼来甲咱讲，看是总经理也是迄个是啥物人吼，爱甲咱讲讲重新讲者，讲这你唔通看啊，说明书都袂使写，你内底都袂使写安怎？你讲看迄个健康食品会使写啥物安怎？袂使啦，啊，所以为唔使即么少年啊，我看到哦，就安怎？袂啦，哎呦，迄路吼，唔是安尼啦，嘿，歹势啦。来，你讲我三困八九九，我先迄路先。来，雄树安徽拢伫遮哦，也安于长春金吼，啊个听得好，扫得好，啊个迄个叫做奥利邦，唔知教育袂？奥利邦看我真认真，就规工拢会来。

好来，即马拢伫咧咧等我真侪产品吼。即个合作漳州的，咱就有迄个迄条做威亚威亚哥吼，威亚哥，有来啊啦吼，有来啊开始，前年呢拢伫咧送出去啊。威亚哥就是高压锅的改良的，高压锅真迄落啦，吼，迄真恐怖。足紧的，你那咧炖猪脚、炖虾、炖鸡，只一件就好啊。啊，但是哦，危险拍开砰一下，迄有当时啊无水质，有发生足侪代志啊呢。所以变成无人敢做啊，即马无人敢做啊。啊，即马变成威啦，威就是次等的啦，无遐尼啊强啦，免遐强。啊，加真紧，迄免电，唔免加数。啊，威啊，就是当个加，买当焖焖啦吼。咱迄阵有啦，咱迄阵是特价啦，对啊，是先要甲恁送千二块尔啦，吼，而且变相讲，因为涨，涨到位吼，今仔就开始。

0: 是咧上出的这枪，过迄、那个咱你刚刚报一个唔都唔敢报啊，冰温箱，冰温箱哦，冰温箱也衰下台啊，差不多安尼，差不多几尺啦，是我看几尺，大尺一三，无了三十公分啦，三十公分的管啦，啊，迄啰足轻的啦，提来提去吼、哦。迄一台安尼要冰要凉的也好啦，啊你若要切娃娃馒头，也是凊彩吼，食剩的好物件放入去，较原来较温，伊就温烧哟，为后壁较切落去，一个开关切落来，红灯啊就是热的吼、哦，啊你若热的冰创好啊，啊你冰秘鲁冰饮料足好势，冰冷冻的吼，伊袂结冰啦，袂结冰。伊虽然台无法度冲结冰，啊，无必要。安尼吼，千六块一台，车内甲厝内面，伊写字啊字，你放心，迄种改好啊，迄种就是要让人普遍，你唔免烦恼。等于你将阮家拢砌好诶，啊，佫送一支勺子，勺子哦，迄支足好用诶，多用途诶，各种用途，大家买无？啊，日本诶艾草皂。啊，佮冰凉清洁，吼，按千六块，哦 ，LED 灯诶，电池将600块，哦，足清楚诶。今日啊，佮咱今日要推出诶吼，啊，我较等诶新诶物件，今日要推出就是迄、那个叫做潘王医生，潘王医生皮肤噪音啊，皮肤啦吼，啊，面要碰皮，唔免过伊咯。这十万你就知，这足特殊诶，这伫高雄地区南部吼、哦、是足出名，中南部迄、那个叫做。亚洲地区吼，伊拢销亚洲地区销有够大，因为伊台湾头一间，伊是用潘王医去甲萃取吼，萃取甲会当互你拢免烦恼啊，无迄个做啥物激化素啦，无迄啥物生长素啦，无迄条足安稳的，吼、哦，潘王医生迄只拢足久的拢无咧优惠，啊，我就甲讲伊讲啊都。你若无咧急免啦，讲我若无咧急，我唔是啊，听有咧急都唔是我咧急你，咱久嘛爱予人一个优惠。伊讲好啦，你看当时啊，这两天加工有啊啦吼，安尼摕到一罐，迄只盒哦，迄条奖你甲看，你看边啊，你甲看，迄拢有写出来吼。我较等下摕只来讲予恁听。那唔捌买的人哦，伊个吼真特殊呢，伊个只盒吼，只盒1800，啊两盒3500，啊加送只包。好、哦、啊！你先听一下，伊头家甲恁讲吼，来，伊说明去，来。
1: 张董吼，
2: 是吴老师。
1: 潘王医，那当初要讲好做证，伊都伊规条，那想要认单的嘛。
2: 嘿，就因为过去伫个实验室内边吼，有迄个过敏的物件，你安怎甲去除？
1: 好、哦，
2: 甲萃取伊精华出来。
1: 哦，
2: 啊，变作叫做潘王灵精。这个潘王灵精甲潘王灵是完全无共。嘿，刚才讲鸡精甲鸡肉是无同款。
1: 哦，
2: 迄个妇产科医生一定叫人讲，有乳房肿瘤、子宫肌瘤，袂使食潘王灵，食愈济大料愈紧。食我潘王灵精是不要紧。啊，过来就是讲细心的病人，吼、还是糖尿病严重，那袂使食潘王灵，因为食了较济吼，对因的病情愈歹。
1: 哦，
2: 阮有迄合作的迄棚场吼，养蜂场啊，因本身就糖尿病严重，已经影响着有机啊，因家己潘王灵唔敢食。
1: 嗯，
2: 我爱食我潘王灵精吼。
1: 哦，
2: 改善足紧。
1: 哦，安尼好。
2: 因啊，较少未读书。
1: 嗯。
2: 哦，专注力无好，食济了后，免几礼拜哦，伊迄个专注力提升。
1: 哦。
2: 啊，伊脑筋就会较好，哦、所以伊成绩就进步。
1: 嗯
2: 嗯，阮足济讲，读书拢是中下的成绩。
1: 嗯，
2: 而且一个月两个月都啊，拢变作中上的成绩。
1: 哦哦哦，
2: 对养分的促进吸收呢，真好。
1: 对夫妻男女应该是。
2: 查甫人是强精食品。
1: 哦，
2: 尤其甲50、60、70岁，精力较退化，佮增加会改善了袂歹。
1: 哦，一阿妈才几包尔？
2: 只要30包。
1: 哦，安尼哦，上本呢吼。
2: 嘿，但是你爱上效果，才一两三个月也贵哈。迄、那个改善了后，他就做保养，我对更年期帮助非常大。
1: 嗯，
2: 敢食20年、20几年，因拢讲伊唔知影什么叫做更年期。
1: 嗯，
2: 因为更年期的障碍降个足少诶。
1: 嗯嗯嗯。
2: 嘿， 啊，所以讲伊从讲困未起也好，还是造作忧郁症，食这种无迄个现象。
1: 哎，都一包一包嘛吼，头几都落个嘴落去，温水甲配一下安尼。
2: 嘿嘿，对。
1: 啊，无你啊，甲干面伊慢慢啊分化落去。
2: 嘿，就干面伊一时啊都化起啊，一时啊都
1: 有啊。就紧吼，啊，而且我看你安尼，1990年就开始得奖呢。
2: 哦，就1998年，甲即阵已经超过20几年
1: 啊。啊，得遐侪奖。
2: 嘿嘿，哦，阮当年都拢有得着奖。
1: 之后才有法度安尼吼。
2: 嘿嘿，对。
1: 好啦，彭王年轻啦吼，
2: 就彭王年轻，甲一般彭王年轻是无共
1: 啦，嘿啦，就咱这特殊的啦，
2: 嘿嘿，
1: 好，安尼了解吼。
0: 而且你个看阿爸吼，阿爸顶冠吼为因哦，一些荣获各项奖项，这拢袂使假哦。1998年开始，哦，迄拢写底下拢印尼啊，1998、99。20啦，啊，到了几年呢？到了，一些是到了2024、25，伊当年拢去参加，都无人发到最安尼啊！这都干那全国干那，伊都甲西德，伊这西德的迄、那、路、個，迄路吼，笑话头疼安尼，啊，不叫讲吼，真难得啦，真的啦，很难得，很难得的时候吼，所以我就赶紧讲，真久咱拢无优惠吼，啊，叫伊讲出来。经过优惠者安尼，伊嘛讲尽量咱遮吼初期电台是咱上开始，啊，且食都足好个呢。这个伊呢，现在对女性吼皮肤啦吼，各方面袂讲直直娇气袂啦。伊较等下我再邀伊呢，较早个迄人个健身个遮尼好吼，阮遮拢无咧杀苦啦，啊，所以需要互恁加减啊载着吼，安尼。啊，即嘛，即就是你若袂，你就讲胖王医生，你就电话卡了，讲胖王医生，一分就3500，两罐计是罐好哩。啊，那知影食落好，加买几撮啊，对你来讲，帮助真大，帮助真大嘿。2553-0899。啊，即个合作，较等再去报道，先听一挂音乐的，再去报道一挂。

0: 哎，有请杨呀。
1: 哟，
0: 这汤红你嘛做用诶。嘿嘿嘿。嘿嘿。我早起啊，伊怀孕啊，我好炒好食，哦，伊囡仔生出来，皮肤真水。
1: 嘿啦嘿啦。
0: 嘿啦，我家本身我嘛会食，我母仔囝拢有咧吃啊。
1: 好安尼哦。
0: 好好好，谢谢哈。
2: 这真好诶，我较早拢真侪人拢甲我讲，讲你着爱跟推广者，啊，有影真好。迄要唔免讲去开偌侪钱医美，你着本身要绕绕诶啦，绕纹啦啊。伫咧内就直直补，迄啰营养成分真好。啊，这吼、哦、你搁听者，搁听者。
3: 大叔你好，讲伊新上诶啊，食你迄汤红丁哦，食一罐金龟都知影，迄都是欠好鲁棒啦。
1: 哦，
3: 诶，这伊新上。
1: 哦，安尼啊。
3: 十外工啊，都好，某一罐要食一个月是无效。
1: 啊，对啦，那安尼有影嘿。
3: 诶，你诶汤红丁真好。
1: 好，
3: 诶，好安尼吼。
1: 好，谢谢。
2: 你着讲，你分享大家吼、哦，怎样？诶，即阵又个网络又个出来，讲孙安佐个叫杀掉迄个叫做蒋什么物件，即可能重罪哦，会关上少十年。我搁啊看者，啊，因这拢是因某安尼性格害去，讲除了自制迄个喷火装置以外，几工前遭到检警侦查办，所以。这个叫做电话呢，十七的，一刚羁押两个月，随时警察完成鉴定，并查扣枪支。所以说后面，空间另外，搁一个问题我搁看吼。所以说住处搜查出一把散弹枪，一把模拟枪，经鉴定确定这是，有杀伤力的。恐怕爱迄路啊，这都补袂完啦。伊这吼，伊这狄英因、孙鹏因哦，翁阿婆饲着这款囝安尼吼，啊，佫性格迄体爆惨的。来，咱即马真侪为着台北港园区的时间上营业的迄路吼，可能咱就时间渐渐会增加一个暗时八点到十点。现在八点到十点我看看那个叫做我说的我们八点到十点那个屏东民立后个月啦差不多不是后个月啦六个月七个月啦七个月让我们预报一下七个月以后我们八点到十点八点到十点我看看八点到十点八点到十点还有那个叫做台南台南线上电台吼，台南原来八点到十点，原来嘛是七个啦，九零点三啦，九零点三吼。同乡亲可能是伊个就爱，迄嘛是七个吹啦，迄九一点点九，迄是四点到六点诶。但是即嘛是八点到十点较重要，也佫有其他几台啊，即嘛正咧接合中。那较进一步，我先甲各位报告吼，安尼我甲各位报告，好来。啊，今日就是咱这个合作，我咧讲潘王年青嘿，啊，这是真特殊的物件，唔是两公的，唔是我阿里不杀。咱情况即摆，有个人咧讲我迄个线吼，迄个叫做数据线，迄、那个啥呢？手机爱数据线，伊就是快充以外。啊，个会当充饱自动断电咯、哦，唔免讲，互你三更半暝安尼，我比惊死安尼，袂记得困起安尼，直直充，直充，充到后摆筛选。啊，个伊这吼快充，佫加真紧。我试看嘛啦，好像甲你讲，一个有哦，一个有迄个叫做足水行的啊，袂晓讲啦，我即马讲，一个有迄个啥呢？啊，迄、那个啦，迄、那个语音定时器啦，用我讲的哦，哎，八分钟。哦，哎，八分钟，我较等提来看咧。啊，唔明，八分钟无够，十二分钟，哦，安尼，拢你用国家讲的啦。啊，伊就甲你设定几分钟，啊，拢过银幕互你看，哦，啊，时间到，滴滴滴滴滴滴，啊，祝你上，祝你上。好来，啊，这上面，啊，过咱几啊个月前有一讲，一种叫做高奖，一种高奖的这物件吼。黑青果性，啊，个黑藜麦，啊，黑藜麦， 黑荞麦、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黑豆、黑生姜，姜也有乌的，看厉害。啊，乌米等等，冲泡，而且哦，健康的。较早咱就讲几啊个月啊，啊，始终拢无法度，袂要紧，念伊迄路。诶，那真啊好吼，才甲恁讲，我遮拢食健康的较重要嘿。啊，过来，迄、那个今仔二八啊呢，剩几工吼？咱初二啊，初二，六月初二，要个迄个做喷雾的好基地的试制的部分的啊，要去彰化店，早时九点到十一点，提前夜排啊，免费甲恁试用，互恁看你就知。大部分拢真紧就感应，唔是酸痛的部分啦。伊个人就会清醒起来哩。伊个那像讲安尼喷喷的、嗦嗦的，较等的哦，头壳上重要。喷喷的哦，伊头壳较敏感嘛，啊较紧。你若身躯嘛会使，身躯啊腰脊骨啦、肩胛头啦、脚轮啦，拢会使。唔过遐是迄部分较迄啰。啊，你若胃头壳落去，规身躯拢连带关联。伊个就好记忆，好记忆。伊针对好记忆重足重点的。伊个干阿一个声嘞，豆花大豆萃取的就遐厉害，互你想袂到的，吼、哦、啊！再过甲恁报告较清楚啊。那初二，初三，六月初三要到台南店，再是下晡时要到高雄店。啊，恁这大好的机会来去试看嘛，才会知讲哦，原来呢，这物件呢，啊，去遐现讲拢有优惠啦，给。给千八块，啊！即马拢无啊！即马拢无迄优惠，即马一罐千八，两罐三千五，会打折。啊！你若去讲去遐，啊！二楼会讲哦，那差无多，啊！伊这都成本悬呢，悬即马就去当场恁有去的吼，才要互恁特殊吼。啊！你会去咧，迄就是好基地，好基地嘿。后来啊，今仔咱遮就是迄、那个叫做彭王医生。食到是福气呢，真的食到伊效果足好，现在开始你嘛知吼。后来啊，2553空白QQ，我过来看，看这个叫做我看一下吼，因为你若有人点的歌吼，这个我加减啊补一下，来。

0: 我一听到公爵派来讲，因查囝诶月经，
1: 月经袂顺，
0: 食迄个膀胱丁啦。
1: 哦，
0: 迄个吼，我较早嘛是拢安尼吼，食诶膀胱丁食起来的话，拢逐个月拢顺。以前嘛是拢爱去做迄催经诶。
1: 哦，安就顺哦。
0: 系啊，嘿，啊，个人体质啦，看伊食看卖看安怎。
1: 哦，
0: 好，谢谢。
1: 好好好。
2: 怎么样？在拍公恁吼，
1: 哦，
2: 这个咱查某人啦，欠荷尔蒙在这上好啦。
1: 安尼哦，嘿嘿嘿，
2: 我食足多年啊，我拢是在这里支持啊。
1: 安尼哦，
2: 系啊，啊，你就甲讲哦，讲那个，我早时啊看白家啦。
1: 哦，安尼，
2: 系啦，
1: 好，
2: 好，
1: 好，好。
3: 迄种足特殊的啦，人迄种早安尼，甲恁分享，互恁参考吼，嗯，好。诶，真正这健康食品无白害，我、哦、啊一罐千块，两罐三千五，加一罐好哩，趁钱嘛。这足久的，几啊年才有一摆，几啊年才有一摆优惠，所以报互恁知。啊，2553-8999，外观是要卡头前加空的。

啊，即马欧联盟底下哦，因来遮，我有甲讲张助理开始哦，讲恁有现场来服务吼，尽量人客有疑问以外，啊那要买恁尽量会当看，互人优惠上好啦吼，互人优惠安尼。啊，咱遮来大家遮来菜账，吼、哦，啊，有西红柿、红花拢同意，扫得好，听得好，拢同意啦。啊，即马因遮拢伫遮，啊，2553-8999电话，我先说。哦，先刷个球，啊那潘王医生，这是不是干那女性呀？效果哦，迄特别的，迄那女性较大数已经经验几了吼，经食这男性拢同款啦。诶，计划面色计划碰，不是面色啦，迄有计划迄落嘞，伊自然加真迄落吼。啊，2553-8999，来。

0: 根据英国吼，英国政府的通信总部，因去年这个几几年来，因有真侪迄落吼，进入了通过俄乌战争以来，干那因这个叫做俄罗斯吼，差不多500,000人的士兵丧生啊，足恐怖，500,000人呢。伊这个指出讲，因本土进行这个民间的迄个间谍活动啊，甲英国的其他发动一些混合，因混合战争安尼讲，不干吼，伊侵占人迄、那个，侵占着迄个叫做伊乌克兰啊，啊无，啊唔只开始安就复个只嘛，乌克兰听讲嘛，死伤超死损失嘛超300,000，啊因500,000，即嘛。因为英国三大迄个机构吼，规模真大的机构，拢安全局啦，啊，甲秘密情报局啦，英国的通讯社啦吼，网络的啦吼，这些利用真侪迄啰落去甲分析甲调起来，甲因的频道独立的一挂遐个自公统一的数量吼，报纸啦。社群的建议上，啊，个人的纪念碑啦、墓园啦、核实的名单啦、阵亡的身份证啦、身份名单啦，干那乌克兰伫乌克兰境内，迄个就22,533,539名在乌克兰的本土下阵亡啊，你不信哦？第一年就还啊，村里所有50万走不去啦。啊，这真了是孤单的吼，因在将这款人种吼，别人囝死不了，啊，足可怕，啊，所以吼，咱个心间吼，实在有影恐怖了吼，啊，战争的一款无情，啊，战争的无情吼，都嘛唔知要怎讲咧，啊，好人安尼吼，性命无去，这足要收的吼，来啦，来2553-0899嘿。
1: 我要爱一个长虹，先
2: 生两分。你好。

一分钟，来我讲测试一分钟，来，现在一分钟特别高啊，吼，看卖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拢可以，这点吼也滴滴滴滴特别高，四十四、四十三，准四十二、四十一，安尼。这水疗啊，治疗镜哦，啊，现在壁顶啦吼，啊，电冰箱啦，灶卡啦，啊，厨房遐较大哩，眠床顶较宽哩，开哩，伊个充电的就好啊，用个手机啊去充电的，哦，即马剩二十九秒啊，十九秒、十八秒，倒数吼计数，看要几分钟啊，我拄只充两分钟，哦，你即马听哦。剩八秒、七秒、六秒、五秒、四秒、三秒、两秒，来搞。好，安尼。好，有理想。这你呐，伫咧家属，也是咧行游啊，也是咧叫袂醒，剩几分钟，讲要参加阿咪的婚礼，吼、哦。你就赶紧两扎背起来吼。哦啊刷啊个字，啊伊主动禁掉，唔知偌久禁掉啦，唔知偌久，我甲看咪，卖插伊，看偌久我才跟你讲，应该唔知几秒钟就禁掉，来。

这个看伊较新，也未竞标，就是较直接的。哎，唔是竞标，也是无。哦，啊，看你几秒，比如讲，平时啊，这脚衰了吧？第一粒底下无人知，啊，足理想的。记得等下我试试几工，然后吼，我再改动，甲您讲，你这吼，若要参加约参加这个合作，这个你个钓嘞，你一下这个一个，伊就会当我你钓靠钳啊呢，锁匙钳啊，啊第一粒底下。啊，移落去也就方便啦。30分钟哦，或者120分钟拢好。伊爱用各个讲，爱就家己迄落啊，正理想哦。安尼，李公公3899哦，来。

一波阮迄个马卡嘿哦，伊讲粉最好啊，粉哦，伊讲粉一小包内底有七粒，七粒胶囊会做啊。我讲安尼，伊讲啊，做足多啊，足多啊有够。啊，你若掺牛奶、掺豆奶、配袂诶配滚水安尼配落去就好啊。我无啊，人即摆咧配咖啡呢，伊讲诶真好啊，诶本来就是会使，伊内拢有资料伫咧。哦，这是降低迄个血糖啦。啊，个那玛卡吼，讲对男性相当帮助，大家拢知嘛。伊个一寡迄个暗时

伫咧报电视台迄种讲玛卡玛卡，哎呦玛卡分出顶级呢，你个欧玛卡是较好。啊，这女性应该嘛可以哦，应该嘛。啊，女性应该是迄、那个，迄、那个女性就是潘文尼生哦。迄那潘文尼生哦，迄个过滋润，过恢复伊个青春气息。迄潘文尼生女性来遮吼，伊皮肤会袂讲安尼直直摇啦。袂讲安尼，直直吹落去，各方面啊，胸部嘛较会挺，伊个帮我年轻咧食是有影相当。你敢若看伊当年伫咧甲恁分享的花吼，哦，迄效果足特殊的。即女性、男性人拢同款可以啦，伊个面会足以为会愈来愈较袂操劳啦，哦，啊、女性则特别好。哦，即坦白讲，我是阮拢知影即个情形吼。啊，毋则讲伊安尼，为1998年开始直直得奖，逐年去参加，逐年都得奖。啊，为啥？啊，无人甲伊拼，无法度啊。伊迄迄道机械，人伊足够伊迄人，你有听头先咧听迄个董事长咧讲吼，迄人故意啊卖学袂来啊，自然好物件吼啊有剩啊，人伊就敢开落去。德国个技术甲机械安尼甲学落去，毋则潘宏毅甲蔡秀等啊，迄、那个潘宏毅个人拢爱个。加伊呢？加伊这精致制造过去过的，因家己本身唔敢加。加伊呢？你脑肿瘤愈大愈害哦。啊，这是足特殊的。这吼、哦，我鼓励女性吼，唔免去医美，真正你加什么就知影，加什么你就知影。讲哎呦，那鼓励那里吼。

0: Quel quai di buono e amo mio. Quang cao con su e la mia. Ma viene no long qui e pong bè kia. E ti ho con long i ti bò kì.
1: Tu hong bè, ho. 喂，
2: 傅老师啊，
1: 你好，
2: 好你好，
1: 好。
2: 哎，我想要放空，恁给闺女通去吃会使啦。
1: 贵啊，不要紧啦。
2: 不要紧啊，
1: 不要紧啦。
2: 啊，这阵啊，吃吼，我唱吼，人也足好个。
1: 嗯，啊，无嘛靠油水，迄面嘛较清又较水，长期来服用蛮好的。
2: 对、哦。
1: 嘿。
2: 好。
3: 对哦，这新特殊哦，这我无骗你。以前吼，这女性。是特别好啦，女性特别好吼，像迄、那个，这个啥呢？这个迄、那个我讲了吼，我看一下吼。

叫做一位这个小姐，你都爱食这个，这个你点一首歌，叫做茄子蛋，那茄子蛋这个小姐啊，我看下这小茄子，这你来食这个，你才会迄落，无你即马小可，小可伫咧冷，哦，你若这食落去吼，互你恢复迄、那个。

阴吹烈唱什么？等你听看麦。好啦，啊，即卖253-8999，我即卖等咧试即台，即个叫做电子，迄叫做啥物呢？定时器啊，所以点啊呢？几条囝，即差不多，我看即个枪声有遐大咧。要讲啥？枪者声遐大，都咱啊朝镜头啊，两支镜头啊，着两支镜头会看啦。两支镜头会挂一点仔尔吼，啊，甲点落去，哦，滴滴吼，啊，都3分钟，啊，3分钟，哦，我即马开始3分钟，我等下再甲你讲，啊，即马先，我迄炊事吼，炊事也算伫迄条做中华店哦，中华店台中中华店啊，早时伫遐，啊，下晡时迄条做下晡时2点到4点。伫迄个家具店，吼、哦，啊！若吹衫要去遐呢？吹衫要去台南，早市，啊，下晡是要高雄，吼、哦。趁即摆要去免费迄条做好基地个，啊！即摆恁咧讲，有人迄个下晡一个迄个到六点迄边啊，是庄小姐，应该是庄太太早囝吧，吼、哦。安尼卡搞，阮迄条讲，阮那像吼，好像骗老大人迄大，迄新闻讲保湿尔，啊，啥物大豆萃取的，就要共卖安怎落？啊，你都骗效果就好啦，毋免去考虑这吼。啊，要讲要叫你，互阮厂商甲你讲，啊，你也讲毋免，意思你就要退，毋好恁老母爱用就对啦。安尼啦，毋好恁老母爱用的啦，这我知影啦。即款即款拢是安尼，少年啊，拢安尼，啊，袂啦，袂去甲恁骗这啦。即嘛着爱拜托阮迄个一个吴博士吼，迄、个总诶，爱阁落一点个，请迄条做就位郑小姐吼，你着连工我才详细甲你讲，安尼啊，祝你郑小姐祝你青春美丽，啊来，即嘛我咧一个两分钟，拄则咧讲迄吼，你讲我3-8999。

是诶，即卖已经26秒啊，26秒吼，连咪个滴滴滴，你看要用几啊？真理想啦，还应该伊会甲你滴一阵嘛吼，自然滴个停去，伊呢唔是干啊，几十秒我才个算看卖，我才用这个时间来算看卖吼，安尼，来，剩7秒、6秒、5秒、5秒、2秒，够啊，剩几？应该是看几秒，伊甲你比偌久啦？我这着爱甲试吼，点样试是较浪费时间啦？是讲予恁了解者，伊可能甲恁比较吼，恁哦，这个潮流结束的款。这充电而已，这不用，这里面有那个电池，哦，我看到底比多久，啊，如果没有，应该你就说，啊，我转的时间到了，进去了，再热一下，热一下就好了，啊，你要再重新热不着，再重，啊，停了，哦，差不多看，看多久，这样，哦，这样，方便了，这理想呢，嘿，这理想，这刚才如果是要跟人约会的时间，啊，去你面床头在滴包包啊内底，啊那是灶卡的，诶，滴主力头啊，

0: 迄落吼，啊，这真好。来，啊，即嘛，这位叫做，这个叫做，我看吼，我看一下，来，你来听一段这个，对恁有帮助的嘿，阮的迄落叫做好记忆的迄效果吼，哦。
1: 喂，
0: 我吴清扬哦，不叫卡点的工。我吴清扬哦，不叫卡点的工，碰我那好基地的
1: 角色。好用呢，
0: 啊，安怎好用？来，
1: 我都买两工啊，尔。
0: 好、哦，好、
1: 哦。我耳啊病哦，拢吃什么药拢无效啦。
0: 嘿。
1: 几叫安尼啦？
0: 嘿。
1: 啊，几个拢未困的安
0: 尼。嘿嘿嘿。
1: 啊，我就我听恁这个讲这个吼。
0: 嘿。
1: 我买一罐香啊。
0: 试看嘛，
1: 啊！讲喷两工，讲全耳啊，几样好去，
0: 足特殊个，
1: 好用啦！伊咪什么偷偷讲讲，
0: 啊你，
1: 伊嘛较袂讲，
0: 就对对，
1: 无安尼背起来好听安尼
0: 啊，
1: 真好用，真就会。
0: 啊，我就跟你讲，我这物件拢无同款，啊，不朋友啦嘿，好，
1: 哦、
0: 好，谢谢，
1: 好，
0: 好，谢谢，谢谢。过节了，你讲到节啊，见到两个啊。
2: 喂，
0: 迄个我吴清扬哦，
2: 啊你吴老师啊，
0: 哎呀，你讲，
2: 我是喷那个
0: 好基
2: 地的啦
0: 哈，啊
2: 喷到一安尼一熟熟叫熟熟叫，啊落尾啊个推的吼，
0: 啊，
2: 个突突的有较好，
0: 头壳，
2: 嘿，
0: 哎都塌掉了，哎都，哎
2: 起，可能是塌掉的，啊彭先生大家讲爱食迄个老龄素，搁加落，
0: 啊搁加落搁加掉，
2: 搁较好，叫人安尼啦，
0: 好，老龄素吼营养足侪人拢安尼，
2: 啊我今日过去提两只
0: 好，好谢谢。这无咧杀苦啦，无咧杀苦啦。啊，尤其哦，我讲咧，这歌星啊，真正是我足尊敬的桂老师音哦。我魏忠给你听啦，魏忠啦，哦，魏忠啦，来。
3: 啊，那只清楚，像我当阮新妇给他挂号啊，我过去看吼、哦
0: 欸，
3: 我在这马
0: 街吴秀这里，杨小平音妹妹啦，
3: 一看就讲讲啦。啊，你再变0.9，0.9怎么这么好？
0: 哦，
3: 我反正开多贵吼，要抵0.9的无贵个啦。
0: 哦，
3: 啊，你我先去开车就对了啦。
0: 哦，
3: 可能是安尼啦，我去省咧保利嘛，我啊，我定来去保利，可能我是看青啦，我就故意这样讲，嗯，一头壳口口嗨呢，伊讲奇怪，因为心理上说，啊，我的吴老师家在碰这個，我那谁给你签？真的我自己也不相信啦。那我来安尼，哦啊，哎，郭老师碰不嘞吼，伊不能搞不弄嘞独孤嘞，所以黑人拢有这些情形。
0: 哎，是嘛啦，郭老师，
3: 慢慢坐在外边啊，
0: 郭老师，郭大
3: 侠，没有那么疲劳啦，
0: 哦，
3: 应该困都困啦。
0: 啊，郭老师拢，
3: 你稍等，你稍等，
0: 好嘞，
3: 嘿，来，
0: 哦，
3: 郭老师，
0: 哦、我喂，哦，郭老师，啊你啊你，快讲话吼，
3: 嚯，快碰落去会清气。
0: 啊，我讲那那安尼有效吼，咱欢喜。
3: 现在上面唔乜拄到安尼呢？
0: 唔啦。
3: 好，感谢。
0: 好，谢谢。
3: 好，
0: 感谢。伊90几岁啊，这贵大成贵老师，这未杀苦啦，伊无咧垃圾鬼，伊才唔敢安尼哦，还是教我知己吼。你看李冰辉啦，贵丁，所以到那迄位庄小姐，希望你给阮卡电话啦，给阮内底卡电话，甲你解释者，你不要紧你。你都无恁恁老母阿买，迄是袂要紧，阿卖讲误会。即人讲炒起惊多人啊，唔是你咧想安尼。啊，阮无遐衰歹来去共骗这啦吼、哦。我要骗较侪嘛，有关的着安尼吼。来，2553-0899嘿，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来，来，即摆一首歌，即、這个合作，这位合作啥呢？这位你，我看你爱食潘王林。彭王你爱吃才会有滋润，啊无可能你直直冷气，来，一首好做啥？来，看麦，等下。

0: 我那音乐人吼，也是较这歌是静静啊来听好了，啊较单调啦，袂歹啦。好，2553-8999，即马时间是12分啦。2553-8999，阮规天拢伫现场诶。啊来，即马就是迄个潘王医生，潘王医生哦，你那也无有想要买诶人，这是真特殊啦。我伊这食个人，你搁了解者来，搁听者。我听一段，
1: 你好，
2: 阿你讲哦，你的潘红林真好用呢。
1: 你有用安怎？
2: 哦，我食目睭，我本来是眯瞪的目睭拢无看呢。
1: 哦，
2: 啊，我呢食迄个，我卖讲实啦。我起码有看到人，好看到，
1: 好看目睭吼。
2: 对啊。
1: 哦，谢谢。

0: 好来，嘿嘿，这拢一寡较新的，袂歹啦。我咧讲，我即摆阁有一种吼，你要阁来啊吼，一种即营养成分十足。我咧即拢会当感觉的，像讲阮的乌将军啦，啊，即摆阁种乌布，即乌布吼，哦，九种哦，九种有的人是写九丁九，唔知安怎吼。伊这物件吼，冲泡即食这吼，哦，这营养成分管易开罐，这罐啊较特殊。这到时再甲您讲，好嘞。啊，什么25538999？外观是要卡头前加空余。啊，我是吴清扬家哦，来我听电话。喂喂，
1: 吴老师吗？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嘿，是啦哈。我再问你啦哈。
0: 好。
1: 我讲迄个亮晶晶啦，啊，你那下见都无啊哈？
0: 什么呀？
1: 亮晶晶。
0: 啊，亮晶晶好，迄较侪都无去，都等后个月啦，后个月啦。
1: 等偌久？
0: 啊，后个月就要到啊，今仔二八啊。
1: 哦，就要到啊，吼。
0: 啊，今仔二八啦。
1: 啊，我即个食你迄个，你家拄啊，你困的呀？
0: 哦。我
1: 记得的。
0: 好。你有叫
1: 我？我家你买脑磷素啦，我看要搁加迄个困的，搁一包。
0: 好，来来，脑磷素啊，搁困的，加好记得的五线。
2: 喂，
0: 等你哦，等你。喂，你等你哦。等你。我有五线脑磷素，要脑磷素较好记底的讲。喂。
2: 啊。
0: 喂，你好。
2: 老师啊。
0: 有。有。
2: 老师，我要问你哦。
0: 哦。
2: 嘿。
0: 好，来。
2: 您即卖迄什么磷好记底的吼？
0: 哦。
2: 啊，恁会当去台中去我四国去养饲，啊，阮这后山拢无人通啊还饲。
0: 恁后山吼，
2: 啊，恁唔得爱倒几丝啊来还饲啊，阮来买。
0: 哈哈，嘿，后山伫偌远啊？
2: 花莲，
0: 花莲哦，花莲那偌远？花莲
2: 花莲是花莲国。
0: 花莲，阮。阮花莲店富安路50号啊，后车头遐啊。
2: 我知啊，遐有通啊饲哦。
0: 无啦，遐也无啦。即马就是，即马因啊数量有够吼，即看安排，即来安排一下啦。
2: 哦。啊，等甲恁安排是要等甲当时。
0: 啊，都真好，这都就真难得啦。这你。
2: 真难得啦，啊！恁那是即马是安怎卖？
0: 一罐1800，你先买一罐啊试看卖啦。啊，有甲你打折啦，1800啦，先碰看卖，碰几工啊，你就知啦，吼、
2: 欸哦。啊，去甲。还是关系我大官。
0: 伊碰那要照安尼，碰安只两百几摆有啦，碰了200几摆啦。
2: 那几？200几摆，还是一当是碰几摆？
0: 啊，无啦，无啦，我即马讲会当出出安尼，啊，你都你只头壳你那头毛你买碰3-5个安尼。安尼呢？
2: 我安尼，一罐到200cc，
0: 150cc，
2: 百五，
0: 啊，百五，
2: 哎，安尼一盖，
0: 安尼嘛，
2: 安尼喷无几盖啦，
0: 无有哦，伊呐，伊讲300啦，
2: 三百，
0: 300除以我看一摆喷是诶，我看，
2: 嗯，嘛七十，
0: 你若一摆分四个吼，嘛70几摆有啦吼，迄一工啦，剩分了几个月哩，几个月以上啦，有啦，你先去买七。
2: 阿哥，你迄款的精油洗发精，迄当时带来。
0: 都一种有啦，你拢遐较专门都有。你点啊？
2: 无啦，我刚刚有甲问啊，伊就无我。
0: 啊，无伊就。你如果做文，你就叫。
2: 我之前买一组啦，买啊，我讲经过一间迄款的，我
0: 讲。没关系，有啦，你甲订伊就有啦，订就有啦，吼，好啦，你先行安尼，吼，好。
2: 够哦，
0: 好，够哦。
2: 哎，你看的迄个啥？迄个，什么牛磷粉啊？什么？
0: 迄个叫做营养素哦。
2: 牛磷粉啊，你唔是迄个
0: 营养素都丢，营养素
2: 啦，迄个上，迄个
0: 营养素啦，
2: 做喷一个，
0: 哦，我唔知啦， 做纺织的那是那个了，蜂胶。

0: 蜂胶的迄蜂，迄芳，迄、那个，迄、那個、奶粉的款也啥啦？蜂胶奶粉啦，哦。
1: 啊无你，啊无你，你讲迄一款咧牛奶，为什么牛奶粉该好用？
0: 啊，都是芳加牛奶粉啦、啊，芳加奶粉啦、啊，迄叫做芳加奶粉啦、
1: 啊。啊，伊个哟。
0: 都唔是啦，都、就是迄、那个你咧讲的迄、那个。迄个叫做胖子的迄个啦，迄、那个秦丽，秦丽的迄个叫做少年哥啊啦，迄、那个少年哥
1: 啦，
0: 啊秦丽啦，啊秦丽啦，我嘛唔知。
1: 伊在不哩出名哦。
0: 哦，迄较早足出名哦。诶、
1: 欸，较早物件有三个。
0: 都弄啦。
1: 较早我拢有甲做着。
0: 哦，安尼哦，好、哦、诶。迄时光伊哦，即阵唔知咧听啦，那听到伊就潮到尾流潮翘起啊。伊住伫这桃园嘛，啊，住伫桃园，伊是较早古早时代是彰化人啊，甲阮迄个山妹同款啦，山妹安尼啦。啊，伊三十几年前伊咧工厂哦。
1: 啊，伊头壳好啊。
0: 迄足认真，迄足拍拼诶。哦，
1: 啊，
0: 即马可能
1: 吼，
0: 嘿啊，即马吼，即马都安尼真拍拼，都要怎讲？迄都真认真啦，真认真啦。不简单啦、
1: 啊！阿姨，
0: 一罐五百啦，一罐五百。好啦，阿姨千八啦。你看要啥？甲阮内底讲好无？我经过听电话嘿，你等你。
1: 哇！
0: 我煞六线紧嘞。伊要芳王呢？迄、那个芳加奶粉，啊，佮迄个叫做好基地的，啊，佮啥？外口啊，外口迄个场的，紧甲接者哦。恁有过来是咧？过来算明白哦、喔，喂。喂，你好。
2: 你好，
0: 好，
2: 吴老师。
0: 哟。
2: 哎、欸，我叫你哦。
0: 好嘞。
2: 啊，你咧存的哦。
0: 哦。
2: 啊，我唔是好记事，我唔是迄个失智啊。
0: 哦。
2: 阮头家失智20年哦。
0: 哦。
2: 这两天啊，了往，这两年啊，了往生去。
0: 哦。
2: 啊，我家己个拢规身躯拢人无着新冠了哦。
0: 哦。
2: 我那边忧郁症呢。
0: 你对啊，同款即卖人老化拢会安尼啦。
2: 啊，比有一阵，啊，那骨头也疼。
0: 哎呀，都是退化，大胃拢。
2: 啊，俺骨啊，我是骨刺啊。
0: 哦，安尼麻烦。
2: 啊啊啊！脚床头啊，开刀啊，疼啊咧。
0: 嘿。
2: 啊，规身骨拢疼啊，袂振动啊。
0: 嗯。
2: 啊，我来处理，我就对有一阵较有效。
0: 喷迄都足奇怪，伊个物件都遐侪人拢，迄现场去拢足侪。
2: 我这是着新冠了，了着忧郁症。
0: 哎呐，迄都拢会安尼，迄款药啊落去吼，足惨的哩，足害。
2: 啊，唔知道哪会着了这忧郁症？
0: 唔是干那安尼哦，足侪哦，忧郁症啦、躁郁啦，个安尼足侪啦，迄都无倒，药啊伤过严重，药啊伤过严重去哩。
2: 啊，
0: 这吼、哦，这是天然的，伊这种大豆吼、哦，互人想袂解、想袂到的啦。伊迄是种嫌医学界嘛，讲那种诶豆啊，安尼有法度萃取。
2: 我手话无好咧，我手话手话无
0: 好。哦，
2: 黄斑部变变。
0: 啊，年纪到侪拢安尼啦。你那爱到买一罐来试看卖结果。
2: 我80几岁啊。
0: 哦，那嘿啦，哦，你那爱先买一罐来看卖。
2: 我袂使喷的。
0: 为啦，会使，恁甲讲者话，紧甲讲者，无会塌掉咧。我靠啊！我靠，紧的，较紧的，较接的。我咧，干那干恁跳恁，较紧的啦。安尼啦，无，这么塌掉的吼。好来，这乌布是八九项哦。这乌布吼，这位姓丁，这位姓丁秘鲁吼，你唔是你爱食芳王呢？你吃落去才有迄个油水，无你即马哦，你即马是已经属于吼。较干涩啦，你来食芳王丸啦，你食落就袂得啦，食落去吼、哦，那是女性吼、哦，会恢复迄个，较有青春气息啦，安啦，较有滋润啦，安尼啦，啊你乌布是食健康的啦，到时才讲恁听啦，哦，啊你讲我3.8%啦，我关键要卡头前加抗议，我去看卖。2553，迄、那个我看一寡资料吼，真侪资料要讲诶，啊，呾都哦，啊，这孙阿伯吼，人伊嘛有法度救着这个，哦，伊就。

0: 顺来白酒入来，你听看卖，我看这段，哦，真厉害，这四字的来在讲，来。
1: 各位亲爱的长官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各位莅临由远见杂志与博泰生医共同主办的2026失智预防照顾论坛，失智时代植物药新解方。高龄化的社会正快速改变全球人口结构，失智症呢也逐渐成为各国公共卫生的重要课题。根据卫福部的调查，目前国内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高达了 7.99%， 大约有35万人失智，90岁以上更是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了失智症哦。那预计2041年人数将倍增到69万，盛行率逼近 10%。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远见杂志跟博泰生医共同举办了本次论坛。我们今天呢，邀集了包括有公共卫生、医疗临床、学术研究跟产业界的重要代表齐聚一堂，就希望呢，能够透过不同的面向，一起共同来探讨失智症的预防策略、照顾体系以及植物新药研发的最新进展，就希望透过跨领域对话，为台湾在面对失智症时代的挑战提出新的思考以及解方啊。那今天非常荣幸现场来许多长官贵宾，请容许我花一点时间为各位唱名，也请长官贵宾听到大名的时候可以起身来挥个手。好，首先呢，我们要隆重介绍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前副总统暨中央研究院陈建仁院士。陈院士好。再来为您欢迎到是中央研究院王慧君院士，欢迎王院士。
0: 多练没有。
1: 各位欢迎到前卫生署署长、现任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涂醒哲董事长。
0: 涂醒哲
1: 董事长好。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司徒惠康院长，欢迎院长。各位欢迎花莲慈济医院林欣荣院长，院长好。
0: 林院长。
1: 以及恩主公医院陈昌明名誉副院长。
0: 恩主公没有了，哦，足水足水了，来，这就是三月二日啦，三月二日吼。因这个远见杂志吼，啊，召集迄个，这个，因这孙科技的吼，就讲近研发有这个合作对老人一种照顾吼，失智的这部分的探讨，因做足重视的，所以拢前任的官员呢，拢甲政府拢有影响力的，所以有相当效果。伊这毋是随随便便讲安尼，按着要去出席去讲这款的，啊，这就是迄。因为新药这伊毋是针对迄讲，无毋对，啊，但是就是因这个公司去主办，哦，这是咱的一项大道，安尼有啊多安尼，哎呦，实在大家嘛想无到呢，啊，伊个干那是，顶官袂使，因为这款物件你都药啊嘛袂使写讲伊是虾米效果，是干那便宜才会讲的俩，伊干那写只叫做，迄条叫做保湿，啊，所以莫怪一寡少年啊讲哦，这骗很大，袂啦，因这公司。我甲你骗，就是因个公司甲你骗，啊，就是坏大坏遐尼大哩一辈人，原来是安尼强无啦，哦，因是袂安尼啦，但无啦，你若爱信才来啦，无爱信唔通卖乌白讲想吼，安尼才好，人这世间都真侪，互你想袂到的。来，希望我到听一挂台语歌，心爱倒去，有雅小姐唱的。

0: Hola, ¿qué te
1: llamas? Tan bonita.
0: Hola, tan bonita.好啦，即马即个叫做奥利梦的现场，吼、哦，你爱卡来加了解一下，吼、哦，你讲伊奥利梦，我觉得买也是安怎食法较好，效果拢互你想袂到的吼。啊，佮即个叫做唔是安尼，佮包括即个叫做奥利梦，包括即、這个听得好、扫得好，包括血红素、安徽，包括安米种滴只，嗯，安尼，哦，即孙阿伯呢，伊有即生计的，即你佮我佮看，伊佮有一个入来呢，博大生计。这是足大诶，台湾相当啊，因这物件吼，敢若是大多安尼有法度来甲看看伊咧讲啥。
2: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进步伴随而来的高龄化、慢性疾病问题，考验着对医疗新药的急迫性。过往小分子、生物制剂的药品开发主流，仍未能满足医疗需要。自然来源。多活性与多靶点作用的植物药逐渐进入市场目光，成为趋势。然而，植物药开发仍有诸多挑战需要克服，其源头种植、成分稳定化等困难，皆是重要的开发瓶颈。
0: 哦，这可能较长的了，咱了解就好。这个博大生技开发哈，所以你唔通看这个。我详细才甲看，有影我有去问因吼，伊个是从大豆内底萃取出来，互你疗效袂够效果。啊，你毋难怪呢，咱即个寸土，即个叫做地球顶的土骹上的就是咱人的生机。你搁听这段，听这段吼，人咧讲迄个韭菜。你好，
3: 哎，那吴先生老师啊，
0: 有嘞。
3: 要甲你保证吼，头听有大家安会，若有大家去农场啊是安怎吼？
0: 吼、
3: 哦，迄个韭菜吼，规丛啊，连要头烤起来啊，做做清气吼，啊，往里手就安剁剁的吼，安剁哦，又油安裹的吼，哦，正紧我去哦，车落弄一顿六支吼，带十工拢袂好，安嫌翻身都袂叮当的，啊，等个人倒啊，裹三四遍来倒。就会当安尼吃过行过，佫会当煮食，佫会当迄条，
0: 干那
3: 高高嘞。我高四届都安会安照常做工去安。
0: 啊好，
3: 所以讲我家亲身经验的。
0: 啊好，好，好哦、你看这干那是韭菜哦，佮倒油啊掺米酒安尼，啊佮高吼来排骨，啥唔是干那排骨啊？咱个骨头脑就像登记些，足紧就退红，啊就硬吧，啊就好去。所以有当时啊哦。你看倒手棒的好甲迄体，倒手棒咧真侪涂骹顶爬起来物件是安尼袂晓讲的，哦啊你唔通看人安尼，啊人这即马佫是考古萃取的吼，啊安拢安尼一寡少年的去用伊文化安尼灌输安尼足惨的，嗯，来今日咱就是叫做彭文尼精啦，会晓食的人哦，对男女性拢好啦，尤其吼、哦、女性才是特别的，哦女性才特别的。这个叫做一罐，这千八块啊，能另外伊着种哦，你甲看，你若买等于你甲看伊个，伊这袂使有白写呢，这拢有根据个哦。为1998年开始得奖哦，

啊，到了，伊逐年拢会去参加，啊，就无法度，逐年参加无人动伊掉嘛。因为伊就是到了2024，即摆是2025，迄拢有啦，拢一定有啊。这是咱这阿爸一摆引入到第几万组，迄个阿爸引入去吼。哦，这无简单啦，这类的，假如是足好的，尤其荷尔蒙，自然天然的荷尔蒙，足天然的。啊，两盒3500，加一盒互你。你讲潘王尼精，潘王尼精就好，安尼，谢谢。2553-0899，来，搁听。来，我看看。哎呦，来，我点来看，干了哦。

谢谢。啊，当起码三十八分啊，2553-0899吼。现在规定拢啊伫遮，咱电话当卡到12:15吼。即马科技行到 AI 一挂，一般滴个，迄个老大人较无咧注重这個，将来是这個天啊，足惊倒人诶！哦，迄对产业啦，对这个人生的生活吼，非常迄个话，今仔日个一个少年啊来，唔是少年，因老爸带伊来，伊讲因后生就学这方面诶，用老师对。你迄一挂歌好啊，我甲你，甲你拜一挂许多呢。啊，结果伊是学这個，阮只有几下个吼，拢对这方面，拢大家咧精进。不过专长啦，这爱专长，专长去研究吼，伊这技术吼，实在呐，对少年人来讲是无虾米困难啦。那对老人要学是较困难啦，但是你来了解，讲即卖 AI 天啦，你看黄明勋。迄、那个黄明勋就是伊安尼创作呢，惊死人！哦，迄足恐怖诶，迄产值非常诶大。然后咱这天下间真侪吼，拢是爱对这时代钓诶安尼，消化大无吼无违法啦。好啊，即马有影，咱即讲吼，威亚哥来啊，威亚哥毋是高压锅哦，威亚哥。威亚哥就是讲，唔免像高压锅遐尼，密封间100%吼，迄那是用迄烟枪。

袂出来，整齐清袂出来，你来呢？你开落去砰一下哦，哦，啊那迄个迄迄落哦，伊迄都端出来，迄经发生足侪代志，唔只讲即嘛高压锅无人敢用，即嘛变微压锅。啊，咱已经有来啊，迄那前面拢差不多前两工就会出去一台1200块，迄阵1200块，迄阵就是讲金要互恁用哦，足好用的哦。迄免加书面，迄落都人落开落就使。啊，佫有切，有佫切切绳哦哩，会切人绳。啊，人绳伊毋是竹啊，伊完全共款不锈钢的，有够俗，有够好用。啊，佫冰温箱，冰温箱哦，查起面啊，在就佫知影，佫送啊几大套1600块。安尼规大拖过，迄个叫做一支迄个扫帚吼，迄个吼，迄足好用的。我遮拢支支卡卡的，安尼价格咧规套吼，1600。吼啊，潘红泥浆，即卖潘红泥浆，这是特殊的嘿。你2553-0899哦，2553-0899。我关机，趁即卖要订吼，即卖40分啊，40分吼、哦。来，我经过啊个迄个好记伫个时阵呢，伊个互你想袂到的。即马考古太厉害咧，因人去，因即马拢有迄个小分子萃取出来，这是啥？这是啥？这对啥物有效？人个哦，专家啊，有个人即马少年啊，无咧信咧，无怪说少年啊，毛病遐尼多。迄个拢足害。好，来2553-0899，啊，我讲遐吼，初二要去到六，迄个中华店啊。下晡时才要去家人店，哎不，迄个叫做家己啦。啊，为个你看后山，因咧看卖因遐人，即马愈来愈少呢。恁花莲可惜，那会煞拢足迄路吼，拢较无啥物发展。啊，别紧，即都是咱点啊生活较朴素嘛，真好吼。哦啊，我咧讲这叫做好基地，好基地。大家学落个啦，阮咧物件落去吼，迄毋是干安尼，迄大家讲哦，那遐厉害，那有迄款。像迄郭老师遐尼高野人，伊都讲好，伊拢直直困去，直直困去。规工干安尼，直直做戏啊，90几岁啊嘛，吼、98岁啊，你看100年空空，郭大成无，好多个彩虹赛，啊，迄个因太太。也是啊，个第二工作好嘞，伊个带记录啊，个带因迄个叫做杨小平因头家因翁来，伊讲吼，那有遐好个物件呢？因太太蛮足迄落，足好个讲哦，那安尼，所以这个李炳辉嘛拢直过来买呢。李炳辉是真球个人，人伊有效果，要买互因阿辉啊。伊就伊讲伊来人一个姓詹个送伊一罐。伊安尼本来安尼扑扑丁，伊手术倒转来，啊，都甲你讲真歹讲，所以有个人唔知敢讲哦，你唔讲骗，阮啊有钱人家唔免去骗你啦吼、哦。我大风大浪什么都尝试过了，我较早咧谈的我公司甲别个，阮都趁拢智慧的呢，讲起笑我赚呢，录音带人最远我，啊你看迄个音量，迄种我呢。电话机、按键式的电话机拢我，足多啦。迄若要讲几声片，迄个叫做水冷式的，迄个叫做冷风扇，迄四角迄啊，啊，迄都吹出来，因都外销嘛无法度嘛找我，迄我惊倒人啊。迄电台迄阵，干那我咧卖跩有诶卖，别人因咧较简单，拢去用广告摇啊、进售啊，我无啦，我袂晓，我拢自然的开发。啊，要讲趁钱，一工迄阵哦，一工听我趁了几个金厝，我嘛摆地命啦。卖厝讲吴清扬，你嘛安尼，你嘛捧场几间哦，我这价格上好合理。啊，即马甲想起来，我知伊个哪个，叫做社区的吼，啊，我广告以外，啊，佫我佫甲安排迄个工地小，迄种我创的，因为我伫金龙夜总会唱歌嘛。啊，个电台啦吼，安尼，啊，我著唱歌，我知影，甲乐师傅拢知影熟悉。人阮三十有阵人，因个拢会，嘛有人喺大场面咧叫伊大饭店，先煞过去转外快去唱者。人伊若结婚咧吼，嘛是会去呢。啊，我毋只讲，因都拢会当出场啊，会当出场，咱来去迄落吼。啊，到尾我讲哦，迄工地小讲讲诶，迄工地小大。啊，到尾伊就讲，啊，你毋著捧场者咧。

伊嘛知影，伊那我甲想个，伊讲啊那那咱甲买落，伊上好个哦。伊讲我创上好互你，伊看板甲挂了五千两伫遮，吼，大家嘛去买。啊，所以我就唔知啊，我惊着，惊敢唔敢？啊，我那照讲，迄阵我都惊讲税金啦，安尼吼，足烦恼。一天我那么照迄阵电台伫咧卖衰有诶无诶，啊，佮工地少，吼，迄惊人。一天算起来，迄阵厝唔是讲真贵啦。但是一天听我买咧两三间拢无问题啦，两三间哦、喔。啊，我那迄阵若要甲因换吼，我甲即马几啊千间，几啊千间啦。迄阵趁钱也都袂晓讲，我是咧趁什么钱，我唔知啦，唔知影就对啦。嘿，我都啊，所以我袂去注重这個啦，我个人快乐就好啦，心情快乐，卖安尼去白掉咧，来用。我看下，来，听起，等下哦。然来。

0: 好啦，来即马佫有一种迄个咱乌黑芝麻吼，黑芝麻加迄个叫做南瓜，迄、那个软膏，软糖啊啦，软嘛唔是讲软糖啊啦，软膏有四角角安尼，每一片用玻璃纸包掉，啊加红枣，啊加枸杞，安尼你家看，芝麻哦，黑芝麻，我迄只诶，先刚要推出，啊佫即马乌布吼，即乌布哦，迄种。你经常泡来啉吼，即帮你看阮的乌将军啦、乌布头毛拢会直直直直开迄路，你食这都好。啊，洗头毛洗洗，迄、那个叫做，阮的迄个叫做，哦，我有咧讲，嘿嘿，是啊。迄人工哦，看即帮人咧讲爱买较侪咧，下晡有足侪人干呐要买迄。好，我设计好势，我先讲。啊，咱彭王年轻，彭王年轻吼，即帮今仔是到哦，因为。今日推出啦，潘王年青，拢唔正讲，加减啊介绍尔。迄一罐千百块，效果足好，尤其女性哦，女性已经较退化吼，唔免去医美，真的。你食两撮啊，你就知影讲，哎呦，那遐紧，因为伊个营养补给真足迄路吼。一罐千百块，啊，两罐三千五，即嘛正久啊，正久拢无优惠，两盒啦，迄两盒加一盒互你，真简单，效果相当。25530899，只51分啦，51分啦。
1: 现在时刻晚上11:51。
0: 好来啊，到12:15，接到12:15。咱最近七月初开始，咱有个接迄、那个暗时的8:00到10:00的，唔是电视台的节目，电台的节目。然后就是讲，可能我会渐渐，因为若去园区吼，无法度做甲遐暗，哦，这就意思，互你知影一下。豆豆一寡时间调整一下嘿。25530899，好啊。来，即马爱江山，马爱美人呐、啊，更爱美人。来，美人两款拢改。

0: 搞。喂喂喂
1: 喂，
0: 你好，
1: 吴老师，
0: 你好。
1: 请问一下哈，
0: 哦，
1: 头痛，你那里有没有药啊？
0: 头痛哦，
1: 嘿，
0: 头痛不是药，头痛有
1: 啊？
0: 头痛诶、我看麦，我嘛有迄个舒缓的，阿瑞先生。

也是咱啥人，他较听敢问咱啥物物件较好，外口恁甲讲看嘛，记紧。伊讲哦，我记袂起来啦，杨勇，我来记袂。啊，即马未想起都，阿伯会拄只阮这了做现场讲，伊拢知影讲我若切好物件吼，喂啦，炮，枪炮，你会当滚水掺入去安尼，我。今日伊根本已经摕来啊！伊这创好啊，伊进入来吼。啊，我用暗就来泡看卖啊。啊，我临工才甲恁报告吼。进前伊都摕来我食啦，看即摆新的入来口味。啊，过来迄个叫做温州霜，温州霜等于爱熬高个啦，熬高个高伊啦吼。今日二八嘛，今日二八熬高个啦嘿。但是足侪产品的吼。我永远都偷偷试，哦，我想袂到的产品，你若讲讲来，你若遐做，吼，我袂晓讲，我都好奇啦。我好奇因的啥物，较特殊的，我都咯加减啊，往个看，好来。啊，探亲啦，谢谢，来，2553-0899嘿，我关是要卡头前加讲字，我看一下，拢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啊吼，差不多我看啊恁。来。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0: 组跟着悠悠纵谷乐悠悠，而且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太巴朗。说到了太巴朗，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常常会介绍到我们的红糯米生活馆燕林经理，我们的刘燕林在我们太巴朗部落。那么这一次的纵谷园游会包含了部落观光嘉年华，都一定会看到他们的身影，让大家重新点燃文化之光。那么当然呢走进了马米斯哦，最温度最有感觉的重生之地啊，如果有一个地方呢是被火吞咽过，而且被洪水也考验过，而且没有消失哦，反而是更强大，那你会不会想到说是哪里呢？会想要亲自自己去感受去看看。这就带大家走进我们花莲的光复，一个不只是重新开幕，是带着文化带着情感浴火重生的地方，就是太巴朗的红糯米生活馆。所以呢这里不是只有让你吃饭的地方哦，是一个有文化有坚持有人文有土地有那个味道哈。那么当然说到红糯米呢，我们就要串起部落的记忆跟未来，准备好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的重生之旅，带大家来一趟重生的旅程。也要开放0237295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
0: 玲。是的，当然呢，为什么说太巴朗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浴火重生哦，听到光复乡大家就知道了，哇，历经了水又历经了火，真的，人家说哦，你们可以叫浴火凤凰了。好、哦，真的好，这个虽然经历了这么的大的一个哦，这个可以说是土地生气了哦，但是呢，我们让我们的人情、我们的土味哦，让我们的感受呢，感动了我们的大地。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也要让燕玲来特别讲到这个生活馆浴火重生的代表又些是什么，又改变了些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玲。
1: 对，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是在去年的七月的时候遇到火灾，
0: 嗯，
1: 在短短时间内又在923的时候又发生了水灾。
0: 对，你们真的是那个，所以我才讲说你是浴火凤凰。
1: 对，是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样。
0: 嗯，真的，而且没有想到过，真的的韧性呢，韧性真的，这个有这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很棒的一种精神哦，来做一个传承，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玲？
1: 是，然后因为在红糯米生活馆这样经过这双重打击，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都也在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0: 嗯，
1: 那因为要重建红糯米生活馆是要非常大的勇气啦，
0: 还有人力资金，
1: 人力对啊，还要。部落的一些共同的信念这样子起来，然后说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要不要再继续这样子？
0: 可以，燕玲，你可以的，你加油，没关系，我们慢慢的讲。其实我觉得这段过程，为什么我今天想要让燕玲来跟大家分享？每个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这样子下去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一直很坚信一句话哦，不管是神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自我的信仰也好，他一定有他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
1: 对啊，没错。
0: 嗯，
1: 是大家就是部落里面的人的鼓励，
0: 嗯，
1: 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再起来，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其实说很难找到。说可以让大家说一到回到太巴朗部落，我们太巴朗部落一个生活馆，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

0: 吃饭的地方，还可以就是一个馆，可以让大家能够介绍自己部落的一些文化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对生活馆在里面的话，他们是有个共同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1: 嗯，而且还要找到志同道合，对吧？
0: 对，没错。
1: 嗯，真的就是其实那把不管是天灾来讲，不管是火也好水也好，其实都已经打击到每一个族人哦。那每个人族人都在想到底未来的出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长辈，好，有很多的族人都是年纪比较长的，我们又可以来带给他们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还可以留下来什么，对吧？
0: 对，没错啊，大家就想说一起共同努力，还是营造我们这个园区这样。
1: 嗯，花了多久时间啊，燕玲？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直在找点，其实找了蛮久，然后
1: 真的
0: 是那个场域很适合我们。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光复糖厂这个地方。
1: 嗯，
0: 环境跟让人家可以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在红乐明生活馆，其实说真的已经经营了十年这么久时间、嗯、其实大家要进去部落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太巴朗部落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神秘就是公开，让大家更能够了解跟认识？后来我们就找了糖厂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游客会进来。
1: 嗯，
0: 你看哦，其实我们是在3月31号重新开幕，
1: 真的。而且你知道我3月31号那一天呢、啊，当美玲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上，然后他们就说确定可以，我说我要相信燕玲，她既然可以整合，我们就一定要给她最大的一个这个后盾，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给她那种力量，给我们部落力量，等于是给我们全部的族人一个力量，当我们的游客来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动是跟以往他们所看到来到我们的部落是不同的，对吧？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还是要营造像红糯米生活馆的那个氛围，然后我们就请了部落的族人说，你刚好是建笋季，那个可以把老旧的竹子可以砍下来，
1: 嗯，
0: 当成是一些就是一些装饰，还是有保留一些我们阿美族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1: 没错，
0: 然后让大家能够走到这个地方，还有感受到那个红糯米的一个氛围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弄成一个打炉案，就是阿美族的一个休息的地方，那像里面也有30石灶，就是30石灶就是三代同堂的意义，
1: 嗯，
0: 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力量的意思，
1: 嗯，
0: 是把它营造出来这样，
1: 而且游客来到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对吧？
0: 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我们经历的就是我们后来搬迁到光复糖厂，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者是让大家能够记忆犹新的一个名字。其实这名字呢，也是代表红糯米的一个，就是一个意思就对了。它叫米粒如福，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米粒如福。它就是吃到红糯米之后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祖灵的祝福，我们祈祷的一个祝福在里面。
1: 嗯，而且我们再讲一次哦，林小姐说讲，可不可以你讲慢一点？那是我们的母语吗？
0: 对，它是我们的母语，叫米粒如福。
1: 米粒如福啦，哦，这个
0: 对，米粒如福。
1: 对，是我们两个讲比较慢，因为我们两个一样是同族的。米粒如福，米粒如母父母父，
0: 对
1: 对，
0: 就是情人带的意思。
1: 对，米粒如如父哦，如果你讲不出我们那个音哦，你就用拼音比较快。
0: 米粒如福，
1: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帮你换成中文呐、啊，对对对对，你们讲的我们都听得懂，哈、哦，只是怕你就讲慢一点，或者是我们再教大家一次叫什么？
0: 米粒如福，
1: 米粒如福，如福如福啊、哦，米粒如福。如果你如果忘记了米粒如福，好不好？你听到那个米粒就想到我们，就福气就来了，就有如福气，米粒如福。好，然后你把它用我们的那个阿米姆，我们自己的讲话的那个口音，然后你就会，哎，哦，反正呢，你只要听到米粒如福来哈，我们就知道你在讲我们啦，这样子比较快啦，对吧？
0: 对对对，没错。
1: 我觉得我会被大家打死。

0: 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一般的我们一般的民众进来的话，他比较了解，不然的话他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对啊。
1: 对啊，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好好的享受跟介绍我们这个地方。
0: 嗯，而且
1: 叫做米粒如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嗯。这样你就知道哈，啊，你有看过我们背的那个情人带哦，那个就是米粒如芙哦，米粒如芙，芙芙，你看你啊，米粒如芙啦，讨厌死了，就是这样子啦。好，这个呢，你只要来到这边说米粒如芙哦，或者是米粒如芙哦，我们就听懂说，哎呀呀呀呀呀，你有听节目，哎呀，你有听到燕玲讲的哦，来到我们的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而且就在我们的糖厂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具有代表性？我告诉你，每次的旅展，每在国外、国内都一样，只要有燕玲在哈，我都不怕我吃不饱，好，然后也不怕我没有吃到家乡味，然后也不怕没有人把我喂饱，好，对，一定会有人把我喂饱，好，就是这个。而且我们是通过很传统的料理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红糯米其实对于身体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原住民的那些长老啦，或者是我们的族人哦，那个你会发现他们活得很健康。
1: 对，就是因为吃我们的红糯米。
0: 嗯，真的。
1: 它不是只有单单吃而已，其实我们有把它酿成酒酿，
0: 对，
1: 然后酿成酒酿之后呢，还就是我们自己本店的招牌菜，就是酒酿烤鸡。
0: 嗯，他说请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只有到那个光糖厂才看得到吗？还是如果要到预约，可以到部落里面去导览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到那个啊，就是一定要预约。其实现在几乎都是要预约的方式，对。
0: 我们很忙，啊，我们要两边两头跑哈，我们还要叫妈妈们出来煮饭，好，所以呢，麻烦请大家体谅一下，我们请要那个哈，要先跟我们预约一下哈。你也知道，我们要热情款待大家的同时哈，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就必须要备料，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好，对。
1: 几乎都是用预约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是说只有在餐厅用餐，其实我们还有公餐，部落的长者，然后我们会送餐什么的，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一奇怪，怎么都会没有人这样，
0: 嗯，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餐厅，希望能够先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要来体验，我们要来用餐的。
0: 嗯，因为我们自己族人呢，有些年纪比较大，然后呢，我们自己红糯米自己都很像家人，不管说是他是独居或什么，我们都会帮忙送餐。所以哈，不要以为来到我们馆啊，人类哈，人就在你旁边，好，那个我们会听到你的呼唤啊。胡先说，可不可以留下电话？怎么样来预约，然后导览，然后那个用餐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特别来说明一下？电话先给了，电话先给大家了，嗯，
1: 03-870-3419。
0: 讲慢一点，前面要加什么？
1: 03-8703-4319。
0: 嗯，
1: 8703-4319。
0: 419，038303-4。
1: 不对。03-870-3419。
0: 嗯，请大家记好，或者是呢，FB 也可以嘛，打关键字，对不对？
1: 对，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
0: 嗯，就可以查得到。然后刚刚那个听众朋友在问你说，你的那个就是导览，然后包含了有接送吗？然后呢是是公餐吗？这个
1: 我们其实有导览，如果导览的话是大家可以自行开车，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会到太巴朗部落，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最专业的导览老师来为大家做导览。我们的第一个点会先到太巴朗国小，
0: 嗯，
1: 太巴朗国小是我们的百年学校，其实在外围呢都会有呈现一些陶土的一些
0: 捏陶，嗯，你会看到很对，然后很多我们很多那种百年陶土哦，而且我告诉你哦，石骨不化，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用过就说好，人家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装置艺术，它是非常有具有古老有味道有故事性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还有就是在太巴朗国小旁边，就是它的那个围墙那边呢，会有一些。

0: 导览的解说，还有一些目标，然后有很多就是太阳的形状，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太巴朗跟螃蟹的形状，
1: 嗯，
0: 因为早期的那个我们的太巴朗的古法古语讲说阿法隆，阿法隆是白螃蟹，
2: 白螃蟹，嗯，
0: 对对，我们的很多有意象的地方都会有白螃蟹的那个装置艺术，
2: 嗯，也只有在太巴朗才看得到白螃蟹哦，是真的白色哦，好、哦，不是开玩笑的哦，偶尔还有些人说可遇不可求啦，还是有时候呢，有些年轻人哦还会有看到，不过基本上他们都不会去碰它了，对呀、啊，
0: 到山上的时候才会看得到它。
2: 没错，而且一定要预约，不要忘记了哦。然后呢，你如果到糖厂，就先来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再来就自驾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要住下来，因为呢，在我们在这个光复啊这个周边，其实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点，对不对？
0: 对，没错，像我们附近呢也有很多的民宿，然后像糖厂呢就有日式的民宿，
2: 嗯，
0: 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呢，可以骑个
2: 脚
0: 踏
2: 车，
0: 对，地下分多金，对。然后像我们店里面呢，像红屋米生活馆这边，我们有体验一些酒酿的体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预约，像就是刚刚讲的红糯米酒酿的体验，还有就是我们的红糯米野菜论卷的那个体验。
2: 嗯，乖，我们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不要忘记了，到糖厂找他们也要提前预约跟体验，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光复糖厂见哦，
0: 大家一定要来哟。
2: 嗯，拜拜，加油啊。嗯，拜拜。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纵谷乐悠悠放松去之外呢，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了。我们要用乡亲走回家，那走在回家的路上呢，让大家有疗愈感哦，所以有一个部落体验，可以闻得到味道哦，从这个民族植物一直到五感疗愈，走到我们的玛丽云最温柔的秘密。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也是由瑞穗乡玛丽云部落我们的疗愈慢慢浪漫浪漫的慢，好不好，慢慢工作室的一粒哦。那当然呢，这次呢一粒呢特别哦来跟大家分享，他其实叫一粒 Honey 哦，因为呢他跟我一样也是那个混啊哦，这个混很大哦，而且他是很漂亮的哟。好，这个蚂蚁部的瑞穗原住民慢食旅游啊，是用香气来带给大家，大家可能对这个部落不是那么的熟悉，那这是跟我一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族呢，我们要好介绍一下啊，也开放02372920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也赶快来让盈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利。
1: 啊，我们的伊利 ，Honey， 你是我的 Honey， 好甜蜜的 Honey。哇，刚刚还在讲，刚刚下面就有人写说 Honey， 你的 Honey， 对，我的 Honey 怎样 ？Honey 来了啊！不过倒是，我们来问一下伊利是哪个族呢？啊，他跟我的族不大一样哦。不过我们两个有共同点，就是睡眠不足跟存款不足，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好，我们来问一下伊利，我们是哪个族？而且是在瑞穗哦。嗯，
3: 哦，我们是瑞穗乡唯一的萨克拉雅族部落。
1: 嗯，萨克拉雅，
3: 我是萨克拉雅的，
1: 就是衣服是白色的，哈，对吧？
3: 也是红色、黄色，
1: 黄
3: 没有五个颜色，
1: 五个颜色啦，应该这样讲。
3: 对，
1: 它白的，它好像是
3: 蓝、黑白，
1: 黑白也有黑白嘛，对吧？
3: 嗯，
1: 是哦，所以萨克拉雅族呢，哇，带给大家呢，诶，大家想说瑞穗竟然有这个族，真的，我就跟你讲，瑞穗很多族群，好不好？我们是多融合的，所以呢，我们这边的男的帅，女的美。不过说到了这边呢，瑞穗乡的玛丽云部落啊，在这里啊，大家可能对于玛丽云没有那么的熟悉哦，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香气来用说故事？说到了这个花莲瑞穗的玛丽云部落，这里呢，哎呀，是什么样的一个？部落多么的吸引人啊，为什么会现在有很多人慢慢的都知道了，赶快来问一下伊利了。
3: 我们是位于花莲县那个瑞穗牧场旁边的一个部落，然后我们部落旁边有一个虎头山啊，我们因为是萨克拉雅族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青年在文化传承这个部分是结合部落的舞社五色使者的这个传说故事去把它转译变成我们的五色指引餐桌的一个体验游程，这样。
1: 所以呢大家有听到了哦，用这样子，而且呢从原本的用这样子的一个变成是一个品牌形象，诶，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啊，而且大家都知道哦，诶，这个是一个疗愈系哦，因为有味道有五感嘛，对不对？
3: 对。
1: 是不是也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五感啊，五感啊，但不是那个，既然有给你，既然有写到那个跳舞的舞，哎呀，这个也不错啦，至少你没有给我写没有的舞。
3: 好来来来，五感体验就是五感体验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自然的环境，也就是让大家进入到部落里面，然后来去有别以往以前的那种部落走读，我们是更用我们在地的民族植物带领大家走进部落，然后去打开像森林疗愈的方式去打开我们的五感体验，这样子就是有触觉、嗅觉、味觉，就是还有餐桌跟就是视觉，还有心，我们最后最重要的心，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感受到我们以前不管是现在的族人在玛丽云部落继续传承的一些文化记忆也好，还有我们以前的历史脉络也好，我们会用 故事的方式去引导大家，然后最后回到餐桌里面，是结合了我们前面所讲的民族之物，然后带给大家一个很不一样的餐桌这样子。
1: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回、做这样子的一个以及呢我们部落的哦，吴先说我们部落这个玛丽云部落的成立很久了嘛，他第一次听过，他想要知道我们这个部落有多少人，是以长辈为主吗？
3: 我们其实部落一直都很久了，从以前达基拉雅族几乎都是在我们知道的就是瑞穗花莲机场那个地方，那因为清朝进来之后，族人因为逃亡的关系慢慢躲避，为了要隐蔽怕被抓到，所以我们就慢慢往南区，然后找到了一个用自然屏障的方式，就是旁边有秀姑峦溪，然后有一个中央山脉去做一个阻挡的一个区域，我们躲在那个就是瑞穗的那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慢慢的去生养众多，才维持我们这个族群一直到现在。那玛丽云部落在推部落旅游这件事情，是从105年被瑞穗乡公所辅导，然后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就是我们自己有慢慢，就是应该是这几年青年开始觉得好像可以推出一些品牌，然后也感谢就是纵管处协助我们，就是去做一些更深入的文化盘点，然后把一些就是文化脉络加进去我们的游程里面，去推出了这个房契这个品牌这样。
1: 哦，是，所以呢这个也是耗尽的一段时间，所以你一开始都没有往外移，没有去外地打工，都一直在我们的部落里面，是这样吗？
3: 应该是说我大学毕业，我求学过程都是在外地，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
1: 怎么会想要回来？对，
3: 大学应该是我的父母都在花莲，那我们其实都在就是都在部落，没有离开过家，我的父母没有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离开部落，所以是我求学回来之后，然后他们也希望我可以继续留在部落这样子，那就回来吧，想说可能就是回来部落帮忙2个月吧，然后就可以就是去北部上班了这样，然后殊不知就是一直留下来到现在大概也有15年的时间这样。
1: 哇，很长而且你年纪不大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厚感情，真的是不简单，我觉得是父母教的好。不过你自己有没有觉得留下来是对的，应该要这样讲。
3: 我觉得真的留下来是对的。我之前其实一直也很想在30岁之前可以去外面看看世界。
1: 我觉得
3: 不同的，
1: 我们大家也一直在鼓励你，想说，这个绑太久了，没有去外面闯一闯好吗？因为到最后会不会那个连结婚生子都在里面？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害怕。不然就是会不会到时候就不结婚？哎呀，你知道每次回去我真的很害怕真的，我不骗你，你不会有这种，你应该不会，父母有带你给你这样吧？不会嘛？
3: 不会耶，因为我们其实都还是有跟，就是还是有跟其他部落，或是到都市里面去跟其他部落的青年去做很多的交流。所以
1: 有啊，你看你开了这个，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他就可以改变你很多哦。林小姐说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就是你那个疗愈漫漫，因为他现在有上这个上你的网那个 FB 哦，对，我们有 FB， 他说想知道一下，就是你是用 fancy 仿系吧，对不对？不是，对，你要用那个你要用罗马拼音哦，哈、哦，你不能用那个 fun 那 fin， 不是，是仿系。放
3: 对
1: 放信，对放信，好像这样比较快。它其实它就是一个母语吧，对不对？
3: 对，它是我们香气的意思。
1: 对，好，这是顺便也可以来教大家，它不是阿美族语哦，好，它是萨克拉雅族族语哦，放信，放信，对不对？放信，
3: 放信，
1: 放信，它有那个 s 音啊 ，sis， 放 sis，
3: 对，
1: 哦，好，这个就是。那个香气的意思，萨克利亚听到了这个就知道，哦，有香气要来了。而且他说这个名字自己取的吗？
3: 不是自己取的，是就是我们其实在想品牌名的时候其实蛮就是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我们每次就是在爬文或是说跟老人家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拿植物跟他们聊天嘛，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问说阿公这个是什么，阿嬷这个你们以前叫什么，然后他只要先闻到香气他都先不理我们的问题，他都会说法西斯古涅，就是他说，
1: 法西斯古涅啊，对对对对对，哎，这叫古涅，我最常听到了。
3: 对，就是他说，哎，这个好像他先被那个香气吸引，然后他才会回忆起来说啊，对，这个是以前他们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开始跟我讲。
1: 而且我跟你讲，他们最喜欢用那个柠檬香茅跟艾草，哦，这个是一绝，对吧？
3: 对，就老人家其实植物应该是。智慧都在他们的身上，不管是什么他都可以跟你讲说，哎，这个我们以前可以拿来吃，然后这个以前是拿来做铁糖铁打损伤的，可是就是我们虽然跟他们跟我们讲这是什么，可是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主语的部分要去转换成、去找到这个植物的中文，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碰到的
1: 一大这个这个真的是要一大的这个花很多时间啊，而且你还要透过萃取跟那个调配耶，就像很像我们那个调香师一样，真的，
3: 对啊，
1: 那个真的，而且呢，哦，柯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是有让大家去你们部落游程吗？然后费用是一个人算吗？啊，有接送吗？他说可不可以一气呵成告诉大家啊，有电话可以预约吗？啊，一次要多少人？哎，你真的很专业呢。
3: 哎，好，对，那哎，我们其实是现在就是前面都是还是采预约制的，然后还没有比较明确的一个露出，可能我们未来会在就是那个蚂蚁部瑞穗部原住民慢食旅游的这个脸书上面去做一个预约报名的机制。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的话，也可以就是上我们蚂蚁部瑞穗原住民慢食旅游的这个脸书去跟我们做连结啊，我们上面其实都会po出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办过，那主要是一整天的游程大概6个小时含餐，然后我们就是一个人头2500的费用这样子。那我们主要是如果大家是自己开车来的话或是坐火车来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蚂蚁部园区这样子，我们没有从火车站接驳，但因为从火车站到我们部落大概5分钟车程这样。
1: 哦，哎，那很快啦，
3: 就报名。
1: 对呀、啊、我觉得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而且、他说请问一下旁边的这个民宿住宿的费用贵吗？
3: 不会，我们旁边就是很有名的瑞穗温泉区。
1: 哎呦，告诉你，玩完以后你就来放松一下、我们就是希望你可以留下来住下来，对不对？
3: 对，其实瑞穗有非常多可以玩，就是有名的泛舟，然后还有温泉跟瑞穗牧场都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嗯，真的，你不要怀疑，你千万哦，错过路过哈、不要放过。因为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很能够哈、因为味道，因为香气，好，来个慢疗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疗愈的味道，而且呢，再来一个是很重点的，就是刚刚有讲到了，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它上面都有相关的他们办过的一些部落美食，然后还有行程，对不对？来到这边呢，要买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了哦。那个楚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没有你们自己特制的伴手礼？可以购买的
3: 哦。
1: 然后报名的话要要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3: 我们伴手礼的部分目前就是会就是现场有什么然后去跟大家说，我们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民族植物的相关的一些精油类，但是可能就是种类很多，
1: 而且都是限量哦，哈、哦，它都是当地的季节在做，
3: 当地啦，对，当地的。然后我们就是有什么，现在像现在月桃花季，我们就是以月桃
1: 很香，
3: 要多张，对，
1: 嗯。
3: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有问到另外一个问题是。
1: 他在问你说，请问一下有没有禁忌啊，或干嘛的地方？
3: 我们的游程比较，我们都欢迎大家来，但是因为我们的游程是要走走去比较深度的，就是会进入到部落后山，但不是那种要爬山的啦，所以但还是需要大家走路，所以我们会希望是大家可能手脚算是有一点点在运动的，可以就是参与会更，就是会更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自然，这样
1: 对这个地方的美。好啊，大家请大家蚂蚁步哈，不是一部落的步哦，是一步两步的步哦哈，请大家蚂蚁步，
3: 希望可以，对，我们希望大家用蚂蚁的脚步来看部落的美。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瑞穗乡玛丽云部落，也是用这个蚂蚁布哦来去搜寻我们的疗愈慢慢工作室，找找我们的以利啊，以利哈尼啊，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哈尼呢在我们的现场等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回到我们的瑞穗哦。嗯，拜拜。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5: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7: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回到了悠悠陪你乐翻天，哇！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开始疯狂、疯狂、疯狂，要来到大鹏湾啊！我要谢谢我们大鹏湾的这些伙伴，还有观光圈的好朋友，我才跟我们这个最帅的哦，也就是我们施宗宏，我们的郑中基，我们的副处长讲说，真的不要那么客气啊！我们都把你们的爱心送给我们的这个敦亲睦邻啊，大家都说吃过、用过，都说好啊！哇，你就知道我们大鹏湾的热情啊。那当然呢，这一次哦，就是以这个解锁会上瘾的运动观光新玩法。不过大家呢一定会想说，来到大鹏湾就是一个享受人文、享受美食，这个时候一定要吃的美食，当然还有水域活动。那有没有想过，一场单身活动不要只是会吃会玩，而且还要会打卡，还要能够抽奖，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好，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叫做鹏湾骑行3+1，而且呢是从6月一直玩到12月，看厉不厉害。

0: 厉害，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一题一题的方式哦，让大家一路骑一路骑，骑到你不想回家。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哦，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那当然呢我刚刚有抽换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跟内容哦，有人说啊，不是还要带周边？当然没有，我们先把那个三加一哦，让大家如果没有报名到的朋友哦，可以呢用这个方式来玩也不错哦。所以这个时候也赶快让我们最帅的偶像来了，我们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郑中基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阿姨说我们两个都没合体，我们快了，你不要紧张。合体，男的帅，女的美，我们怕你们帮我们框起来，谢谢。而且呢，你要知道啊，来到这边呢，不只是人情味重，而且呢，美食好吃，海鲜料理赞，然后再加上景观美，然后我们的游程也加，对不对？
1: 是，大鹏湾呢，就是在。玩水域游去活动啦、还有我们的东港美食啦、王船文化啊，很多很多元啊，我们的绿地生态是等等，非常多的一种不同多元的一些旅游的形态，在我们大鹏湾，
0: 嗯，
1: 非常适合旅游。那其中很重要就是自行车咯。
0: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鹏湾骑行三加一哦，不是普通单车的活动啊？我们倒是要来让大家哦比较清楚一下。好，除了呢在之前没有办法报名，为什么临时抽换副座体恤大家哦，可能你已经没办法报名了，那干脆用别的方式让大家引咎进来，可以玩得更长更久哦。所以用系列的方式，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我们这次设计的这个鹏湾骑行三加一系列活动，要从6月1号一直到12月哦，那整个时间长达半年哦，那总共有4场实体的活动
0: 、
1: 加上哦，中间就用自主认证这种啊、就随时去都可以骑啊，骑只要跟我们的活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NINE 的官方官网去结合哦，就可以随时去骑，自己去做认证，所以你就算没有报名到我们四大的实体活动，也可以透过手机方式来参与我们自己去认证的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获得很多的好看跟好礼跟抽奖哦。
0: 哇，听到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而且呢你知道吗，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更多元化齁，不只是这个实体，包含了自己在线上都可以认证的机制。那数位转型哦，你会发现哦，而且呢变成是实体也有，线上也有，那就变成是数位。那数位到底好玩在哪里？而且我们这次还有跟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也是类似跟我们的举办铁人三项跟这个自行车有相关的团体合作，对不对？
1: 对，我们这次其实主体是自行车活动，但是我先说明我们从四个实体的活动哦。第一个就是我们世界自行车日哈、这是即将在6月3号开始的。那这个是当天型的活动，在这一天我们会有集结一些以大鹏湾的湾域的环湾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自行车的一个启程活动，也是全台湾各地都有举办，在6月3号是自行车日的一个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极难点自行车活动，那这个部分主体是在鹅銮鼻公园往外骑，所以它是包含了生态导览，还有82公里跟42公里分两组哦，这样的一个骑乘的路线哦，等于是我们比较南边的鹅銮鼻这种极难点嘛，鹅銮鼻公园这样一个周边的骑乘活动，
0: 嗯，
1: 那也包含一些解说导览，所以这也是第二个实体活动。那第三个实体活动就是我们 Nine One Bike 系列的哦，是在10月3号、4号跟10月25号哈、总共三个梯次哈、那包含了从我们大鹏湾来。兵荒码头出发齁，到我们的这个环湾还有东港齁，就是美食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路线的一个骑乘齁，这是一个10月3号跟10月4号的活动，那还包含了生态导览解说齁，总共这个每梯次有100个人。那10月25号呢则是我们的走我们的185县道，就是到我们的万金圣母殿，还有这个他们的就往万暖地方去走的这条路线齁，那这条路线比较长，就是我们的环评骑行组总共大概500人次的一个报名啊，那也是非常特殊的。那当然我们其实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的铁人赛啊，刚刚讲的就是我们

0: 铁人三项哦，那这个总共会有2000人的报名，在12月5号跟6号哦，那总共包含了国道、骑自行车哦，在我们这个啊戏湖里面游泳哦，所以是铁人三项的一个组合啊，非常的特殊哈、哦。那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有四个主要的实体活动，那这实体活动里面，您这个我们报名的时间呢，大概我们在6月1号会开始上线，那可能就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赶快来啊，把握时间来参加你喜欢适合的。啊，自行车活动很多，活动都包含了解说导览，也有吃有喝的哈、哦，非常的特殊，很真的是除了健康以外，还可以啊，可以有很多好吃好买的东西哈、哦。那当然啊，那有些游客可能来不及报名这四场活动啊，那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叫线上自主认证，也同样在6月1号一开始来啊，让大家可以自己来啊，依照这些啊推出的路线呐、啊、哈、啊，透过定位方式可以让你。哦，来参自行来认证集章哦，那集完章还可以摸彩哦，所以是非常的、嗯、摸彩有包含我们的 iPhone 啊、iPad 啊，刚刚我们实体活动跟自主认证活动，你只要去参加哦，其实都有机会来获得这样的一个摸彩券，可以来抽我刚才讲的大奖。
1: 嗯，
0: 那也有我们在地很多的食宿业者、伴手礼业者提供了很多丰富的奖项啊，他们吃几业者都是非常的多的奖项可以来抽奖，所以你其实啊，真是有好玩又好。又有很多好吃好拿的东西哈，那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系列的活动。那自主认证，其实我们刚刚特别要介绍一下，自主认证有很多，我们刚刚四条的实体的路线以外，是你可以自己去骑，从6月1号到12月的6号，
1: 嗯，
0: 半年时间都可以自己去骑，自己去集章哈，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官网的那就可以了。嗯、那我们这个期间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除了四条以外，还有12条的。我们串联这个屏东县政府的这个单车旅游季的12条的主题单车的路线哦，那非常的多元哦，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选项非常多，整个屏东县都包很多的有名的自行车道全部都包进去了，而且每一条自行车道都是很有主题的，它不是只有骑脚踏车，你还可以吃吃喝喝买买哈、哦，所以非常的好玩，很多元的一些自行车。那像我刚刚讲，其实像我们的黄湾到东港就是很著名的一条线，那就是包含我们的这个东港区域的一个自行车路线。那另外一个就是往我们的这个部落部分哈、哦，刚刚就是我们讲的是往万金圣母殿这条，也是我们县政府在推的12条的单车路线。那跟我们大鹏湾来合作哈、哦，来共同用这样的自行车活动来串联，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组合的一个自行车认证哦，非常多元丰富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
1: 真的，而且呢，像刚刚讲到这个实体的它的路线，还有一些魅力，就是它会有加上一些部落山旅啦，还有什么大鹏湾环湾啦。哦，白先生想请教一下，这些活动有没有必吃的亮点啊？哦，
0: 有啊，像我们参加，举例一下，我们刚刚讲这个大鹏湾南湾 bike 系列的这一条里面，哦，从屏东码头出发，其实我们主要路线除了环湾自行车道，还会骑到东港镇里面有像我们的这个我们到我们的这个东港的东龙宫啊，到我们华侨市场、王船文化馆，然后逛逛我们的市街哦，这样的骑乘路线就会包含你看有吃有文化哦，有这个环湾的自行车道跟生态旅游这几块都全部就拿进去，所以真的是非常也是很多元的一个旅游方式。
1: 嗯，是徐先说想请教一下，这有没有包含小琉球？因为小琉球现在正在推慢旅，小琉球是我们的这个应该也有在这个游程里面，对不对？
0: 是在单车旅游季里面12条路线里面，其中有一条自主认证就包含了我们小琉球环球公环岛公路的这个、啊，
1: 因为它是时速30，所以你可以慢慢骑哈、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主打的，
0: 对，流行慢旅这一条哦，那也用电扶车就可以骑得比较轻松，
1: 真的，而且我。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这个时节又不会太热，再搭上在地的美食啊。这个是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以实体的话哦，那以没有，如果说有报名的 OK， 没报名的话，在一起搭这样子的一个游这个什么骑游的这个路程中，补给的部分是可以一起使用吗？
0: 补给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自主认证的部分，就是随时不在实体活动的市场。
1: 他说在实体上面的这三场的话，如果要营救营没有买到套票的话，一起骑是可以的嘛？然后如果在补给的时候，跟骑
0: 的话是可以跟骑，但是补给通常我们是针对有报名的，
1: 因为他会有。

0: 一个贴纸啊，就是会有标示。哦，这点可能就要请大家不好意思，
1: 也会有保险哦，对，因为参加活动还会有含保险。那如果自己骑，就随时都可以骑哦，可以参加我们自主认证。
0: 他说那有也可以安排领骑人员吗？他说可以申请吗？
1: 如果说在非我们的这个市场实体活动以外，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更多人来参与哈。其实可以组团跟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一些自行车的业者来，哦，来邀请他们啊，来请他们规划行程，然后可以来做导览解说，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常态行程。那详细的资讯可以到我们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业者资讯。
0: 是，我觉得很棒一点呢、啊。我觉得在骑游的时候哦，因为它就呈现的一个有山有海有岛，对不对？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再来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可以让自己呢，不要那么的紧张，因为呢，我们那三条实体的呢，并不是赛型的，好、哦，真的是就是让大家悠游型的。包含了自行车日当天，好、哦，你不要把它搞得好像我们要比赛，没有啦，好、哦，我们这是响应自行车日。好不好？去延伸出来的，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周边啊，譬如说高雄啊，对不对？我们的高雄观光圈有这么的大，到屏东啊，刚刚我们副座有介绍啊，来搭配他们的游程，而且有好吃，有好康，又有拿，还可以抽大奖，多好！哎，等于三重奏哎，我后来算哎，对吧？
1: 其实我们这个路线刚刚也要讲，对啊，我们其实就希望规划是适合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骑乘是没有那种计时的，而是集章式，只要你按照我们路线骑完就可以集章了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官网 APP 就可以去集章，然后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所以那是非常轻松，你可以用利用你的规划适合的时间跟体力哦，用你适合这个电步车或者自行车去骑乘这样的路线，
0: 而且我们现在
1: 非常多元，
0: 一机在手，对不对？你要去到哪一家店家，不一定他就有一些集章，然后再来一个优惠也很重要，对吧？
1: 是，对，没错，我们也接很多在地的我们商圈的店家会提供在我们的官网 LINE 里面去做一个 APP 一个优惠的推送，所以里面也非常多在地的时速游购型的这个业者资讯在里面。那另外呢，我们这次也特别去把这个绿色永续跟在地认证的部分把它加入，所以参加我们实体活动的，我们现场都一定是无纸化啦，还减塑啊，还有我们这个得奖的，还有我们这个奖牌都使用一个木质的一个方式，所以希望能减少一次性的垃圾。另外呢，那很多的这个像餐具啊，我们都不会使用一次性的，所以这也是呼应自行车这么低碳的活动，我们的实体活动一定很多的周边都希望能够是可回收或者可再利用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0: 是，吴先生说，如果是自己带环保杯啊，这些呢，是不是还有这个像其他县市有说，这个减，在折扣呵呵呵买东西，买吃的，
1: 我们都鼓励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的现场像市集啦，哈，都一定会有这个借用这样的一个
0: 有
1: 环保杯啊、环保碗筷等等的一个配套性的措施，就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0: 真的，最后我们也让这个副座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好，就是有哪一些呢？可能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今天我们的主题哦，有点跟动，所以呢，也让大家来把这个重点先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欢迎大家哦，从6月1号开始啊，就注意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的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上面哦，会有我们的鹏湾骑行3+1的系列活动会开始来公告，也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报名哦。那总共有4场实体活动，包括我们自行车日及南点。9月份的19号跟20号，那还有台湾 Bike 10月3号、4号跟10月25号，那大鹏湾的铁人赛12月5号、6号，还有长达半年的6月1号到12月10号这样的一个线上自主认证，非常的丰富多元的活动，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详细资讯可以到我们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时刻去注意它的相关讯息哦，欢迎大家参加。
0: 没错，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是我们的施宗宏副处长，也是我们的郑庄建副教，跟我们的师傅座呢一起骑游慢旅，享受不一样的大鹏湾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大鹏湾见哦，
1: 欢迎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 今天过得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天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在我们的全站基础建设计划中呢，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不告诉你是谁哦，因为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就是要让大家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回家的路让大家更安全。从这个地域人行道到人本的新街道，在我们的云林来讲呢，哇，这趟这个我们云嘉南一回来我就感受到不一样了，尤其在我们的云林打造。到了高龄友善跟儿童安全通行的环境道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包含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回到了节目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带大家深入了解一条回家的路怎么变得更安全、更舒适，尤其是在我们的云林县的过去跟人行空间、校园通学的这个通学步道，还有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者的高龄友善的通行，是不是有一些不少的挑战？好，透过了呢，不管在这个交通建设啦，等等的交通教育啦，所以我们呢要来去找找呢，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云林县交通公务局汪令尧局长了。我们赶快来让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瑶主持人好。
0: 哇，真的耶。
1: 是。
0: 我们常常我们署长还常常讲说，你到底有没有跟这些首长见过啊？我说我告诉你，我都用幻想，他们就是我的白马王子。他说，然后他说，快快快叫蔡一强把你带出场。我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怎么可以见着就见光呢？我是道路之花哎。然后我就说，我告诉你，我这一趟去云嘉南真的是不大一样了。他说真的不一样了哈。我说对，我们这一次呢还要来请我们的汪令尧局长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提升这个道路品质。尤其是国土管理署在推动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你看哦，这样一晃眼八年了耶，所以呢，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说对于行人的通行啦，怎么样去打造回家安全的路啦，请教一下，在云林县来讲，这个计划申请方向啊，是不是有一些调整？哦，这真的就要来请我们的局长告诉大家了。
1: 是的，那我们近年来哈，那因应现在的那个行人地域的话题啊，以及啊社会更加重视我们行人安全的通行安全，他也在中央推向各项的一些规范啊，或积极的引导辅助跟那个辅导的计划下，我们从政策的面到执行面，就不断的遵循各项的政策的变化我们努力来建构我们整个我们云林县的人本友善的安全空间呢、那这两年也配合各项计划，我们云林县政府跟各乡镇市公所也积极来盘点各乡镇整个市区内的行人环境之不足尤其是校园周遭欠缺那个学生安全徒步的路径的一些地点县府就依据内政部的勇气提升的行人的安全计划，我们也提报了这两年大概提报了48案总计申请的94,800多万，那这部分我们都很积极邀请各相关单位来会勘之后，那以纳入人行安全的规划那评估怎样去缩减降低车速，那另外尽量就是让断面重新来配置妥善规划一些停车空间行穿线还有行人安全等等空间以及一些庇护岛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整个行人更安全。
0: 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汪令尧局长都很熟悉，尤其是在地方来讲，而且常常去争取，包含了他对于这个同仁来讲，还有就是在沟通上面很强。好，然后呢，我觉得你很棒一点，就是你可以让工程尽量是一次到位。你是怎么去做到的？我觉得这个哦，不是我在问而已哦，我也问别人，别人也觉得说，你不要自己问伊哦。不要这样对我嘛！哇，真的，尤其是在道路施工前，我知道那个沟通很难。你也知道，在我们云林来讲，它虽然是一个老年人的这个人数比较多，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改善，对不对？
1: 是。对，那主要是说我们要建置这些这行人的庇护岛、安全空间的人行道啦还有一些行穿线这个部分。我们都要跟地方沟通，住家学校甚至我们校园周遭空间学校都要逐一去拜访或者是会勘 尤其地方的一些

0: 哈、民意代表，哦，要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要建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环境。
1: 嗯，
0: 那可能会影响哈、我们住户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学校可能要退让一些哦，这个围墙一些校地哦，
1: 那
0: 让空间多出来来制作我们人行空间、人行道啦，或者是一些哦相对的设施。
1: 嗯、
0: 那重点还有一些管线单位哈、
1: 哦，
0: 就是一些设置电杆呐、
1: 哦、
0: 路灯啊、号志啊，哦，他们可能设置在我们的路旁或者是旧有的人行道上。
1: 嗯，
0: 那为了要让这个整个人行道空间给它空出来哈、哦，我们针对路灯、红绿灯、指示牌、公车站牌、消防栓、电箱等等阻碍交通的部分哈、哦，我们就要去沟通哦，怎么样去把它这些哦阻碍的因素哈、哦，尽量把它降到最低。哦，让行人空间哦最大哦最大化、
1: 嗯、
0: 哦，让整个我们行人在行驶上，尤其是老人家哈、哦
1: 嗯，
0: 他们通常有些他们都需要一些
1: 轮椅啊，
0: 哦这个、
1: 或者是
0: 轮椅之类的辅助
1: 工具，你看那些看护或者是外劳在推，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啊，所以你空间要把它让出来，有时候那个台电的电箱挡在那边。两米的人行道光，
1: 他推不上去耶，我看到过哎。
0: 对，就闪不过去，就闪套马路来了。
1: 哦，那
0: 这个部分我们都哦都把它排除掉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找公有地或者是公有学校用地哦，尽量把他们移到里面去。啊，这部分就要沟通啊，或者是到哦另外这个民众不影响民众的地方哦，把它移到那边去。啊，这都是要充分沟通哦，不要说。哦，这样子去影响到民众哦，有时候他你乱移他不喜欢、
1: 嗯、
0: 哦啊，另外就是
1: 不开心啊，
0: 对，那另外一些就是人行道长期都被住户啊哈、哦、店家占用、
1: 嗯、
0: 啊，造成我们的路都变成哈、
1: 嗯、
0: 片片段段的哈、哦，那走到那边走不通，又要走到马路来，哦、相当危险哦、
1: 嗯、
0: 啊，所以这次尤其我们在斗六市，我们这个外环道的部分，我们斗六市。市长也很破例哈、哦，那真正一一沟通哈、哦，我们就在哦内政部国土署的补助下，我们针对斗六市外环道周边的环境，我们也分了三期哦，一二三期，
1: 嗯，
0: 哦把整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外环道将近7公里，我们把原有路面把它打通，那被长期占住的这些商家或者要经过沟通、
1: 嗯，
0: 我们也把这些人行道还给民众啊、哦，用民众来使用。
1: 嗯，哎，不过倒是有一个请教一下，姚哥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我们局长，你在路面更新的时候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强化那个耐用度跟舒适性？因为你知道嘛，有时候在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漂亮，怎么样去维护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哎、欸，你怎么
0: 讲？对，没错，没错，没错。哎，姚姚，你是怎么样？你是有听说我们道路品质现在做得不错的？
1: 是、
0: 哎，
1: 而且很强哦。我
0: 待
1: 会还会问你，而且哎，真的不是哎，不是盖的。我就跟你讲说，这一趟下去让我真的有点改观了，真的。以前呢都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越来越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尤其是车流量大的，你还会去给人家去协调，然后还去给人家这个跨越人家隔离的水道桥梁。那个后面再跟大家聊，先讲这个重点，因为我觉得真的，那个路面更新真的很美啊。可是好像美都没有很久啦，你怎么样去把它维护啊？这也是
0: 我这样子讲哈、哦，就是路面更新，我们现在道路改善的部分哈、哦，我们现在政策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拓宽。道路哈，拓宽的部分，我们通通哦，我们打开天际线，所有杆线下地，哦，杆线、杆跟线下地，人孔下地，哦，人孔要下地20公分。第一个杆线下地打开天，整个景观就非常漂亮了，就是民众就会非常有感，而且人的孔下地就会让路面很平整，哦，就整个道路就维持改观，所以我们这整个路容就会变非常平整漂亮，而且天空看不到那些蜘蛛网，就是电线，
1: 嗯，
0: 哦，让民众就哎、欸，你就会感觉身心非常愉悦哈、哦，开在路上就很、
1: 嗯、很舒服，
0: 哎、欸，对对对对，啊，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以前就是说，哎、欸，抛铺哦，路面改造是抛铺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是就抛铺哈，我们会去检测哦，我们基底层如果过于软弱、
1: 嗯，
0: 哦，比如这个路段常常积水下陷，
1: 嗯，
0: 这部分我们就会做地质改良，哦，地质改良，我们通常会把它。哦，比较软弱的地质挖除，我们填我们的 CSM， 哦，或者是我们级配重新再滚压过哈、哦，那这个都是会做一次规划设计来处理哦，就是说只要有拓宽工程或者是路面改善工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两项重点，所以我们的道路品质就会哦就比较越来越好，这 这样。
1: 哦，原来如此。不过倒是就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哦，就是说如何避免我们在做完整个工程后道路又被重复挖掘，你们自己有派员吗？然后怎么样来去尤其在云林县怎么样如何利用环这个所谓循环经济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永续性，你知道现在都讲永续。
0: 对，
1: 你学到咯。
0: 对对，永续这个是齁，这个是大概每一级政府都在齁
1: 都在讲。
0: 对，在推动重视齁。那你讲的是说我们道路完成之后不希望齁就是太短的时间去挖掘。事实上我们的道路挖掘之条例里面有明文规定的齁，就是说你拓齁就是新辟道路齁，新辟拓宽道路齁，你抛铺完了之后你四年内不能深挖。那如果一般 AC 抛铺改善的哦，三年内不能再来深挖啊！但是我们常常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运线老实讲，我们现在也尤其是比较市区的哈，比较市区，我们一些建商开发哈也也蓬勃了哈，就是说，它变成它的民生用电用水哦，它已经同意给它建造石造用水，理论上哦，就是说我还是要依照我们是条例规范这个年限里面你不能来开挖，我们也会去阻止，但是就是说它牵扯到民生用水的部分啊齁，它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它也不是长距离，它是短距离的，比如说它就衔接到它的住户，它拉齁主干管拉过去就一小段啊，这个就很多案件一年就非常多，变成说你要禁止它用，那你四年，那人家房子四年哦，水电不能接，这个就很两难了。对我们来讲是很两难的哦。那我们在怎么样去取得平衡？哦，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尽量都会去跟哦相关横向单位哦，都说我们这个计划什么是要做，哦，希望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季节哦赶快在什么期限之内，所以我们都会开相关的管线哦协调会跟横向的各单位做一个会议然后通知他们大概我们今年内要做哪些道路齁，有哪些要做，如果配合你尽量来做。
1: 你知道
0: 用这样的降低说齁，就您讲那个情形发生了齁，我们就尽量朝这方面做齁，有时候比较个案的比较紧急难免都会还有一些齁您讲的情形发生齁，就是说刚做完那就又
1: 来了
0: 又来了，这是我们
1: 尽量避免，
0: 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教育了哦，就这么美的东西你要留给后代嘛，对不对？你留给使用者也来感受一下，对不对？哎，就像这一次啊，我下去主持就有人在问说，我家里附近有施工那我怎么知道是否这个施要多久？然后那个人行道改善到底对我有比较好吗？他说到底是要看县府的嘞，还是我要去问这个当地的区公所嘞？然后到底这个在建制的时候有没有庇护岛啦等等，那施工要多久哦，我觉得我说没关系，我这个倒是可以来请局长告诉你，其实我们在施工一定有地方可以查，对不对？或者是一定会贴公告，
0: 是是是，一般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场会有公告牌面的可能公告一个路段蛮长的，它放在点它依照它的这个施工的长度它一般都设至少要一面以上如果距离过长它可能两头会各设一面让民众可以很详细看到工程告示牌里面的一些工程的起讫点还有时间点施工什么时候进场施工什么时候完工那工程内容然后还有负责人是谁工地主任是谁主办机关是谁都会很详细详述的在上面如果正常你有需要的话那也可以透过1999我们县府19也可以帮你服务这一点如果想问的话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各公所的网站可能它也会张贴它的各机关主办机关它会张贴在他们的官方网站让你查得到就是针对那个工程栏你可以去查它的施工工程项目在哪里就你就可以知道那些你家附近的工程内容大概有这几种管道
1: 是没错，而且包含了刚刚有讲到老人家走路最常被电线箱挡住，对不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刚刚的那个局长也告诉你了，我们现在已经计划了，都已经慢慢的已经都地下化了，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把这个公共设施带全部都整并，但是不可能全部啊，哈，
0: 淡季
1: 雷啦，哈，未来我们一定是这样 样子像。

0: 渐进渐进的改善这个问题，好，他不可能这个一次全面，
1: 是是，
0: 我们也没那么多公务人公务员呢、啊，哦，不要吓大家了啦，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以上呢，这个我们刚刚有回答大家的问题哦，也要非常谢谢云林县交通公务局哦，我们的汪令尧哦，这个我们的局长呢，百忙之中呢，不吝其烦的来帮忙大家回答问题。我们先让我们的汪局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嗯，好，拜拜。
0: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打架的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在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呢，办理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次的提案呢，也正式的哦，在3月16号启动到5月17号为止，吸引了全国的朋友热烈参与。那么这一梯次呢，也新增了整个账号的一个这个达到16649组，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欣慰。除了这以外，也累积了提案跟支持票数超过了8万件，这个真的是创下平台哦，从113年启用以来是最高的一个参与记录。那也展现出大家对于步行的环境改善还有交通安全的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呢，反映的就是全民参与跟公共治理还有人本交通政策的热情还有持续提升。那这一次最受瞩目的案件呢，是台中市龙井区的台湾大道五段三巷东海商圈这个路段，那么由东海大学的学生自主成立了东海商圈街道改造阵线。那么这个改造阵线呢，是透过校园宣讲跟在地的串联，他们成功的凝聚了师生还有居民的支持，最后获得的票数超过了26000票，可以说不仅是为了这一个梯次为全国最高的一个票数，也刷新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建制以来单一路线最高的票数。国土署特别说，这一次的成果展现了青年世代的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还有地方对于友善步行的环境跟高度的期待。后续呢，也会与台中市政府密切的合作，来积极推动改善规划跟具体回应的地方需求哦。还想要了解更多吗？锁定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由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那这首歌《布拉格广场信誉航空版》的90，蔡依林，哎，听说她最近呢会出没在各个的地方，穿不同的打扮，所以也最近也会去西门，叮叮叮，我是听说了，对，所以我们大家就刚好的哈、哦，就是他想要来看一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然后呢，来多多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艺人，第一个没有架子，第二个呢，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小互动惊喜。好，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我们来看看哦，哇，最近真的是哦，日系啊，我刚刚用奔跑，哇、哦，好在有兰亭，我真的是用狂奔。你知道那个奔跑的时候啊，总统府前那个。那个侍卫兵长，他从我从一大早这样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然后后面还在外面讲说：“快快快，剩五分，剩五分。”然后就用那种跑白马哦。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哎，如果今天的布鞋如果穿很久的话，或者很久没穿，我会不会就是干湿分离呀、啊？真的，就是一个你知道现在都是就是环保塑胶的那个。就是运动鞋，然后我那时候突然有这种想法，后来我还一直在看我的脚，应该鞋子没有分开吧？没有，表 示我这双鞋有常穿。哎呦，我自己都快这样，真的只有让自己哈、哦，这个找一点话题笑，自己笑一笑也不错啦。我也觉得，不过呢，最近因为真的热到爆哦，所以这个极端的一个高温呢，变成了很多的朋友哦，就是为了方便呢，这个就近就降温。好，然后所以环境部就做了一个抗高压的一个粮食地图，就是这个 Cool Map 哦，COOLMAP Cool Map 啊、哦，让这个 Map 呢是有6000个地方可以避暑、降温、补水，然后呢整合在一张电子地图里面，有80%呢是室内的凉爽空间，还有标示2672个地方是公共可以喝水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带环保杯。然后这个地图的三大功能就是室内凉爽，可以查询周边500公尺，譬如说有图书馆啊、博物馆啊、统一超商啊、全联、家乐福等等，超过3800个地方是对外开放合作的空间。那户外的部分呢，跟降压的设施呢，这个精选设有这个遮阳棚，然后这个。喷雾、降温等等的设施，户外空间，让民众呢在外移动的时候可以短暂休憩。然后饮水点的部分呢，可以精准定位全台公共饮水的设施，方便呢大家随手补水。所以环境部就特别提醒大家，在高温期间哦，请民众可以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一个户外，然后做一些好防晒、补水，然后随时留意一下旁边自身朋友的状态，还有自己的状态。然后如果你一直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朋友或者是这个主办单位，你就要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庇应的一个休息场域，给他们可以喝水，自己也可以喝水，适度调整一下那个中午很炎热的时段。那要记得哦，所谓的热伤害呢，就是要把握几个原则，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把衣服换掉，散热、喝水、送医急救5步骤，简单讲119，好，就是这么简单。好，提醒大家。好，那我们也来看看一下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这两个地方刚刚有跟大家说天气呢，紧接着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今天入夜开始，封面会通过这个影响哦，气温转变之外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呢，会首当其冲。好，那为什么这么说？中部以南的内陆跟这个花东纵谷有37的高温，可是呢，明天呢开始哦，就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明显的降温。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样的洗三温暖状况之下，身体如果不适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降雨方面呢，礼拜五开始受到封面影响，所以中部有以北，会有雷阵雨、雷包啊。刚刚也看了一下气象署的雷包，那气象署呢，地震也要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午后时段，尤其是在这个花东地区跟南部地区，下个礼拜一二的台风外围哦，基本上这两天会受到雨。 云系的影响，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但是你说这个会不会又是洗三温暖，一定好。所以呢，如果你常流汗，甚至家里有小朋友，记得一定要书包里面或自己的包包带一件可以替换的衣物。好，因为呢真的有时候呢热伤害是你没有办法从外观看出来的，因为第一个你可能对这个不是那么的熟，所以保护自己的状况之下也会保护到家人哦。好，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要带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一直在问我淡江大桥有航海王吗？好，今天呢要带着大家呢前进到淡江航海去，来跟着瑶瑶起航一下哦，前进到这个淡水见证新航道。那当然这也是在新北最狂的一个夏日冒险，淡水呢变身伟大的航道之外，登上千阳号，我们来解锁一下这个航道。所以呢吃喝玩乐一整天之外，我希望大家呢还可以住下来，因为周边呢有非常多的特色民宿，有非常多的饭店，甚至有很多的像譬如说离我们的新北，在我们淡江这边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泡温泉啦，疏解一下情绪咯。好，马上呢就要回到我们的现场啦。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今夏新北真的玩很大，直接把淡水河口打造变航海王的冒险世界。你没听错，那是一个很热血的航海王，你可以登上12公尺的千阳号，跟我们的鲁夫然后呢走进发光的那个恶魔果实世界，甚至你可以吹着我们的海风，有没有听到风的声音呢？还可以看我们的灯光秀。更厉害的不是这个，而是一整条吃喝玩乐寻宝夜景，加上交通新亮点。所以我要完整版的带大家起航，航向到淡金，也就是淡水金色水岸，开启你的夏日冒险起航。那么当然呢也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的宝中啊，我们的张宝中专员也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的好朋友，我们赶快来让专委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宝中哥哥有我们的张伟要来带大家哦，来去这个淡江航海去，让大家一听到就天哪，我是航海迷耶！然后呢，或者是哇，我是航海王族哦。哦，它不是只是个活动，它是一个沉浸式带大家进入的航海世界，入门。来来来，借耳朵给瑶瑶，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宝中专委一起来感受一下，为什么让大家一听了就想要有种冲动啊？请教一下专委了。
2: 嗯，好。那谢谢主持人，实际上主持人已经帮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
0: 真的假的？哪怎么可能？我是帮大家会诊大家的问题耶，你知道吗？那个在我下面一直讲，一直留，哎，要问什么？要问什么？问什么？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啊，有什么可以吃？对对对，靠你了。
2: 对，
0: 嗯，
2: 好，因为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江大桥5月12号，这个是地标级的一个，算是非常的一个，算是。进入航空进入国门可以望见的一个非常宏伟的一座大桥啊。那因为我们喜迎这个5月12号就是淡江大桥通车，我们特别跟国际知名的 IP 航海王，就是以前俗称的海贼王来合作，对，来开启伟大的航道。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是说我们现在也有打造一座千阳号，这座千阳号实际上并不是个摆设，而是它实际是可以登上甲板的。那我们的宽度有10公尺，也就是说容纳10几个人一起在桥上在甲板上拍照是没有问题的。对，这是也是全台首座是可以登上甲板的一个千阳号。

0: 然我们还有一个双主灯秀，那除了千阳号有主灯秀以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 6.5 公尺高从日本东印引进过来的原厂的大鲁夫，哦，它的高度是 6.5 公尺，那它也有双主灯，它也有主灯秀，所以每天晚上6点到8点半，哦，这两个主灯是轮流展演他们的主灯秀，哦，都欢迎大家一起看。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恶魔果实区，那有5种恶魔果实，你走在那里可以直接通往千阳号去走向伟大的航道。对，那我们还有可爱的乔巴装置艺术，还有一些就是互动式的，比如说果实光谱，小朋友都可以在那上面踩，踩踏的时候
1: 是可以就对了，
0: 还可以变颜色，
1: 还会变颜色，
0: 对啊。
1: 哎呦，如果专委没讲，可能大家还不好意思，想说会破坏
0: 空，不会，
1: 但可以，
0: 那
1: 可以就对了，
0: 可以踩踏的，踩踏，当小朋友在上面踩踏的时候，他会跟着踩踏变化不同的颜色，我们那个叫果实光谱，是可以踩踏上去的，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在那边玩啊，踩踏，那个又很安全又好玩。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哦。哇，哎，我觉得这很酷哎，难怪会被大家尖叫尖叫。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人气物啊，哦，什么电话虫啦、乔巴啦，乔巴我本来就爱啦，哦，
0: 对啊。
1: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呀，有为哦，林先生为什么有这样的创举？真的很符合现场的氛围耶。
0: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淡水以前是个河海港。哦，河港，哦，那实际上它本身就跟河跟海的意象都非常的接近。那这次我们又是因为淡江大桥串联的巴黎跟淡水的两地，哦，那感觉就是跟我们的航海王的整体的氛围感是非常的搭配。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淡江大桥完工通车以后，淡水跟巴黎也是。借着淡水河口也可以驶向未来的一个伟大航道。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他说为什么会想到用乔巴这个桥段？航海王。他说为什么？对。
0: 所以我们有乔巴，我们也有大鲁夫啦。大家都知道大鲁夫跟乔巴他们是 partner。
1: 嗯。
0: 他们是那个草帽海贼团的在一起的 partner。对。所以当然。那个鲁夫是船长嘛，
1: 嗯，
0: 那乔巴是队医，对啊，啊，所以他们两个本来就是 partner。那我们今年刚好跟日本东印，因为他们有特别定制了一个这样子的 6.5 公尺的大的鲁夫，
1: 哦，
0: 那我们特别从日本运过来的，所以这个是以往在台湾没有
1: 展
0: 示过的。没有展示过的，
1: 嗯，
0: 那它实际上每次大概就是要充气起来，
1: 嗯，
0: 然后从下午1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我们要给它消气。为什么？
1: 嗯，
0: 是因为它比较怕风，因为它的脸皮比较薄啊。
1: 哦，
0: 对啊，
1: 害羞啦，害羞啦。
0: 特殊材质，嗯，而且东印很在乎
1: 哦，他们日本人很在乎
0: 的形象，很形象，对，所以只要风力大，身体被吹到有点歪或脸有点变形的话，那基本上基于保护这一个气膜装置的前提之下，我们都会先暂时消风，对，然后等到风力稳定的话，我们才会再把大鲁夫再把它充气起来。这一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 嗯，
0: 有时候去淡水可能
1: 有看到或者是没看到，
0: 风力比较大的时候，嗯，对，可能鲁夫就提早下班了。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还是要以保护它为前提啦，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风力许可条件，我们就会把大鲁夫在整个吹气起来，那晚上一样6点15分开始就有他的一个主灯秀。
1: 哦，他吴小姐说是每天吗？可不可以特别讲一下，就是
0: 每天
1: 是多久一场？
0: 原则上不是，每半小时，就是第一场是晚上六点十五，然后再来45，他每15分跟45分是各一场。每个小时的15分跟45分，都是6点15分，再来下一场就是6点45分，每半个小时就一场演出，
1: 就是这样子延伸下去就对了。
0: 对对，一直到8点半。
1: 哦，OK 哦，所以呢，他是他说请。

0: 问一下是这个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到7月12号。
0: 哦，时间很赶哦。
1: 对，
0: 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
1: 剩一个月多月了，对。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活动的话，如果说呢，推荐这个一日游啊，或者是两天一夜的话，可以顺便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还有刚刚我一开头讲到有吃喝玩乐，是现场有市集吗？
1: 现场实际上是没有市集活动，但是我们旁边就是淡水老街，那我们有跟淡水跟巴黎坐渡船过去，也是可以到巴黎的老街去做一日游。那巴黎跟淡水实际上有超过90个店家，我们有合作，也就是说只要出示我们的集章画面，最多就是可以享受商品下杀90%的优惠。那旅宿住宿的一样，也是如果能够出示我们的集章画面，因为我们现场看到有一些恶魔果实的标示，那就是我们的集章点。我们总共在淡水巴黎有26个集章点，
0: 嗯，
1: 那只要完成集章任务6个，哦，就可以换我们的限定版的航海王跟我们的主视觉的一个日本东印授权的一个两款，总共有5款。也可以赶快来收集，所以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那个市集，但是旁边吃喝玩乐的东西都很多。
0: 我觉得寻宝就
1: 来走走，
0: 没错，我觉得寻宝就已经是一个大重点了，真的。
1: 是啊，是啊，而且那个限量的5款良善，只有5000把，8万，那全部都是日本东印授权我们来定制的。
0: 嗯，
1: 航海迷必
0: 要的，把它
1: 收藏。
0: 真的，
1: 对，
0: 麻烦，他说在哪里换呢？
1: 在我们的集章，我们有26个集章点，然后有6个兑换点，相关的资讯都在我们的航海网的淡江航海区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搜寻得到。
0: 嗯，
1: 那基本上我们在会场主会长有看到一个小木屋，那里就是一个集章点，就是在淡水金色水岸那里就有一个主会场的集合。的兑换点，
0: 嗯，这个请大家吼要赶快把握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很重要了，如果没有把握到的话，真的就是浪费了。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刚才有讲到老街就在这，渔人码头也在这，巴黎左岸也在这。对不对？
1: 吃喝的东西都很多。
0: 对
1: 啊，淡水大家知道就是有阿给嘛，
0: 嗯，
1: 鱼丸呐、啊，
0: 嗯，
1: 然后铁蛋呐、啊、等等，都是在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那巴黎不用说，他们有双胞胎，
0: 哦，
1: 对啊、
0: 那个最爱，
1: 那也是原金驰名，还有色加葛那个蛋菜，
0: 嗯，
1: 对啊，那个实际上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远近驰名吧，
0: 没错。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哦，航海迷、航海的这些好朋友们哦，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哦，今天一次帮大家这个解锁，让大家了解新航道之外哦，也让这一个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宝中专委呢，好好的跟大家讲 AI， 我觉得那个 AR。电子集章最吸引我了，嗯、对了，
1: 嗯嗯、
0: 5款呢、欸，快点，快点，
1: 真
0: 的，
1: 真的很好，对啊、
0: 嗯，
1: 因为那个我们上面都有贴上授权的标签，所以那个都是正版的，
0: 嗯，所以请
1: 航海迷必定要收藏，
0: 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赶快呢，因为时间也要让这个宝中专委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活动到七月份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还有呢，这个要让大家哈、要补充的地方，来请教一下专委。
1: 好，那我们这边呢，我大概可以特别提醒，大概因为淡水的夕照是最漂亮的，那我们在会场可以远眺那个淡江大桥新完工，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可以跟淡江大桥一起，尤其是千阳号可以搭配着那个淡江大桥一起入境，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各个的集章的部分，那可能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限量嘛，那可能就是会有兑换完，我们每天都有配额限量，所以可能兑换完可能就要等到隔天再来做兑换，但是基本上这个集章活动也是一样办到7月12号。
0: 同步就对了，
1: 这边再注意，对对，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兑换，如果今天刚好限额兑换完，隔天再来兑换也

0: 是哦，所以
1: 然后再来出示我们的那个集章活动的页面，可以到合作的旅宿最低享平日住宿8折优惠，也欢迎大家就是在淡水这边能够住下来，然后把淡水巴黎一次玩完。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宝忠专门委员哦，让我们大家呢一起呢感受一下，在今年呢、哦、这个开通的这个航道，也是我们的淡江航海去一起来去启航，我们就跟张伟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谢谢。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4: 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

0: 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平常一样聊一些生活相关的话题之外哦，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那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哎呀，有时候啊，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意外啊，或者是你觉得哦，我的人生为什么会遇到这一些事情，遇到这些挫折困难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看它，怎么样子才可以找到自己自在的生活方式哦。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馨香之际》，然后是由启示文化出版。而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那他非常的特别哦，他除了呢是香氛品牌的创办人之外，现在还担任了一家叫做亚洲香研所的品牌长。那其实呢他在过去啊，除了可能在横跨了公关啊，横跨了行销，但是呢其实人生的路上啊，很多事情是跟香氛有关的哦。那我觉得其实现代好像蛮多台湾人都是蛮喜欢香氛的，就不管是在家里点室内香氛啊，那有些人可能出门习惯穿个香水之类的。不过呢我们今天这本书啊，它虽然说可能跟

0: 香这件事情有关，但它更多的呢算是一种看人生的态度哦。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郑归文 Amber。 那么先请 Amber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郑归文，我现在是亚洲香烟所的品牌长，然后 Aroma Brand 的创办人。如果你最近在网络上，如果你有在关注香氛的

0: 样子的地方啊？
1: 好，亚洲香烟所它在南投，然后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台湾没有比它更漂亮的观光工厂了。
0: 是，
1: 它长得很像，看起来很像一个艺术馆，一个艺廊，然后是个香氛的观光工厂。
0: 嗯，
1: 对，然后台湾第一个纯粹的香氛产线的一个工厂。对，所以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去南投，然后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好山好水，然后感受到香香的味道。
0: 哦，所以一般的民众也是可以进去参观的。
1: 好，除了礼拜一休馆以外，其他所有的时间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每天都开，除了礼拜一之外，每天都开放。
0: 是，它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展览啊，或者是说我进去之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啊？
1: 你可以来这边学习调香，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平常上班日的话，也许可以，几个人凑一凑，然后可以开放团体去看我们的产线。
0: 哦，
1: 对，然后因为真的做得很漂亮，所以有些香氛的展览，然后一些跨界的，比如说最近好像要跟茶农一起合作，茶跟香味的结合之类的，那其实还蛮多人，还蛮在南投还是一个还蛮知名的一个地标。然后我们在卖凤梨酥的那个品牌维热山丘，我们在维热山丘新厂的对面，所以维热山丘大概在今年10月份会开，所以大家去维热山丘的时候可以顺便来亚洲香烟所。
0: 哦，太酷了。而且刚才讲到茶，就是我记得我看到一些台湾的香氛品牌，就可能比较大的，大家很知道很有名的那一些，都会做所谓的茶香。我觉得这个算是蛮有台湾在地特色的感觉。
1: 嗯，台湾茶香比较知名的品牌应该是 Pin Seven 潘雨晴，然后它的品牌大概都是跟茶香有关，然后真的是一个还蛮好闻的品牌，我不得不说。对，然后我很喜欢在亚洲香烟所，其实我有帮他们规划一个，就是用台湾的四种茶，然后做成茶台湾独有的茶的香基，然后用香基去跟调香师做合作，然后拖到全世界。这是我有跟我老板提这个案子，那我希望我老板能够真的执行这个案子。
0: 嗯，是，那大家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南投的话，也可以去拜访看看亚洲香烟所。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谈的还是Amber 写的这本书，叫做《馨香之际》嘛。那其实我看到这一本书名的话，我的直觉啦，会感觉它好像真的跟香氛啊，跟香味有关。那我可以好奇说，这本书的书名是怎么来的吗
1: ？OK， 我是基督徒，然后基督徒其实有在谈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的过往、人生，然后献给上帝，所以叫馨香之际，这是出自于圣经利未记中的一环。那第二个呢，是我这十几年来我的味道的主轴，也真的都跟香味有关。那馨香之际其实谈的不只是香味，它更多的其实是我对生命的体会跟感悟。那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到后面，其实就像一个馨香之际，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气味，你怎么样这个气味好好的说给别人听，其实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契机。那当然写这本书的一开始起心动念写这本书不是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对，因为其实是去年的1月份，我的先生他突然进医院，那他在进医院的时候，他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我在回想跟他的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细节。然后在那个阶段人生，但有的时候人生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段时间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我那个时候有一方面是我的创业到的低谷，非常低的低谷，然后呢是我的家庭突然之间，我很久没有联络的先生突然之间，我儿子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爸爸住院了，结果他一住院就进了 ICU， 然后就癌症末期。然后儿子跟儿子的感情又很好，儿子拜托我说妈妈你一定要救他，我真的很想救他，可是我自己身上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又是癌症末期，然后你知道那种心灵交战。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你会遇到非常多人， 然后很多人给你的反馈

0: 不是那么的善意，
1: 嗯，
0: 然后你会遇到人性的，我觉得面对的应该是看到人性的
1: 很真实的那一面吗？
0: 对，很真实的那一面。那真的身为基督徒就会说啊，人真的是来学习怎么样像个耶稣，对，我只能这样说。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你就会开始去慢慢的体会很多很多的人生的部分，嗯，然后到后面其实就有些体会跟感触，所以我就把它 后来这本书就把它写成叫做取名叫馨香之际，因为自己真实的走过一些生命的历程，然后看待很多东西你会有不一样的体会跟感触。
1: 嗯，是，我觉得有时候家庭的变故啊真的会对当下的状态嘛影响还蛮大的。因为我就是前阵子啦，就是家族里面有发生一些事情，虽然说对我的直接影响没有到那么大，但我也是会觉得说哦，就是这个生命实在是太无常了。而且我更好奇啊，而且因为这个是您刚才讲的事情是您很久没有联络的前夫嘛，就当下收到这一个讯息的时候啊，我比较好奇说您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会觉得说可能觉得小孩子一个人这样子不好，还是会觉得哦心情很复杂这样子？
0: 好，我形容一下那个场景，就是过年的时候，那我习惯跟我儿子会联络，就跟他说妈妈准备回家过年，然后初三的时候我再回台北跟你一起过年。
1: 嗯，
0: 结果我儿子一直没有回我，我就想说奇怪，然后呢我人都已经高铁都已经过了，我要回高雄，然后我高铁上面都过了台中，我儿子突然讯息出来，妈妈我在医院，爸爸住院了，病得很重，你可以回来吗？然后我就当下马上就打电话给我儿子，我就说你爸爸怎么了，他就说爸爸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然后我架着他来医院，然后有点严重，所以你能不能够回来。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内心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纠结，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跟他爸爸已经八年没联络了，
1: 嗯，就隔蛮久的。
0: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想去年的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就重感冒嘛，
1: 嗯，
0: 应该就是重感冒而已，所以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只是重感冒，到底要不要回去呢？然后又是过年小年夜，其实票不好买。好，然后我就开始狂打电话给我认识我小孩的爸爸的同事，因为以前我们是同行的同事，说诶，谁可以就近在台北的话帮我来医院看一下下。结果大家都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人接我电话，那就没有办法。对，大家都在忙，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人到高雄的时候，我就只能立马买了票，把票换了，然后回台北，因为我要知道什么状况，然后我在路上还跟我爸妈说应该没事啊，我应该那个晚一点，或者是明天隔天再回去这样子。而且我没想到我到了医院，医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病人30分钟前心脏停止3分钟，你现在要决定如果心脏在麻痹到底救不救。
1: 嗯，
0: 这是医生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我那一刻我才
1: 有一点真实感吗？还是
0: 对，那一刻才有点真实感，跟我那一刻真的是 shock， 我愣住，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回答。那第二个是，我就问医生，那现在的步骤是什么？他说正准备排 ICU。 我在想啊，早上八点钟就进医院了，那为什么到我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五点了，那怎么
1: 还在排
0: ICU？ 那一看 ICU 排29个。
1: 现在医院真的
0: 对
1: 很忙碌。
0: 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妈呀，现在电视上说的事情全部都是真的。好，然后赶快，那时候其实脑袋里没有想什么，就赶快卯足劲的拼命打电话，拼命打电话，打电话就想办法瞧。那终于在打了 N 通电话之后，终于在晚上九点钟然后排到了。
1: 嗯，
0: 然后凌晨一点钟医生出来说暂时脱离险境。可是实际上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一切所有事情其实都改变。在等他在 ICU 外面等他正在结果的时候啊，那当然小组姐妹 我跟小猪姐妹说，那小猪姐妹马上一个电话说，她马上脑袋已经想的第一件事情是，接下来你的小孩要跟你住了吗？你知道你的生活从此就不一样了吗？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也是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对，从那一通接到那一通电话开始，我们三个人的人生真的从此不一样了。对，我这边说一下，就是我跟我先生其实很早之前，我们其实就已经分居了，分居非常的久。然后我的生活其实就是在两岸这样子跑来跑去。好，所以我的小孩大概国小二年级之后，其实我就没有跟我小孩住了。对，所以其实那一通电话之后，说真的，就是真的是改变我们三个人。
1: 是，我想请问您的儿子吗？那时候大概多大？
0: 大学一年级。
1: 大学一年级，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感觉他好像已经法定上来应该已经成年了，但是整个人生的经历上嘛，还算是蛮青涩的。
0: 对，是我其实这本书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我看到了我儿子的成长。对，我看我儿子的成长，就是他爸爸真的把他教得很好，他真的是在这一年的成长很快，然后或者是他爸爸生病那段时间里面，一个小孩被迫成长。对，
1: 确实。
0: 然后我觉得在当下的爸爸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他还处于一个，你知道，就是青少年在解决在看待爸爸的事情。然后当下我儿子看我走进医院，我儿子看到我第一件事情是抱着我哭。在那之前他都没有哭，对，他不知道怎么办。在电话里面感觉上他好像很冷静什么之类的，可是实际上他看到我的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哭。他开始哭，那哭完了之后，然后就把他爸爸的手机给我，就说我们是不是要赶快通知爸爸的同事，因为我先生他是
1: 还有工作，
0: 他是记者。
1: 是，
0: 他是记者，然后
1: 那应该有很多事情需要联络。
0: 对，然后就赶快，然后因为其实他有些同事我也认识，只是很久没有联络了。然后就开始拼命通知他的同事，然后所以他的同事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他的媒体，就每个人也几乎都是总动员，总动员，然后赶快帮他瞧病房啊，赶快帮他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对，那我都记得那一刻，那其实他的家人那个时候其实不那么支持救他。他姐姐甚至跟我说，你把他救醒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1: 什么样的状态，是要照顾他。
0: 不是，他姐姐居然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他是感激你还是生气你。你知道我他姐姐那时候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很 shock， 在想我印象中他姐姐跟他的感情其实是很好的。然后我刚到医院的时候，他姐姐又跟我说，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带我弟弟来看病居然有可能我要跟我弟弟 say goodbye。 我那时候还觉得我那时候还觉得他姐姐莫名其妙，就是你连救都不救，你连努力都不努力，然后你就这么快的时间就宣判你弟弟走了吗？要走了吗？我其实这也是我后面写这本书，其实写这本书与其说是和解，倒不如说我借着写这本书，我学习从各方的视角去看待发生在我先生周围的每一个人，跟发生在我事业周围的每一个人吧。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

0: 七，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叫做《馨香之际》。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Amber 郑圭文。刚才我们跟 Amber 聊到了他在去年遇到的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先生因为生病而离开了嘛。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的影响真的会蛮大的啦。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诶，他离开了之后，那我要面对的事情很多，然后甚至是影响到，诶，我要去整理我人生的课题，要去思考说我在人生当中该找到什么样子的位置哦。不过呢，刚才我们跟 Amber 就是我们聊到说，您一开始是想要就是要继续救他的嘛。可是我觉得说照顾一个生病的人实在是很不容易啦。那有人就会觉得，诶，那是不是其实放手才是一种可能可以帮助自己让自己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我很好奇您对于现在回头来看啦，对于你去年发生这件事情的想法啊，或者是说它在你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啊？
1: 之前在别的访问中有人问我说，这是一个救赎吗？我不会用救赎来形容它，我觉得应该是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跟自己和解，还有慢慢理解别人。
0: 嗯，所以当下您是想要，就是希望可以继续急救的吗？
1: 我在当下，我其实我什么想法都没有。我当下对我来讲，就是这个人
0: 突然生病了，
1: 然后我要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救他，因为他是我小孩的爸爸。其实我那时候我的脑袋里只是想这个，我其实根本压根没有想过其他的所有的事情，我只是想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我绝对不要放弃，我绝对要想尽办法去救他。对，那也感谢，你知道，事后我想一想，如果他那一天突然进医院就过世了，
0: 嗯，
1: 你想对我儿子来说是多大的冲击？
0: 确实是这样子，
1: 对，
0: 太突然了，
1: 对，因为我儿子没有做好准备，那一天他们所有人都觉得爸爸只是一个很重的感冒，然后去医院，就没有想到一去了医院之后就马上进 ICU， 然后就是21天，然后就是癌症末期。
0: 嗯，
1: 对，所以我事后想一想，我不后悔我那个时候救我先生。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不救我先生的话，我觉得我事后我的小孩那才是一辈子心理的创伤。还有就是我也不后悔那个时候，即使在自己钱非常紧的状态之下，我还是想办法，其实我是打电话跟别人借钱，对，因为我自己身上没钱了嘛，我就等打电话跟别人借钱，然后去救我先生。我也不后悔这件事，因为事实上我现在还在解决这个问题。对，但我不后悔的原因是，他毕竟曾经是我先生，他毕竟是我小孩的
0: 爸爸，
1: 很棒的爸爸。对，然后还有我必须在我小孩面前做个榜样，如果我不救他爸爸，我想我也会从此失去这个小孩。虽然在当下其实我并没有想到这么多，
0: 嗯哼，
1: 对，然后也还好，就是21天 ICU 之后，我先生醒了，但醒了之后。

0: 因为在急救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后遗症，所以他的脚啊不良于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ICU 之后，然后进了一般病房，一般病房之后他后来有回家。好，我觉得从他住进病房然后到后来回家，他回家大概还有三十几天吧，我觉得至少他，我事后想想这一段故事这一段过程啊，其实是上帝多给我们一些时间，我跟我先生可以好好的和解，然后爸爸跟小孩可以好好的互相 say goodbye。
1: 嗯哼哼，
0: 对，好好的互相 say goodbye， 我觉得比较不留遗憾的部分，这个是在家庭里面，对，在家庭里面 的部分。那我觉得最好的部分是在他过世之前我让他信主了，对，那信主了还有我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让我们一家，我觉得至少我们有一个
1: 连接在一起的方式，
0: 对，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跟一致的盼望的部分，这是在否家庭的部分。那当然在我先生生病的那个过程呢，我有看到几个部分。第一个是这个男人的勇敢，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后来他过世是他给自己的人生自己画下一个句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的肺腺，他其实肺腺癌，他肺腺癌其实标靶药物是可治的，
1: 嗯，
0: 然后标靶，但是标靶药它会有一个后遗症，就是你会一直不停的肺积水。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洗肾一样，就是你常常你就是定期你要到医院去抽掉啊，就没事了。好，这是他第二次肺积水，他第二次肺积水，然后在下午四点钟，然后进医院。嘿，然后医生就跟他说，医生很自然的就说，我就肺积水嘛，就抽掉，抽掉你就可以回家了。他不要肺积水，他不要治，他不要，他拒绝抽水，他拒绝抽水，然后就僵持在那个地方，僵持在那个地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人在纽西兰，我那时候人在纽西兰，然后我儿子那个打去纽西兰给我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我先生说，你确定吗？你抽水五分钟你就可以回家了。他告诉我说，五脏六腑都坏了，然后抽水万一变成植物人你们更麻烦，我们就把一切交给上帝、我们就把一切交给上帝，那如果上帝真的要我走，那就我走吧。然后那个有一个很棒的小孩，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那我拜托你就是在我儿子真的自立之前好好的照顾他。
1: 嗯，
0: 这就是他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那一天其实当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他大概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你今天晚上好好的在病房里陪你爸爸爸、对，那也是先给我儿子打预防针。
1: 是，
0: 好，果然我儿子就说，但后面其实医生有救活，有把他救活。然后是隔天早上，我儿子再去医院的时候，他说他看到画面是爸爸对着空气在讲话，然后就说你们来了。所以儿子那时候心里其实就已经做好准备了，是那个家人来接爸爸了。
1: 嗯，
0: 对。然后就隔天中午12点，我儿子传讯息过来就说爸爸过世了。然后、好，这里面会进到下一个环节。我为什么在当下我决定把我的公司暂时关掉的原因是，我在纽西兰南岛孤独树前面，刚好就在孤独树前面，我在看着孤独树。因为你想，我早上的时候，其实台湾时间的早上，我在那边已经是黄昏了。
1: 是，
0: 然后我没有对，一大清早在纽西兰一大清早，然后我其实就已经心里做好准备了。然后我在孤独树前面，我突然之间看到一个画面，是回到我十几年前，我在跟我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创业的那个画面。那个当初创业其实只是想要，因为我现在大我12岁、所以当时的创业只是想说，在他提前预备好一件事情，然后在他要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然后可以做个有事可做，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生意，那不用很大，但是够我们生活，然后开一家小店，然后香香的，然后手工皂，开开心心的，然后我呢可以支付我们家的小孩，对，然后我小孩不管要不要继承这家店，反正呢其实最终其实是为了我们两个
1: 有一个长久的经营这样子。
0: 对， 有没有说长久经营，应该是我们两个，我当初创业的原因其实是提前为了这个男人退休之后有点事情可做，
1: 嗯哼，
0: 对，而想要创业，结果没想到当时的目标其实就这么的小，结果没想到走着走着走着我们两个分开了，我们两个已经分开十几年了，所以我才会在他过世之前其实我八年没跟这个人联络，
1: 是，
0: 然后我很漂泊，对，然后他其实你可以知道他其实这你知道一个人他会突然癌症很严重，其实代表某方面的是心情，那也知道说他这几年的生活啊事业啊可能不是那么的可能不得志，
1: 嗯，
0: 不者，对，就我其实在纽西兰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妈呀，原来我走，原来我迷路了，对，原来其实走着走着这条路其实跟当初我设想的其实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当下当机立刻我就决定我事业这条路我应该要终止。
1: 这对你来说您感觉听起来这个决定好像很果断，但这个应该也是有自己在前面已经有在思考这件事情了吗？
0: 有，其实因为我创业有的时候其实我这几年啊我只能说上帝给我非常大的考验，我是在事业最好的时候突然之间一气滑落，
1: 嗯，
0: 你知道我的事业2023年的时候我公司其实是6000万，营业额是6000万，
1: 嗯，
0: 我公司只有5个人，
1: 这样子很厉害耶，
0: 是非常，对，其实然后我在香氛界我算走出了一条非常不一样的路，我算有点知名度的人，
1: 是，
0: 然后理论上来讲我2024年我公司破亿没有问题，因为我在2024年初的时候我手上有几个非公司好大的公司都跟我合作很大的案子，没想到是2024年1月2号早上一起来，我公司的最大客户最大股东背后的投资人哇全部被关了，
1: 为什么这是被卷入了，
0: 因为他们被卷入了一个虚拟货币的案件中，
1: 哦，
0: 好，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这个最大的客户他占我营业额的 70%、
1: 哦，
0: 哇，所以你知道一夕之间你知道本来要破亿就突然 70% 的客户不见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我自己个人很焦虑，非常的焦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1: 当下要赶快想办法，
0: 对，当时要马上想办法，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只是专业经理人，我在公司的持股只有 30%、嗯，然后我公司还有国发基金投呢，然后那就国发基金还跟我说准备要开股东会了，妈呀，你知道我家国发基金根本不到三分之一，
1: 嗯，
0: 意思是你看我的公司三分之二的人全部被抓了耶，然后国发基金到时候问我的第一件事你会不会被抓，我说我绝对不会被抓，对，因为那个他们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可能有问题，所以我切得很干净，而且我其实本来正打算2024年的时候我要引进别的资金把他们的股份买走的部分，
1: 嗯嗯嗯，
0: 我其实正准备要做这件事，结果他们
1: 提早先那个
0: 他们提早先报了先报了之后呢有很多的事情来不及处理，那怎么办呢，只能我先投入我的钱然后去把我个人的股份增加，那我真的就从专业经理人变成持有一家公司，
1: 嗯，
0: 然后持有一家公司的时候在正常如果我是专业经理人我的专业判断是我的公司就缩小规模，
1: 嗯，
0: 因为 70% 的最大的客户不见了，这个时候但是你知道 70% 的客户不见了，其实我公司那个时候手上掌握的营业额大概还有2-3千万，
1: 嗯，
0: 所以就觉得好像还可以一搏这样子，好，然后就一连串可怕的事情，
1: 是，
0: 对，然后就会后面的结果就是哇手上2-3千万，然后一连串的做错判断之后，那为什么会做错判断，因为你看到员工其实是陪着我转型，然后你会想说你要我给他们薪水其实非常高，你想说你知道如果你不撑他们可能在外面找不到这么高薪的工作，然后你想要照顾他们，可是呢实际上到后面是一直不停自己割自己的肉在喂养他们，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书里面就是说原来我一直不停的过度承担自己，然后我不后悔啊，因为我觉得这是做老板要承担的代价，可是实际上经过了一年多我重新再思考一件事情了， 其实是我孤独承担，然后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其实应该走的路。因为如果一间公司它注

0: 定，如果一间公司注定，其实它就是会往不好的方向去走。作为一个老板，作为如果你真的对公司好，其实你要站在公司的角度，你该断必须断，因为你不在该断的时候去断，你其实也在阻碍你员工提早赶快往外面走的路。
1: 嗯，
0: 对，
1: 有什么契机是让你决定说，哦，好吧，那就让他先就是 move on 掉之类的？
0: 就是我先生过世，
1: 先生过世，
0: 就是我先生过世，就是我先生过世的那一天，我突然回过头来想一想，我对我的员工这么好，我把所有的我不惜一切的代价，然后我想要救他们，可是实际上他是我的家人吗？他不是啊。
1: 就是、
0: 那我对他们只是我的员工，然后我为了救我的员工，把我身上的钱全部用完了，然后我真正我小孩的爸要救要该救他的时候，我身上反而没有钱，我还需要跟人家调、嗯。然后有可能我的小孩，我那时候其实开始担心我小孩，我小孩那时候在念师大，我可能我其实说实在，我那时候开始有点担心，妈呀，我再继续这样烧下去，我小孩念大学会不会，我小孩我必须叫我的小孩去打工赚钱，我这样子是不是对不起我小孩？我才发现我的比重有很大的错误。
1: 嗯，
0: 对，
1: 确实。
0: 但是其实在那之前啊，其实我考虑我的公司我到底要不要关，或者我要不缩小规模，我该不该断舍离，我其实的确思考了一两年。这中间其实我还问过非常多的其他的同行，这个做个老板的每一个人当然给我的答案不一样。然后我甚至于很好笑，我在前一年的八月我还去上心理成长课程，然后上了心理成长课程之后啊，我还做噩梦两个月。为什么？因为那心理成长课程给我一个不好的植入不好的信念，就是老板那个不愿意照顾员工到最后一刻是老板的问题。然后我那时候你知道，你就知道说，其实你
1: 会放大，
0: 你的放大就是内心你就会有非常多的
1: 挣扎，
0: 挣扎跟明明就已经养不起了，那我还要一直割肉，那我要救到什么时候？但是你一方面是你看着他们陪着你走这么久。
1: 又舍不得
0: 他们，然后你会觉得那其实某方面在基督的世界里面，这个叫自，其实这个叫自我的骄傲。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要扮演我员工的救世主？对，我的员工并没有要我当他救世主啊，他们留着的原因其实也是觉得，事后他们有告诉我，他们那个时候会我留到后面的原因啊，也是觉得我很可怜，然后觉得啊，我如果没有走他怎么办？可是实际上你知道，当初说你早知道一开始在你很有钱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断掉，你也不会到没有钱，员工也不希望我没有钱啊，
1: 是，
0: 你也不会没有钱，然后我也提早死心，提早去找
1: 其他工作
0: 就 OK 啊，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后面的这一段我最深刻的学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一

0: 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一本书，这本书是《馨香之际》。现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Amber 郑圭文。那就延续刚才我们上一段讲到的话题嘛，我比较好奇说，因为您的前夫、您的先生过世这件事情，真的对于你整个人生的影响，然后甚至是已经影响到可能对于事业的看法这件事情嘛？您跟小孩的关系啊，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自己的角度觉得说，哦，你们是什么样子的互动的感觉？
1: 好，因为我小孩他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大概每个月我们都还会吃饭，所以我觉得在我小孩的心里啊，我就是一个名词，一个人，名词叫做妈妈。然后他知道他跟我有血缘关系，可是就是妈妈，
0: 没什么感觉，
1: 就是
0: 没什么特别的，
1: 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妈妈。然后好，我要定期跟他吃饭。那我们之间的当然还是有血缘了，就是他还是会跟我吃饭，他还是告诉我说某些事情，可是他心里话不会跟我说。对，然后就是例行性的每个月跟我吃饭呢，也只是跟妈妈吃饭，
0: 有点像朋友的感觉，朋友又家人，
1: 或者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儿子应该是跟长辈吃饭，就只是跟长辈吃饭，你知道长辈跟妈妈还是不一样，
0: 就是亲戚，有一个很关心自己的亲戚这样。
1: 对对，然后后来其实他爸爸生病的时候，有一次我儿子在跟我讲，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对，那一幕我都还记得。他就是我儿子考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他突然来找我，然后就说有一个东西需要爸爸妈妈都签名，那爸爸签好了，所以要来找我妈妈签名。然后那天下着大雨，然后我还跟他约在捷运站前面，然后我就说签名，然后我还那时候那一天我还问他说，这个名签名啊，你有这么重要到你需要特别来
0: 找我
1: 签名吗？
0: 现在还有这种？
1: 对，
0: 其实一定要两份。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定要签名吗？然后事后我觉得是他爸爸要求的，就是一定要这个东西是爸爸要跟妈妈
0: 同意
1: 去做这件事。然后我事后想想，我小孩子的心灵应该是，哎，这是妈妈，所以妈妈你一定要签名。好，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个画面。可是后面他爸爸过世的时候，有一次我儿子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跟我说，那一天他回家他发高烧，然后他爸爸在半夜带着他去医院挂急诊，他住院一天，可是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儿子没有跟我说。如果不是他爸爸过世，然后我儿子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来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我那一刻其实我有非常，我儿子在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那一刻我有很深很深的体会，我很深的体会就是我蛮对不起这个男人的，
0: 要让他一个人照顾。
1: 我男朋友其实对不起他的男人，其实你想想，我先生他其实真的是当爹又当妈。

0: 是啦，
1: 对，
0: 单亲没办法，
1: 他又当爹又当妈，然后他其实一个人替我承担蛮多的东西的。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其实为什么小孩不告诉我，或者是他也没告诉我这件事情，
0: 嗯，
1: 的原因其实是应该我觉得想法应该是两个嘛，一个其实是告诉我也没有用，但是我觉得，但我认为我先生应该没有告诉我的原因，应该是不想要我担心。对，那至于我儿子，我觉得儿子的心态应该是那个他发生的所有人生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应该也觉得不需要告诉妈妈，因为反正妈妈一直都不在。
0: 哦，
1: 对，
0: 是，
1: 对，是，然后告诉妈妈，当下要告诉妈妈，妈妈可能也不在台湾，可能也解决不了。
0: 是，
1: 对，
0: 没有办法马上过来吗？
1: 对，因为我其实我是长期就是两岸这样子跑来跑去，
0: 嗯，
1: 的部分。那真的，其实真的他过世之后啊，我其实然后我重新审视我先生这个人，我才发现我可能也是因为我年纪到了，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差12岁，然后当我现在这个年纪是我来到了当初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年纪，
0: 嗯，
1: 我突然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0: 为什么？
1: 嗯，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他也解决不了，然后他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放我自由，因为我跟我先生会离开其实是因为很严重的婆媳问题。
0: 哦，是，
1: 对，然后很严重的婆媳问题，然后还有我觉得差了12岁还是有一些价值观还有什么之类，本质上其实本来就不一样。对，但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 timing 上面呢，他能做的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放我自由去做，然后去替我承担很多的东西。那我的事业其实相较于我的年纪跟我的同学们，其实我的事业的确
0: 规模很
1: 应该是说多彩多姿，
0: 是
1: 多彩多姿
0: 多彩多姿。
1: 对，然后相对于我先生，其实从我多彩多姿开始，他的事业其实就停滞了。
0: 嗯，
1: 那他不得不停滞，为什么？因为他照顾小孩，那他照顾他妈妈。
0: 嗯，
1: 对。那其实简单来说，其实他一个人呢、啊。我觉得他这辈子是真的都没有为自己而活、欸、
0: 嗯，
1: 他没有为自己而活。其实我在书里面的最后一章其实我特别讲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人生真的很短，其实真的要为自己而活。
0: 嗯，
1: 对。那我先生某方面我说我觉得我承担很多，但其实我先生他在另外一方面他也承担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多到其实他压垮他自己。
0: 是，
1: 对。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呢、啊，我在这个人身上我也看到很多，他打破了我很多以往我的信念。为什么？我先生他是记者，可是其实他是少数我觉得他没什么朋友的记者。就是我很少看到一个记者假日采访新闻以外没有应酬的，或者是没有跟别人去、哦、他是资深记者，可
0: 是蛮稀有的耶。
1: 对，他是资深记者，可是他其实很少看到他去跟人家应酬啊，或者是跟人家往来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他蛮厉害的。
1: 是，而且因为他是一线主流媒体的政治记者，资深记者，所以
0: 很厉害。
1: 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他是没什么朋友吧。可是你知道他过世的时候啊，都有非常多他的朋友会跟我儿子联络，
0: 嗯，
1: 然后再照顾我儿子。
0: 是，
1: 我的确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其实也让我反思什么叫人脉，什么叫真正的价值。我都不敢保证如果今天过世的是我的朋友会不会照顾我小孩。
0: 嗯哼，
1: 对。但是我先生的他的同学然后他的同事们，是你真的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在照顾我的小孩。
0: 嗯，
1: 对。
0: 这算是您对您先生的一个认知有很大扭转的，算是契机的感觉吗？
1: 就是我觉得从他过世之后，然后慢慢的有我觉得我重新看待这个人。
0: 嗯，
1: 对。那当然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篇幅在讲，在描写我们两个他过世之前我们两个的互动跟我思考的东西。那当然也有我对他不谅解的地方。
0: 是，
1: 对。但也还蛮妙的事情，我对他不谅解的部分啊，就是我其实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其实有跟他说你要不要提前做好一些规划。
0: 哦，对，
1: 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小孩，对，不要，因为、每个人的家里都有每个人家里难解的问题，然后我不希望这个难解的问题延续到我小孩必须来
0: 处理，
1: 对，然后我不希望加重他身上的负担，继续延烧到我小孩。
0: 嗯，
1: 然后他那时候对这件事情他没有正面答复，可是甚至于在处理某一些他生病的时候，公司其实对他很好，那公司有给他一些
0: 休息的时间
1: 跟优惠的部分，其实
0: 还是有心思。
1: 我说实在话的，那个传统媒体，我先生的这个媒体真的是对他有特别照顾，
0: 是，
1: 但是他一天他都没有去，
0: 没有想好，
1: 他在抗拒人家对他的善意，哦，我只能这样说。好，然后他选择的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他的过世的那一天，他是不是真的就做好了
0: 所有的准备，
1: 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的部分，然后，但我必须说，有时候我对他的判断啊，可能我也小看了这个男人啊，就是真的他过世的时候，他留给我儿子的真的是，我只能说，在我儿子真正自立之前，我儿子是不用太担心的。
0: 嗯，
1: 对，就是他就算过世，他也给我儿子留下了父爱，
0: 是
1: 够支撑我儿子到他真正的自立。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您跟儿子的关系也是在可能这一段期间开始变得一定是比以前更密切的嘛。
1: 对，就是我儿子会开始跟我讨论，比如说要转学，对，要转学考准备些什么东西，然后未来的生活怎么办，对，然后要不要出国读书，
0: 是，
1: 然后他的兴趣是什么，甚至连选择什么社团都会跟我讨论。对，就是我开始第一次感觉我们两个像个母子，对，
0: 开始有这些互动的时候，
1: 对，然后他有回到我儿子出生那一年我想象中的母子画面。
0: 嗯，
1: 对我先生会生气的地方，其实是我在生我小孩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有一些我跟我小孩互动的场景画面，我一天都没有过过。
0: 嗯，
1: 为什么一天都没有过过？因为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难解的，
0: 确实啦，
1: 难解的事情，对，
0: 很难去一一说明的感觉。
1: 对，是，对，但没想到那个当他过世之后，我跟我儿子之间的互动有像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我期待的母子的互动方式。
0: 嗯，就是现在应该就是持续着这样的关系。
1: 有，就我们每天会联络，每天联络到儿子会说，妈妈，我都已经快要20岁了，你不要把我那个像妈宝一样，不要把我养得像妈宝一样，好吧？
0: 这是您期待的，您作为一个妈妈的样子吗？
1: 对，我期待，这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就是我跟我儿子是个朋友，然后我们两个会在生活中成为彼此的，我觉得很重要的
0: 互相
1: 队友，我觉得是队友跟盟友，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好的。但我们可能不像一般台湾的母子啊，对，我们不像一般母子，我觉得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两个比较像是盟友。
0: 是，
1: 对，我们尤其他爸爸过世之后，我们两个更像盟友，共同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0: 是，
1: 对，
0: 就毕竟也是他非常亲近的家人离开啦，所以整个我觉得对于您跟儿子的相处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推力，说哦，让你们原本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疏远的母子关系变得像现在感觉是人生的好队友这样。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啊，您有去提到说就是想要去找到您去找到了属于你人生当中位置这件事情，就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嘛，您从可能是一个母亲的位置，可能是一个照顾者的位置，然后再到您在公司是一位老板的位置这样嘛。那换了这么多角色之后啊，您有觉得说就是您现在找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然后您是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个其实是最适合我的角色，最适合我的这样子的人生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阶段你的位置会有不一样的
0: 改变，
1: 想法跟看见。30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人生你就是一定要往前冲冲冲冲冲，然后爬到很高很高的位置然后好像事业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只要有事业你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就是当年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才会选择跑去大陆嘛，然后放下家庭。诶，我是巨蟹座，诶，巨蟹座你要放下家庭、然后到大陆，你在想，你看家庭让我多么
0: 的不需要很大的决心
1: 对，你看家庭让我那时候的家庭让我多么的不开心对，
0: 是。
1: 然后其实到了40几岁的时候，那因为当了老板，虽然是莫名其妙当了老板，当了老板，然后就必须，好像你就觉得你必须照顾别人，你必须替别人的人生负责任，
0: 为别人承担一些什么？
1: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其实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教创业教育很错误的地方。你不需要为你的员工的人生负全盘的责任，但是当然，你开这条船，你有必要让这条船稳稳的开下去。但是没有人说你必须船长你要跟着这艘船撞冰山啊，共存亡，没有。但你有必要的事情是在你船沉之前，让每个船员安然的下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老板需要的。
0: 嗯，我觉得看完之后确实会有蛮多的思考，而且您刚才说蛮适合女性去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整个华人背景下的女性啦，她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我30岁，我现在快30了，就是旁边的人会跟你说你要结婚啊，有家庭啊，可能到30几岁、40几岁、50几岁又会有不一样的议题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对女生赋予的角色是好像我不能去建立太大的事业，可是我又必须要承担很多家庭的压力之类的。所以说如果今天啦想要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这本书的话，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思考之类的吗？
1: 我觉得看这本书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思考啊？我真的觉得人生其实很短，
0: 是
1: 人生很短，然后让自己很自在，我觉得最终其实是自在，自在的活很重要，
0: 没有错。
1: 对，然后承担的压力或者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把自己当神，对，我们如果一件事情是你自己需要耗费精神精力然后过度承担，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正确的。那要去思考你为什么会觉得过度承担，你是不是在做一件其实你自己力有未逮的事。
0: 就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就是一把抓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我去解决嘛，但有时候就像前面有稍微分享到的，人生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控制嘛。那我相信啦，如果大家真的最近有在烦恼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馨香之祭，然后祭是祭祀的祭，这本书的作者是郑归文 Amber。 那 Amber 很开心今天跟 Amber 聊到了这么多，就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您人生的经历嘛，就是感谢 Amber 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各位，拜拜。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你知道吗、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笼中之鸟》。

这首歌曲《笼中之鸟》来自大小百合。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好，最近的天气啊，有人说我们就像是这个蒸笼当中的小笼包一样，好热好热，一走出去哦，没走几步就开始这汗流浃背，然后呢甚至会感觉到好像快呼吸不到空气了，因为是那种相当闷的湿热感哦。那甚至呢，我有看到有网友很好笑，他说什么，他说如果呢伍佰在这个世代现在写歌的话，他会写《夏夜晚风》这首歌吗？因为连晚上也没有风啊，太热了，最近台北真的是太热了，体感温度也有时候也会将近到40度以上哦。哇，请大家多保重啊，请大家真的要多保重，现在才5月份哦，接下来会不会更热呢？我是觉得可能性蛮高的，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多补充水分，还有尽量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在外面呢散步或者是逛街，因为真的是太热了，也尽量呢少在大中午在户外工作，尤其是大哥大姐们如果要去菜园啊等等，尽量就避开中午时间好吗？虽然说现在下午也没有到比较凉或是太阳比较小一点，但是正中午绝对是最热的时候哦。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到伍佰的歌曲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伍佰相当经典的《夏夜晚风》。

听完夏夜晚风，有没有觉得凉了一些呢？好像有一阵风吹来的感觉。卫福部统计哦，今年也就是现在五月份热伤害的人数呢，已经高达286人。再来依据气象署高温观测跟灯号的资讯，高温事件这频率呢增加，而且持续时间增长哦。那这个高温不只是天气热哦，更可能会对于像是高龄的朋友、慢性疾病患者、户外工作者跟儿童造成健康威胁。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跟多喝水，也还有呢就是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长时间外出，当你出现头晕、心悸、恶心或是意识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刻降温并且去看医生哦。那这个台湾整体的气候背景呢，已经逐步的朝向呢偏高温形态发展，尤其是部分地区受到都市热岛地形跟焚风等局部效应影响，容易出现短时极端的高温，不仅呢提高了热伤害的风险，也对公共卫生、劳动安全与基础设施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在这边还有一部分是有一些建筑物有些建筑物是真的是比较老旧，一些可能30年以上、40年以上，这些呢他们这个建筑物在晚上散热的效率是比较差的。那有一些朋友如果是长辈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室内当中，可能也会因为通风不良或者是呢没有开电风扇、没有冷气等等，增加热伤害的风险。所以政府也是希望在这里是可以有强化像社区访视啦跟关怀机制的启动，让社工朋友们或是社区的里长可以去多关心一下哦，现在各个住在附近的这些大哥大姐们的状况是如何，以及呢在这种高温环境也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也会增加食品腐败跟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所以餐饮业一定要强化冷链保存跟温控的管理哦。大家在外带东西回去吃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吃完，千万不要再放了，放太久真的一下就会坏掉了。现在这种高温风险呢，已经到了这种个人健康议题了整个世界呢都在冲击的这样的高温，所以啊，请大家务必的保重啊，务必的保重。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接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来这里，最近有一位艺人哦，非常非常的红，而且呢，也让大家呢开始在关注他。是哪位医生？他是谁？他就是孙淑媚。孙淑媚最近啊，他是台语歌后嘛，那最近呢又因为他的状态啦等等的，让很多人几乎完全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甚至有人说啊，他好像比他过去看起来还更要年轻呢。更掀起全网路上疯狂在找孙淑媚的医生这样的一个话题哦。其实他很早就出道了，目前的孙淑媚我看了一下她官方网站上面写45岁，她14岁的时候就出道咯。然后呢在这里哦，大家对于她的印象就是想说，哇，她不是出道很久吗？年纪应该蛮大的。没有，她其实年纪没有那么大，她只是出道的早哦。而且她24岁的时候就拿下第16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那所以当时大家其实会觉得，而且他又是唱台语歌嘛，唱了很多人的心声，大家觉得哇，他应该社会历练非常足够。他其实那时候才24岁而已耶。出道超过30年的孙淑媚啊，最近啊，他一路呢是跨足向戏剧圈，然后作品也受到肯定。像是呢他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他就有参与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他在里面呢也担任一位非常耀眼的配角哦，里面叫阿佩啦，然后真的是演得很厉害耶，很传神。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孙淑媚的歌曲好了。孙淑媚真的唱了好多歌，我刚看了一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就来听他跟王世贤合唱的这一首《云中月圆》。

当大家都在讨论说孙淑媚到底是怎么样冻龄，甚至还看起来比过去年轻，他呢终于出来说了，他说没有医生，但是呢他有去做牙齿的矫正，然后有去做牙齿的矫正。他出道超过30年哦，然后呢他算是在2025台北时装周的时候呢，他就是有担任 model， 然后他当时的那个逆龄神颜跟他的紧实身材，大家都想说他是孙淑媚吗？怎么跟过去差那么多？好，那总之呢他就开始出来说啦，他公开一下他的变漂亮的版本哦。他就说最近压力真的很大，现在全台湾爱美的人好像都坚信世界上有一位神秘医生，而且那位医生还只服务我一个人。我如果现在呢公开说真的没有医生，大家会不会集体崩溃呢？他说我目前呢手边交得出去的只有我爸我妈，但他们现在才去念医学院，可能会有一点高难度。如果大家想相信自己相信的，我也不反对，毕竟我也一直是靠相信自己才被大家看见的。他说关于变漂亮哦，诀窍这件事情，他公开一下他的版本。首先第一个是牙齿矫正，他说现在的矫正技术比想象中的厉害很多，矫正牙齿脸型真的也会改变。他个人呢拔了七颗牙，那关于矫正他很有心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然后呢牙齿也要定期的检查洗牙，牙齿顾好笑起来呢就先赢啦。第二个是我的鼻子是原装的啦，很多人看到都还是会质疑，如果真的不放心，我可以去提供去年体检的 MRI 头部 X 光，还会有一个当面的阅片确认哦。好有趣哦。第三个是这个咀嚼肌的肉毒，他说他大概一年打两次，如果工作比较少他就不打，毕竟也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精致的媚眼哦。好，那再来第四个是脸没有做任何切开手术，也没有填充，他说为了要保护我所参与的影视作品，目前没有也不会拍戏的镜头 HD 且是大荧幕，什么细节都会被暴露出去，无法接受我的表演因为填充物和没有把握会变如何的手术影响呢大家观看的这个角度，但如果以后有更好的自然技术我会评估看看。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在所谓的医美电音波，他说有打过觉得有效，但真的很贵，所以他真的会算好时间，工作比较多的时候再去打，打一次大概可以维持半年，这个是他真心推荐，但是荷包会先哭，因为真的很贵啊。那第六个是长期的胶原蛋白重度使用者，然后他说就是他很常去服用像这样的保健食品啦，就是胶原蛋白粉，那他说记得要选单纯成分的哦。好，第七个是皮肤保养，他说曾经因为过敏跟酒糟哦，试过肌断食，只擦天然忍压的橄榄油加清水洗脸，过敏好像真的有改善哦。但是擦油的期间哦，这个痘痘也是长得很认真，这是我的感受，大家不要乱试嘿，打字好可爱哦。第八个化妆，他说我现在的化妆重点其实很简单，贴双眼皮贴，加深鼻影，眼线拉长快到太阳穴，画后唇。那底妆呢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底妆，非常少，几乎没底妆，大概 3D 吧。好，总之再来还有第九个，当自己的医生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不要乱做任何的医美，自我评估一下适合什么需要什么，很多项目不是大家都做你就一定要做哦。第十个是生活习惯，读书、运动、睡眠、规律作息，保持心情愉悦，保持正能量，选择善良，这些真的会让人变漂亮。那第十一个是拍照的滤镜，他说现在的滤镜真的很好用，漂亮真的可以一键完成，但不要修过头啦。好，那第十二个是饮食，他说这篇要写另外一篇了，很长就对了。然后最后一句他分享的是追求漂亮要刚刚好，他会继续在变美的这条路上做一些刚刚好的努力，那如果未来有发现什么很不错的东西一定会再跟大家分享，大家一起优雅冻龄。那他有说他12点以前呢是一定会睡觉的，总之他是维持肌肤好的关键，早睡不熬夜，让肌肤在规律作息当中
自然发光。还有多喝水哦，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保养哦，记得多喝水哦。好，我们最后呢稍作休息一下，继续来听首孙淑媚的歌曲好了。孙淑媚真的唱了好多好多歌哦，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电台的这个歌单，哇，满满的一整排都是孙淑媚。那我也必须说，她那么早出道也是一位真的是非常厉害，意志相当坚强的一位女歌手，而且还获得非常好的成绩。现在呢看着她哦，这样在大荧幕上演戏哦，也真的是演得非常厉害哦，希望孙淑媚可以继续红下去啦。好啦，我们接下来听到孙淑媚的歌，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歌呢，我看到她跟秀兰玛雅哦有一起合唱一首歌叫多情的恋梦哦。诶，台语怎么念啊？多诶想想这想这诶感情诶帮乱念一通。好啦，我们总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我有在关注到的是台湾教育的一些非常现实的一面。比方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是学校的霸凌嘛，校园霸凌案件。然后再就是前阵子有一位小学老师在校内跳楼自杀。那到底是为什么会让这位老师如此资深的老师走上绝路？这个故事背景大概就是有一位学生哦不服管教。后来老师算是比较严厉一点的去回应这个学生，那学生就回家跟父母告状，那父母又可能家世背景又有点显赫，所以后来这位老师呢就有点被逼着先休息几个月再回到学校。那这位老师呢，我相信这些事情一定都是长期累积的情绪啦，那就开始有人在聊到说网络上讨论这点，说如果连老师都撑不下去了，下一个崩溃的会是谁哦？揭露了台湾教育现场的困境，也引发广泛的讨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台湾这教师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教育本身了，还包括家长跟学生的高压要求、繁重的行政工作以及情绪管理等多重的角色分担。那以前老师怕学生不会，现在呢，老师怕什么？怕学生不爽哦。这句话呢，已经是现今的教育现场的变化。教师不仅要这个教授知识，还需要应付学生可能的不满情绪，甚至面对家长的投诉跟压力。那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哦，现在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另外一个值得担忧的未来是，谁来当老师？那曾几何时呢，考上师范大学是一件相当令人骄傲的事情，但如今教育系却成为许多学生避之唯恐不及的选择。这也反映出教师的职业吸引力下降，也暴露了教育体系内部存在的深层问题。说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过去有没有是教师退休的呢？那有没有人现在的孩子哦，正在当学校的老师呢？他们过得还好吗？他们对自己的这份职业还开心吗？根据教育部统计，有不少中小学教师每周实际工作时数是超过50小时的，部分的导师接近60小时，远超过一般的上班族工时。长时间的工作再加上精神的压力，会让原本充满热情跟理想的教师逐渐被消耗殆尽。那认识老师的朋友往往充满无奈，甚至也因为心理压力呢，害怕跟孩子接触跟相处。啊，说到这呢，真的是让人觉得相当的难过啦。那当然，除此之外哦，最近还有一些案例哦，比方像是在某间学校有学生用圆规刺伤老师，其实是很危险的。这个教育现场危机哦，不仅伤害了老师的身体，也深深的影响他们对教育工作的信心。整个社会风气哦，笑贫不笑娼，鼓吹投机。那么努力念书或学技术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教育才是根基，如果崩塌了，真的对这社会来讲真的是一场悲剧哦。我个人认为哦，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也是培养下一代健全人格的重要基石。那如今现在教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呢，跟过去有所的转变。现在的老师啊，很讲求是什么 EQ 啦，很讲求 EQ， 要拿捏好距离，亦师亦友。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许多老一辈教师仍然是难以适应新世代的教学方式，导致教学过程当中充满挫折感。那如果啊，就有网友说啊，如果有一天连老师都撑不下去了，那么崩溃的恐怕不只是教育。

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哦。好，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在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我希望在节目当中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希望大家，如果你的家人是老师，如果你的孩子是学生，如果你的孙子也现在是学生的话，或许我们在对待老师的一些观念上面、态度上面，要有所的去做一些调整。那也辛苦了，现在正在线上还在从事老师这个行业的朋友们，辛苦了。我们现在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我想念我自己》，那也希望现在还在担任老师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呢，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还有就是千万不要放弃当时你成为老师的那一个初衷哦。这首歌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最后来关心一下健康话题好了。有人说啊，这个千万不要低估电解质失衡的危险哦，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有留意六个脱水的隐藏迹象。这几天呢、全台相当酷热，最高温是出现在台南预警 39.2 度，双北地区也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打破了台北侦测站当中的130年来5月最高温记录。天气热，大家也会想说多喝水就没事，不过医师提醒，补水如果补得不对呢，不仅无法解身体的渴，更可能成为电解质失衡而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天气真的很热哦，现在只要出去室外一会儿就会满头大汗，甚至在家里哦，没有开冷气也会热到猛流汗。那面对这样的状况哦，最近有说到这个水喝不对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呢，电解质没有平衡啦，因为流汗的话哦，流失的不只是水分哦，还包含像钠、钾、镁这些电解质，而这些矿物质跟神经传导、肌肉的收缩、心跳稳定跟大脑息息相关，所以中暑不一定只是高烧晕倒之外哦，甚至可能还会有电解质失衡的问题，你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心悸、无力、精神错乱、走路不稳，严重的话甚至是抽筋、昏迷等等。那钾离子过低可能的症状是心悸、肌肉无力、抽筋、疲倦、心律不整。夏天补水的时候请记得少量多次。那再来就是脱水不只是会口渴，要留意六个不寻常的隐藏迹象哦。

呢，到底是哪六大迹象呢？首先第一个有口臭变严重，那再第二个是皮肤干燥脸变红，第三个是肌肉抽筋。肌肉抽筋不只是运动之后哦，有时候脱水跟电解质流失也有关系。第四个发烧或胃刮，哦，这个真的是最严重的状况，这已经接近中暑了，立即降温并就医吧。第五个特别想吃甜食哦，脱水的时候身体可能比较难储存葡萄糖，导致很想吃一些甜的或高热量的食物。第六个头痛反应变慢，这些都是哦。好，因此在这里哦，台湾的夏天对身体真的是一大考验，水要喝得对，盐分呢也要做平衡，请听自己身体所发出的微小信号吧，才可以在炎热的天气里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好，这里分享给大家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哈？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孙建志孙法官，来自桃园地院的孙法官哦，最近出版了新的书籍，叫做《我走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相处》。来跟大家分享说，很多人在人生的后段呢，其实会开始思考很多的事情，例如说财产的分配啊，哦，遗嘱啊，照护啊，哦，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样来去处理，才不会让大家觉得啊。子孙都会因此反目成仇啊，吵架吵到这个四分五裂的状态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有用的资讯。先来跟法官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宇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邀请到法官来到节目当中哦。其实法官之前好像是在这个家事法庭当中有来任职过，对不对？
1: 哎，是我在家事法庭待了两年啊，当初是去历练。然后确实学到很多东西
0: 学到很多东西很多的观察吗？
1: 是是。
0: 嗯，那跟出版这本书籍有相关吗？
1: 出版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机缘啦。那就是因为我的编辑其实十几年前我刚考上司法官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就是在受训之前有个工作是帮出版社写那个国家考试的参考书，那当时就是有认识我的编辑这样子，那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我们又联络上，那他就想说，哎，你要不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啊？就这样子。
0: 但是在家事法庭当中，应该会观察到蛮多，就尤其像我们今天这本书籍的内容，就是跟可能遗嘱啊、财产、遗产这方面有相关的，会吗？会有很多这样的观察，对不对？
1: 是，当然。
0: 大概会遇到什么样大家会容易纠结的部分呢？
1: 我自己的观察啦，这种诉讼有一个常见的导火线，就是存款。就是说啊，老人家他。

0: 儿子那个女儿一笔钱，然后让他去比如说装修他的房子啊什么的、嗯、啊结果人就过世了。
1: 嗯
0: 啊，那妈妈交代的还算不算、哦、他觉得还算了、嗯、所以他就去领了钱。
1: 嗯，
0: 好，那可能其他人看了就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擅自领妈妈的钱？
1: 嗯
0: 啊，这时候他就师出有名了、啊
1: 嗯，
0: 对不对？我要分割遗产啊！嗯、啊，你掏点，你掏点妈妈的钱，掏点爸爸的钱，你爱先行来。
1: 嗯，
0: 我觉得观察到很多导火线是这样子、啊。
1: 哦，但是在法律层面来说，其实一定要有书面的证明才能算数吗？
0: 并没有。
1: 嗯、哦。
0: 可是问题是你没有书面的话，会很难还原现场。
1: 嗯。
0: 对。那我知道这个，大家一般人是不会有这个习惯。
1: 对。
0: 哦，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觉得说方便，
1: 嗯，
0: 哦，其实就是在承担风险啊，
1: 嗯，
0: 坦白讲是这样子啊，
1: 嗯，所以其实这本书籍当中也是，呼吁大家还是要尽量留一些资料来佐证，应该是这样子说吧？
0: 是，
1: 嗯，那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讲到遗嘱啊，然后这个财产分配，都会觉得有点皱眉头，好像不是很喜欢谈论到这一块，尤其在华人的传统当中啊，
0: 是，
1: 对，但是我们先来说一下好了，如果大家真的都没有写遗嘱，然后都没有特别做一些事前的规划，正常来说，当一个人过世之后，他的财产或是你说他的这个负债也好等等，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继承的方式啊？以法律上面的规范来说，
0: 继承的效力通常是在继承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
1: 嗯，
0: 当然就发生。
1: 嗯，
0: 好，那人的财产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财产是包括财产跟债务。
1: 嗯。
0: 那财产跟债务在一个人死掉之后呢，他会有两种情形、
1: 哦、
0: 要不是他就消灭，好、哦、要不就是他会变成遗产。
1: 嗯，
0: 好、哦、消灭，比方说有些法律关系特别会去注重人的特质。
1: 嗯，
0: 好、哦、比方说你是某家公司的员工啊，你死掉之后不可能说我跟这个国家，我跟这个公司的那个劳动契约好、哦、是让我的子女继承，这不可能嘛、
1: 嗯嗯、对，没错，
0: 好、哦、像这种他就是会消灭掉。
1: 嗯，
0: 那其他的财产它会变成遗产。
1: 嗯，
0: 而且是当然由继承人取得。
1: 嗯，
0: 好、哦、也就是说在继承人还不知道的时候，可能他就已经取得这个财产了。
1: 嗯，
0: 好、哦、那这要特别提到的是说，因为我们国家对于不动产是有登记制度的。
1: 嗯，
0: 那是不是一定要办继承登记，去地政机关办继承登记，这个才能够取得长辈留下来的土地呢？
1: 嗯，
0: 哦，这其实是不需要的。
1: 嗯，
0: 你就算没有去登记，那当然还是会继承人会当然去取得这些不动产。
1: 嗯，
0: 那还是可以使用，还是可以出租。
1: 嗯，
0: 哦，那只不过它会有一个限制，是说如果在将来要移转，好、哦，比如说卖给别人，
1: 嗯，
0: 或者是要分割，或者要设定抵押的时候，那你如果没有办继承登记，是没有办法做后续这些动作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后面这些移转、分割、抵押，这些通通都需要办土地登记。
1: 嗯，
0: 那你如果那个登记上面还是登记已经过世人的名字，那其实没有办法登记嘛。
1: 嗯嗯，
0: 会有这样的限制吧。
1: 可是办这个遗产，这个登记的部分，假如说小孩有好几个的话，要怎么样去处理啊？
0: 我们其实目前是有区分所谓继承登记跟、嗯、继承分割登记。
1: 嗯，
0: 好，那继承登记是说，他就是把登记啊，把继承的事实写上去。
1: 嗯，
0: 好，写在土地登记簿上。
1: 嗯，
0: 好，那个我现在讲土地登记簿哈，其实那现在都已经电子化了，并不是真的有一本簿子在那边。好、
1: 嗯
0: 哦，那他会登记为共有。
1: 嗯，
0: 好、哦，那另外一种情形是分割登记，就是说你们讲好这个遗产要怎么分割之后，他就直接把你登记上去了。
1: 嗯，
0: 好、哦，那这两种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对不起，应该是说对于后续处可以去处分、去分割、去移转，这个效力是一样的。
1: 嗯。
0: 哦，那当然，一些法律技术上的细节我们先不谈了，只是说这些登记其实最好还是可以请专业的地政师来处理。
1: 嗯，
0: 毕竟这个东西太技术性了。
1: 嗯，对。那这个是讲到不动产的部分嘛？那如果是在财产上面呢？财产上面，如果当过世长辈过世之后，或者是说我本身就是长辈，我要留给子孙的话，我有需要先

0: 做什么样的事情，注意哪一些部分或处理的吗？
1: 我们如果说传统上的做法是我们都会去谈遗嘱。
0: 嗯，
1: 好，那遗嘱是一种最常见的做法，但是事实上大家要注意到的是，遗嘱常常本身它就是纷争的一种来源。
0: 嗯，
1: 好，那为什么会发生纷争？我自己在工作上观察到的是说，很多时候当事人他之所以会想要来起一个诉讼，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一口气吞不下去。
0: 嗯，
1: 好，那如果是涉及到亲属之间的话，那其实那可能都是日积月累。
0: 嗯，
1: 好，那而且通常这样的纷争不会只针对一个人。
0: 嗯，
1: 好，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亲关系不好，有可能其实是因为什么，你觉得父母亲偏心。
0: 嗯，
1: 所以这绝对不是你跟父母亲之间的问题而已。好，是你跟手足之间也有的一些冲突。好，那所以在家事法庭碰到这种情形会特别难处理。
0: 嗯，
1: 当事人有情绪，那偏偏法庭又不是处理情绪的地方。
0: 对，
1: 好，那第二个可能会起一个诉讼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利害关系太大了。
0: 嗯，
1: 好，比方说我说你欠我1000块，哦，你说没有，
0: 嗯，
1: 1000块钱而已，我可能不会为了这种事情上法庭，
0: 嗯，
1: 可是如果是100万呢，
0: 嗯，
1: 啊，如果是1000万呢，那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去上法庭，
0: 嗯，哦，
1: 我一定要去争取看看，
0: 嗯，
1: 那通常这种诉讼呢，后续的发展可能就是不管谁输了，
0: 嗯，
1: 哦，他都一定会上诉，
0: 嗯，
1: 因为这个利害的关系实在太大了，实在没有办法轻易说认输就认输嘛，
0: 嗯，
1: 对。那所以说话说回来，就是说当我们去立一个遗嘱的时候，我们不要预期说遗嘱其实能够消弭纷争，
0: 嗯，
1: 哦，只是说我们就好好做一个遗嘱，当真的有纷争的时候，
0: 嗯，
1: 会比较好处理，
0: 嗯，
1: 也比较能够按照你的意思去分配财产。
0: 嗯，可是有些长辈会觉得说啊，那法律上面都有那个，自己都有规定说这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我就交给法律就好，反正我人走了我也看不到，没关系。还是会推荐大家多加先去写好这些遗嘱吗？还是会就大家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观念，会觉得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1: 如果你说觉得下一代要怎么处理，让他们去处理就好，如果大家觉得这样你可以接受这样的做法，我也觉得很好。就是这是子女，是子女的事，他们的事情是他们的事情，你的事情是你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放下的话，我觉得也很好。那如果你觉得说你应该要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是建议说，像你刚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建议每个人都要写遗嘱？其实不一定。
0: 哦，
1: 因为我刚刚讲说遗嘱本身可能常常就是纷争的来源。所以当你去思考说我需不需要遗嘱的时候，或许我们进一步的去讲你为什么需要遗嘱。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是你一定要透过遗嘱去做？好，那这种事情我自己的理解是我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法律规定说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用遗嘱去做。另外一种情形是我可以不用遗嘱去做，但是我希望这件事情在我死后才发生，那你就可以考虑说我是不是用遗嘱的方式去做。好，那第二种事情比较简单，比方说我死掉之后我希望我的财产，除了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留给这个子女的那个最小的那个份额之外，我们叫特留份，我希望通通捐给哪个慈善团体，或是我希望通通捐给哪一间庙，我希望通通来做什么，我要设一个奖学金什么什么，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生前做？可以，但是我希望说，如果我今天是希望我死后再有人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考虑看看，我用遗嘱的方式去做，好，那回到第一种，有没有什么情形是法律规定你一定要用遗嘱去做的？比方说，指定监护人，什么叫监护人？监护人就是说，监护人有两种啦，成年监护跟未成年监护，我们现在讲的是未成年人。假设你有未成年子女，那父母亲通常未成年子女的 是由父母亲去保护他照顾他，但是如果有人他没有父母亲的话，法律上就会找一个人来代替这个父母亲的角色，这个叫做监护人。那假设说我今天是、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比如说单亲家庭，好，那可能你的配偶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是配偶或前配偶，好，就是小孩子的生父或生母，好，就是他的另外一个父母，可能他不在了，可能他失踪了，那就变成说实际上是你是最后去照顾这个孩子的哪一个父母，父母当中最后一个去照顾这个孩子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指定说你死了之后谁要负责当监护人，好，那法律就规定说这个东西你要用遗嘱去做，对，你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就会变成说要按照法律规定的那个顺序，好，去决定谁来监护。那法律规定的那个顺序可能不是你觉得最好的人选。
0: 了解。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很多人想要在生前就先做好规划嘛。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再请法官再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咯。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我们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籍叫做《我走之后》，透过孙建志孙法官来跟大家聊一聊说，说很多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对于财产啊怎么分配啊，怎么样去规划，有很多的考量。那在规划前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要先注意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都会来跟大家做分享跟说明哦。那接下来呢，想要先请教一下孙法官哦。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常常在规划这种遗嘱啊，都会有一些特别的目的。那如果啦，我没有先立遗嘱的话，我没有特别需要做好规划。在法律上面的规范来说，通常过世之后的遗产会大概是怎么分配，它的这个顺序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做协调的呢？
1: 原则上是祖父母，还有不然就是兄姐。好，那问题是祖父母假设他

0: 有爷那个爸爸，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四个祖父母。
1: 对，
0: 哦，那如果他们都在的话怎么办？
1: 要给谁顾这样子？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没有法定监护人的话，那其实就会变成说要法院会去选择适当的人选。
1: 嗯，你说以小孩的这个利益为出发点
0: 是，
1: 嗯，
0: 但是这个人选呢，可能也不是你想最想要的人选。
1: 嗯，了解。
0: 对，
1: 如果说到这个关于写遗嘱的部分呢，啊，其实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说，好，那 我可能有一些真的想要去执行的部分，在我过世之后嘛。那但是真的要开始来写的时候，到底第一步该怎么做啊？
0: 首先你要弄清楚，你有哪些财产，
1: 嗯，
0: 你有哪些负债，
1: 嗯，
0: 哦，所以书里面我去提到说，哎，那法律上是怎么理解财产这件事情？好，哦，那这是我们自己在实务上诉讼上最常看到的一种状况是说，很多人会忘记契约也是一种财产，
1: 嗯，
0: 债也是一种财产，因为债摸不到嘛，
1: 嗯，
0: 什么时候债的感觉，什么时候债的存在感最强烈，就是你欠别人债或是别人欠你钱的时候，感觉会最强烈，
1: 嗯，
0: 哦，可是可能我们在思考说要怎么去规划遗产的时候，不太会去想到，那接下来问题是说，哎，那法律规定的那一种分配的方式，你可以接受吗？好，那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说想要给哪一个继承人多一点，哪一个继承人少一点，好，那你具体上是要怎么样去做分配，那另外就是说，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的去谈说，你的哪一个财产你想要去分配给什么人，好，那诸如此类，好，那你要考虑到说，这个我这样分配有没有去违反法律规定所谓的特留份，就是每个人有一个最低最低限度，那个分配的比例，好，那你这个人少分配一点，
1: 对，
0: 那如果另外那个人是不是用什么东西去补偿他，好，那个数额算起来会不会差太多，好，像这种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要先去想好说这个你要去怎么样去分配这些遗产，然后再来写这个遗嘱，
1: 听起来其实要写到的项目有非常的多，
0: 是，
1: 其实有些人可能在想到后续的财产要怎么处理，可能他就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例如说，好，我就想要把我财产全部都捐出去，我可以写这么简单吗？还是我一定要考虑到很多就是很细节的部分，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这部分不是很熟悉，然后很想要简单的处理这部分，然后就很想法很简单，我就全部捐掉。这个部分实务上面在法律上面做得到吗？
0: 可以做得到啊，但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特留份的问题嘛，就是你还是要，就算你想要捐出去，目前的法律规定是你一定要留一部分给你的继承人，不管那个继承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1: 但那个比例上面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说，哎，那到底怎么样去计算嘛？因为我记得好像它是有分例如说你的伴侣啊，然后小孩啊，这个部分好像是有一些数据上面的分界，对不对？
0: 对，讲特留份之前我们要先讲应继份，好，应继份就是说每一个继承人他可以去分配到的遗产的比例，那应继份啊，说应继份是那个遗产的比例，好，那特留份就是说它是一定比例的应继份，好，那比方说如果今天是你的配偶的话，好，配偶的话他的特留份是应继份的一半，好，那如果说是直系血亲，好，这个被亲属，也就是说一般所谓的子女或孙子女，现在大概不太可能说人的那个继承人是你活着看到你的曾孙出生，我想这个很难的啦，
1: 比较难一点，没错，
0: 对对对，那如果像是他是应继分的也是一半，那如果说今天他是有些人他的继承人是他的父母，比如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那他的父母还在的话，像这种的话他父母的特留分也是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那假设今天的情形是 兄弟姐妹，或者是说甚至

0: 是祖父母，
1: 嗯，
0: 好，去是你的继承人的话，那他们的特留份都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
1: 嗯，
0: 那我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前阵子在网络上有人在炒一个议题哈，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废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开始不分不生，
1: 对，
0: 那到最后他的继承人是他兄弟姐妹，
1: 对。
0: 可是现代人的可能兄弟姐妹的关系跟以前就很不一样了。
1: 嗯，
0: 好，那他就不想要留钱给兄弟姐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讨论的议题。
1: 哦，
0: 我个人的话是我会愿意留钱给我的兄弟姐妹。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1: 对，就看每个人家庭的关系状况。
0: 对，可是无论再怎么不愿意了，目前的法律是这样规定啊。
1: 嗯，但特留份如果简单来说，可以算是留给身边的人最低限度的一款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对，
1: 金额上面的限制。
0: 对，所以像您刚刚讲的说，我如果要很简单的写一句说，我的所有的财产，除了法律规定要留给继承人的之外，我都要捐出去，我要捐给哪个团体，我捐给哪一间庙或哪一个教堂、哪个教会。
1: 嗯。
0: 可以这样写，你可以说哦，除特留份外，哦，均捐赠与什么什么什么团体或什么什么基金会，是可以这样写。
1: 嗯，
0: 但是这么写会有个问题是说，好，那请问你说，除了要留给，因为你这个只是指定了一个比例哦。
1: 嗯。
0: 好，说比如说，我可能这个留给他到最后是留，比方说兄弟姐妹的话，
1: 嗯，
0: 哦，他可能是。只留到财产的三分之一。
1: 嗯，
0: 好，那请问是哪三分之一？好，那财产的估价，好，比方说我们就是用财产，如果说只留一个比例的话，就变成说是用财产的价值去估算了嘛。
1: 嗯，
0: 那财产的估价可能就会有争议了。
1: 嗯，
0: 对，
1: 如果说真的要讲的话，因为我知道实务上面很多这个遗嘱的形式好像可以先帮大家厘清一下，对不对？这个有分很多种，在书籍当中有提到，就是例如说自书，就是自己写，然后公证啊、密封、代笔，这些好像都能够帮大家，不会那么写到这个好像错误百出的这个让大家很容易起争议的遗嘱，是这样子吗？
0: 这书里面是有去分析啦。嗯，
1: 对，
0: 哦，那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法学院的时候要背这些东西，背到最后觉得很烦。其实也不需要去背，因为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法条拿出来看就好了。
1: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是说，我们在法庭上遇到最常会起争议的，其实是自书遗嘱跟代笔遗嘱。
1: 哦，
0: 自书遗嘱就是你按照法律，它有个比较完整的格式，大家可以去，大家可以买书来看。那它有个格式，你按照那个格式去写。
1: 嗯，
0: 那一个基本原则是要全部用手写。
1: 哦，
0: 你要亲自去写。
1: 嗯，
0: 好，你还不能叫别人帮你写。
1: 嗯，
0: 对。那在亲自去写的目的是说，希望可以确定这个真的是你写的。
1: 嗯，
0: 可是问题是说，我们要怎么去确定是这个人写的？假设有个人跳出来说，没有没有，那个不是我爸爸的字，那个不是我妈妈的字。
1: 嗯，
0: 我们当然碰到在法院里面碰到这种印章或者是签名的真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会去送鉴定。
1: 嗯，
0: 有人专门在鉴定这个。
1: 嗯，
0: 那问题是鉴定你要样本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是假的，好，那你拿一个真的来给我看。你拿一个真的让专家去比对。
1: 嗯，
0: 啊，可能有时候找不到。
1: 哦，对，有可能找不到是真的。
0: 而且重点是人的字迹是会变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去找说，哎，他那个十几年前在银行在邮局开户的时候写的那个资料，我们常常去调那种东西来。
1: 嗯，
0: 就调来之后不行，那个已经隔太久了。
1: 哦，
0: 对。
1: 嗯，所以会建议大家多留一份这个手写资料吗？还是怎么样的？
0: 我是有提出一个比较取巧的方式是说，因为法律的规定他说你要用全文字书然后去签名。
1: 对，
0: 他有说要签名，他没有说要盖章。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可以去盖章。
1: 嗯，
0: 盖你的印鉴章或者是盖你的在银行开户的章。
1: 嗯，
0: 那这个比较容易，印章比字迹容易比对。
1: 嗯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印章是真的，那十之八九的话那个字迹会比较没有争议，不敢说绝对没有争议啦，会比较没有争议。其实， 抱歉，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不是我碰到，我同事碰到了，就是当事人在争说这个遗嘱上面的字迹是假的，然后就去送鉴定，我们就请刑事警察局的专家鉴定，然后那实验室鉴定完之后说，对啊，这个笔迹是真的，就下一次律师来还是说我们还是觉得是假的。
1: 嗯，
0: 啊，不是啊，律师，你没有看，你没有看鉴定报告吗？
1: 嗯，
0: 他说我有看了，我们认为这伪造的太像了，连刑事局的专家都被骗了。
1: 嗯，
0: 哦，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整？
1: 嗯，
0: 因为那个金额真的有，真的很大。
1: 哦，嗯，
0: 对，
1: 可是印章居然会比较好分辨哦，因为印章不是可以自己去刻吗？它要怎么分辨呢？
0: 很难刻到一模一样。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子。
1: 哦，所以它是靠那个印章的刻痕啊什么来去做比对这样子。哦，
0: 那当然是，就是说有些印章它是用电脑去刻的，
1: 对，
0: 哦，那个模仿上会比较容易。
1: 嗯，
0: 那你今天如果说它的字体是有特别设计的，或者是手工的，那多多少少都会有不一样。
1: 嗯，就是大家在考虑的就是那个小细节的部分去做辨分辨这样子。
0: 是，
1: 嗯，
0: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件事情。
1: 好啊，没问题啊。
0: 就是其实我们观察到说，自从发生的那个台版地面师事件之后，
1: 嗯，
0: 哦，法院似乎对于自书遗嘱的认定有越来越严格的趋势。
1: 嗯，
0: 哦，那为什么？因为台湾地面师他就是人，有个老人家死了之后，啊，哦，那土地就放在那边，
1: 嗯，
0: 也没有人出来处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的人呢，哦，就伪造了他的自书遗嘱，他就拿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就说拿一个文件出来说，嗯，这个就是他生前写的。
1: 嗯。
0: 然后就按照这个遗嘱，因为没办法比对嘛，
1: 嗯，
0: 他就拿这个东西去办登记，然后土地就被骗走了。
1: 嗯，
0: 对，那这种东西就变成说，大家都会怕会出这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哦，所以其实现在法院对自书遗嘱的认定会一定会越来越严格。
1: 嗯，
0: 在我们找到可以解决这种事情的方法之前，
1: 是在格式上吗？还是说在那个签名啊，或是印章上面的格式会更严格？嗯，
0: 在字迹真正的认定上，
1: 嗯，嗯，
0: 因为你要自书遗嘱，绝对不是只有一二十个字这么简单。
1: 哦，对，
0: 哦，可能是几百个字。
1: 嗯，
0: 你这几百个字，你要挑几个长得不像的，或者是这个鉴定上可能有疑问的，如果那个样本又不是很新的样本，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其实有可能，
1: 有可能。嗯，
0: 对，那如果说这个有这种疑虑的话，是不是法院就会比较严格一点？
1: 嗯嗯嗯。
0: 啊，那因为毕竟遗产，我们认定遗嘱无效，遗产还是在那边嘛。
1: 嗯。
0: 那只是说他没有办法，就是按照遗嘱的方式去分配。
1: 嗯。
0: 那要怎么分配？其实就是你们继承人看。你们去讲好，啊，讲不好，你们没有办法讲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法院来帮你们分嘛。
1: 对，嗯，那很多人想说，我自己写不好，那我就请别人帮我写啊。可是代书就会又出很多问题，对不对？
0: 代笔遗嘱的，你刚刚在讲这个代笔遗嘱的问题哈，
1: 对，
0: 其实代笔遗嘱我们目前看到大部分是请律师写，
1: 嗯，
0: 好，那有些律师写的蛮用心的，
1: 好，嗯，
0: 那有些律师就可能，比较不会花那么多心思在上面，
1: 哦，
0: 可能就是他按照就是委托人的意愿，他就把它写出来。
1: 嗯，
0: 好，那有些律师可能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人家讨论说，啊，你这个样分配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是说，其实这个代笔遗嘱，他你请律师写，无论如何哈，不管这个律师他帮你做到什么，帮你规划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你请律师写，格式会比较不容易出错，
1: 嗯，
0: 内容也比较不会去违背法律，
1: 嗯，
0: 当然请律师要花钱，
1: 对。
0: 那另外一点是说，因为代笔遗嘱需要有见证人，
1: 嗯，
0: 那见证人通常就是你自己找。那如果说事后有争执的话，比如说，那子女说，这个不是我爸爸写的，
1: 嗯，
0: 哦，这个可能是律师为跟谁谁谁那个串通好伪造的，有真的有律师因为这样被告的，
1: 嗯，
0: 他帮你写一个遗嘱才多少钱，然后他蒙他自己被告，
1: 嗯，
0: 对，那怎么办？我们就是传律师来作证，或者是传那个见证人来作证。好，所以我会建议说，假设大家要去使用代笔遗嘱的话， 你找了见证人，你要去考虑到说，诶，这个

0: 以后如果不幸需要他来法庭作证的话，他到底话能不能讲清楚？对，因为我们可能会去找说，我最信任的人，
1: 对，
0: 或者是我最亲的人，
1: 嗯，
0: 好，除了你的继承人之外，最亲的你的子女、你的配偶之外，可能你最信任的、最亲的朋友什么的，哎，可能这个人可能就不善言辞，
1: 好，嗯，
0: 对他，你值得信任。问题是，对法院来说，我不认识他，
1: 嗯，
0: 他值不值得信任？那我不知道，
1: 嗯，
0: 我只能去问他说，当时你去做见证人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
1: 嗯，
0: 那如果他讲不清楚的话，那其实。对你也不好，
1: 嗯，
0: 可能到最后认定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1: 对，所以如果找代笔，这样除了请律师，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见证人上面的选择，对不对？
0: 是，
1: 嗯。
0: 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啦，哈，有没有可能？哦，这是我的推测啦，
1: 嗯。
0: 我们在法庭上很常看到有纷争的遗嘱是自书遗嘱跟代笔遗嘱，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两种遗嘱反而是最容易发生纷争的类型？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公证遗嘱或密封遗嘱，
1: 嗯，哦，
0: 密封不是说那个会采密那个密封，而是你写好之后把它封起来，
1: 嗯，
0: 然后由公证人去公证，哦，就是这个是你的遗嘱，
1: 嗯，
0: 啊，无论是公证遗嘱或是密封遗嘱，它其实都是由公证人的参与，
1: 嗯，
0: 哦，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比较不会有纷争呢？
1: 嗯，
0: 这是我的观察，我的推测了。不过其实我没有答案了。
1: 嗯，就比较说有第三方的人士去介入的感觉吗？是这样子说吗？
0: 公证人其实是我们法律上，他其实是一个法律上，嗯，法律职业了。这样讲，
1: 嗯嗯嗯，
0: 那我们现在有开放有民间公证人，因为以前的公证人是只有法院有公证人。
1: 嗯。
0: 那现在的公证人是有所谓的民间公证人，
1: 嗯，
0: 那他们有在外面自己开设事务所，嗯，但是他们的公证的效力是跟法院的公证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0: 那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对公证人可能会比较尊敬一点，因为我们不晓得他是什么。
1: 嗯嗯嗯。
0: 不要在开玩笑。好，可能我们对律师，今天如果是律师写的，可能大家会比较有疑问。好，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律师在干什么。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 正声调频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孙建志孙法官，透过书籍《我走之后请你们好好相处》来跟大家分享遗嘱到底该怎么立呢？真的有需求的，有需要注重哪一些细节吗？那前面有说到，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立遗嘱的方式，你自己写或是代笔遗嘱，或是你有见证人等等的。那另外一个在书中也有提及到的，就是口授遗嘱方面，就是用说的说出来吗？这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口授遗嘱比较特别的是说，我基本上我没有碰到过口授遗嘱的案件。因为口授遗嘱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在急难的时候，比方说今天如果发生地震，你被困在某个地方，那你觉得说可能我逃不出去了，我要赶快立一个遗嘱。但问题是你困在，比如说你困在一个仓库里面，困在一个什么地方里面，那你要去哪里找公证人？你要去找哪里找律师？所以我们会允许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不需要那么多见证人，就是本来法律规定你要三个见证人，那还把它减少成两个。然后有些特殊的状况是，他甚至可以用录音的方式。对，但是我们的法律又规定很奇怪，就是那个录音是一定要录音带录音。
0: 录音带吗？是那个古老那个录音带吗？
1: 对，法律的规定是这样。好，那所以硬体上就不太可能遇到。好，那他的考量是说，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下，可能你突然觉得不行，我要赶快立一个遗嘱，所以他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让人去使用。那当然有个限制是，假设你可以撑过这个危难，你从这个紧急的状况脱离之后，三个月内，如果你还是觉得要立遗嘱的话，那你要重新立一个，用其他的方式，通常的方式去立一个。如果三个月内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原来的口授遗嘱就会失效。就一切重来就对了。一方面，其实台湾已经很久没有发生类似像这种可能会需要口授遗嘱的危难了。那另一方面是说，碰到这种危难的时候，大家不会先想到说我要立遗嘱，
0: 比较难是第一个想到的部分。而且这种紧急的状况可能也不是真的这么常见，
1: 不是这么常见，
0: 所以口授遗嘱上面是比较少见在法庭上面遇到的。
1: 是
0: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啊，这个听起来好像自己写也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啊，我找律师写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然后公证人怎样怎样，听的也是觉得啊不飒飒，那我要怎么样来知道说好我今天真的写遗嘱，哪一个方式比较适合自己？有会请大家如果真的要针对这部分可以先思考一下说，这么多的立遗嘱的方式啊，自己适合哪一种吗？
1: 站在法院的角度，站在法官的角度，当然会希望说可以尽量减少纷争的方式。对，因为你所有纷争到最后最终的解决方式就是透过法院去解决。
0: 对，
1: 好，那我们会当然希望不要常常有这种纷争出现，可以避免的尽量避免。所以在我们刚刚的讨论是，你如果是有专业人士参与的，都会比较好一点。那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基于某些考量，比如说隐私的考量，他不想要让人家在生前让人家知道他的
0: 财产，
1: 对，他的那个遗嘱他有什么分配，所以他可能会去选择那种就是自私遗嘱。可是无宁还是去选择密封遗嘱会相对有保障。
0: 对，就是大家还是要先想一想自己的状况啦，还有我觉得家庭自己本身家庭的关系啊等等的也都是考量的重点。那另外其实在书籍后半有提到一个，就是除了遗嘱好像现在也蛮常会听到，但好像比较关注度比较少，就是关于信托这个部分，信托跟遗嘱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1: 信托这种制度哈，信托它是一种委托他人去管理财产或处分财产的制度。那法律上所谓的处分其实就是例如说移转，你把财产移转给别人，或者是你把财产去设定抵押权，或设定地上权，或是设定其他的权利。 或者是财产的分割，
0: 嗯，哦，
1: 那个叫处分，就是你直接让那个财产的那个上面的权利义务的状态变动，哦，这个叫处分啊。好，那你委托别人去处分或管理财产，哦，你通常你委托别人去做一件事情，在法律上会认为说你要去授予他处理这个事务的权限，
0: 嗯，
1: 因为事情是我的事情，我的事情交给你去做，
0: 嗯，
1: 你如果没有我授权的话，你去管我的事，你去处理我的事务，那其实是多管闲事的，
0: 对对对，
1: 哦，你其实是在干预我的人生嘛，嗯，对，那概念上是这样。那信托这种制度它有个特殊之处在于说，它是透过移转财产的方式来授予处理事务的权限，
0: 嗯，
1: 比方说我今天有一间房子要租给人家，
0: 嗯，
1: 那我可以说授权，比如说像这样所谓的包租代管，
0: 嗯，
1: 授权一个业者，然后去帮我处理这些事情，帮我去找租客，
0: 嗯，
1: 然后呢帮我收租签约的事情他帮我去处理，
0: 嗯，
1: 那今天要是这个承租人他发现说房子哪边坏掉了，比如电会破啊，呗电会花起，
0: 嗯，
1: 或者是热水器不会热，那这些事情照规定，法律的规定是房东要负责去修缮。
0: 嗯，
1: 好，那我今天可能委托一个业者是，他就帮我处理这些事情。
0: 嗯，
1: 这是一种做法。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会透过信托来处理这些事情，可以。
0: 嗯，
1: 好，透过信托要怎么做？我就是把房子移转给一个受托人。
0: 嗯，
1: 现在他就是屋主了。
0: 嗯，
1: 好，那该怎么他就可以用屋主的名义去出租这个房子，
0: 嗯，
1: 但是呢他收完的租金可能是要交给我，
0: 嗯，
1: 哦，所有的那个盈亏到最后是我要负责，
0: 嗯，
1: 哦，那这是信托的方式，
0: 嗯，
1: 也就是说他的关键之处就是我委托别人去管理我的财产，
0: 嗯，
1: 那我的委托方式是我把这个财产移转给他，让他去取得这个财产的这个权限，
0: 嗯，
1: 哦，就所有权所有通常是不动产啊，哦，或者是金钱，啊，他今天这个东西是他的，
0: 嗯，哦，
1: 所以他就有在法律上他有一个完整的权限可以去管理他，
0: 嗯，
1: 只不过他那个管理必须要按照我们的信托契约，通常是透过契约来做，哦，信托契约的方式，信托契约的约定来去进行管理或进行处分，
0: 嗯，
1: 啊，这个叫做信托。那其实信托它是一个很好用，但是其实对大多数人，甚至对于法律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制度，
0: 嗯，
1: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传统的法律上有的东西。
0: 对。
1: 不过过去的十几年来，我记得我刚开始在读信托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有一位学者说，
0: 嗯，
1: 信托有点像水上，就像是油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传统法律就像水，
0: 嗯，
1: 好像油跟水永远融不在一起，哦，
0: 嗯，
1: 可是其实我慢慢的越来越能够去法律上越来能够去接受说，哦，在我们去引进一个这个我们本来没有的制度，
0: 嗯，
1: 慢慢的变成说我们的法律运作的一部分啊，
0: 嗯，哦，嗯，
1: 对，嗯，那其实相对于遗嘱，其实信托它的优点是自由，你可以做比较多的规划，
0: 嗯，
1: 比方说它没有特留份的问题嘛，
0: 嗯，
1: 如果你今天是申请去委托申请又签约，然后就说，哦，那个我死后你这个要怎么处理，
0: 嗯，
1: 它不会去受到特留份的限制，好，那还有就是说可能我今天遗产我不想要一口气全部交给我的子女，
0: 嗯，
1: 我怕说他一下就花掉了，怕他坐吃山空，
0: 嗯，
1: 然后我就把他信托出去，然后可能我死掉之后，哎，你每个月给他多少生活费，好，那每年要给他那个多少学费，
0: 嗯，
1: 哦，或者是你每年帮他，哦，每个月帮他买多少 ETF，
0: 嗯，
1: 像这种，哦，如果说今天是透过信托的话，他可以去做比较自由而且比较灵活的规划，
0: 嗯。可是说到这个部分，可能有很多人会很担心啊，就是啊，我过世之后，我也看不到这些钱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被运用，会不会啊，这些人啊，这个到时候都乱运用啊，都这个钱都被乱开啊，要怎么办呢？
1: 哎，这个考到我了，因为人心隔肚皮，你知道吗？然后法学院没有教世人之术，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说，去委托金融机构，
0: 嗯，
1: 有这个提供相关服务的金融。

0: 机构。嗯，当然并不是说什么银行不会倒啦，或是银行绝对不会做错，当然不是这样。
1: 嗯，
0: 可是其实相对于你在路上随便找的人，或者你随便找一个你觉得你可以信任的人，
1: 嗯，
0: 银行它要接受很多的法规的限制，接受主管机关的层层监管，
1: 嗯，
0: 所以它相对可以信任的程度是比较不会让人家怀疑的啦。
1: 嗯，对，所以还是会推荐大家找金融机构，
0: 是专业的机构。
1: 哦，嗯，这样比较有保障一点。
0: 对，那而且另一方面是它的收费也会比较有比较合乎行情啊，这样讲。
1: 嗯，那这个部分就是找到受托人，然后跟他们沟通之后，就可以一直延续想要使用财产的这部分吗？
0: 是是。
1: 哦，了解。只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有一点担心。实际上面台湾使用这个委托信托这部分的人还算是蛮少的吗？现在为止
0: 应该会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嗯，哦，那通常会建议大家，应该说很多人会犹豫说，那我要写遗嘱好还是信托好，这个差异大家要怎么样去拿捏跟衡量？
0: 嗯，我觉得有个重点是说，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
1: 嗯，
0: 哦，你为什么需要遗嘱？
1: 嗯，
0: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问，你为什么需要信托？
1: 嗯，
0: 哦，那只是不过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就多了一层考虑，是说你想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不是遗嘱？
1: 嗯，
0: 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毕竟，假设我们今天是委托金融机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流程会变得比较复杂，
1: 嗯，
0: 哦，你可能跟他们沟通是需要花时间的，
1: 嗯，
0: 然后呢，怎么去拟定这个信托契约的条文，哦，可能，嗯，怎么去了解他到底委托了，他到底拟定了什么样的契约条文，那其实也会更花时间，
1: 嗯，
0: 而且可能会超出一般人平常的那个认知，就是日常生活的认知可能会过于专业。那你要去做这么大费周章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0: 哦，可能我们要先去想清楚嘛，哦，相较于遗嘱你去分配然后一口气就是遗产给他们，那你会担心吗？
1: 嗯，
0: 或者是你觉得啊不管了反正要怎么样是他的事情，
1: 嗯，
0: 因为那是他的人生，
1: 嗯，
0: 如果你可以这么豁达我觉得也很好
1: 啊。哦，
0: 对，确实。
1: 嗯，可是说到这个，今天谈论到像遗产啊、遗嘱啊，或是信托这个部分嘛，其实很多时候，就算你写了这么多，然后做了这些准备，其实子女还是，或者说身边的人，可能还会因为这样而吵架，也有可能是纷争的一部分来源嘛。那假如说现在开始在思考说，在规划这个部分的听众朋友们，哎，大家还可以做好哪一些准备？除了在财产方面。遗嘱上面啊，例如说这个急救啊、照护啊，大家还可以再思考哪一些内容可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的吗？
0: 我其实会建议啦，嗯，就是一切还是回到你跟身边的人之间的关系啊。
1: 嗯，
0: 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会有遗产的纷争，
1: 嗯，
0: 因为利益太大，
1: 对，
0: 或者是因为一口气吞不下去，
1: 嗯，
0: 那个其实都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好，那当然这样讲很简单啊，我知道可能人到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方式，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子女亲属相处的方式，嗯，可能在很早的时间就已经有一个那个框架都已经决定了，
1: 嗯，没错，
0: 那到了年老的时候才突然觉得说，嗯，哦，因为我要规划老年生活，规划我的身后事，所以我要去改变我们的关系，那其实说实话非常的困难。
1: 嗯嗯嗯，
0: 好，那当然不是不可能，
1: 嗯，
0: 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嗯，
0: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哎，我就是放不下，
1: 嗯，
0: 我没办法很豁达的说，不管怎么样，反正以后的事情都是他们的事情。
1: 嗯，
0: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这么豁达的话，那其实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
1: 嗯，
0: 好，
1: 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0: 对，嗯，因为我们这本书里面，我这本书里面谈的，嗯，大部分是法律的议题，
1: 对。
0: 可是法律议题不会凭空发生啊，
1: 对。
0: 纷争不会凭空发生啊，
1: 嗯。
0: 那它一定是从日常生活的关系里面长出来的嘛，
1: 嗯，没错。
0: 那我们要预防这个东西，其实到最后预防纷争，其实到最后是要回到关系上去找到解答，
1: 嗯，对。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呢就是《我走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相处》，是来自孙建志孙法官书 推出的书籍。那另外呢，其实这本书籍刚上市嘛，好像在很多地方都买得到，可以请法官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吗？
0: 应该一般书店都买得到，还有网络书店也买得到。
1: 对，博客来上面也找得到。
0: 博客来听说书刚上市的那几天卖到没有货，像一下一个。
1: 对，其实这本书籍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遗产啊、信托啊，还有很多部分是在跟大家分享说一些法律上面比较科普的知识嘛，会让大家比较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去了解说啊，如果我今天真的开始在思考这样的议题的话，该怎么样去从何下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点，因为很多人就是想一想，但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开始，然后给大家一些观念上面的这些知识，好跟大家做分享。那这本书籍呢，我走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相处。非常谢谢孙建志孙法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于轩，谢谢大家。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咪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啊来跟大家谈谈呢、我们所吃的食物里面的毒素啊。那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是农药啊。说实在的啊，我从30多年前啊开始推广这个有机食品啊，那真的到现在30多年了吧啊，我觉得有啦，就是接受有机食品的人啊，是有比30年前是有蛮显著的成长。可是呢，这个成长我觉得真的讲起来还是太缓慢了，比例还是太低了、绝大部分的人呢，还是认为啊，这个有农药有什么关系呢？尤其是如果买到的蔬菜，它的这个农药啊，是这个在安全值范围内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呀！好，其实啊，这个农药啊，我们都晓得，它其实毒性很强。如果说你去到农药行看到了这个装农药的这个罐子啊，它的外面都画着一个大大的骷髅头啊，然后都是标志危险，生人莫近啊。那这个为什么我还一再谈这个问题呢？因为真的，它其实农药，因为你每天都在吃，啊，从早到晚吧，啊，你几乎你所吃的食物，而且我要提醒哦，不是只有啊植物性的食物有农药的问题哦，我们所吃的啊肉鱼蛋奶都会有农药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养殖鱼吧，啊，那我们的农药的。农地的废水也是排出到我们的水源了啊，然后这个我们所吃的这个所喝的这个比如说牛奶啊，还有乳制品，那个他们的这个所吃的这个牧草或者他们的饲料里面也是有农药啊啊，那这个养殖的这些牛羊猪也是一样啊啊，他们的饲料里面都是有农药啊。那另外我们的自来水里面其实也是有农药啊，因为我们水源就已经被污染了嘛啊。所以其实我们每天呢，从早到晚，你只要有在吃，你大概都免不了你会摄入到这个农药。所以农药第一个它的来源就四面八方，有来自于农作物，有来自于畜牧啊。畜产业的这些动物性的食物，那也有来自于这个我们的自来水，太多太多了啊。那这个农药，我们就算你说啊，我吃的是安全，所谓的安全值啊，那所谓的安全值，其实它是相对安全值，它不是绝对安全值。因为啊，如果只有你所吃的这一种蔬菜里面啊，它的那个农药，你只吃这一种的话，它对你是安全的。可是问题是你每天不是只吃这一样食物吧，你吃很多样的食物里面都有农药，那加起来就不是安全值了。好，还有就是说现在的农友啊，他们已经

怕是只是很微小剂量的农药，你只要长期吃，它在你的身体里面累积叠加的这个浓度，哇，那这10年、20年、30年、50年下来，那也是不可小看的呀！啊，好，那另外一个更可怕的问题是什么？是农药的鸡尾酒效应啊。那什么是鸡尾酒效应呢？我们知道，像鸡尾酒 cocktail， 它就是把几种不同的酒把它混在一起，哈、啊，叫做鸡尾酒。那这个鸡尾酒农药的鸡尾酒效应，就是说好多种不同的农药混合在一起，那么它们呢、啊、之间就会产生交互的作用。那什么作用呢？就会让毒性或者啊它的影响比单一的农药更强、更复杂。好、啊，它会产生不可预期的结果。好、啊，连这个科学研究人员都无法预期说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太复杂了哈。好，所以啊，不要以为食物中的农药在安全值范围内就真的安全啊啊！你只要是哪怕是小剂量，你只要是长期吃这个持续的吃的话，在微小的剂量啊。它累积叠加的过程都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在慢性自杀，而且你浑然不觉，哈、啊，不像啊真正想死的人啊，不想活的人，他拿一杯农药哇，仰头一灌哈、啊，那个哈、啊，真的是大概迟个大概10分钟、20分钟，恐怕真的就没救了哈、啊。即使赶快送医抢救啊、洗胃啊什么的，他大概那个消化道都已经很严重的灼伤了啊。那所以那像这种这个一杯的这个农药，我想不想死的人绝对不可能去喝它嘛，所以对你绝对没有啊。影响啊，那可是呢，像这种每天一点一点一点，因为你不觉察到它的伤害，所以你完全对它完全不防备啊，你就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那可是它的毒性就一直在叠加，一直在累积，所以最后就是什么毒发而亡啊！你看我们现在人的疾病为什么这种错综复杂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癌症这么多啊？其实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毒性、毒素在我们身体里面啊累积混合所造成的哈、啊。那我们讲说，两种以上的农药啊，它混合在一起以后，它的啊这个交互作用就会产生增强效果。也就是说，两种农药混在一起以后呢，它造成的毒性啊。是远远大于相加，啊，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它会产生一种新的毒素出来，啊，所以它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难测的。这也是这个所有的科学研究人员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很肯定的、很明确的说，它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因为真的不知道，啊，比如说 A 农药加 B 农药。它的毒性啊，两个原本毒性都是一，可是呢 ，A 加 B 啊的毒性不会是等于二，而是三或者五，甚至于高达99倍啊！这个是我十几年前啊，我邀请这个肯塔基大学毒理学博士啊陈立川博士上我的节目谈毒素的时候，他提到的。啊，他说他以前呢、啊，在这个肯塔基大学的这个实验室做研究的时候啊，将两种不同的毒素混合在一起后，哇，结果哈、啊，让他瞠目结舌，让他不敢置信。为什么？因为毒性竟然增强到99倍之多，而且呢，他说更让他傻眼的是什么？会衍生出第三种一种全新的毒素出来啊！这是他原先始料未及的啊！所以，我们千万呢、啊、不要小看各种毒素哦。那我们这边讲的毒素不是只有农药啊，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食品里面的化学添加物啊，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家里所使用的各种的这种清洁剂啊、清洁用品啊，啊还。

0: 还有塑胶用品啊等等哈，其实他们所释放出来的毒素其实真的就是一直持续的在伤害我们啊，这就是啊我们这种现代的各种疾病哈、啊、越来越多啊，症状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是你根本就是觉得匪夷所思的疾病。而且另外一个可怕的现象是什么，是罹患疾病的年龄层是逐步的下降啊，就是持续的在下降哈、啊。好，那这个鸡尾酒效应呢，其实对人体造成的风险呢、啊，真的是难以评估哈、啊，因为多种农药它一起被我们身体吸收的时候呢，它对神经组织、内分泌系统以及肝脏、肾脏、心血管啊都会造成伤害。其实农药它在施用，我们在农地啊施用啊，那它在土壤、在水源里面混合后，它产生的这种这种总效应啊，就是鸡尾酒总效应啊，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啊。研究人员也说它没有办法掌控的哈、啊。所以除了农作物、肉、鱼、蛋、奶这些动物性食物嘛，哈、啊，其实也都有农药啊，因为饲养动物的饲料里面就有农药嘛，哈、啊。那我们的水源里面也有多重的农药残留，因此呢，啊，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那当我们人体啊，从这些不同的来源啊，接触到多种的农药啊，透过食物啊、水源啊、空气啊以及皮肤，那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呢，就会在我们的体内同时被吸收、分布、代谢，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它们就会互相影响，进而就发生可怕的鸡尾酒效应。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同时呢，也很期待您把我们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另外啊，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设立的这个社团啊，就是 FB 啊 ，FB 所设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上面呢持续发表了啊，发布了非常多的这种啊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知识，欢迎大家啊这个上脸书来参考。好，我们来继续谈呢。这个当我们的身体从不同来源接触到啊多种不同的农药，那这些啊有毒的化学物质呢，在体内啊同时被吸收，然后分布啊到不同的器官组织，然后啊这个进行代谢。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就进而发生这个很可怕的鸡尾酒效应啊。那这些他们在这个这些农药在吸收阶段呢，他们的这个交互作用哈，那这些农药会增加肠道、肺部、皮肤黏膜的这个渗透性，也就是通透性哈。那这个当我们的这个肠道、肺部和皮肤的黏膜的渗透性增加了以后呢，那就一些原本不容易吸收进来的农药就更容易进入到血液了啊，因为它可以透过这个黏膜的通透性啊，进入到血液循环啊，然后呢再啊分布到我们全身啊，所以那就会让啊这个农药进入身体里面的量增加啊，毒性呢也会更强。那另外就是当这些农药吸收啊，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啊，输送到全身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身体要利用肝脏的酵素来代谢农药，因为不能让农药这个留在身体里面啊，来残害我们呐、啊，哈、啊。那可是呢，如果哈、啊、有两种以上的农药啊进入我们的身体，那这些农药都需要同一组酵素来分解它的 读书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互相争夺啊。那抢赢的农药呢，怎么样？它就会阻碍其他农药的代谢啊，因为其他的农药抢输了嘛，那就没有这个肝脏的酵素来代谢它，所以导致呢，他们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拉长了，啊，那么增加农药毒素被人体吸收的几率，甚至于哇，那这个酵素完全不够，都被其他农药用掉了啊，代谢不了了，那它就会在体内啊，就逐渐的堆积，啊，那这个还有啊，除了他们这个停留的时间拉长，在体内会逐渐的堆积啊，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有一些农药它代谢产生的中间产物啊，可能更毒哦，就是它代谢物质比它本身还要毒啊，这个是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哈。好，另外这个鸡尾酒效应啊，就农药的鸡尾酒效应，它会影响我们的解毒系统，也会啊降低我们的排毒的能力，因为有一些农药它会影响肝脏解毒酵素啊，以及我们的抗氧化系统和肾脏排泄的能力。那如果其中任何一种农药啊，让我们排毒能力下降，那其他的农药它就会停留的更久，或是根本就排不出去啊。所以这个毒素也是一样啊，就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断的累积啊。那这个另外就是多种农药，如果它的作用方向相同，它就会产生叠加啊，甚至于倍增的效果啊。就像我讲的，可能毒性增强到99倍啊，又产生全新的这个毒素出来啊。那这都是最典型的这种啊鸡尾酒效应了啊。那好，我们来看看啊，各个器官在鸡尾酒效应它到底会啊受到哪些影响呢？啊，鸡尾酒效应啊，它让多种农药这个在体内同时运作，那不同的器官它会因为吸收、代谢或者累积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啊。就是这个农药它在我们体内啊，它不管是在吸收或是在代谢的过程。啊，那这个或者是它这个停留时间太久啊，那我们的这个全身的器官组织啊，它其实受到影响的程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那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还有肝脏啊，那受到的这个冲击是最大啊，也是这个最严重的啊。那这个神经系统呢，它是受到农药影响啊，最大的一个组织，因为许多农药本身啊，它其实就已经会干扰神经传导了哈。那如果说这个农药在身体里面，因为混合产生的这个鸡尾酒效应啊，会更容易产生这个毒性增强的效果，所以就造成神经传导物质啊。严重的失衡，还有呢，可能会导致手脚发麻啊，头痛，记忆力下降。为什么？因为这个脑神经受到损伤。好，那如果是长期暴露在这个农药啊，长期受到这个农药鸡尾酒效应增强效应的伤害的话，那就会增加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例如什么呢？像帕金森氏症，好，所以像帕金森氏症也好，或者很多其他的很多疾病啊，在西医啊，他们都常常讲不明原因，好，其实哈，原因啊，都是跟我们身体的毒素脱不了关系了。我常在讲哈，营养不良还不至于导致这么错综复杂的疾病哦。因为营养不良啊，顶多就是让你 虚弱嘛，因为你身体没有足够的营养支撑，你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这个生化反应啊，也不容易顺利的进行，所以呢，的确啦，会可能会应该会死得早一点，可是啊，是因为衰弱而死哈。可是我们看到现代人都是什么，都是啊，这个受到各种疑难杂症啊的百般折磨。痛苦而亡啊！啊，为什么？就因为啊，就是因为毒素，它对我们身体啊，这个全身所有的器官组织系统，它造成很大的伤害啊，我们身体整个都会错乱掉哈、啊。那像这个帕金森氏症就是一样哈、啊，所以未来如果说你不想啊发生帕金森氏症，那就是建议你啊，真的就是一定要买有机蔬果哈、啊。那当然啊，造成帕金森氏症的原因不是只有农药这一种毒素哦，还有包括很多的啊，这个动物性食物的这个高饱和脂肪哦啊，还有他们的这种啊这个酸性物质啊啊啊，还有就是里面的很多的啊这个啊各种各样的毒素了啊，所以。啊，那当然还有我们这个食品添加物里面的超加工食品里面的食品添加物哈、啊，所以啊，那怎么可能不生病呢？就是已经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巨变嘛啊，整个破坏掉了，所以整个就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所有的反应全部都乱了套了哈、啊。好，所以啊，提醒大家啊，就是不要嫌。有机食物贵啊，绝对不会贵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要省钱去吃非有机的食物，可是未来啊，我们要付出的这种非常高昂的代价啊，包括医药费，连本带利都不够哈、啊。然后呢，还有啊，寿命缩短的啊，这种昂贵的代价。因为我们生命是无价的呀，啊，所以啊，很多钱可以省啊，旅游的钱可以省一点呐、啊，买名牌的这个钱可以省一点呐、啊，哈、啊，那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营养的啊，跟这种身体细胞的这种支援的上面啊，给我们身体真正好的。啊，没有毒的食物。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欸，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啦，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台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哎，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GABA，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啊，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2: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GABA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 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嗯。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0: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1: 对啊，
0: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1: 嗯，
0: 其实吃生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1: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0: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生本来就是食品。
1: 嗯，
0: 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1: 嗯，
0: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1: 嗯，
0: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小时时光哦，但是也为大家整理一些哦跟财经相关的啊，跟自己理财价值观有关的各种话题。

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spavin。什么叫做 spavin 呢 ？spavin 这个词哦，是两个字合在一起哦，一个叫 spending 花钱，跟 saving 省钱这两个字花在一起哦。那你看，花钱跟省钱合在一起，这个矛盾的综合体叫什么？它的意思是说，为了省钱而花钱哦，一个流行语哦 ，spavin。那这种情况会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呢？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品牌在大特价，你就觉得哇，现在买很划算，买到赚到，所以呢，你都会赶快的去买，甚至买的比平常还要多。所以就变成了为了省钱而花钱，因为你看到它降价，你就想买。你当初看到它降价是为了省钱，但是你去买就是为了花钱。但是理智想想啊，不管钱的这个价格是高是低，都是商人定的嘛，商家定的。不管你花多花少，你都是在花钱。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哦，这种特价的这个贩卖啊、贩售会，其实呢就是掌握了这个 spending 的一个概念哦。平常像我们常见的，很多人喜欢逛这个 outlet， 一些过季的单品，销量比较不好的哦，都会在 outlet 上面出现。那此时就会打很多折扣，半价再半价哦，基本上都这样，半价再八折，半价再七折。

在台湾的 outlet 基本上会这样，在国外更明显，半价再半价是经常有的事情。那你就会觉得好便宜哦，平常这个东西啊，在专柜上哦，多少万哦，现在半价再半价，好便宜，好划算，确实是比起原价很便宜，很划算。但是如果你犯了这个 spending 的毛病哦，为了省钱而花钱，假设这个东西你其实目前真的没有那个必要要采购的话，那你反而是不是就落入了这个销售的圈套里面呢？所以刚提到啊 spending 哦，最可怕的就是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打折免运是诱导术的认知，但是你真的看到这些特价或者跟你讲说半价再半价的时候，你还是会被诱惑。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种想法哦，很多人也知道打折就是一种销售，其实也是商家赚走的这笔钱，但是这个折扣哦，折到骨折的时候你还是很心动，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说你要避免自己陷入 spending 的陷阱哦，你要远离罪恶的温床，尽量的不要去加入所谓的这个什么团购群组啊，追踪一些团购资讯啊，折扣消息，你只要不看到，你就很少会意识到这是一种诱惑你这个购买的销售手法。那甚至呢，你在购物上面呢，要列一份购物清单，要告诉自己，除了这张纸上面这个清单上面的东西以外，其他东西不要买。就算你逛着逛着看到这个东西，哇，好便宜哦，好想要哦，但是它不在清单上面，就以此为理由拒绝自己的购买。那甚至呢，很多人喜欢哦，这个花钱吃好吃的，买这个喜欢的东西来安慰自己哦，不管是工作的繁忙，或者是失恋了难过了，用这个物质方式来安慰自己哦，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种安慰方式，不然你三不五时都会想要找理由买东西。那当然呢，很多时候在实际购买上面呢，你可以货比三家哦，确定要买的东西你可以详细的去看说到底在哪里买会比较合算，比较便宜，可以找到自己最能接受 CP 值高的这个物品。那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购物的过程当中给自己一些冷静期哦，像把东西呢放入这个网络的购物车，但不要立刻结账，明天再来看看。或者是说你现在很想买什么东西，你不要马上开始行动，先稍微记下来，明天还想不想买哦，给自己一些缓冲期哦，重新去思考这个东西你是不是真的想买，真的有必要。这些呢都是我们面对 spending 呢可以去做的一些改善模式哦。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黄湘怡所演唱的《勇敢》。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刚刚提到，不要为了省钱啊而多花钱。这确实是日常生活就要养成的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哦。那继续聊到日常的一个金钱价值观。我们常常说嘛，这个累积财富很重要啊，上班工作啊也是为了赚钱嘛，然后支应你的生活要素哦。你的平常开销啊，这个钱够用吗？很多人都说不够用哦。有些人说，我都是花太多，或者是我延迟支付嘛，刷信用卡什么的哦。所以你当下在享受这些娱乐跟条件的时候，你不觉得花了钱？等到缴账单的时候才发现，哇，竟然花了这么多钱！你是不是这种入不敷出的人呢？或者是你自觉哦，哇，我很漏财哦，常常在漏财，该怎么办呢？观念上是不是可以来调整一下哦？不要以为你现在条件很 OK， 你就觉得自己没漏财，说不定是因为你赚的也不少，所以你不觉得自己在漏财，但是其实有很多财富是可以省下来的。有人说，这个漏财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你花钱的习惯，而在于你没有算清人生这本账。哦，这个议题有那么一点大哦。那这个漏财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呢？其实网络上也有很多分享啊，这个漏财的习惯啊，或者是如何去改变哦。我们如果把这个你的钱视为一个蓄水池好了，这个蓄水池里面水越多代表你钱越多嘛，那我们正常人就是得开销，所以你的蓄水池一定有个出水孔，毕竟你日常生活交通食物这些都要花钱，那你必须 得把这个蓄水池的出水孔打开，水就会流出来，因为必须得花用。但同时啊，因为你会赚钱，所以在这个蓄水池的上端一定有个进水孔，这个进水孔就是收入。所以呢，你的这个财库或者蓄水池基本上的这个脉络就是这样，有水进去也有水出来，然后池子里面本身还有一些水，只是每个人的水位高或者是低。那你就想啊，那如果我的出水口的这个出水速度比进水口还要来得快，这样是不是就代表漏财啊？其实你必须得思考，你这个出水口尽管你的流出速度快，但如果这是必须的，那肯定不会被视为漏财啊。如果你确实在这个阶段就必须得花这么多钱，那尽管你的进水的数量，这个赚钱的速度没这么快，但是你势必得接受这个情况，并不是漏财哦。所以啊，这个经济学当中有个名词叫做心理账户，也就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的金钱观、想法、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100块哦，好便宜；有些人觉得，哈，100块好贵。那你就觉得100块不就是100块吗？怎么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就是心理账户哦，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如果你的消费习惯，例如说旁人觉得你很奢侈，但是花出去的钱为自己带来的这个回报你觉得很值得，此时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奢侈吧，是旁人觉得你很奢侈，但是你自己觉得说我花出去的钱有得到足够的价值回报，所以我觉得很划算很值得。所以在谈这个漏财的观念之前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主观的，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太一样。那有人说你买这个奢侈品，就是奢侈的行为，浪费钱的行为。那有人不觉得啊，会觉得说我买奢侈品让我觉得很开心。或者是有人觉得说，我在工作的场域当中，或者是我要社交活动的场域当中，我势必的这个自己的一个穿搭就必须符合某一些需求。所以你说你叫我不买奢侈品不太可能，也许不见得要奢侈啊，你这些精品类型的我肯定是要好好的 settle 一下自己。那难道这种条件底下你还要觉得我是奢侈或者是浪费吗？其实也不一定哦，你要自己去判断。那到底什么算是漏财啊？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刚刚那个蓄水池的观念，有一个算是普遍大家可以认同的。我们有这个进水口跟出水口嘛，正常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必然是这样啊。但是漏财就有点像是你的那个蓄水池当中有个破洞，这个破洞或者是个裂缝，这个裂缝并不是你预期内的，但是它默默的这个水就滴滴答答的一直流出来，它不知道流去哪了。它也不是从我们正规的出水口出来成为你想要
变成的这些物品、商品或者是体验，它就是莫名这边滴滴答答漏出来哦。这种疏失、这种流失才叫做漏财哦。所以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漏财？就是钱不见了，但是钱转换出来的东西、服务、时间或者是体验根本没有用在你身上，或者是用在你身上根本无用。有一些是钱变成了一些服务跟体验，或者是实体的物品，然后你去用了跟体验产生价值。但有很多是钱花了，你根本没用到，那干嘛花嘞？或者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说你钱用了根本没花到哦。所以像是有些人去健身房缴会费，请了教练，结果你都不去，那这是不是一种漏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算是了，因为你确实花了钱，但是你根本没有享受到你花的钱所带来的价值，那这个钱就是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啊。或者是你去买了衣服最新款，买的时候一头热，结果买回家你根本没穿，那你也没有发挥那个钱的价值啊。你但凡穿了一下都算是发挥了这个钱的作用哦。那此时你就想，那我应该如何堵住这个漏财的一个缺口呢？可能多多少少大家都有那个漏财的倾向哦。有些像是订阅式的服务啊，你忽略它、忘记它了，它一直给你扣款哦，你也没有使用它的服务，这些东西其实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哦。所以啊，还是必须提升自己的认知，防止漏财。首先哦，要避免的就是一些失去判断力、花了冤枉钱啊，很多人称这种钱哦，叫做财商税，或者是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叫做智商税哦。缴税嘛，就是被迫缴了钱，但智商税、财商税就有点像是你还没搞清楚状况你就付了钱哦。缺乏对于财富的认知，导致不必要的金钱损失哦。我觉得这是可以现在开始做的。最常出现的就是现在流行文化当中跟风想要买的东西，不管是订阅的服务，或者是实体的物品、流行的东西。现在很夯，大家都买这个，可是你可能不需要，所以你变成你买回来你根本也没用，甚至有一些是买回来可以用了一两次，结果你发现根本不好用，或者是跟你不合，你当初只是因为流行而买的哦。我觉得这就很容易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先辨识它，然后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也可以盘点一下啦，自己的一个金钱观念还有用钱习惯，刚刚讲到漏财的现象哦，也许可以减少一些些。我们还是有正常的需求跟开销，每个人的标准不一哦，不必去追求别人的标准，但是确实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金钱花费是你花了你根本没用到的，那你应该如何去处理呢？是不是要赶快来止血一下？可以来试试看哦。我觉得要克制自己啊，确实不太容易，尤其是不管是我们过往养成的一个花钱的观念，或者是自己的理财观，可能都源自于我们的成长背景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薪资待遇跟条件。你说要去松动改变，都是需要一点恒心跟毅力哦。那有些人会讲说，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哦。你一定都要把钱花光了，痛哭流涕了，才知道赚钱困难。我想也是这样的人有大有人在啦。但主要就是说，透过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不一样的这个观。

0: 点，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然后也许呢，这是我们平常被忽略的地方。我自己倒是挺主张这种开源节流的。为什么这样讲哦？如果可以赚更多钱，当然最好啊。可是有时候现实就会有一些硬性的条件，例如说你兼职兼的再多，你一天也就是24小时，你也要考虑到自己的体能体力嘛。但是如果你都已经把自己拉得这么紧绷了，你还能再如何多累积一些财富？也许就是节流嘛。哦，大概就是这两个方向。但是也不能节流到说哎呀每一天都不吃饭哦，硬撑吧。那这样子身体的耗损也是很大。所以每个人都还在尝试哦，去用不一样的态度或者是状态来因应自己的财务需求。那也回到像刚刚讲的啊，其实很多人是很辛苦的，可能你有要背负很多的债务，或者是你要肩负起养家的这个责任。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要轻忽了哦，强烈的呼吁大家不要轻忽了，就是你的健康。有些人讲说等我退休了我再来享福就好了。你确定你退休会享福吗？你退休后如果你身体状态不好的话，常常跑医院，那要享什么福啊？平常努力打拼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呢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也是要来顾哦。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也为大家推荐了健康单元，我们一起来顾健康。
1: 正声健康报报，
0: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0: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2: 啊，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0: 哦，
2: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0: 嗯，
2: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0: 嗯，
2: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啊一定都是大豆油，
0: 嗯，
2: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0: 嗯，
2: 啊，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0: 嗯，
2: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吼，跟特别是跟 Omega 3 Omega 3是鱼油啦，
0: 嗯，欸，
2: 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0: 嗯，
2: 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简单的原则，意思说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1以下。
0: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2: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0: 对，就要怎么去算。
2: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0: 嗯。
2: 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0: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2: 对 对, 對。或者说另外一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0: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啊，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2: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
0: 嗯，
2: 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0: 哦，
2: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嘿，这个都不错，嗯，不过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把它拉下来，
0: 嗯，
2: 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0: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哦，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哦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声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

0: 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树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23149121。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